0: 欢迎来到今天的
1: 我是星啊，
0: 我是一根，
1: 我是香菜。
0: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我们今天来宾带来的第一首歌《狼》。
1: 对，没有错。来，我们前两集就有先预告说，就是今天会是谁来了。
0: 对，我们就小维里安。
1: 对，小维里安没有错。
0: 硬要。
1: 对，那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诚学长。
2: Hello， 各位声音电台听众，大家好，我是嘉诚学长。
0: Oh my god！ 刚才还以为是在小巨蛋，
1: 超级扯的，而且就是他那个高音都上得去。现在才早上十点多，
0: 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小模拟的小巨蛋里面，就是可以听到这个小维里安演唱。
1: 是的，没有错。
2: 我觉得唯一有缺的应该就是灯光而已。
0: 我觉得我们这边灯光可能需要有一点 spotlight 才会。
1: 我们应该要手控，就外面，然后就是开关、开关、开关。
2: 可以跟学校请个预算吗？就是。
0: 这部分可能需要有校友，可能要有校友帮我们。
1: 对，校友，哎，今年70周年校庆、
0: 啊，对啊，70周年校庆，小维里安会去吗？
2: 学校会邀请我吗？没有、啊，
1: 你要自己填表单，
2: 当然一定要去啊！
1: 对啊，
2: 会见到你们吗？
1: 会，
0: 我应该会填表单过去。
2: 嗯，
0: 没票我就在外面蹲了、
2: 啊、我就会去啊。
1: 好，小巨蛋可是不确定可不可以坐下那么多人，
0: 应该可以啦。
2: 小巨蛋有可以坐如果是一面舞台的话，它可以坐15000个人。
0: 只是我希望我不要是视野遮挡去，
2: 视线瑕疵。
0: 对，我会生气。
1: 那确实，
2: 一定会生气啊！谁想要坐那种位置？
1: 对啊，大家都想要。
0: 我要坐热区啊！我要坐热区。
1: 可是你不知道他艺人会请谁啊？可能校友、
2: 欸、这里啊，
1: 哎、欸，
0: 小
1: 维
0: 里
1: 安，这边报名，这边报名，
2: 好可怕。
1: 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小维里安，就是为什么刚才会选？
2: 不要那个称号、欸、哦，好
1: 啦，嘉诚学长，嘉诚学长，为什么会选《狼》这首歌当我们的开场曲呢？
2: 因为我觉得《狼》这首歌的话，它其实是在与自己内心的黑暗面对话的一首歌，就是人都会有自私自利啊，然后有自己欲望很强大的时候。那这首歌就是很像是说，如果你今天你的欲望越来越大的话，或者是你的私欲越来越大的话，你就反而会像狼一样，
1: 嗯，会像狼一样
0: 失去控制，
2: 对，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所以他其实也是在显示人的很恶性的那一面，
1: 嗯，
2: 对。那想用这首歌表现的原因是因为。好，第一首是他蛮适合开场的，
1: 很炸，很炸。
0: 我觉得今天的歌单都很适合作为一整个演唱会的编排这样。

0: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今天的编排的话的 focus 的重点的话，其实主要是把人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显示人的这一生的所有的情绪，还有你所有人生会体验过的所有的感受，会在这一天的歌单会显示出来。
1: Oh my god！
0: 一次体验，
2: 天哪！而且嘉诚学长就是有特别为了我们节目安排，就是可能会一些催泪弹这样子。
1: 哦、oh, ，你说就是有放一点小小的那个催泪瓦斯，
0: 可能后面
2: 有一点，
0: 可能后面五首歌都是催泪弹。
2: 天哪！天哪！
0: 对，我就先拿卫生纸。
2: 哦、
0: oh, ，
2: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今天会帮你准备一整包这样。
0: 真的？
2: 哎，但我忘记带，
0: 一整包不太够用。
1: 对。那今天节目呢很特别，是开场我们就放一首歌，那代表说嘉诚学长呢、嗯、今天总共会唱六首歌的时间，我们会有六首歌的时间都给嘉诚学长。
2: 是的，没有错，就是 special 节目，反正也是倒数。
1: 对，我们这个收官之作呢，这个倒数第二集邀请到嘉诚学长来帮我们做一个闭幕典礼，也是不错，非常的开心。
0: 你刚刚让我想到当初那个江蕙丰满演唱会倒数，你知道倒数第二最后一位是谁是压轴奖品？
2: 黄义凌。
0: 不是，
2: 是谁？
0: 是小 S。
2: 哎、
0: 欸
2: 哦，是哦，他们两个感情那么好。
0: 然后江蕙就讲说，因为他觉得小 S 是比较欢乐的，他觉得他来唱歌的话，然后陪他一起，他觉得场子比较不会那么悲伤，他也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尬。
2: 嗯，结果嘞，
0: 不会那么悲伤。
2: 哦，就真的是比较
0: 欢乐。然后就真的小 S 就一整场在乱。
1: 可以懂那个感觉，我觉得开开心心的结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一定要悲伤。
0: 对，但 是,
2: 是但是歌曲会，
0: 但是我们今天最后还是悲伤的，我们就还是走一下传统路线好了。
1: 好的，
2: 好，那诶、欸，哦，那最后那江蕙，你刚说到江蕙，那江蕙的最后一场是谁啊？
0: 没有，江蕙的最后一场就是留给你们自己，
2: 哦，就是跟我们，
0: 所以你们最后一届也是自己、啊、
2: 跟我们一样，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啊，对，
0: 所以学长这边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最后一个嘉宾邀请我，
2: 你是我们的那个就是
0: 大台柱，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大来宾
0: 一定要。我好像哎、欸，我上次是唱了什么、啊？唱了过年吗？
2: 过
0: 年, 過
2: 年
0: 的第二个礼拜，哎、欸，不是
2: 对，
0: 跨年的第二个礼拜，
1: 对
2: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们今年的最后倒数第
1: 年终庆啊，
2: 六一八年终庆这样，
0: 比较喜气一点。对, 對啊，今天就帮你们做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结尾，我觉得说实在的，我看到你们这样一路走来，从第一集追到最后一集，
2: 你真的都有在听吗？
0: 哎，我还没讲完。虽然我没有真的每一集都有听，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2: 好，
0: 觉得要很感谢你们愿意做这一档节目，然后让很多人的歌声啊可以被大家看到或者被大家
2: 听
0: 到。听
2: 到，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想要唱歌的人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是很难的。
2: 是，
0: 那你们给他了一个舞台，所以我觉得那些前面邀请的嘉宾啊，真的应该要好好感谢你。
2: 对，虽然可能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唱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至少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就是至少可以展露一下自己的歌声。
1: 我觉得这就是 KTV 最重要的，就是你去 KTV 的时候一定就是有当下的气氛跟当下的感觉，然后就是慢慢形成这个回忆。
2: 对，就是一个氛围感啦，我们追求就是一个氛围感，
1: 我们追求是一个热闹的感觉。
2: 对，
0: 温馨的感觉。
2: 是是是是。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有六首歌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电台的时
1: 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2: 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得进下一段，下一个歌曲。
1: 那下一首歌，学长要唱什么呢？
0: 周兴哲的《相信爱》。
1: Okay,
2: 相信爱。
1: 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嘉诚学长带来的《相
2: 信
1: 爱》。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由嘉诚学长带来的周兴哲的《相信爱》。
1: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还以为我们是在录歌手带，
0: 对，
2: 这个是在我们三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那个已经刻在那个脑袋里面。
1: 对啊，就是。就是你只要不然你跑出 AM 七二九，你就会
0: 后
1: 面
0: 是
2: AM 八八点一，
1: 自然接往下接下去。
0: 对，就是想要继续接下去。嗯，那我们来
1: 对啊，就是嘉诚学长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首歌作为第二首呢？
2: 其实我觉得他的意境就是，其实虽然歌曲叫《相信爱》，但是我觉得他比较有点像是在，就像刚刚歌词说的，满怀期待走向未来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有点带点祝福的意味，想要祝福，因为现在也刚好毕业季了嘛，
1: 没错，
2: 大家都毕业，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带着爱的这份感觉呢，走向自己人生的下一段阶段，就是不要害怕，不要畏惧，就是要勇敢一点，然后要在人生的挫折中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都还是有那一份爱，可以带着很多的爱啊，然后去关怀你身边的人，然后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0: 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近也是拿到了我们的毕业的学士服，
2: 感伤了，感伤了，
1: 突然就是觉得说，哎、欸，这一年
0: 大四了，
1: 对，这大四了，毕业了，要回来看老师，然后就是
0: 学生，
1: 对，就是哎、欸，觉得说这样子，一年之后很快就我们就要披上这一件外套，然后踏出校门。
0: 哎、欸，其实这样子真的很快，
2: 你感触了吗？
1: 就是觉得速度很快。
0: 好，谢谢，谢谢。
1: 对，就这样一年一年就这样过了、欸。
0: 嗯，对啊，好快。
2: 其实我也觉得蛮快的，因为就像我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了，但是总觉得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很熟悉的感觉。欸、
1: 但是我想问嘉诚学长，就是这两年内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嗯、就是从踏出这个校门到现在在外面工作两年，
0: 有两年了吗？
2: 有
0: 两
2: 年，
0: 有
2: 两
0: 年了，
1: 我们这样已经是快两年了，
2: 我毕业两年了，
1: 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们的时间都已经觉得这么快了，那当事人会觉得很快吗？
0: 社会人士，
2: 我是老人家，
0: 社会人士应该觉得更快吧？
2: 哎、那个香菜啊，
0: 有也不用这样，
2: 帮我扶一下我的拐杖，
1: 应该是扶您本人，不是扶拐杖。
0: 哎，对啊，哎，对，我没
2: 有抓到我的那个
0: 小
2: tip。
0: 你会觉得很快吗？
1: 对啊，
2: 我觉得时间很快啊，就是我转眼间我入职也一年了，
1: 嗯，
2: 对，然后该有的休假也有了。

0: 累积的那个特修吗？
1: 啊、特修一定要有了。对，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像一个老人。但是其实这一首你们刚刚讲到这个的话，其实在下一首歌的意境也会表达出来。
2: 哦，
0: 你说时间很快的，
1: 是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感觉好像你，
2: 但你没
1: 走。哦，下一首不是这首歌，就是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但是，好像你会有一种时间，就是感觉好像其实高中的毕业或者是国中毕业，好像有时候真的就很像是在昨天的感觉。
2: 对，
1: 对，会有这种心情，
2: 感觉很像，因为。我记得有听过有人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才十八二十，就是这种年纪毕业什么的，嗯嗯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三年六年，但你回过来看，其实那个时间就是很近，
1: 很短了。
2: 对，就是你虽然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三年其实蛮长的，但你回过来看的时候就，
0: 好快，
2: 其实就在昨天而已，
0: 啊、
2: 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0: 现在也差不多是我们人生的五分之一而已，
2: 差不多。
0: 但是
2: 如果大家都可以活到100岁的话，
0: 哎，对，
1: 有点难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学长自从毕业之后，然后真的踏入职场之后呢，其实学长有一个观念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我最近很常一直在想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我就离开了。对，然后我也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好像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当下。就像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要存钱啊，然后买房啊、买车啊什么，但是有时候我反而觉得说，你的钱真的存得到你还活的这那一刻吗？
0: 嗯嗯，
1: 不如现在还有
0: 及时行乐。
1: 对，就是可以，当然还是要留一些钱啦，
2: 应急的钱还是得要有，
1: 还是要有，但是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一些钱可以做运用，然后让你可以享受当下，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而不是说很多事情就像其实我觉得小 S 跟大 S 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他们讲的是说什么他们很多人都说什么等到你老了你再出去玩啊，你现在要努力的工作啊，努力什么样，但是其实他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赶快出去玩，等到我老了走不动了，我也没办法出去玩了、啊、
2: 对，就是 你到时候就是真的跟他跟你说要拄着拐杖，你要怎么去跟大家去
0: 游、山玩水？
2: 游山玩水，其实那个
0: 跑跑跳跳
2: 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嗯，就是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就是要及时行乐。哎、欸，学长七月中要去日本，
2: 太突然了吧？
0: 学长，
2: 你
0: 这是
2: 去日本，
0: 这一跳很快。
1: 我今天没有带来那首歌，
0: 没关系，不需要，已经每集都会有了，
2: 我每一集几乎都有
1: 讲到
2: 这一个东西。
1: 这个是现在有新的大台柱，是不是？
0: 微微梦梦，
2: 微微梦梦现在是我们的隐藏来宾，
1: 一定要一起幸福哦！
0: 啊，要幸福哦，真
2: 是太
0: 好
2: 了，那就
0: 是太
2: 好
0: 了。
1: 等一下，学长要幸福歌唱，
0: 幸福在歌唱，
2: 幸福在歌唱。
1: 哎，你很会 Q 哎、欸，
0: 对啊，幸福在歌唱，
1: 你本来就主持人，
0: 可以当主持人。
2: 原来说一年。年了，其实还没有
0: 准备要当主持人了，这样
1: 可以，
2: 这一年在筹备了。
0: 对啊，对啊，就筹备期，
1: 事前演练，事情
0: 对，这样未来会更就是更成熟，这样
2: 会更顺遂，这样
1: 是。
0: 对，
1: 下一首歌就是很关于人生的这一块、
0: 哦，就是关于时间、人生、
2: 美瓜、
0: 黄以玲、
2: 以玲东、以玲西。
1: 几首歌就要就袂散，
0: 黄河之波波
1: 清楚电影。台语都很好哎、欸，
0: 没有啦，略逊色逊色。
2: 对，我们
1: 好，
2: 是
1: 你们要不要考虑之后做台语节目？
0: 这可以，
2: 如果我们变超级红人榜，
0: 对，
1: 可能那个附近的
0: 思考看看
1: 附近的那个老人家可能都在收听、啊，
0: 可以
1: 准时收听那个 FM 88.1的。
0: 对，
2: 我们直接变成广播版的超级红人榜了。我们是，
0: 欸、
2: 那你是谁？你是美人姐？
0: 对，我一定要当美人姐啊！也只有她了。
2: 我是长贤，
1: 好可怕、哦，
0: 受够。好了，那我们下一首歌曲呢，是嘉诚学长要带来这首。就是关于人生时间的歌，那嘉诚学长是要带来哪一首做我们第三首歌呢？
1: 我相信这个大家对这一位艺人应该已经再熟悉不过，虽然他已经不在我们的人世间，但是他的作品永远都在，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份作品，方大同的才23。
0: 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嘉诚学长带来的才23。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嘉诚学长带来的《才二十三》，
1: 没有错。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是要来访问一下嘉诚学长，就是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才二十三》？
2: 我觉得《才二十三》这首歌啊，它的意境其实很表达在它的歌名。
1: 嗯，
2: 因为其实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刚好大家是正值大学毕业，
1: 差不多
0: 出去找工作，
2: 准备要找工作，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想要往硕士。那其实对于一些未来的迷惘啊，其实大家都是在大学的这一段毕业时间的时候，其实很多迷惘。那其实学长在刚毕业的那一年呢，其实也真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到底真正该做什么，所以用这首歌来表达的时候，就很像是在告诉之前的自己说，其实对于未来啊，我们其实不要特别的一直刻意去想说你未来想要做什么，或者是你真的一定要在此时此刻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你反而是其实好好的体验你的人生。其实我觉得大家的人生其实在自己的规划中其实都是有安排好的，就是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那一段时间要该做的事情会呈现给你。然后就像方阿童的《才二十三》这首歌，那其实真的蛮可惜的，就是他真的还蛮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这首遗作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想必应该是他真的应该知道自己的日子可能没多久，因为仿佛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时间其实就很像是，你看，我觉得国中毕业就好像是在昨天的事情，高中毕业在，甚至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大学才刚毕业而已。
0: 嗯，就是就像是他的歌词一样，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2: 没错，
0: 嗯，
2: 就是这个意境。然后我就觉得，想要告诉一些毕业的同学啊，还有你们，就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啊，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会有该做的事情，还有该有的答案。
0: 嗯，
2: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体验了。对，
0: 是是、嗯、没有错。而且他的 MV 里面，就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大的感触，是到最近，可能因为我们节目也要尾声了这样子，
2: 对对，
0: 然后就特别有感触、嗯。就是而且他就是他的 MV 呈现就是，它是单行道，它没有办法再倒退了，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就只可以一直往前走，
2: 就很像五月天那个干杯一样、
1: 嗯、
2: 人生的体验、嗯、是像一段电影一样，

0: 一篇电影，一篇故事。其实大家的人生都这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在此时此刻啊，可以把我这个声音还有你们的声音一起收入下来，在未来的某一天，它永远都有可能会被人家听见，但它也会一直被留存。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广播电视或是一些能记录这些的载具啊，其实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2: 没错，
1: 嗯，
2: 就是把这个当下存下来，就是像那个，我觉得实体的东西真的是最让人可以有这种感触的，像拍立得啊、底片相机这种，
1: 嗯，
2: 它是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那如果今天真的我们有一天把这些东西烧成黑胶，
1: 烧成黑胶，嗯嗯嗯嗯，
0: 应该不会烧成黑胶吧？
2: 有没有？我们就特别挑一几张烧成黑胶。
1: 这样也是永远留住，
0: 会不会太高干、
2: 啊、我们直接就是让它实体摸得到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温度是会一直 留在这个地方这个世界上。
1: 嗯，
0: 我觉得应该说此时此刻的我们在这边录音，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可能会被发掘到或者被挖掘到的一份音档也说不定。
2: 嗯，
0: 对，
1: 就是会有人特别然后就看一下是谁，然后就点进去，然后就不小心啊中了
2: 圈粉，
1: 然后就签了。
0: 对啊，对啊，
1: 嗯、
0: 没错。
2: 嗯，
1: 对，好，谢谢嘉诚学长带来这一首方大同的《才二十三》。我刚以为嘉诚学长才二十三，
0: 没有，我有25岁了。
1: 对，然后没有，
2: 啊、我们才21。
1: 对，我们才21，
0: 所以你们还有未来的两年可以准备唱这首歌。
1: 对，可以唱
2: 这首歌。那我突然很想要岔个问，
0: 是，
2: 就是那嘉诚学长在这个23岁，就是差不多在这个大学毕业的转换期。你在这个过程中迷茫什么？
0: 我那个时候就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吗，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要赶快工作、
2: 嗯、
0: 但当你真的毕业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害怕的时候。因为我迷茫是因为我喜欢做演唱会，我想做演唱会相关的、
1: 嗯、
0: 但重点是我又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直到我去体验了之后呢，发现很累很辛苦，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我觉得我好像
1: 不是你想要的、
0: 还没有体验，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快撑不住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因为反正大家就术业有专攻嘛，可能比较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做那一行，但是我觉得我开始好像渐渐没有能力。但是我发觉是我好像又只有这一个最大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很迷茫，说完了，如果我今天连这个目标我都没办法达成，我确定它不行了，那我还能选择什么？
2: 嗯，
0: 我会害怕。对啊，这就是每个人对未来的害怕的一个迷茫。
2: 那个害怕是不是就是你害怕自己没有事情可以做，或者是你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可以怎
1: 么
2: 走？
0: 对，就是你会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的那个很可怕的一种害怕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就是，但是还是要一直说服自己，说自己还是有其他的专长或兴趣可以去努力的找到。但我是觉得老天应该都是安排好的，所以应该其实都是公平的。
1: 嗯，那你那时候空窗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找到工作
0: 吗？其实我空窗了半年吧，其实也不算很短、
1: 哦、
0: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我的朋友到现在其实都还是很迷茫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1: 嗯嗯 嗯，
0: 但是我其实就是很想要跟不管是你们还有毕业生说的话，其实是真的不用太害怕。因为其实虽然你一定会体验到那个过程，但是每个人体验的过程长短都不一样。就像我现在还有朋友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做什么，他就还在他的迷茫阶段。
1: 嗯，
0: 对，但我算是比较庆幸一点的找到了很好的环境很好的工作这样，然后也是靠了自己的努力啦。
1: 嗯，
0: 对，然后才真的有这一份工作，所以我是觉得是得来不易，然后也算是很幸运的。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要担心太多，或许现在的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方向，但是未来的你一定会找得到。
1: 好，
2: 天啊，谢谢学长，
1: 有受益良多。
0: 你们的履历很丰富，
2: 就是、
0: 啊、
2: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跟学长聊天的过程里面又想到，哎、欸，如果明年真的毕业了，哎、欸，那个真的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种，
1: 我觉得一定会经历，
2: 对，已经有那个种子放在心里面。
0: 我跟你们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真的很怀念以前大学时期的。
1: 你说无忧无虑的状态吗？
0: 对啊，然后早上早八不要上，不要上。但是我就是一定时间到点了就要上班啊。
1: 对，
0: 对啊、
2: 是，
0: 没错。
1: 对，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未来。

0: 来出社会，
1: 对啊，我也没有办法想象，突然就觉得哎。欸
2: 不用刻意
0: 去想，把握这一年，
2: 我觉得就是让时间一直走，
0: 慢慢的丢。
2: 对，然后你们就是有近期的目标，把它完成，然后我们再想下一个目标，不用急。
0: 好，
2: 真的相信学长的话。
3: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学长就是来唱我们的下一首歌了。那学长下一首歌你想唱什么呢？
2: 炎亚纶的《挡不住的太阳》。
3: OK， 那马上来欢迎嘉诚学长带来这首《挡不住的太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嘉诚学长带来的《挡不住的太阳》。Sorry， 香菜，
1: 你知道我刚才要继续接那两句。
0: 是的，
1: 没关系。那嘉诚学长就是刚才带来的这一首《挡不住的太阳》。那我们先想，我们先来问一下嘉诚学长为什么会带这首歌送我们好了。
2: 这一首歌的核心意境，核心的意境是他希望是挡不住的，就是即使你人生遇到低潮，但是太阳还是会升起。
1: 嗯，
2: 对，所以其实就像当初里面的那个意境，就是其实没有任何黑暗可以永远遮住阳光洒进你的心里面。嗯，
1: 太阳就像是希望一样，
2: 是
1: 就是洒到黑暗，
2: 就是你每天的生活都一定会有太阳升起的时候，但其实有时候当下可能。很难过，但是其实看看明天早上的太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人生还是充满很多希望。
3: 没错，
2: 对，所以这是一首很希望的歌曲哦。
1: 嗯，尽管就是会有乌云，但是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那天。
2: 没错。
1: 嗯。

0: 没有没有
1: 哦，你是免费版吗？
2: 你是说
3: 他还跟我解释说是从人性的险恶到中间的相信爱，然后看见希望，还有最后一首我们等一下再说。
1: 好，
2: 我觉得就这样子慢慢的走下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真的是人生的状态，慢慢的从最一开始的激昂，然后慢慢走向，我觉得那个
1: 迷惘，
2: 对，与其说是。平淡不如说是日常，
1: 嗯，
2: 就是从一个轰轰烈烈变成日常的感觉，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很舒服的。
1: 是，那我们刚才其实听到就是后面就是嘉誠学长感觉那个是到一个情绪激昂的点，有一个转，是转音吗？还是
3: 没有，就是他后面是一个比较很弱的收尾，但是那一段就是有一点哽咽了，所以其实就是那一段挡不住的太阳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觉得刚好加入那个情绪应该是比较让人家给说好像要一个收尾的落幕的感觉，但是其实就是很像是说，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太阳其实真的每天都还在升起，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不要太快就放弃自己的一些觉得好像说人生不可能啊，或者是觉得因为挫折遇到一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不用这样觉得，就是你要觉得很多事情呢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然后看得到希望的。
1: 嗯，明天一定会更好，
2: 是，
1: 明天都会有太阳，每天都有，
3: 没错。
2: 那我们想要问嘉誠学长，就是下一首歌你想要唱什么？
3: 我跟你讲，下一首歌呢，没有献给任何人，单纯献给你们两个。
1: 哦，是我们两个专属的歌曲。
3: 我觉得你们或许可能很需要这首歌的力量。对，那这首歌呢，刚刚真的从最原本很激昂的开头，然后到现在开始一直走向非常非常崩溃，也不是崩溃，就是非常那个眼泪泪腺已经到达满水位的时候，该试着让它释放出来了。
1: 是什么歌啊？
3: 我觉得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1: 了，准备好
2: 了。那我们，那我觉得要请嘉誠学长先跟我们破题，然后我们先聊聊这一首歌，我们再进来这首歌的情绪。
3: 好，这首歌呢是绿秀人跟理想混蛋基丁唱的《说梦人》。
2: 嗯，
3: 对。
2: 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3: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你们啊，其实大学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异想天开，然后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2: 没错。
3: 那我觉得我希望这一份的，因为我自己的话是现在有点算是已经定案了。对，可能梦想的话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很大的诱因或者是很大的目标去追寻，反而是比较开始渐渐的走下平稳，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们的话，你们还有很多未来的机会可以去追寻，那这个就是有点在说与梦的意境的感觉，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会做梦嘛，那希望你们的梦想呢也能在未来都可以实现。
2: 嗯，
3: 所以是一个非常祝福的歌曲。
2: 有感受到了，就是
1: 不要害怕做梦这件事情，
2: 不要害怕挑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勇敢追梦。
2: 嗯，没错。好，那我们就马上邀请学长来带来这一首《说
1: 梦》。

0: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由绿秀妍跟理想混蛋的基丁合唱的《说梦人》。谢谢嘉诚学长，
1: 谢谢嘉诚学长特地挑这首歌送我跟一天。
2: 有哭吗？
0: 非常感动。
1: 其实是非常感动，但是不会，但是好像不知道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哭出来。
0: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现场就是更多的是期待。就是刚刚有说，其实这首歌送给我们，就是除了期待跟感动以外，除了感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期待未来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我觉得期待的那个值更高一点。
1: 哦，那我本身是比较沉浸在你的歌声里，所以就是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对，我是很期待这个整个状态的。对。
2: 因为那首歌的意境其实就是要跟你们表达说，就是希望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可以勇敢的追梦，而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在你在就是学长现在的眼睛这样看你们啊，就觉得你们身上散发着非常多的光芒，非常多的希望。
1: 因为刚才那个现在那个光就照在我们脸上，
2: 对，
1: 刚刚
2: 现在那个 spotlight 都在你们身上，然后学长就很像是一个暗淡消沉的一个已经老年人，然后步入中年的。
0: 没有，
1: 也没有那么夸张，才25岁而已。
0: 对 啊，
2: 所以
0: 我觉得我们在等待创造下一个高峰。
2: 真的吗？还有下一集吗？
0: 未来。
1: 对，可能是 special 节目这样子。
2: 那学长也想要当一下主持人，问你们一个问题。
0: 好，
2: 你们下一集就是你们的最后一集，你们有什么想要发表的感言吗？
0: 我们要发表什么感言？
2: 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这一路走来，一年过去了52集吗？
0: 对，52集。
2: 你看学长都记得清楚，
1: 好厉害。
2: 52集，你们觉得这样走路下来的心路历程怎么样？
0: 我其实觉得在这52集里面，我们就是体验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虽然说这样稀松平常的聊天啊什么的，但是其实这52集里面每一集的主题都不太一样，有些是可能毕业季，有些可能是他们在学不同学校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体验到很多人不一样的生活，就像我们第一集放的就是100种生活嘛，就是我们好像也在体验不同的100种生活，只是他们是从别人的身上让我们去看到，所以我觉得，蛮开心有做这个节目的。
1: 虽然我们都是闲聊的成分居多，大部分都是闲聊啦，但是还是可以从中。

0: 获取一些能量，就是从别人的故事啊，或者是别人的人生体验。
1: 好，那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你们两个怎么会搭伙？
0: 搭伙？
1: 对，你们为什么会一起？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二马姐就问我们两个，哎、欸，问张太说要不要做节目？
0: 我们是，他是单独问我们两个，
2: 对，就是分开问。嗯、然后那天就问到香菜，然后香菜就说他要再考虑一下、嗯，我就说，哎、欸，那我这边有企划，那你要不要一起用？然后、嗯、但是我们一开始最一开始合作的是我们第一次的 Hello 玩，
0: 嗯，
2: 就我们考核的 Hello 玩、
0: 嗯、很早就结缘了。其实
2: 我们是一开始就是一个 teamwork 这样子。
1: 哇，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命中注定的一组。
0: 命中注定
1: 一组。
0: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跟 Egan 的就一开始的默契就不会说，对对对对对，也好像也没有特别培养或什么的。
2: 对，
1: 我跟你说，
2: 我们是慢慢的磨得更顺。
0: 嗯 嗯, 嗯, 嗯，
1: 跟你们说，这就是缘分。
0: 天哪！那我们现在要
1: 缘分要好好珍惜。
2: 缘分让我们相遇，
0: 万事意外。
1: 哦，果然是真的很好 Q 的两位主持人，真的很厉害。
2: 没错。
0: 对，江子学长为什么会想要问我们？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初我其实也蛮想像你们一样想要做节目，但是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但是时间过了，你说现在你看错过了机会。虽然可以自己开个 podcast 频道啊、嗯、然后自己讲一讲自己聊一聊，但是我觉得再怎么开啊都不会比在电台坐在这边然后对着麦克风讲话的那种感觉还要来得真实。对、
0: 嗯、
1: 就是顶多有体验过 Hello 五万好几集，然后当个 live 的主持人。对，在那个时候也不敢说自己拿下了什么很高的流量记录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也是陪伴着很多听众，陪伴他们的生活，还有那一段时间的一些消遣吧。就是自己想起来的话，我也觉得其实做主持人的这一份工作其实是很值得的，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你们珍惜这样的机会，然后可以让我有机会也可以回来跟你们聊聊天啊，然后有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歌声这样，所以真的是蛮谢谢你们。
2: 哇，
0: 哎、欸，不要这样子哎、欸！
2: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创这个节目也是为了一个开心的感觉。因为老实说，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做，其实那个时候是为了给电台做一档节目，就是可能 maybe 十集的，
0: 有缺漏，
2: 对，就是 maybe 是十集的一个算是宣传型的节目。但一直到变成他让我做出来，也是要感谢香菜。
0: 好了，
2: 对，哎、欸，我一直在讲就是。因为就是他找我做节目，
0: 就是一个眼神。
2: 对，然后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突然就丢了这份计划给他，然后他也愿意就是接下来做、对，
1: 我跟你们
2: 说
1: 这就是缘分。就像我们现在我可以在这边跟你们一起录音，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得来不易的缘分。
2: 是
1: 因为我觉得你们未来之后毕业呢，因为毕竟我认识你们也是我在学校的时间。
0: 嗯嗯嗯，
1: 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要踏进声音电台的这一块领域呢，我觉得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因为你们会认识之后的每一届的学弟妹。对，但是对学长来说的话，就是前面的一个过路人。虽然很多学弟妹也会把我就是你们啊，可能也会把我引荐给一些学弟妹，但我也是很感谢。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时间到了，就是不留一片云彩。
0: 就像是才23这首歌一样。
1: 是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学长愿意可能在休假时间来跟你们录音，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能留一份自己的声音，能在电台里面多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其实也算是一个回忆了。
0: 嗯，对啊，而且你每次来都会给吸很多，就是会很用心的对待我们的每一次录音。
1: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就跟业界的没两样。是业界的水准比业界还高，就要用业界来看待。对，
0: 所以就用业界的设备来带来我们。
1: 当然可能我去业界的录音室可能都还没这样。就for you 哦。
0: Oh my god。
2: 那我们现在想问，就是刚才听完的是说梦人这一个，那我们学长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你想带来什么呢？
1: 我想要带来维怡安最近六月刚出的很久很久。
2: 哇，
0: 为什么会想要带来就是维怡安这一首歌？
1: 我觉得我真的可能等下说到会哽咽。对，但是其实很久很久这首歌呢，是维怡安这一次在我最近

0: 看他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在他最后的一首他唱这首歌是他的新歌代表作、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在做访问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这首歌是他整个歌单里面最可能会情绪控制不住的一首歌。那为什么会控制不住的原因，说因为他说他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老婆、
1: 嗯、
0: 对，那他说他觉得他老婆就有一次的生日就跟他讲说，好像我们每一次在过生日的时候好像都是在倒数、
1: 哦、
0: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会不会活到什么时候，就像学长好像是去两诶上去年吧，去年还前年，前年学长高中的老师就在十月的时候呢，本来我四月才回校庆还有跟他见面，然后十月的时候就因为癌症然后就离开，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说也蛮震撼的，因为他算是我人生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1: 天哪，隔空抱一个隔空抱一个。
0: 对，但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生真的很无常，就是没想到四月在校庆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然后进来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2: 嗯、
0: 然后我才从那一次才真正感受到说其实人生真的也没有很长，所以反而应该要正好好的珍惜说此时此刻的现在。然后至于说很久很久这首歌呢，维里安就是想要表达的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身边很爱的人、
1: 嗯、
0: 很喜欢的人都可以走到很久很久，然后不要有任何的遗憾，就是有爱的话就要及时说，就像我今天来到这边然后现场，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珍惜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从跟你们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仿佛好像又可以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学生时代的样子。对，
1: 其实也差没几年啦。
0: 但是虽然真的不敢说自己是很什么自称老屁股，但是过了两年说实在时间很快，但是其实感受也很深。所以我觉得就像现在你们可以记录现在的这一刻，或许再过两年之后呢，你们可能会是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
1: 嗯、
0: 对，那个时候的感触呢，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了解我这样的感受。
2: 嗯，
1: 好，谢谢学长，也希望我们之间也可以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3: 没错，
0: 对，
3: 好的。
0: 我觉得缘分就是得来不易的，当有一份缘分他愿意继续下去的时候，那他就会是永远的一辈子、
2: 嗯、
0: 所以要陪你们
1: 很
0: 久很
1: 久。
0: 你看我刚、哎、对了，我要讲一下刚
1: 就是唱这首歌可能会唱到哽咽，
0: 会唱到哽咽。对，所以如果等一下我唱的没有那么好的话，请大家稍微
1: 多多包涵
0: 担待一下，但可能真的就是情绪已经到一个最高点了。
3: 是，
1: 这就是真性情啦。
0: 谢谢，
3: 没错没错。那今天的我是新人到这边也差不多要结束，今天是我们倒数第二集。
1: 对，
3: 希望大家都好好体验完这个
1: 人生百态的感觉。
3: 人生百态的感觉。对，那最后一首歌很久很久要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两个，那也送给嘉诚学长自己。
1: 对，
0: 谢谢
1: 你们，那也非常
0: 感谢嘉诚学长，恭喜你们。
1: 感谢又来我内见梦。
3: 出太突然了吧。
0: 突然廖台语，
1: 来个台语。
0: 我觉得真的很恭喜你们走到了这里，那这一份的缘分还有这一份的这个作品啊，我相信对未来的你们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很强的后盾。
3: 是，
0: 对，希望你们可以带着我的祝福，然后继续的往你们的梦想前进。
1: 我一定会再回味我们的每一集节目。
3: 一定要啊，一定要
1: 重复播放。
0: 谢谢你们。
3: OK， 我是 Tino， 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下一周就是我们最后一集啦。
1: 是，
3: 那我们，我是一根，
1: 我是香菜，
0: 我是嘉诚学长，恭喜一根跟香菜。
3: OK， 那我是 Tino， 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拜
3: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4: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3: 欢迎来到
4: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3: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4: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3: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4: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3: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阿斗。那阿斗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呢，她从小就是一个极度自卑没有自信的女孩，那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他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意外的在 Nico Nico 的动画上看到了 Vocaloid 和歌剑这种不露脸翻唱歌手的网络文化。那他也发现呢，原来不用露脸，只要靠声音呢也能闪闪发光。所以那时候只有14岁的他啊，就开始在自己房间的衣柜里用隔音棉围着，然后独自一人对着便宜的麦克风录音并上传翻唱作品。那对当时的阿斗来说呢，成名之路呢，其实就像是在全人类的注视下的一场夜晚冒险，而音乐呢，就是他在名为孤独的夜晚中唯一的救赎。那他在17岁那年的生日前夕呢，以一首《乌塞瓦》吵死了正式主流出道。

间呢，在全日本甚至亚洲掀起了点阅神话。那这首歌呢，大胆地吐露了年轻人对社会体制、对大人世界的愤怒。虽然她的外表呢，看起来只是个精致普通的日本女高中生，但她内心的音乐灵魂呢，却是一个能自由切换黑腔、狂笑、演歌转音的巨兽。这种极致的反差感啊，让她迅速地在流行乐坛站稳脚步，全球的歌迷呢，也都为她为之疯狂。如果你有看过阿德的现场演唱会，那你一定会很惊讶于他那种几乎要把灵魂烧尽的爆发力。那他至今呢，依然保持着不露脸的神秘形象，在舞台上呢，也只以剪影或是特殊的鸟笼装置中演出。那关于他的趣事呢，也很多。他私底下其实是个极度害羞，甚至有点社恐的一个女孩，也非常的喜欢吃披萨跟草莓，跟舞台上狂暴啊、充满攻击性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呢，他经历过一波被大众质疑的时期，但他学会了用音乐的专注来化解压力，跟粉丝的互动呢，就像老朋友一样的自然。那这位从衣柜里的边缘人，到21岁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唱进日本主场馆国立竞技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阿斗已经不只是歌手，而是一个网络世代逆袭主流的象征。无论是早期的狂暴摇滚，中期的电子舞曲，还是后来为了动画《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灌录的多元曲风，他一直在进化，向世界证明了即便从灰烬中也能开出最美丽的音乐之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他的歌曲吧。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首歌是《乌塞瓦》。这首歌呢，是阿斗爆红全球的一个起点。洗脑的歌词呢，近乎定义了2020年代的流行文化。这首歌描述的是现代人在面对社会僵化体制、职场虚伪应酬，以及大人们高高在上的说教时，内心最真实、最狂暴的愤怒宣泄，是他在流行乐坛永远的勋章。当时呢，他只有17岁，谁也没能想到一个躲在衣柜里唱歌的女高中生，竟然能发出这种极具攻击性的黑腔与带着病态感的狂笑。他用这首歌直接撕开了日本社会压抑的面具，让全世界都陷入阿斗狂热。即便过了多年，那句震撼的乌塞瓦依然是所有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反叛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乌塞瓦，吵死了。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Kira Kira 闪闪发光。那这首歌呢标志着阿斗在内心戏描写上的巅峰，歌词非常的细腻的探讨了现代人无处不在的容貌焦虑与内心的自卑感，描绘一个觉得自己长得不完美，开口就会被世界讨厌的人如何一边流泪一边在残酷的现实里努力寻找自己的闪光点。那在音乐表现上呢，阿斗展现了极大的情感共鸣，他收起前一首歌的狂暴，改用一种略带沙哑、沉重却又无比温柔的唱腔，把那种我知道我不美，但我依然要在夜里闪耀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是一首直击灵魂，让无数孤独的人在深夜落泪的治愈神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Kira Kira 闪闪发光。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就是《勇》。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第一次认识阿斗的时候听的第一首歌。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厉害？那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标志着阿斗从摇滚转向极致电子舞曲的转捩点，由音乐怪物 Giga 联手编曲。这首歌呢，融入了强烈的 EDM 节奏与急速的碎嘴饶舌。歌词描述在疯狂的舞池里忘却一切烦恼，尽情摆动身体的释放，正式宣告了他在舞曲驾驭上的全面蜕变。音乐录影带和现场演出中呢，虽然不露脸，但这首歌那极具抓耳的副歌节奏与极具挑逗、自信的低男声线，让大众意识到他已经具备全球一线流行巨星的气场，也让他在这首歌里展现了教科书等级的低高音切换，至今仍然听起来非常的时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勇》。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新时代》，这首歌呢是阿斗强势回归并席卷全球的现象级神作，也是动画电影《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的灵魂主题曲，旋律由日本电音教父中田英特亲自操刀，歌词描述用歌声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充满和平与自由的新世界，给人一种既放松又带有无限希望的独特氛围。最让人惊艳的是，歌曲一开场是阿斗毫无伴奏的高难度清唱，他那高亢、空灵且极具穿透力的音准，直接震撼了所有听众。这首歌横扫了全球各国的音乐排行榜，不仅打破了语言隔阂，也完美证明了他即便不心怀愤怒，依然拥有制作与统治顶尖流行音乐的恐怖实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新时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逆光》，这首歌呢同样出自《航海王》的电影。这首歌是由当代摇滚才子 Fendi 为 Adele 量身定做的极限摇滚暴走曲。歌词大胆展现了角色在面对命运不公与世界残酷时，那种奋不顾身、宁可燃烧自己也要对抗到底的霸气态度。强烈的热带摇滚重音与极具攻击性的歌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斗在这首歌里火力全开，副歌部分使用了大量的极具撕裂感的吼腔与黑腔，将爆发力拉到最满。那种几乎要把麦克风唱碎的生命力，不仅引发全球歌迷的疯狂模仿，也成为他在演唱会上带动全场气氛最热血的重生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逆光》。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Tat Musica 泡沫之歌。这首歌被全球乐评一致誉为阿斗的唱腔黑科技天花板，由动漫配乐大师泽野弘之作曲。整首歌带有极其沉重、黑暗的歌德金属与史诗歌剧感，歌词探讨的是毁灭、禁忌与生死别离的沉重议题。纯钢琴的狂暴交响乐交织着悲伤小调，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与演绎上最脆弱也最疯狂的一面。阿斗在里面加入了犹如魔王低喃、野兽低吼的极致黑腔，甚至还有一段极难的拉丁文咏唱。他完美将个人深沉的心境与商业流行结合，展现了他一个人就能撑起整座地狱般宏大叙事感的艺术深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Tat Musica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我的希望 Thank You》，我是最强。这是一首由人气乐团 Mr. Green Apple 创作的王道励志神曲。歌词传达出只要有大家在，有我的音乐在，我就无所畏惧的强大信念，激励了无数在追寻梦想路上遇到挫折与困难的人。当时阿斗虽然依然年轻，但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歌声与热血的节奏，至今听起来依然充满力量。他收起了所有黑暗与愤怒，改用极具渲染力、阳光且充满弹性的高音，向世界宣告爱与希望的力量。这首歌在社群平台上引发了天文数字般的挑战热潮，是每位粉丝在迷茫时最想循环播放的救赎之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我的希望 Thank You》，我是最强。

这首歌呢，在近年来彻底席卷了全世界的社群平台与短影音，作为日本环球影城万圣节活动的超级洗脑主题曲，曲风大胆融合了印度中东元素、EDM 与日本传统演歌的短音与转音技巧，让人听一次就完全上瘾。歌词描述在神秘的夜晚中，与妖魔鬼怪一起狂欢，摆脱世俗束缚的狂欢状态。阿斗在歌中展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急速碎嘴饶舌与充满磁性的低音声线，展现了他对多元音乐品味的精准掌控，也成功让这首歌成为现代 chill 与疯狂并存的流行代名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唱 show。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他有句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向日葵。这首是阿斗所有作品中极其罕见，让人耳目一新的温暖民谣风作品。整首歌没有了招牌的黑腔，也没有任何狂吼，仅仅用最纯粹、最简单的吉他与木管乐器伴奏，烘托出阿斗最真实、最干净的歌声。歌词非常温柔地描述了在夏日午后的暖阳下，

看着向日葵，轻声地诉说对心上人那份纯粹，且带着点青涩的思念。这种冷静、优雅且充满叙事感的告白方式，展现了他在处理悲伤与细腻情感时最感性的一面，让大家看见了他回归纯粹音乐本质的天才才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向日葵》。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樱花季与时光胶囊》，这首呢是与知名创作者合作的最新重磅大作，歌词充满了日本传统毕业季那种既感伤又充满希望的氛围，描述翻开过去埋下的时光胶囊，看见当年那个青涩

爱哭却勇敢的自己，并与现在的自己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阿斗带着强烈故事感的歌声，在温柔的钢琴与激昂的弦乐中层层叠进，完美勾勒出青春的遗憾、成长的代价与对未来的期许。那种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向全世界宣告着那个曾经躲在衣柜里的孤独少女已经长大了，是一首能让所有经历过青春迷茫的人都能深深动容的泪崩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樱花季与时光胶囊》。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Value， 这是一首走轻快现代都市感，带点微醺与慵懒风格的抒情摇滚，也是阿斗步入20岁内心走向成熟后非常重要的心情记录。歌词深入探讨了当今这个速食时代里，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该由谁来定义，我们又该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他又慵懒却无比坚定的中低音轻轻敲击着听众的心房，这首歌向大众宣告，那个曾经对世界大喊吵死了的叛逆少女，如今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心灵归宿的平静。音乐中呢也充满了圣洁与希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Value。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认识阿斗这位歌手好了。因为其实我平常是不喜欢听这种就是有嘶吼腔啊，或者是说黑腔的那种歌曲。那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呢，我很沉迷于看 VTuber，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位我还蛮喜欢的女 VTuber， 她翻唱了阿斗的那个《勇》，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哇，这首歌好像蛮好听的，然后我就去听听看，我就去听原唱。哦，我听到原唱的时候，我整个吓到，就是其实平常那种嘶吼腔啊，是我完全不太会去听的一个领域吗？可是这一次我居然第一次听，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好好听。然后后来阿斗这个人的歌就被加到我的歌单里面了，然后我到现在至今还是最喜欢就是那个《勇》这首歌。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集对阿斗有兴趣的话呢，我是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这首《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对阿斗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该结束啦。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2: 我们是
3: 洪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把三方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嗨，大家好，我是 Q 杜新义。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阿芳。阿芳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那现在就来邀请你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邀请你来听的歌，邀歌是张清芳在1989年4月发行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你喜欢我的歌吗？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好像是在跟歌迷诉说着那些年阿芳与歌迷之间的点点滴滴，这让我印象非常

他会是你的骄傲吗？他想知道，因为他把你当作是他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的朋友，我是 Q 杜新义。美好的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 spent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 B 世纪。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手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说您听，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33句。我们前面大部分介绍的是耕田的人，就是从事农作的人，那我现在要换一种人，就是拖海郎，拖海郎的生活写照啊。要去乌影，唔去钓鼎。哎，我今天要去拖猎啊，我去拖海，要去看迄天色，要变天啊咧，乌云罩顶啊。这个好像老天爷要变脸了，别去乌影，眼看着那边的云黑黢黑乌的，我是该不该去呢？会不会变天呢？可是我若不去嘞，就掉电。那我家里的锅子就没有米下锅了，没有米下锅，那锅子放在炉子上面干什么？就掉电。台语用这个锅子，不是生的啦，有就生的有迄落名，但是普通资本是搞定制的，哦，是顶食之家了。可见台湾人很会吃饭，一吃饭一大堆的人，所以吊定，定吊起来。那国语顶来那就严重了，国语那个顶大部分是陪伴死人的，啊。不相信你去看历史博物馆，那个钟鼎，那个鼎都是国家的名器啊，那个东西动不得的。而台湾人呢，每天呢搞地下的资本，实在很奇怪，两边的思考很不相同。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要去乌影，唔去吊鼎；要去乌影，唔去吊鼎。这个叙述就是拖海郎的心声。这个状况啊，不只是太阳，不只是说天上没有太阳，乌云乌云。如果这样的话，状况还不是严重，怕的是老天你翻脸了，然后这个乌云下来是下雨，下雨接着如果刮起风来，那么整个海就动荡不安了，你这个船就好像在这个波涛汹涌当中的一叶扁舟啊，那你真是要担心受怕的，那台湾公硬卡一下你抽，

那老命就休去啊！哦，你那人那死啊，就要带嘞。啊，那拖害人那死就变带了。哦，不切都切无，不那带。哦，拢是虚假去了。哦，那所以说拖害人哦，实在是很辛苦。哦，要去王爷，唔去吊顶。好，谢谢各位，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耶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放暑假了呢？还是有一些可能18周的大学生还在跟期末水深火热？那也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在宿舍收听，还是在租屋处耍废，还是正在通勤回家，可能回家的路上？因为我们现在世新已经16周嘛，然后就已经放暑假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刚好来聊，就是每个大学生几乎都会遇到的人生课题，就是自己住。因为现在今年9月就会有一批新生上大学嘛，那通常想到大学就会想到在外租或者是住宿舍，绝对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也是有租屋经验的朋友，然后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些可能踩过雷啊，或者是我们租屋那些学到的事情，还有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会想要提醒大一的大学生有没有什么一些租屋秘籍可以分享。那我们就先请雕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雕。
6: 欸，我们先跟大家说，因为我们那个壁纸，就是我们之后壁纸会想要做 YouTube，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7: 专注 Minty Four 账号。
6: 对，我们是 Minty Four。那为什么是 Minty Four？ 我们就到时候会在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但是
7: MINTY
6: 对 MINTY， 然后4。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创 YouTube 账号，
7: 但是我们有 IG 账号。
6: 对，我们 IG 账号，然后我们就会拍一些很好笑的影片，所以如果想要看我们搞笑的人，可以先去追踪一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欸，你还记得你那时候上大学，就是第一次搬进宿舍的那个感觉吗？你是很紧张，还是你很期待？
7: 我觉得一半一半，欸，就是你会很
6: 一半一半，
7: 你一开始会很期待，可是你搬进去前几天你会很紧张。
6: 那你是那个紧张是为什么？你是怕会遇到一些？
7: 我就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室友，啊，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两人房，
6: 嗯，
7: 所以我就是也还好，反正如果另外一个室友不喜欢的话，你就是不要管他就好了。
6: 欸，可是我很想问，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住两人房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住顺安，
7: 嗯，
6: 然后顺安的话，就是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在世新的校外宿舍。其实世新有分，有世新校外宿舍跟世新校内。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
7: 我们那时候是深坑，
6: 哦，对，深
7: 坑校内跟顺安。然后去年吧，去年有征信一个心愿吗？
6: 对，就是
7: 心愿，
6: 心愿，
7: 就是那个翠上很有名的。
6: 一天，好，不是，
7: 就是那个翠上很有名的豪华单人间，
6: 就是最贵宿舍。
7: 我要叫直言直语，
6: 豪华单人间套房。对，反正它就是很贵。
7: 反正我们那时候只有三个选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撇除了深坑这个选项，因为我那时候大一还没有机车。哎，欸，对吗？哎，欸，对，大一还没有机车，所以我就是选校内跟顺安。然后其实我好像没有管，就是什么四人双人，就是全部都自愿排进去。
6: Oh， 然后你就被排到双人。
7: 对，
6: 哈，哦，所以你那时候，我以为是因为你选了双人，所以他才会排双人呢，欸。
7: 有啊，有选双人，可是因为我是选项都有选。
6: 但我像我就好像没选，就是我都是选四人房，
7: 你都选校内或顺安是，
6: 对。对啊，但是欸，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因为我们住顺安，其实它是有看格局，它是有那种无窗房啊，然后还是有窗房。
7: 欸，真的无窗，没有无窗房也不是无窗，它只是窗户，
6: 走廊窗，
7: 走廊。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6: 对。然后我想说，它走就是无窗房这种，我可能有点住不下去，因为我很需要采光的人。然后我就住了那个有窗房，然后我就很幸运被排在就是边间的，所以就是我们那一
7: 啊对
6: 那一
7: 房，你们那间是最
6: 大间
7: 的，
6: 所以我就觉得好很幸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考虑两人房，欸，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啦，就是经济关系。

0: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1: 我记得没有差很多啊，好像差1000还2000块吧。
0: 哦，真的吗？嗯，那我也不知道，还是觉得四人会比较热闹，因为本来就是很喜欢，
1: 哦，有可能，
0: 对，
1: 你可能只是单纯想要多人多一点。
0: 对啊，那你还记得那时候 你说你搬进去很紧张啊，你有做什么吗？就是
1: 什么要做什么？
0: 要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个先到，
1: 嗯，
0: 没有。好像有前两个室友比我早到，
1: 没有，那个时候搬进去不是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对对，
1: 搬进去，然后你选择你要哪一天，我选最后一天，
0: 你最后一天才搬，嗯，因为我有一个室友，他也是最后一天才搬，然后想说，哎，欸，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来？我想说，因为我前
1: 关什么事啊？
0: 不是，因为我就很期待啊，然后就想说，哎，欸，希望最后一个可以跟我就是很好，或者是，对，然后就幸好就最后一个来的时候就是缘分，然后就蛮好的这样，
1: 相逢就是缘，
0: 对，相逢就是缘。那你呢？那你自己跟你室友处的还好吗？
1: 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但是我们就是对彼此很有礼貌，所以我们就是，就是相敬如宾
0: 哦。所以你们是怎样去厕所的？哎，欸，不好意思，切过一下，
1: 不会跟彼此讲话
0: 哦，真的，哦，
1: 就是因为我们聊不起来，有我们刚入住可能一个月。我们有就是
0: 稍微
1: 频率比较高的聊天，但是后来，嗯，因为他是转学生，所以他是学姐，
0: 嗯，
1: 他大二学姐，
0: 然后又是不同系的，
1: 对
0: 不对？
1: 他是英文
0: 英文系，
1: 好像是英文系，然后他就是也没有办法跟他有很高的共鸣，然后后来又加上广电拍片，所以我很常半夜才回家。
0: 所以你们就没有什么机会相处，
1: 基本上没有。但是就是如果出国什么的，还是会带礼物给对方这样子。
0: 那还不错，就是感觉就是各过各的生活嘛，
1: 对啊。
0: 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理对方，或者是可能有争吵过这样。
1: 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聊天内容之后，哎，欸，我们要去厨值那个冷气卡，
0: 就会讲一下话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觉得住宿舍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其实住就离捷运站蛮近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优点就是它的地点，
1: 捷运站真的很
0: 近，很
1: 近，
0: 走路5分钟，
1: 超级近。
0: 对，然后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可能地点很方便，
1: 对，因为它对面就有虾皮，然后
0: 有
1: seven 全
0: 家，
1: 然后周围吃的东西其实也蛮
0: 多
1: 的，
0: 就我觉得 CP 值。
1: 很高，其实蛮高的。
0: 那你觉得有比学校高吗？但因为学
1: 校内吗？
0: 校内的，
1: 其实我觉得校内 CP 值没有很高，欸，
0: 嗯，
1: 因为校内的价钱比顺南还要贵。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不方便，就是光搭捷运这件事情
0: 就会有一点不方便。然后，但是校内的就是租屋环境什么，欸，就是环境居住环境比较好。因为像顺安的话，
1: 哦，
0: 我们是住那个就是上下铺，然后我们是那种有点像是铁的那种上下铺，所以就是下面动的时候，上面就是也不方便。
1: 对，而且其实上铺非常的容易长灰尘。
0: 对 对, 對, 對, 對，那边蛮多灰尘。然后他书桌就是，反正他每一间的格局都不一样。然后就是，
1: 但我觉得我们那间蛮好，因为我们后那间后面还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类似阳台的空间，我们其实那间也很大。
0: 嗯，
1: 对，
0: 我就想说，哇，真的每一间都不一样，因为我去参观很多人别人就是，
1: 对对 对，我们会到处参观，
0: 对，我然后每间都不一样。但是还有就是住顺那里有一个缺点，就是隔音很差，
1: 真的，欸，
0: 真的超级差。
1: 你们是你们吗？在走廊尖叫的是你们吗？
0: 我不知道，欸，我有点忘记了，
1: 好像有一间房间在走廊尖叫，而且好像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是整栋都听得到，然后顺然就是有那种群组，
0: 嗯，
1: 然后就有人就是会说什么，而且很常会有人在群组上说，可以请几
0: 楼
1: 几楼的不要再尖叫，或是什么音乐小声一点之类的，就是那边隔音非常的差，
0: 真的很差，就是你可能只要讲话讲一下，然后你就是听得到，而且我贴在墙壁就可以听到隔壁在讲什么那种，然后就觉得天哪，就是
1: 在虽然没有办法放音乐，
0: 对，然后但是就整体来说还是就是还 OK 啦，
1: 还 OK 啦，可是就是一年这样子可以，但是你不会想要住4年，
0: 嗯，对
1: 对。
0: 那你自己觉得有没有最不习惯？就是你住宿，你是第一次住宿吗？就是可能
1: 长期住宿吗？对，第一次，
0: 第一次。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跟搬出去家里有没有什么很不习惯的事情？
1: 你说那个时候，
0: 就譬如说自己要做家事啊、洗衣服啊，或者是
1: 很不习惯哦。
0: 嗯，
1: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平常在家里也会做家事什么的。
0: 哦，真的吗？
1: 只要你不相信吗？你听起来超不相信的。
0: 那所以就是自己出来住，你没有觉得不太习惯？
1: 就是会变安静
0: 哦。
1: 对，
0: 变安静。你知道，因为在家里都会可能跟家人聊天，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就是家人会进进出出的，
0: 嗯，
1: 但是就是住宿舍就只有室友。
0: 哦，对，而且你跟你室友就是你也说就是没有到，
1: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作息不太一样，
0: 嗯，
1: 对，
0: 但我自己觉得最不习惯可能就是会一直跟室友，就是会有人一直在看你的感觉。
1: 哦，对，没有自己的空间。
0: 对，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我很不习惯。
1: 我其实也没办法接受。
0: 对，因为我们住家里都有自己的房间。

0: 间嘛，然后就突然要跟四个人一起同居，然后就是你要磨合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有些人上完厕所然后可能没冲水什么的，然后就觉得、
1: 有吗？
0: 没有，我不知道，就是或者是什么卫生纸乱溜出去然后又不捡，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
1: 这个好像个人习惯
0: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要磨合啊、对，然后我就觉得很不习惯，或者是哦，我这边可以分享，就是我这些室友，就是他都躺在床上，然后就是他明明就是也没有什么事，然后他就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之类。然后
1: 怎么了吗？爱到你吗？
0: 没有。然后我们要去洗衣服的时候，他说：“哎、欸，顺便把我的衣服拿去洗。”然后就是他会跟我们说，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要嘛就一起，然后大家一起上去，可能
1: 啊，不然他付你两倍的钱啊。
0: 是可以啊，但他没有，他就说：“哎、欸，你们要去哦，哎、欸，顺便帮我一下。”
1: 谁会这样子啊？
0: 对，那我想说，哇，到底要多顺便，而且是不止一次，所以我们到后来就都没有帮他，然后他就是慢慢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1: 这真是脸皮也蛮厚的，
0: 所以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室友也是很看缘分，就是有时候可能也是要磨合。那就是你自己觉得宿舍生活有没有让你觉得那种很意想不到的快乐？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缺点，我们要讲一下优点。
1: 意想不到的快乐就是没有人管你啊，
0: 哦、
1: 就是你时间非常的自由，
0: 对
1: 对，就是你要翘课就是也没有人
0: 就是
1: 在乎、
0: 而且很多人不都说你就是大一住宿舍，然后你可能课就是那什么课堂之间
1: 课间
0: 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宿舍休息什么嘛，然后我就很常回去宿舍睡
1: 觉，我真的超常回去睡觉的、
0: 对啊，
1: 而且我们大一，因为大一课有很多吗？现在来看蛮多，但是以那时候体感来说就是跟高中比起来就是很少、所以就是会觉得很多时间，
0: 然后我们就都把时间睡掉，没有
1: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0: 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种感觉上大学然后时间都自己安排，所以你会
1: 很不习惯，
0: 对，你很不习惯，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现在要干嘛，
1: 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也不思考要干嘛，我们就回去睡觉
0: 对，就是蛮累的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宿舍生活就是可能就是跟室友吧，我觉得就是刚我说像看缘分，就是有一些遇到蛮好的、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在宿舍一起可能拍 Reels 或是什么就也蛮好笑的这样，然后或者是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快乐，现在有点意思想、就是我之前好像也有朋友就是好像忘记带钥匙，然后我就帮他，然后他就可能就是从那个什么走廊窗爬进去，然后就觉得反正就一切都很荒谬，
1: 就是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对,
0: 對哦，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去隔其他间客串，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那个楼长嘛，就是他一直在巡，因为他觉得有某一间太吵，然后只要他们、
1: 有楼长会巡哦、
0: 对，
1: 我从来没有遇过楼长。
0: 真的吗？就好像反正就是有一个楼长，然后他就是每次只要走过来，那我们就全部安静，因为我们有知道他就是大概走到哪里然后他只要一走我们就开始大吵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躲他，反正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都蛮好笑的。
1: 我们以前这可以讲吧，我们以前还会就是因为我们要拍片，然后就会有人、就是有人住太远，然后就会来借住、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要躲起来
0: 对，因为我们住宿舍不能借住，我有点忘记
1: 好像不能，
0: 对欸、是吗？是可以，
1: 应该
0: 是我觉得住校外宿舍算是蛮开放的啦，
1: 啊、
0: 就是比起校内，因为校内是每天晚上都要那个查房吗？就是要看几点
1: 啊？对对对对，他
0: 们有那个
1: 门，他们有门禁，虽然没有，
0: 虽然没有，所以就还不错这样。
1: 对，我讲到顺安的优点了，就是他楼下有垃圾桶
0: 啊，对，就是
1: 超大优点，
0: 我们真的。就是因为都不用追垃圾车，然后现在
1: 出来住之后觉得天哪，楼下摆一个垃圾桶真的是很
0: 超
1: 方便，而且它是不用，也不是不用分类，它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回收，你就是一袋然后直接丢进去就好
0: 了，对对对，他们会自己看，但是你就是要另外放这样，可
1: 是
0: 就
1: 超
0: 级
1: 方
0: 便，而且就是有时候都会堆到超多，但是真的是
1: 但
0: 还好啦，
1: 顺安就可以，在顺安就可以狂叫猛叫外送，
0: 对，
1: 因为就是你吃完然后就丢掉，
0: 不然现在租在外面，然后就是都会长蚂蚁什么
1: 的。对啊，租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说，这个洗一洗晾干之后，这个它还会有味道吗？什么之类的，对啊，就超烦的。
0: 那如果让你再重选一次的话，你觉得你还会继续住宿舍，还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租房子？
1: 我可能还是会住一年的宿舍，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方便，我觉得 CP 值是蛮高的，顺安 CP 值是蛮高的，
0: 而且就是也不用那个房租的压力，
1: 对，
0: 就它其实是。
1: 而且
0: 它累积下来是蛮便宜的，
1: 只要缴冷气，自己缴冷气费，对，
0: 就是出资嘛，
1: 对，
0: 嗯，
1: 很方便。
0: 我自己觉得我也会先住宿舍，因为我觉得就是大一的时候感觉还是会跟室友一起玩，就是会比较、生活会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如果你自己大一就直接出去租房子的话，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参与到很多可能大学会意想不到的那种事情，
1: 而且你可以跟朋友说什么，我也住宿啊，那我们一起走回去，
0: 对对对，然后就会遇到，你是住宿啊吗？
1: 对对对，然后就会

0: 偶尔说，哎、欸，要不要吃宵夜？然后就一起出去吃宵夜。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所以就整体来说还是会想要在住宿舍这样。
0: 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哎、欸，现在开始选
1: 宿舍了吗？我觉得好像还没耶。
0: 我觉得社男的 CP 值真的很高，虽然你不要看他这样旧旧的，你可能一开始走进去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旧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可是要认真打扫啦。
1: 对。
0: 只是认真打扫，好好维护的话 ，CP 值很高。
1: 嗯。就是如果你不在意，就是可能隔音很差，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旧旧的感觉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住社男。
0: 社男方便到我大一每个礼拜都回台中。不是因为捷运站在旁边、
1: 欸，
0: 所以你就是想说，哎、回一下台中好了，你就回去了。
1: 真的超级方便哎、欸，我觉得就是方便是算是我们的第一首选嘛，就是地点。
0: 嗯，
1: 就是出来租屋之后，就会觉得地点方便真的是蛮重要。我觉得这部分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可能离开家的那段时间，就相信很多人就是也会经历过，可能会想家或者是适应新生活的过程、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外婆》，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是周杰伦的《外婆》。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结合了一首亲情关怀，还有对金曲奖不满的一首自传性作品。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查了一下，它的创作背景源自于2003年，它入围了五大奖，但是都全数共辜。然后他原本满怀期待，就是想要请外婆出席典礼，分享他的荣誉，但是因为落空，就是他落榜，所以就感到有点心疼。然后借由这首歌描写他与外婆的身后。祖孙情，
1: 这是一个周杰伦走心的故事吗？
0: 不是，他就是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想要让他外婆看到他的荣誉啊。
1: 你看他这里还有那个截图，
0: 但很可惜就是落榜这样，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周杰伦到后来就是也得了很多奖。
1: 二零零三年他才刚出道，
0: 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表达说，因为我们其实离家嘛，然后就很多人可能就会跟家里就是。分开，然后就会很久没有这样子跟，就是没有很长期的跟家人分开这么大一段时间。那你自己那时候住宿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想家那种感觉，就会有点不习惯？
1: 嗯，可是因为我一开始每个礼拜都回台中，所以个人
0: 没事、哦哦。
1: 我真的是回到我妈说：“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0: 那你现在嘞？你现在就很少回去了。
1: 就是我现在上次回台中是三月的事情。
0: 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忙嘛，所以就越来越少时间。
1: 然后又加上，其实现在就是车票很贵，真的车票越来越贵。
0: 哦，对，然后不是高铁票这还涨价什么的吗？
1: 好像要涨了，好像是下半年台铁涨了，台铁涨、
0: 啊，
1: 台铁现在跟高铁差不多贵了。
0: 啊，真的吗？
1: 的
0: 有涨那么多？
1: 嗯，台铁好像600多块吧，回台中500多还600多，然后高铁也才700块。
0: 那你平常的、欸、不要破音，那你平常都是坐可能那个。客运回去吗？还是你现在就是能尽量、就是、
1: 没有，现在还是坐高铁，因为我现在就三个月回去一次，所以其实也还好、嗯、但是就是可是有行李的时候，有行李箱的时候我就会坐客运
0: 回去。 嗯，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也没有觉得会很想家什么，因为那时候就很常回去嘛。
1: 对，
0: 那你现在的
1: 现在也
0: 习惯了，
1: 现在习惯了、
0: 就是、嗯，自己
1: 而且好像其实好像那时候也没有到想家的程度，那时候就只是不知道要干嘛、
0: 嗯、
1: 所以就啊回家
0: 会有一点迷茫的感觉。
1: 而且又加上那个时候的交友圈也还都还停在台中、
0: 哦、
1: 所以就是会想回去台中找朋友、
0: 嗯、
1: 对啊，现在就是大家也各自忙，就是也没朋友这样子。
0: 没有，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大三，然后就是也有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你可能也有自己事情要忙，所以就比较少回去。但是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快乐，就我没有那种什么很想家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很期待啊。
1: 叛逆小孩哦、喔，
0: 没有、可能就是心里有一点叛逆小孩。
1: 可是你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吗？
0: 对，就是
1: 距离美。
0: 你每次只要回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是
1: 天
0: 哪，感觉又跟家人更亲近了
1: 一点。我是被捧在手心上的小孩。
0: 对对对，然后以前在家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很常被骂或者什么。然后现在回去说，哎、欸，你要吃什么水果？爸爸切给你吃什么的？
1: 但我研究过，就是不能停留超过一个礼拜。
0: 对，我们研究过，就如果你超过一个礼拜的话，
1: 就开始吵架。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家庭啊，就是没有每个家庭都跟我们一样这样子，
1: 哦、
0: 因为有些人家庭就是可能从小住在一起就也比较欢乐这样。
1: 哦，可是我们家其实也蛮欢乐的啦、嗯，但是就是还是会吵架，就是会有磨合。
0: 对，但我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出来住之后，你就会习惯欸，就是你就
1: 會。但我觉得住在一起就是难免还是有磨
0: 合。磨
1: 合，對、啊，
0: 对，就跟室友住在一起一样。对，那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住宿舍就是之前有很多规定嘛，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有门禁啊，或者是你可能要跟室友磨合，但自己开始租房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大人的世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然后
1: 踏入初级大人的社会，
0: 真的。那你当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搬出宿舍？就你不会想要说自己继续住在顺南这样？
1: 没有啊，因为只有大一可以住宿舍，不是吗？
0: 没有啊，其实是可以抽的。
1: 啊，对耶，啊，因为我错过那个抽签的、
0: 啊，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样哦、喔。
1: 对啊，
0: 不愧是P人。
1: 没有，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只有大一可以住宿舍，所以我就是没有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那个群组就跳出来说什么抽签结果出来了，我想说什么抽签结果，然后就去看那个学校官网，上个月要抽那个大二要不要住宿，
0: 然后你就没有抽到，
1: 抽到
0: 所以你就赶快紧急找房吗？
1: 可是我记得好像三四月就抽签了吧，
0: 嗯、
1: 然后因为很多房子是五月才开始找啊，所以其实也没有到紧急，但就是、嗯、可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有考虑就是要搬出去住这样子，
0: 嗯，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就有考虑，所以就是也有加减在看。
1: 对啊，但虽然就是最后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我忘记抽签了，但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抽到，因为那个中签率好像很低。对，
0: 但其实我原本就有想说我想要继续住，但是因为我室友他们就想要一起搬出来住，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三个人一起找房，因为找家庭式的，就是可能也比较
1: 对对对对。

0: 候是跟室友住，
1: 对，跟室友一起住。所以大二的时候我是先跟室友一起住，然后就也蛮幸运有找到还不错的房子。然后
0: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你从头到尾找的都是家庭式，
1: 家庭式没有、哦。我们一开始想说，我们想说，因为发现家庭式好难找，就三房一厅那种好难找，
0: 对，那种
1: 很难找，不然就是预算好高，
0: 或是其实景美这附近没有什么那么
1: 大的房子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找到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再去个找那种自己一个人的套房这样。但是后来幸好有找到，所以我们大二的时候就一起住这样子。嗯，
0: 我一开始是也是找家庭式的，
1: 也想要跟朋友一起住，
0: 也是因为家庭式比较便宜。
1: 嗯，
0: 对。然后可是后来找一找，真的觉得太远了。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便宜想象中那么便宜，所以就是后来还是去找自己个人间的，可是真的也很难找。我找了，我觉得我应该看了有15-20间吧，
1: 超级多、欸，
0: 超级多、啊，
1: 真的很难找，
0: 真的很难找。
1: 我们就好难找，要讲超多遍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然后就是其实。在台北这边预算本来就有限，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会想要往中永和那边找，可是我们又觉得那边对我们来说太远。
0: 其实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是板桥、欸、
1: 板桥那边吗？为什么、嗯、
0: 中永和有，因为中永和比较旧，
1: 嗯，
0: 所以板桥那边会有比较新的，然后又没那么贵，然后加上板桥那时候那边有辅仁嘛，也是学区，
1: 嗯，
0: 所以板桥 CP 值其实很高。
1: 可是就是因为来世新就会不太方便、啊，
0: 可是其实搭环状线的话也还好啦。
1: 哦、oh, ，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哈，就是感觉因为在就是新店这一带，所以就想说，那我就找文山跟新店为主，然后就也不想要离太远，所以那时候就是发现，就是哇，那个房子的那个好贵哦，房租怎么那么贵啊？你知道我就是朋友在那个台中或台南，然后那边就是住南部跟中部，然后房租都超级便宜，就是跟台北真的是。
0: 天差地
1: 远，对，
0: 就是天差地远，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是台北比较偏僻的地方了，
1: 嗯，
0: 还是很贵。
1: 你在说偏僻吗？算偏僻？
0: 你不承认吗？
1: 好了，我承认。
0: 我们已经要到宜兰了，你要怎么样？
1: 我们要到木栅那边了。
0: 对啊，
1: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信函也很方便，就是到信义很快。
0: 啊，对
1: 对，
0: 我觉得是一个
1: 优
0: 点。
1: 对，我们这边优点，然后我们还有玉龙城，就是真。
0: 玉龙城怎么了？
1: 没有，就是很方便，我就很喜欢这里、啊
0: 哦。我觉得玉龙城是蛮方便的，没有错、
1: 嗯。就玉龙城那边，然后家乐福什么的，
0: 毕竟这里是美食沙漠，所以就是
1: 确实确实就是不知道什么，
0: 就是有一栋就是各种连锁品牌餐厅进驻进来，就觉得啊天哪！
1: 对我们坐在那
0: 边，我现在聚餐都去玉龙城，哎、欸、要吃什么吃什么，哎、欸、啊去玉龙
1: 城
0: 去选一间选一间，
1: 或者是 IKEA 也蛮近的啊，其实
0: 对 IKEA
1: 在小碧潭那边，
0: 可是我觉得 IKEA 也是蛮偏的、啊，
1: 对，
0: 有點偏。
1: 嗯，我原本想说找房子还找到小碧潭或新店那边，我发现好
0: 超
1: 远哦，
0: 超偏。
1: 哎、欸，不好意思，这边有小碧潭人，所以要是收听怎么办？对啊，反正就房子很难找。那你那时候找房子是用什么平台找？你是用591还是用？
0: 我一开始有用59，因为那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个 app 啊？那个时候，
1: 那时候好像还有什么学校社团啊，然后591啊，然后租屋网，
0: 租屋网。我
1: 是一开始有租屋网，
0: 我一开始用租屋网跟591，可是我后来觉得，而且那边的平台都会收那个中介费，
1: 嗯，
0: 我觉得很烦。然后我
1: 直接把591删掉。
0: 对，我就是找591，然后我就不想要给他收那个中介费，所以我就找那种不用中介费，然后超烂，真的超烂。就是你知道台北租屋有多绝望？就是你去看房子，然后那个门一打开，然后你就把那间房子看完了。
1: 对，真的，
0: 就是一打开，然后就哎。美乐哦，
1: 而且有一些还会有照片，
0: 对，
1: 就是上次我请你要陪我一起去看，然后就那个房子看就很 OK 很 OK， 然后就打开，
0: 就是这是监狱吗？
1: 而且它本身还是很像那种加盖的地方，
0: 真的超小
1: 哎、
0: 欸，它超像就是硬要盖一个地方出来给你住。
1: 我还以为我住了牢房之类的，
0: 这是牢房哎、欸嗯，
1: 然后他那个柜子不是还坏掉？他说：“哎、欸，这个柜子帮你。
0: ”那个房东就是哎、欸，这里有个柜子，他就拉抽屉出来，然后手机就掉下来，他就哎、欸，这个哦，这个装回去就好了。
1: 我想说，我要住的这么辛苦，
0: 你要不要听听看在讲什么？
1: 然后我们就啊，没关系，我们再看看。
0: 然后我们逃走，我们真的逃走。
1: 快跑快跑，但是在台北找房子真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0: 就是打开门、就是、然后就是哎、欸、看完咯、
1: 然后看完，然后或者是雅房你就要1万块。
0: 对，雅房一万块我真不懂了，你要跟人家共用卫浴，然后他还收我1万块。
1: 对，然后有些甚至什么超大雅房就要12000，然后什么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台湾的就是租的现况为什么变成这样。
0: 我觉得台北真的是有点严重，问题有点严重。
1: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可能台北就吵架吵太高，然后就变成就是后来所有不管是什么租屋条件没有到很好，然後
0: 而且台北就是有点供不应求，
1: 嗯，
0: 对，就是只要我觉得你就算环境很不好，可是你开的够便宜，就是会有人租，
1: 对
0: 对，

0: 有点可怜，怎么讲？
1: 对，这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我想到就是我可能那个中南部的朋友，他们找房子，然后可能5000块，就5000块就有一个套房了，然后又可以租补。
0: 我朋友是在高雄，然后他就是租那种，就是他们是大学附近都会有那种大地主，然后买一整个社区，他的地是一整个社区，他就是一整个社区都租给你，然后就是有附什么洗衣机、垃圾桶、机车停车位，
1: 就是他们租环境都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北就是会变成，
0: 因为台北地很贵哦，所以就是就算他有很多钱去买一块地，他的地其实也小小的，嗯，对，
1: 然后环境又没有说到非常好，然后就是又超贵的这样子。
0: 又加上台北其实很潮湿，所以那个房间很难保存的很好，
1: 很对。然后像我室友之前就是就是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买除湿机，然后他就想说每天用冷气这样除湿，可是其实用冷气除湿是很耗电费的，然后跟就是他其实除湿效果也没有那么好，然后那时候他墙那一面全部发霉，然后他每天回家超早，就是他早上起来就开始摔东西，他说我房间
0: 太燥了，等一下，
1: 没有，他就是我就说。想说那是不是去买一个除湿机就好了，没有
0: 就是重新粉刷一下就好了，
1: 但是没有，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那个租屋环境就真的会蛮影响一个人的那个状态，
0: 哦，嗯，其实我有一点就是我那个房间，我现在的房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离阳台有一点距离，嗯，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共阳台，然后它就是有点距离，因为我是住在一个角落，我是住在一个
1: 也不算角落啦，
0: 就是一个，
1: 你说现在的租屋
0: 就是一个阳光有点照不太到的地方，然后就所以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被阳光这样照
1: 醒
0: 的，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 没办法像公主一样起床，
0: 对，就是你可能你只能用声音判断现在是下雨还是大太阳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很大的缺点就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你只要窗帘拉起来，你的房间就是全暗的，所以就是有一点，如果你没有一个很规律的作息的话，你会很容易日夜颠倒。哦，对，
1: 啊，那你平常是喜欢开灯的人吗？
0: 你说睡觉吗？
1: 不是，我说有些人
0: 这是什么问题？你谁在家里做事不会开灯？
1: 不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对啊，你就听我解释。我说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像我妹，她就在家，她都不喜欢开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年轻人
0: 省电费是吧？
1: 没有没有，她就是喜欢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就喜欢一个氛围感，就是她就是想要那种暗暗的感觉，然后可能开一盏小夜灯这样，她就是不想要整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打开一整个打开，然后你就会觉得，
0: 哦，可是我睡前会只开一个灯，但是纯粹是因为我懒得走去关灯，所以我就是开台灯，对，
1: 但我想对想因为像你房间，你说你只要就是不管是晴天还是白天晚上
0: 要不要想想自己要讲什么，
1: 不管是晴天还是晚上，就是那你房间不是都超暗吗？
0: 对啊，超暗啊，怎样？你要问什么问题？
1: 我想说，因为好烦，就是很累，就是
0: 什么？你说你现在很累吗？
1: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认真聊天？
0: 好，你要问什么？我房间很暗，所以
1: 我
0: 会不会开灯？
1: 像我就是很在意就采光的人，所以我去找房子就是一定要采光。可是你那时候当初看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没有，就是还是你那时候是。觉得没有关系，
0: 我那时候没有考虑的这么深刻，而且加上其实我觉得没差，怎样？小一
1: 没有没有，
0: 我觉得没差，就是开灯就好了。嗯，
1: 所以但是你现在租下来，你觉得还是有差？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还好，就是一个缺点，但是不会想要让我退租的缺点。嗯，对。
1: 那你就是在第一次找房子，因为说你自己可能看了15到20间嘛，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最在意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房子到底要长怎样，你觉得你才可以决定要租下去？就可能有些人是预算有，就是刚好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觉得 OK， 可是有些人可能是格局或者是
0: 预算是一点，然后，不能太小，真的不能太小。
1: 哦，对，就像你说不能一打开门然后就是完就看到，
0: 虽然我现在住的也是一打开门就看完了，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个空间你可以在里面走动。我真的是看过超多间，就是你就是只能在里面转身
1: 哈，转身
0: 就是因为你东西一定你一定很多，转身你一定会就坐进去会堆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就是那个空间就是小到就是你堆完东西之后就没有空间了，对。
1: 但你现在的房子是不是也有一点？但好像又还好，我觉得还 OK， 就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0: 可以啊，可以在里面跳舞

0: 还是有点迟，可以可以走动，
1: 可以跳舞，可以跳舞。
0: 但我自己的话就是，
1: 哎，要不要请隔壁？
0: 就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是采光很重要。然后我现在后来也会考虑说，它可不可以晒衣服什么的，因为在台北就太潮湿，所以很常
1: 衣服就会晒不干。可是我就是后来有点放弃晒衣服这件事，
0: 因为在台北就晒不干，
1: 太湿了，太湿了，太夸张了。而且现在又很容易下梅雨什么的，午后雷阵雨，然后你好不容易快晒干，然后午后雷阵雨一下下来，然后你又衣服又湿掉了。嗯，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会累积可能两个礼拜，一到两个礼拜，然后就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自助洗衣店。就直接洗加烘，就一次可能120，嗯，就是两个礼拜一次，140、120这样子，
0: 就觉得还比较快。而且其实烘衣服确实是比较比在外面晒好一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
1: 是晒一两个礼拜，然后它就还是有点湿湿的感觉、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想说，因为我现在租屋处，因为我现在刚搬新家、然后我之前的租屋处那边就是衣服也都洗不干，就是不是洗不干，就是晒不干。
1: 没有，你之前租屋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鸟不生蛋。
0: 它那边没有，我觉得它就是那边其实阳光也没有到很好。
1: 没有，那是因为你住在
0: 一个
1: 最角落，
0: 最角落，
1: 对。
0: 因为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有点半山腰，然后它进去是一个那种大超大社区，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住好几十年那种，然后它屋龄可能也是好几十年，然后我就刚好是住在就是最边间的地方，最角落的地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那边还不错，因为走上去的话就是整个晴空万里，就感觉天气很好什么，可是我住在那个地方反而就照不到阳光，所以我就觉得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它里面空间其实蛮大的，我自己一个人住在那边很安静很舒服，
1: 但我觉得你的床有点太大，他的床已经把他的房间三分之一占掉了。
0: 对，如果是改成单人床的话，我房间应该就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反而可以。
1: 但我觉得你那个白色格局有一点，
0: 你知道白色格局？
1: 对，
0: 你说
1: 就是有一点，
0: 就是还是有点不方便，
1: 对，
0: 就是他没有办法挪动太多，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那种也是拆间，就是感觉房东就是故意把你、我记得房东有跟我说，我那边好像本来是厨房，
1: 啊，蛮、像的，等一下那个格局。
0: 对，因为房东就有跟我承认啊，他就跟我说你这边以前是厨房啊，我就说哦，我就说哦，但是他我就想说还 OK，
1: 但是我觉得你那边很方便，是你的洗衣机就在房间里面，
0: 对，就房间里面，
1: 而且你厕所很大哎、
0: 对，我厕所很大，
1: 对，
0: 可是我现在厕所更大，
1: 有优点吗？这是一个优点吗？
0: 这是一个优点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就是本来就是偏向找那种不是分租套房，本来就想要找就是有独立卫浴的那种，然后洗衣机就是有洗衣机自己用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啊。我知道了，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独立卫浴，我没有办法跟别人
0: 共用卫浴，
1: 我觉得没有办法。
0: 是洁癖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单纯就是可能不想要？
1: 我觉得我搬出来之后发现我有一点洁癖。就是我会看到，因为台北就是湿到我就算摆了除湿机，我的浴室还是会发霉。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浴室发霉的人，所以我就是会
0: 很常刷地什么的。
1: 我会刷一刷之后，我觉得不行，这样子效率太慢了，我就去买那个一罐100块的那个浴厕漂白水。
0: 我也有买
1: 那个超方便的，你就是喷一下，然后放一下，然后
0: 可是用那个清洁剂一定要解开窗户，不然就是
1: 谁不会开窗户？
0: 我之前就是，反正我之前用，然后我都没有戴口罩什么，然后。反正我就是看新闻什么，然后就是那个其实都很危险，所以就一定要通风，然后自己在，
1: 而且那个用完之后你的浴室会有一个游泳池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漂白水味很重这样子。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租屋前有没有哪一些细节是你在看房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就是刚好也可以，如果可能有新生想要找房，我们也可以建议一下。
1: 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点是我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你一进去你就要把电灯冷气就是任何它附在那边的电子设备全部打开来。
0: 蛤，为什么？
1: 因为你这样才可以确定那是坏的还是
0: 哦，
1: 对，你就是你免得你住进去然后坏掉，然后房东说可是你那时候看的时候不是没有确认到这一点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就是我觉得也要看房东，因为有些房东是好的，但有一些房东就没有
1: 而且有些房东是你看房的时候还会很好，可是你住进去之后他
0: 就是人间消失。
1: 对，他就想说和同学这样子，那你就同学你就先自己修一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大家如果房东叫你自己修东西，你要跟他说可是修东西是房东的义务
0: 对，而且或者是
1: 你不能贴钱，除非是你用坏的，就是你自己用坏的，我是没有那个但是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发现什么漏水啊什么之类的，冷气漏水之类的，你就是要跟房东说可以请，而且是房东要联系维修工然后请他来修理，然后钱都是房东那边出不要帮他带电。
0: 对，但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带电，但是我会跟房东说就是要扣这个月租金。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一定要讲，不然就是你自己的权益都就是不要。

0: 房东，有一个还不错，但是像现在的也不能申请，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们不能，他们没有那个
1: 权利去
0: 权
1: 拦
0: 利去拦
1: 你，
0: 你要
1: 对。
0: 不要申
1: 可
0: 请。
1: 是他们好像要，就是如果让别人租不住的话，他马上税还是什么东西会扣，
0: 对，他们那
1: 对
0: 边会加税了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不想要报税啊，或者是怎
1: 对
0: 么
1: 对
0: 样，
1: 对对，
0: 然后或者是可能像是水电嘛，
1: 哦，
0: 就是一度怎么算这
1: 我一
0: 样
1: 开
0: 子。
1: 始租屋的时候是只有收电费，电费啊收，我觉得很重要是你基本上你就是。去租那种照台水台电收的就好了，你不要
0: 可是
1: 听
0: 我
1: 什
0: 觉
1: 么
0: 得很难
1: 什么一
0: 找
1: 度
0: 哎、欸，
1: 五块一度多少，你知道冬季电费一度五块的时候超贵
0: 超
1: 的吗？
0: 贵
1: 超
0: 啊！
1: 级无敌
0: 你知
1: 贵。
0: 道我上次才看我，因为我上一个房东他是帮我用台水台电，然后我水费是免费，好像是免费，然后电费是上次才2.7块还是
1: 对啊
0: 多
1: 对啊，
0: 少，就是差很多
1: 就是一度五块钱，就是那种夏季电费也不会这么夸
0: 哎、欸。
1: 张的
0: 现
1: 那
0: 在还有
1: 种。
0: 1度6块啊，就
1: 超
0: 夏
1: 夸
0: 季
1: 张
0: 会
1: 的，
0: 涨，现在还有1度7块
1: 大家
0: 的。
1: 不要被骗，一度七，你不要，因为很多房东会觉得就是学生出来他不懂台电台水，就是那种一度几块钱，可能1度6块1度7块也会听起来很便宜什么的，没有，一般正常是1度2点多块而已，1点多2点多而已。
0: 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就是可能水电你要记得看，然后可不可以申请租补，然后跟电子设备，就是一定要在看房的时候，就是你要全面检查这样。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台北也是那个潮湿的问题，就是你要看那个墙壁有没有发霉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
1: 对，
0: 蛮
1: 如果你
0: 重要
1: 进
0: 的。
1: 去的时候可能发现墙壁发霉或者是哪里坏掉什么，你就要问房东说：“那请问就是我租进来之前这边会弄好吗？”
0: 就这些东西可能都要看这样子。那这边就是我们可能给一些新生们的建议。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也别忘记就是订阅，别忘记订阅我们的 Hello 午安的社 群
1: 有什么
0: 平
1: 问题？
0: 台，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播就是分享给正在找房子的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曲。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租房子的小技巧，但是其实租房子呢，不是在找 一方面也不是在说在找房子，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我们要被迫长大或是被迫独立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你不觉得租了房子，然后你弄好之后，弄了一个很舒服的空间，你很喜欢空间之后，成就感很好吗？
0: 成就感嘛，你觉得、
1: 没有吗？
0: 有啊有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长大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就是哇，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弄的。
0: 那你自己搬出来，你有没有觉得你可能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长大了，或者是怎么样？最明显改变，还是你觉得你又变得比较少话这样？
1: 也没有哎、欸，我会自言自语，你会吗？
0: 哦，你说最明显的改变是自言
1: 自语，会跟自己讲话？
0: 不会，就是不知道跟谁讲话的时候，
1: 然后我就会可能拿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哎、欸，我刚刚要干嘛、啊？
0: 对，然后就会，这、就是最明显的改变。
1: 然后甚至我回台中的时候，我姐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自言自语？然后我就说，我有吗、
0: 啊？对，就是因为不自觉的，因为你自己住的话，你就是会很常，可能就会不小心，可能把自己心里
1: 话讲出来，你会把内心话讲出来，
0: 对，因为就是没有人会在旁边管你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或者是。除了自言自语呢，你还有没有觉得最明显的改变？我自己觉得，
1: 你呢？你呢？
0: 可能就是很自由嘛，就是、
1: oh.
0: 就是很自由，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自己要做什么，就是你会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算你是我不知道住家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自己住的话，你就会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
1: oh.
0: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去可能。规划你的人生或者是怎么样，
1: 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住家里就会比较像比较有时候会比较没有那样这么深刻的感受，就跟自己相处的感受，
1: 加上住家里可能父母会说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吗之类的、对对对对，
0: 所以对我觉得搬出来后最明显也是会有那种也有独立的感觉吧，
1: 跟自己对话时间变多了、所以你会很认真去思考你想要干嘛，对，
0: 或者是很独立啊，就是你可能会自己买一些家具来组装啊，或者是你开始布置你的房间，
1: 就是
0: 也
1: 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闲不下来的人，对
0: 对，但是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没有、啊、也没
1: 有练习闲下来，我觉得我们是那种连 gap year 都做不到的人，
0: 真的吗？
1: 我们可能要需要，
0: 我觉得我连 gap year 我都很焦虑、欸，就是
1: 我觉得我们如果去 gap year 就会我们要非常。慎重的把我们东西都弄好之后，我们再去 gap year。对对对，
0: 就是会不敢，就是譬如说像直接裸辞，然后就去 gap year， 这 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就比较焦虑心态的人会比较难呐、啊。对，
1: 因为我们就亚洲人，
0: 亚洲教育、亚洲父母、
1: 亚洲内耗王。
0: 哎、欸，我们说不定之后会有一集，可能会一起讲，就是关于这样子的议题、
1: 对。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Minty Four 的账号，这样子。
1: MINTY
0: Four。好，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住出就自出去
1: 自出去
0: 自己住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学会哪些技能？哎、欸，我先讲。

0: 我觉得我学会那个杀虫，就是我现在开始，我那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那一天一回家就有一只拉牙在我的床边，然后我就是不敢睡觉，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不是住在那种半山腰的地方嘛，所以那边其实很多虫，就是因为山上的地方本来就会比较多虫，然后比较潮湿，所以很多虫会进来我房间里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住进去一两个月，就我已经杀了四五只虫了，然后就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那种。大虫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就是很恐怖。然后那天就是一回家就看到拉牙，然后我就是不敢睡觉，因为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耗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妹，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妹就说你现在在那边叫有没有用啊？我说好，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杀掉，所以我就用了那个扫把，就是把这样子，然后狂打它，然后喷杀虫剂，然后我床单全部都是杀虫剂，然后我就把它拿去洗，然后那天就睡在棉被上。
1: 啊，
0: 反正是很荒唐，但就是我今天就是非得要把它弄死不可。
1: 可是你不觉得台北最近蟑螂超多的吗？
0: 嗯，
1: 超级多。我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很暗，所以我就是晚上走出去的时候，这真的很多。就是你一踏出去，然后
0: 你那边
1: 你就会看到远处有一坨东西，然后就散开，然后我就想，看那是蟑螂吗？
0: 你那边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就尤其是那种住商合一的话，其实那边那条街通常都超多。
1: 然后我就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我是住二楼，然后走上去是楼梯嘛，然后我就走楼梯走一走，然后我就这样转过去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蟑螂停在那个楼梯上面，然后我就是这样不动，然后它也不动，然后我们两个人这样子。讲超久，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直接走进去，然后就要走进去，然后我一
0: 跳过去，
1: 我真的很怕它突然飞起来，然后一走的时候，它就突然移动，然后我就直接大尖叫，我直接在那楼下，
0: 还有没有吓到其他的那个邻居？
1: 我不管啊。
0: 那你邻居他们会，所以你还是没有不会杀他们吗？就如果你遇到的话，你还是会怕？
1: 你说如果在我房间里面，我会杀，
0: 嗯，
1: 但是我住了这样2年多，我也只遇过有一次有一只超级无敌小只的蟑螂在我的墙壁上，就这样而已。
0: 那好像就是也还好，就里面环境可能也没有到这么的恐怖。
1: 对，
0: 嗯，那你觉得你自己住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1: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个人，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先讲最孤单的好了。我们结尾要用一个比较幸福的那个。
1: 最孤单的时刻，
0: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最挫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自己住的时候，
1: 你有吗？你先讲。
0: 我先讲吗？
1: 嗯，
0: 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人跟我聊天，我会很容易内耗，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明明早上也是有很多朋友陪你啊，肯定回到家你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开始写日记什么的，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住最孤单的就是。你想要分享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跟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连结，就是尽管有 IG 或什么，他们也要忙自己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共鸣，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可能
0: 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或是我准备很久然后成功的事情，我就是可能因为现在通知不是电脑
0: 对啊
1: 发，就是 Gmail 发出来，你就 Gmail 收到的时候，你觉得哇天哪！可是你就是周围旁边没有人，
0: 对 对，没有人可以马上跟你分享，
1: 就是会有点失落。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是冲出去，然后就是跟大家说，哎，我怎样？
0: 对，
1: 可是就是自己的时候，就是哦，
0: 对，就是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自己发出来又觉得很像在炫耀或者是什么，所以。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及时的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喜悦，
1: 然后打电话又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面对面的
0: 那
1: 种兴奋感。对，
0: 那你自己觉得，那好，我们就用一个幸福的结尾。那你自己觉得幸福是？
1: 幸福是，我觉得幸福嘛，我觉得最幸福的点是那种，就是你可能忙了一整天，然后你就是结束之后，你就突然觉得，哎，我好想吃什么东西哦，然后就去买回来之后，然后。一边吃然后一边配你喜欢的剧或者喜欢的综艺，好幸福、啊、
0: 真的很幸福耶、欸、我觉得这就是独居人的幸福感、欸、
1: 的
0: 就是幸福感拉满，因为我自己觉得也是这种时刻，就是可能没有人管你啊，然后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嗯、你想要做什么你就躺在床上，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然后你今天开心的时候、哦、我想要干嘛我就干嘛这样，然后就觉得其实自己住也是蛮不错的啦，对。那還
1: 有，所以你是偏向你现在住到现在，你是偏向自己住还是回家里住？
0: 我觉得
1: 我，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四毕业嘛，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就是回家里
0: 毕业之后
1: 对就职，或者是我们继续待在台北。
0: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优先待在台北耶。
1: 我觉得我也是耶，
0: 就是感觉也习惯自己一个人住，或者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也不可能永远都跟爸妈一起住，
1: 而且加上我们其实已经住搬出来住2、3、4年了，所以就是你突然又回去家里住，你就很不习惯。
0: 嗯，
1: 对，
0: 就是 对，就很不习惯，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很习惯一个。

0: 个人
1: 了。我也是，嗯，对。
2: 爸妈不要听，
1: 没有，对，是爸妈
2: 没有啊，他们也没有想要我们搬回去住吧？
1: 对啊，就觉得，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2: 对啊，因为我姐就是从大学就是在台中，然后她工作也在台中，所以她就是一直住家里。
1: 嗯，
2: 然后就是，所以她最近就是在考虑要离开台中去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跟我妈讲，然后我妈就说：“哦，你终于要搬出家里了，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我就是觉得爸妈其实也没有想要我们就是
1: 一直待在家里
2: ，
1: 就他们也想要我们出去成长什么的，或者是也想要我们多出去外面看看世界，或找其他机会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搬出去住真的是长大会很快。
1: 嗯，
2: 对，
1: 真的，
2: 对，
1: 这感受很深刻，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就自己就是自己的爸妈，
2: 真的，
1: 就你要自己处理很多事情啊。
2: 怎么了？
1: 对，好啦，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就是也差不多到这边。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从住宿舍啊，然后到租屋的故事。那相信不管是即将升大学的新鲜人，还是可能已经跟我们一样，可能租屋好几年，好了，也没有好几年，就两三年，或者是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对今天这集都有不少的共鸣。但其实我们租屋最重要，就是也不一定说要找到什么很漂亮房子，又就是反正也不是买房嘛。
2: 对啊。
1: 虽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学会认识自己，或者是说可能安排生活，或者是让自己可以体验一下自己独立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 Hello 午安，就是每天中午十二点都会有直播哟。那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刁，那我们节目下次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喜欢被控制。我们在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大家都想要得到自由，但是却还是有些人会在某些关系里面觉得被带领，或者是被规范，甚至被控制的时候，是觉得开心、觉得舒适的。但这集并不是要评价对错，而是要就是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反而会感觉到安全呢？那如果听众对这集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首先要先把我们的刻板印象先拆除。很多人听到被控制的时候，会联想到极端或者是不健康。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中，这在背后是这在背后的核心其实不一定是暴力，而是放下决策的压力，以及明确自己的角色分工，以及对于对方的信任感和可以预测的这个互动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进行。例如可能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会需要一直做决定，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会想有人帮我做决定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的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不需要再负责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一部电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后坐力，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是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它的剧情写得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它里面的 BDSM 这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 BDSM 它通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DSM。 BDSM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包括

含着很多种互动方式，例如 B 跟 D 呢，它代表的是束缚以及调教，那 D 跟 S 呢，则是代表主导以及服从，就是权力的关系，那 S 和 M 的话则是代表受虐以及施虐。但是其实它重点的并不是所谓的它重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束缚或者调教这些字面上的，或者是受虐或者是施虐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它背后的一些原则。例如它的核心是自愿以及同意，在 BDSM 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清楚同意。有很多人会误认为就是 BDSM 就是一定是暴力或者是控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先在事前沟通好。第二点的话只是他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常见的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安全词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心灵的伤害或者是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伤害。还有一个是理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同意。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自愿承担这个风险。那刚刚提到的安全词的话呢，只是在有一方提出约定好的安全词了之后呢，就一定要立刻停止这个行为，代表说这个主导人其实在尊重规则。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信任以及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以及服从，但实际上则是服从方选择了相信，而主导方愿意承担照顾对方的一个责任。第五点，这并不一定就是跟性有关，有些人会因为心理的层面以及权力的互动，喜欢自己被对方安排以及指导，安排一些事情，而不涉及与性有关的事情。所以 BDSD 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规则内去扮演好双方的角色，然后去实施 BDSM 当中的一些双方所需要的权力交换，去满足彼此的一个心理需求这样。那 BDSD 呢，为什么会就是讲到 BDSD， 是因为我就是最近看的那一部电影嘛。那一部电影的话呢，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 BDSD 这个群体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有大概的知道 BDSD 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我会认为说BDSD 是有一点怎么说，感觉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因素才会想要去 BDSD， 所以当时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会有一点妖魔化它的感觉。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开始理解了 BDSD 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故事主角会有 BDSD 的原因。那讲错是 BDSM， 刚一直口误。那也在看完了之后呢，会了解说为什么故事的主角会有 BDSM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要开始介绍一下所谓的 BDSM。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我认为说 BDSM 是一个处于权力交换的一个模式，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BDSM 一开始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但是在它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呢，去搜索才发现原来 BDSM 其实是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流程啦。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主角是两位嘛，就是两位男主，一位控制者的话我们就叫他 Ray， 那另外一位的话我们叫他哈利好了，因为他们直接写他是哈利波特的表哥，那我们就叫他哈利。好，那哈利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样貌比较普普通通，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所以呢人格的话，角色看起来就角色的话是一个属于比较可能自卑一点的，那就是会一个想要下意识的去迎合别人，去满足对方要求的一个人。那 Ray 的话呢，他是一个机车的重机骑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非常可能很多人天才的那种类型。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故事的一开始，哈利他在一个酒馆就是唱歌表演，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和父母亲介绍的对象开始约会，应该说是相亲。就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注意到了Ray 在酒吧里面喝酒。那一开始的话呢，他就是在远处上看看，因为觉得说彼此可能不会有什么就是机会就讲的话，或者是见到面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他在和自己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呢，他在柜台的时候 Ray 就帮他可能买了一些东西给他吃，就是试出一下自己的善意这样。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抱有了一丝的想法，就是可能哇这个人竟然主动给我买东西。然后 Ray 也不负所托的呢，就是写出了一张纸条留给了哈利，那上面写着就是第二天到公园见。哈利拿到这个纸条也当然是开心死啦，就是哇一眼天才的人竟然邀请我就是去公园一起去散步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散步，它是一个邀约。好，那哈利就接 catch 到这个信号了之后呢，他就回家了自己的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然后父母就说是谁会在圣诞夜的时候邀请对方去公园，就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是哈利呢就是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呢Ray 什么都没说，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哈利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小巷子。这时候呢 Ray 他就开始施展他的怎么说，在 BDSM 当中

属于控制者的一个压迫感嘛。其实当他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对，瑞呢，他就开始要求哈利让他跪下，就是去舔他的靴子。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认为就是去把别人的鞋子舔干净，其实是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呢，瑞在要求哈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瑞明显的感觉得出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当哈利去照做的时候，我认为他瑞在获得开心快感的这个媒介，并不是哈利去舔他的靴子，而是哈利顺从了他去做他指定的这个荒唐的事情之后，他所感觉到的那个征服感是，瑞所想要的，处于一个瑞所想要的一个样子。但哈利呢，他就在照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瑞感觉到开心，可以让瑞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愉悦。那哈利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讨好的方式呢，是他可以获得关注、会获得关爱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哈利第一次在BDSM 当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他在后面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去探索 BDSM 当中的关系。那在经过了这一晚之后呢，哈利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瑞，然后瑞也就是像是消失了一样。可是哈利还是会不断的传讯息给瑞，然后瑞呢也是应该是有看，但是没有回复这样。我认为瑞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慢慢的观察哈利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渐渐的发现哈利不断的传讯息给他，问他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之后呢，再结合他第一次经验，发现哈利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试一试的对象。那至于去试什么呢？就是去尝试 BDSM 关系。于是他就在过了几个月当中呢，过了几个月当之后就询问哈利，就是明天晚上6点，就是在你家门口见面。那哈利看到说，哇，当然开心死啦！就是自己问了这么久天才终于回复讯息了，而且还是要去他家。他就抱持着一些想法，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也准时的在门口出现，然后我们就去了瑞的家。但是到瑞的家之后呢，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就来了。首先，正常如果我们是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可能对方都会先煮饭吧。但是瑞不一样，瑞的话就是到让就是瑞在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求哈利让哈利去煮饭。但是哈利跟他说我不会煮，但是瑞就还是非常就是一副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说煮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来煮点简单的。那哈利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继续煮了意大利面。在煮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给了瑞，发现。瑞就说在这里吃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到瑞旁边还有个位置，就正准备要过去的时候呢，瑞就突然拍了拍两下的沙发，结果沙发的那位置是属于一只小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并没有任何是哈利的位置，然后哈利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地站在后面去，等待瑞的指示。那他就站在后面，整整的站了一整个晚餐时间，他就站在后面默默地去吃意大利面。那在站完了之后呢，他就把盘子给了哈利，让哈利去洗。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你家，你让我去洗碗，让我去煮饭。然后最后在睡觉的时间呢，以为就是看他们两个睡在同一张床，但是这时候瑞就问了哈利一个问题：你晚上会打呼吗？哈利还以为说，就是可能如果打呼的话，晚上睡在一起会比较不方便，这样。但是瑞这时候就说了一件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会打呼的话呢，你就要睡在走廊上。但是如果你不会打呼的话呢，你可以睡在卧室的地板上。对，这两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是瑞对于哈利的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呢？他在慢慢的测试哈利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在驯化哈利成为他的私人奴隶。我认为这是瑞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哈利呢，也就不负所托的，就是睡在了卧室地板上，因为他不会打呼。其实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其实蛮傻眼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的被别人控制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之后，会开始共感哈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被

Ray 给控制，为什么他会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觉得也是正常这样。因为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BDSM 关系当中呢，所追求的是把自己给全心全意的交托给对方，然后自己让对方去引导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哈利他认为自己难得找到了一个这么帅的一个天才当自己的可以说 partner 或者是怎样，因为他们并没有交往。他们就只是属于一个约会的状态，很难得找一找，他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慢慢的就是去服从他，去顺从他。他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只要去顺从他，对方就很开心。他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于是呢，他就开始不假思索的去依赖对方的指示，对方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利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在帮他庆生的时候，瑞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哈利不顾之正在过生日当中，就是不顾自己父母在一旁呢，为他庆祝的当中呢，就接起了瑞的电话，就是瑞说让他买什么什么东西，怎样，问他让他什么时候买回来，然后哈利就在那边像一个仆人一样，就是。说好就买，就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就是像一只一个仆人这样。那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被别人所指挥着。那当然，身为一个父母，一定不会开心啊。自己的小孩子是自己的宝贝，就是怎么可以被这样子指使？于是哈利的母亲就问，哈利，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瑞带回家吃一顿饭？因为他从来没有就是见过瑞，只有，第二天约会的时候就见过几秒钟而已，而且是晚上就没有看清楚。他希望自己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跟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相处。那哈利呢也就答应了。回去了之后呢，他就问瑞说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父母？那瑞就说是你想要的吗？但是我认为哈利其实想要，但是哈利这个时候怯懦的说不是他的父母想要的。于是瑞就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哈利其实还是在坚持说，他希望他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因为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啊，他希望他有所表示之类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其实哈利很希望瑞可以去见自己的父母，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然后把自己的需求就是藏在心底的一个人。那我认为这属于哈利的一个，这属于哈利的一个弱点，然后这也是瑞为什么会选择哈利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哈利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刚好属于他的一个 BDSM 的一个非常容易去控制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选择了哈利。那想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争吵的过程发生了。那哈利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瑞可以去，但是瑞就不去嘛。于是他就决定说，就是去闹一闹。但是闹完了之后呢，就是哈利也是选择，就是原本就是选择默默接受。结果第二天呢，瑞就答应了要去哈利的家。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哈利第一次发现，人家只要自己闹一闹就可以让自己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升级这样。但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其实并不顺利，因为瑞在哈利家的时候呢，对于哈利也是像仆人一样指挥他去，让他去做事。但是身为一个母亲，身为哈利的父母，怎么会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小孩被对方像是仆人、像是狗一样那样使唤呢？于是他们在他们家爆发了争吵。但是哈利呢，秉持着帮外人不帮家里人的一个原则，就很生气。

就是自顾自的回去睡觉了。那哈利就晚上偷偷的爬上了瑞的床，但瑞发现之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卧室。哈利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于是就在客厅弄很多噪音啊，试图把瑞给唤醒。那瑞呢也是不为所动，于是哈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去楼下把他的机车给骑出去，因为机车是瑞很注重的一个财产。那瑞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冲到楼下，但是因为机车就是比人快嘛，于是哈利呢就骑着机车冲了出去。这也是哈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哈利其实我认为他是久违的展现了出那种自由的感觉。哈利他在街上骑行的时候，一开始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开心、自由、活泼的气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呢，哈利开始变得不安。这也是我认为就是电影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因为哈利在这段关系中久了，他在第一次逃出这段关系当中呢，会觉得说自己解放，会觉得开心，但是到了后面，哈利慢慢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己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可以自己有人帮忙去兜底啊，希望自己可以有人可以就是去，承担这些。当他发现自己逃出的那地方，自己没有人可以去依靠的时候，开始害怕，开始迷惘，开始不想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折返回瑞的家。到了第二天早上，瑞就是在楼梯口发现了哈利，就是睡倒在那边，于是他就过去轻轻的把他拍起来，说：“我想了一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礼拜放一天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的。”然后他就问他说：“想要怎样？”那哈利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所以他就，跟他就是出去看电影啊，去外面放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像一个情侣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情侣，在外面玩啊、看电影啊，然后彼此喂爆米花吃啊之类的。到了最后，就是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情不自禁的在公园的草坪上拥吻。我们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哈利是非常的爱瑞，但是瑞爱哈利吗？但是，这边我们是不从得知。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拥吻的环节呢，我们得知。

之类的，他就比人间蒸发在这个城市了。在这边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见解是认为，瑞在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的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未来多了很多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之所以在 BDSM 当中有人会想要当控制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自己去主导这一切，想要让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变少。但当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再加上哈利可能之后都会发现说，只要自己闹的话，就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他觉得说这样子未来太多不可能、不可控因素，就决定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于是呢，就导致他们后面的不了了之。那哈利在发，就是在找瑞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他也决定就是展开一段自己新的人生。这样，在自己的交友软体上面呢，就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一个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个人。其实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剧情，因为这最后一段去升华，因为哈利在脱离这段关系之后呢，他还是陷在了 BDSM 这段关系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找的一个人是一个 S，希望他可以就是去掌控自己。那结尾呢，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交往对象，也不是交往对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当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哈利稍微早了一点到现场，于是那个交往对象就约会对象就问他说，就跟他说你来的有点早，但是他然后有一点不耐烦的那种表情，但是哈利这时候就下意识的说，对，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道歉，跟他抱歉。当那个约会对象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心的侧过头对他笑。这边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见解是认为说，他的新的约会对象也是属于 BDSM 关系当中的 S。然后他发现，原来哈利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好控制的一个血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感觉知道哈利应该也是一个 M，于是他就对他笑了一笑，因为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 M，就是可以去掌控这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电影最后的神来一笔。好，那电影到这边的话，其实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三单元。

好，那在第三单元的时候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 BDSM 的话呢，其实是在看这部电影当中有感而发，想要去多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今天要讲的话，就是我不认为 BDSM 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在深入了解 BDSM 之后呢，会发现说，其实 BDSM 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然后他们之间的。都会有安全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包含到性，而是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出在 BDSM 当中。但是我并不鼓励电影当中的 BDSM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就是可以决定自身的一个权利。那在电影当中的话呢，则是我认为电影当中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价值观。所以如果听众处于目前有听众或者是。谁处在于这种不健康的 BDSM 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去抽离。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找到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对方也可以愿意去信任你的一个partner。那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属于认为自己认为属于健康的一段关系。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慧萱。首先为您播报是新闻提要：美国正松绑对伊朗石油制裁，允许美元交易2个月。副总统萧美琴表示，台湾推动数位转型，需深化国际合作与数位贸易。政院扩大反毒措施，全台设9000处查缉点防毒校园毒品。国道暑假车潮增1成2，高工局计5大疏导措施。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关系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暂停放宽对伊朗石油制裁2个月，允许伊朗生产、销售及运送原油到8月21号，并首度同意伊朗以美元进行石油交易。根据美方公布内容，伊朗银行未来可直接收取内容。

销售所得，让相关收入更容易汇入回国内。外界认为，这是数十年来美国对伊朗制裁政策最大幅度的松绑。美国表示，双方目前也正就伊朗核计划和默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进一步解除制裁等议题持续谈判。不过，伊朗方面尚未证实相关协商进展，后续发展仍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亚太贸易便捷化与电子商务理事会国际论坛今天在台南登场，来自14个国家超过60位代表与专家齐聚交流。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人工智慧与数位科技快速发展正改变全球贸易模式，台湾也积极推动数位转型与净零转型。萧副总统指出，政府正持续强化数位基础建设，扩大数位公共服务，并推动 AI 产业化及产业 AI 化，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他强调，要实现数位转型愿景，国际合作不可或缺。未来台湾将持续与亚太区域伙伴合作，推动安全且可信任的数位贸易，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连结。为了强化校园反毒工作，行政院财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台湾政府将在全台3600多所学校周边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锁定学生可能聚集吸毒的校外场所，加强查缉与巡查。纪连成指出，未来也将强化学校与警方之间的情报交换机制，若校方发现毒品相关情资，可请警方协助调查。此外，政府正研议引进具备安全防护专业的退休军警人员担任第五级保全，协助维护校园安全。行政院近期也同步推动反毒与防治毒驾修法，包括提高毒驾刑责、预防性吊钩驾照，以及将依托咪酯类毒品提升为一级毒品，希望从校园到社会全面打击毒品犯罪。暑假即将到来，高速公路局预估从7月1号到8月底，每周五到周日国道将涌现大量旅游人潮，车整体交通量约为平日的 1.2 倍，其中国道5号往返宜兰路段最容易拥塞。高工局表示，今年暑假期间将实施五大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国五北向高承载管制，增加路线开放时段，规划替代道路，周末暂停施工，以及机动调整夹道移扣。接下来，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1至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及花莲纵谷区部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另外特别提醒，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已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稳定，但海上浪高已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佳，隐藏长浪危险，活动务必注意安全。又今晚至明晨，金门亦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开车及搭机的朋友请留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新闻由刘慧萱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2集《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在16岁参加《森林之王》第一季，而他在该节目中与阿令导师合唱的《幸福了》，然后呢，在 YouTube 突破650万点阅。他高中就读音乐科班，主修声乐，大学主修音乐剧表演，也在毕业后的今年参与全民大剧团音乐剧巡演，预计在今年推出自己的台语专辑。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安晴来向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恩慈好，我是安晴。那之前在《森林之王》啊，还有一些选秀节目上面叫的名字是我的本名啦，叫张玉晴。然后因为那个"玉"是一个革命的"革"，再加一个宝玉的"玉"，那个就是打不出来，所以后来。我森林之王结束之后，我改了一个艺名叫做乔西，张乔西，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所以现在改成安晴，就是保留我自己本名的一个晴这样子。
1: 啊、哦，嗯，好，那再来想要请安晴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三个形容词，我会给自己佛系，然后有点敏感，
1: 嗯，
2: 然后慢热。慢热是身边熟悉我的朋友都会讲的一个词。
1: 嗯，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非常的谦虚。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歌唱的部分开始。好，想问安晴是从几岁开始喜欢唱歌的？
2: 因为我的外公跟我妈妈都是歌唱老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从我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接触唱歌这件事情。对、嗯，然后我实际参加比赛是，我小时候都是表演，
1: 嗯，
2: 因为家里人不太希望我对于名次这个东西太快有得失心，所以我大概是就是森林之王算是我第一个在大众面前的比赛这样子。
1: 嗯、哦，那你以前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
2: 小时候很少，嗯、对。
1: 那你第一次就是森林之王？
2: 对，然后最多就是高中的时候会比那种音乐的古典的比赛
1: 啊。
2: 嗯，
1: 那你从小到大目前参加过大概几场歌唱相关的比赛？
2: 小时候是有参加超级偶像跟超级红人榜、嗯、但就是11岁的时候就参加这两个节目这样子，然后是当魔王 PK 一集、
1: 嗯、
2: 然后就没有继续比下去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有考量说不希望我太快，因为我是住南部啦、
1: 嗯、
2: 然后比赛的场地都是在台北，要这样跑来跑去其实蛮麻烦的。之后就是16岁的森林之王，然后去年大四的时候就比

0: 学生。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高中是就读音乐科班的主修声乐，那声乐主要会学些什么？
1: 就是 opera 歌剧的演唱这样子，然后我们的语言都是意大利文、法文、德文，
0: 那这样学起来会很辛苦。
1: 有一点呢，因为它其实跟流行乐的唱法差很多，所以就是当下在考音乐班的时候，其实有跟自己的身体对抗了一下，因为就是我们的乐器就是自己的身体嘛。
0: 你那声乐有什么技巧是可能没有学的人会不知道的？
1: 有一个点是我学了声乐之后才比较抓得到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叫 mask，叫面罩共鸣。对，然后就是其实是学了声乐之后，我的混声假音才比较推得出去一点。
0: 那再来想要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风格是什么？
1: 因为我最近准备要出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我在跟我制作人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的声音其实比较冷色调一点，就是所谓的暖色调，可能就像梁静茹啊那样子的声线。那他就是说，他形容我的声音是比较冷色调一点的。
0: 那是要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1: 我觉得也是要慢慢摸索，我也是花了好几年时间，因为我从小是学台语嘛，然后中间又喜欢上 R&B 歌手，然后中间又学古典声乐，然后大学的时候又是修音乐剧的表演演唱，所以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就会变成我自己的独特的唱腔。
0: 那你平常会不会固定做什么发声的训练？
1: 我通常发声就是直接唱，我会挑我要表演的歌来当开嗓，这样子。练唱通常都是以歌曲为出发点来去练。
0: 那你都是在哪里练唱？
1: 我们家有一个歌唱教室，所以我上大学之前我都是在我们教室练习，然后上大学之后就是学校就有教室嘛，就可以借来练。
0: 那你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唱功跟情感表达的比例？
1: 我觉得你要能够呈现出很有情感层面，一定要有唱功。但是我学了音乐剧之后，因为音乐剧需要演戏，然后跟歌词啊、台词工作嘛，那种在唱歌学习了音乐剧表演之后，对待唱歌这件事情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就是我会比较能够进入歌词。
0: 那你觉得在这样长音或是需要转音的时候，都是要怎么控制你的气息？
1: 这个就是要老生常谈，就是你的丹田要很有力啊，然后你的气息，我通常会，因为我自己有接一些家教学生，我通常会跟他们说，必须要先学会怎么样呼吸，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好像生活的节奏太急，很容易憋气，这样会很造成唱歌上就是很不轻松，所以我通常第一堂课都会跟他们讲怎么样正确呼吸。
0: 那有没有某种唱法，比如说真假音转换、转音、滚喉音、嘶喉音这种，是你特别爱用的招式？
1: 特别爱用真假音转换吧。
0: 所以你目前是有在当兼课，就是教学唱歌的
1: 对，
0: 老
1: 家
0: 师
1: 教老师，
0: 啊，都是教什么年龄的比较多？
1: 都是教大学左右的。我就是都是接学生啊，然后有些是要比赛的，有些要考试的，这样子。
0: 那面对各种语言的歌曲，像比如说中文、英文、台语，或是其他的方言，那你都是怎么去转换这种不同语言的诠释方式？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比较会模仿，对，就是我会去揣摩他那个咬字，对，所以我好像都是用模仿的居多耶。
0: 那你觉得你自己从第一个歌唱舞台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1: 感觉就是变得比较佛系啊。我刚刚有给自己一个标签是佛系嘛，因为我之前真的会，哦，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或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风格跟所谓的标签诠释清楚比较重要一点。
0: 那你有没有哪一位合唱过的伙伴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1: 应该就是我去年底发的那张单曲《婚礼弄喜礼》的唐艺佳，对，我们是在大学生这个节目上认识
0: 那你在歌手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哪些崇拜的人？
1: 我

0: 很喜欢方大同，然后陶喆跟江蕙二姐，因为我从小就是学他的歌长大的，然后还有 Ariana Grande。
1: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些人？
0: 我觉得跟曲风有很大关系。二姐就不用讲，就是真的是学台语歌的人那个榜样嘛。那其他的就是我有一次听 Ariana Grande 的 Bang Bang，然后觉得哇，这个人的声音很干净，很清亮，然后音域又很广，我就很向往这种 diva 型的音域，所以我就开始一直狂练他的海豚音。对，然后方大同，我是觉得他的创作能力就是很吸引人啊，这个真的完全不用讲，嗯。
1: 哎，那你未来还会想要再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吗？
0: 如果有适合的话，可以啊。但是现在就是还是着重在自己的作品上面。
1: 那你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或是挑战？
0: 未来就是我最近就是在演音乐剧嘛，然后就是一个全新的身份，然后还有就是年底会出一张全台语的创作的闽南语的专辑。
1: 那家人朋友都是支持你一路的走一些音乐相关的方面。
0: 嗯，对，他们都是很支持我的。
1: 那最后想要请安琪来给未来要往歌唱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唱下去就对了。因为唱歌其实就是抒发的一种管道。我以前会很 care 别人的声音，就是说，哎，一定要唱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才会有一个好的呈现出来，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歌唱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在这个炎热的环境，配着优美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阿令的《海洋之心》。

0: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安晴除了在歌唱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表现，也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经验。好，那我们来聊聊刚才提到的森林之王这个歌唱选秀节目好了。记得之前这个节目算是蛮盛行的嘛？
2: 对，
1: 然后有办到了三季。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森林之王这个节目的一些流程经过。
2: 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它是有办两次海选，第一次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要排队啊，然后在户外这样子一个一个清唱。可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很认真的读书，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是他到第二次补办海选的时候我才看到。所以假设如果他没有补办海选第二次的话，我其实是不会上这个节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安排。对，
1: 那好奇你当初是在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去报名森林之王？
2: 就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啊，然后看到这个机会就不能放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赶快丢给我身边一个很好的姐妹，我就问她，那时候高二嘛，她说你就是赶快报名下去就对了，这样子。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想说好，那就去唱看看吧。
1: 那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让你顺利进入森林之王的成为参赛选手？
2: 海选。
1: 所以那时候是以素人的身份？
2: 哦，对，因为它是有经纪公司跟素人两个赛道嘛，我就是以素人的身份进去的。
1: 那海选大概总共有多少人去报名？
2: 就好几千个人。
1: 是在户外？
2: 他第一次海选，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参加第一次海选，所以我是看影片而已。对，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户外吧。然后第二次就我们直接录棚，也是一个海选的环节这样子。
1: 那最后可以顺利进棚录影的素人身份的人有多少？
2: 20几个我记得。
1: 那经纪公司是跟素人海选是分开进行？
2: 对。
1: 那在森林之王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动物嘛，那你当时是选择哪一个动物来代表自己？
2: 其实我那时候原本想要选海豚，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有个绰号就是海豚，我很常表演那个 Vitas 的 Opera 2。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那音很高，海豚音，然后他们就会叫我海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森林之王的工作人员说，我选海豚。然后他就说森林里面没有水的动物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哦，好吧，那不然就选斑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斑马，当下就是讲水瓶座想到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一去第一次录正式录影的时候，我就看到后台有什么水母啊，然后还有什么，甚至那一届的冠军是一只企鹅，就是游艇是一只企鹅。我就觉得啊，我应该坚持自己就是一个海豚就对了。
1: 那第一次站上森林之王这个舞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2: 当下就是只想要把歌表演好，没有想这么多。
1: 那你第一次是唱什么歌？
2: 是唱二姐的《金针花》啊。
1: 那我记得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唱的？
2: 哦，对啊，那个时候等很久。反正那个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唱，然后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你刚问我说我那时候唱的时候在想什么，我真的就是只想赶快把它唱好唱完，然后回去睡觉。
1: 那第一次 PK 后来就是顺利的晋级了嘛？那记得你们有分歌唱组、创作组还有舞台魅力组吗？那你当时是选择哪一个组别？
2: 当时是选歌唱组。
1: 那为什么会

0: 在这三个组别里面选择歌唱组？
1: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的创作还没那么成熟，然后舞台魅力那个时候，舞台魅力好像一直跳舞，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说哎进舞台魅力这样子，我想要好好唱歌。
0: 那你们会不会有所谓的选手培训课程？
1: 有欸，最一开始有请 Kimiko 老师来带我们的舞蹈的部分。
0: 那接下来有没有就可能歌唱训练？
1: 有，歌唱训练的话是会请固定，我那组好像是小雨哥带我们的歌唱指导这样子。
0: 那都学些什么比较多？
1: 就是他会给我们歌曲上的诠释的建议。
0: 那你在选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或是偏好？
1: 以前我会觉得说哎、欸，一定要选那种大歌啊、高音飙高音那种的，但是确实啊，因为它是比赛嘛，那现在我会比较倾向选比较贴近自己的声线啊，然后跟故事的歌曲。
0: 那你在节目上唱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是比较多的？
1: 森林之王的时候我好像每一首歌都长不太一样。第一首歌是唱闽南语，然后后来就是跟阿琳老师合唱幸福了，然后呢就情歌嘛。第三首是唱古典一点的声乐的曲子，叫海燕，有点年纪的歌。对，然后后来唱了一首就是有改编啦、叫港都夜雨，但是它改编的比较流行一点。
0: 那你每次在上场前会不会有什么准备仪式或是习惯？
1: 吃香蕉，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对，
0: 那你在森林之王的所有表演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的舞台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感冒那一次，就是刚刚提到《港都夜雨》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些因素让我重感冒这样子，然后当下真的是顶着一个非常哑的声音去唱这首歌。对，然后就很感谢那个时候的就阿火老师，对，就是他有给我很大安全感，说没关系，你看你的状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调 key， 帮你降 key 啊，或是改编这样子。
0: 那有没有哪一次的评审对你的评语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应该就是我第一次唱金针花时候的佑嘉老师说的，他就说如果我好好唱台语的话，应该是乐坛的一匹黑马。对，自己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句话我真的是记到现在。
0: 那你在这么多场比赛中有没有哪一个赛制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就是有一个是团体赛，我们好像分三组。对，然后那次就是我刚刚说唱海燕的那个环节，这样就是我们一组里面会派三组人上去跟其他组比赛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就那个时候团队很有凝聚力，然后感情很好。其实我们第一届的感情真的不错，然后大家现在也都有在联络。那我觉得跟那个赛制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凝聚在一起了这样。
0: 那你那时候海燕是还有一个伴舞的对不对？
1: 对对对，他叫雅雅。
0: 那最后你们那组是赢了，
1: 我记得是吧。
0: 那除了这个赛制之外，其他都是个人战比较多，
1: 好像是吧。
0: 那你在节目中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忘词或是可能设备故障？
1: 突发状况倒是还好，我觉得最严重的真的就是我感冒欸。
0: 那你都是怎么去应对？
1: 那一次很难应对，那一次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唱，所以那一次结束之后我就离开了森林之王的舞台。
0: 你在这个节目中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做点分享？
1: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就是跟阿琳老师合唱幸福了然后呢吧。虽然是身为一个选手很紧张，可是想到说哎、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女歌手合唱合作，就是她带着我往前的感觉，就那个当下激动到现在还是很清晰。
0: 那你参加森林之王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就是我前面一直提到说，我觉得我对歌唱这件事情的想法有改变。以前就是觉得哦，把歌唱好，就是把它旋律线完整表达出来就好。但是比完森林之王之后呢，因为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选手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跟经验，就觉得说，那我之前看这件东西确实有点太狭隘。

0: 刚才听了安晴在《森林之王》这个歌唱选秀节目的一些分享，让我们对这个选秀节目的整个过程大开眼界。那其实今天安晴也会在现场为我们演唱好听的歌曲哦。那我们现在先请安晴简单的介绍今天要带来的表演内容。
1: 哦，好，我等一下清唱一段好了，就是去年底出的一首闽南语的单曲，叫《婚礼拢是你》。
0: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舞台交给安晴。

0: 太厉害了。好的，那刚才我们竟然能在现场听到安晴演唱这首《婚礼拢是你》，实在是太好听，太陶醉了。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to love me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那我就快。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0: tonight。 刚才听安晴分享的这趟说报名就报名，说走就走的森林之王旅程，认为有了一开始鼓起勇气报名参加，才有日后一次又一次丰富的舞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陶喆的说走就走。

0: 菜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一道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安晴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我们每到过年啊，就是亲戚会回外婆家，然后外婆就会煮一道就是炒年糕啦，对，然后炒年糕、炒米粉，还有红烧豆腐，就是真的是很家常菜。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到这个家常菜？
2: 就从小啊，因为是外婆炒的，然后为什么会都是面条类的？因为他其实是外省人，
1: 哦，
2: 对对对，
1: 是，
2: 他是浙江来的，
1: 哦，
2: 对，所以蛮酷的。可是他闽南语又讲得很好。
1: 那你大概多久可以吃到一次？
2: 就过年啊，
1: 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固定回到那边。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觉得你外婆做的这些家常菜跟外面的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是外省人，所以他特别重咸，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家里的人吃东西都会加很多调味料。
1: 欸，那你有尝试一起来跟外婆做过这个料理？
2: 有欸，可他都会把我赶走，因为他觉得厨房是他的舞台。
1: 所以你们都是会家人然后围炉？
2: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是围什么

0: 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1: 刚才听安晴分享了许多外婆的家常菜，接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萧煌奇的《阿嬷的话》。

0: 5 4 3 2 1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Havana。
1: 对的对的，这首歌就是 Camila Cabello 的 Havana， 请播放音乐。

0: 不知道哎、
1: 欸。要提示，
0: 好啊，
1: 是艾薇的歌，
0: 艾薇的歌是《Cool with Love》吗？
1: 不是？
0: 是哪一首？
1: 四个字，跟吃的东西有关。
0: 哦，甘蔗白白。
1: 对，对，这首歌就是艾薇的《甘蔗白白》，请播放音乐。
0: 甘蔗

0: 第三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有。
0: 可以再一次吗？好，那我们再播放一次。
1: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有。
0: 只为你对我好，这份爱前所未有。好耳熟。不行，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耶，有提示吗？这是阿令的歌啊、哦，完蛋了，是什么呀？跟爱有关？嗯，有，他歌词有讲到爱，这个歌名有爱，这个歌名有爱，是他之前的歌吗？
2: 对，
0: 你直接公布答案好了。
2: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是阿令的《爱，请问怎么走》。有听过这个
0: 啊、哦？我天，哎，他念出来完全没有音乐内建，

0: 第五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Happiness is achieved, but then what? How can love be reaffirmed?
1: 再一次，
0: 好，那我再念一次。Happiness is achieved, but then what? How can love be reaffirmed?
1: 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是这种啊？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你，这送分题。幸福了，然后呢？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阿令的《幸福了》，然后呢？那我刚才念的就是《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歌诗七鸡的了，织鸡的啵的了。
1: 等一下，我可以打下来吗？
0: 好，歌诗七鸡的了，这第一
1: 歌
0: 句。
1: 诗七鸡得了，好，
0: 然后第二句是织鸡的啵的了。
1: 织鸡得不得了？歌诗吃鸡得了？啊，是可以偷偷问一下，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的吗？
0: 是女歌手，
1: 哪一个歌手啊？
0: 那我提示是张惠妹的歌，然后后面那两个的了都是同一个，两个前
1: 哦哦哦，我
0: 面母
1: 知道
0: 音，
1: 了，掉了。
0: 对，答对了，
1: 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这两句吗？
0: 对，大 家就刚好这两题都是你有在
1: 对，森林
0: 胜，
1: 之王。
0: 对，唱过的，对，那这首歌就是张惠妹的掉了。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
1: 哇，谢谢你。
0: 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安晴有什么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好，我想要宣传两件事情。
0: 好，
1: 第一首歌呢是

0: 去年底跟唐艺家合作的闽南语单曲叫《婚礼拢是你》，然后今年2026年年底前我会发一张全台语的专辑，对，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安晴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安晴，还有她的新作品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谢谢恩慈。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压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在今天呢，是这个6月23日，那感觉起来好像有点滴滴的、哦、因为在前不久前呢，就大概在上周的时间，就有传说这个不是来自我们的日本，但是是来自我们美国的这个 Oliver Tree 在一场这个空难中不幸的丧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为他浅浅的默哀。哎，真的是天妒英才啊，真的很可惜。他不免让我想起了当年塞尤利去世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吧，就是那种冲击感。我觉得很常在 J-pop 的圈子，或是很常在粉日本的圈子，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喜欢的艺人歌手啊，就多推推，多喜欢，多去追，多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哪一天他们选择就退休了，就隐居起来，就不再出新的作品。也对啦，就毕竟每一个东西都有结束一天，那包括这个节目也是有结束的一天哦，只是这个结束的形式稍微的有一点跟大家有一点猝不及防哦。那在电台收听的各位听众呢，现在在这个下午三点的时间，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在听的一些歌曲，有哪一些歌曲吧。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我们的好咖喱的《お疲れ様》。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哈嘎里的《奥兹嘎雷萨玛》。那《奥兹嘎雷萨玛》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是一个谐音梗啦，就《奥兹嘎雷萨玛 des》这一句话呢，就是啊辛苦了，就这一句话嘛。那它这个《奥兹嘎雷萨玛》呢，它这个萨玛它同音跟英文的 summer， 就是这个 summer summer， 也就是这个夏天的意思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听下来的确很有那种夏日风情的一个歌曲，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啊，它是在将近10多年前的一首歌曲哦。诶，其实还蛮特别的。那这首歌曲为什么现在又会再次被我们听到呢？其实是大概在1到2年前的时间，这首歌再次的在我们的这个 TikTok， 还有我们的其他 SNS 社交媒体上又再一次的火红，再一次的爆红，然后就有机会让我们再次接触到这首歌。而甚至是好咖喱的团队的，当时这首歌曲只是他们专辑的其中一个附录曲，就是一个小小的单曲而已。但是在现在这个盛行的情况呢，现在他们甚至是紧急为了这首歌再次画出了他们的这个新的 MV 这样。那简单来介绍一下 Harukari 这个团体好了。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它其实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出道的一个团体哦，推出了这个专辑叫做 Harukari Bacon， 就是这个 Harukari 的培根哦，一个早餐系列哦。那我们其中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我们这个 Otsukare Sama 也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哦。它是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第五首歌。它其实 Otsukare Sama 其实它讲了这个意思，其实它就是说，哦，这个夏天不错，辛苦了这个夏天。因为里面在讲的是跟一个男孩相遇的故事嘛。那这个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当然就是由2个成员组成，就由这个 Haruka 跟这个 Yukari 组成。那他们两个呢，其实不只是这个队友的交情哦，他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哦，而他们呢，其实就是从小在这个东京的目黑区一起长大的一个玩伴。然后这个团体呢，就这两个姐妹花呢，就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就慢慢的活动，然后活动直到10年，这个2013年，也就是他们没有跟这个 Epic Records Japan 继续续约的这个动作之后，那 Epic Records Japan 呢，也是我们这个 Sony 的其中一个子厂牌，也是一个很大的音乐厂牌公司哦。那在这个2023年、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 Otsukare Sama 的这个歌曲再次的爆红，所以在2025年的9月再一次的翻新了这个歌曲的这个动画官方 MV 哦。而他们在2026年呢，也就是今年不久前，再一次在 The First Take 这个平台翻唱他们的歌曲，所以就因为又再一次能登上 The First Take， 那当然 The First Take 又是谁的呢？是 Sony 的，所以当然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牵连的关系哦。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这个经纪约，应该现在自从2024年了之后又有再一次的活动了啦。那现在应该他们的厂牌呢，也是这个 Sony 旗下的一个厂牌。对对，经过资料检查之后呢，发现的确是 Sony 旗下的这个现在应该叫做 For Life 的一个厂牌，它也是在 Sony 旗下的其中一个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其实很酷的是，我觉得他们姐妹花的互动啦。那毕竟他们当年出道也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哦，距今现在也快有23年的时间，可以说

变成是业界的很资深的一个前辈了。那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哦，就算是现在他们出席在展场，可是看得出他们两个就是经过岁月的一些绘画吧，所以就让他们有了更成熟的姿态。可是唱出来那感觉还是很酷的，尤其是《Otsukare Sama》这一首歌曲里面还有这个很多 rap 的部分，就他 rap 起来呢，其实那个感觉其实还蛮朗朗上口，让人想起一些我们过不去的。这个我们过不去，我们回不去一些夏日的时光哦，一些 Otsukare Sama 辛苦了，过去的夏天。那最近我还在听什么呢？诶，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国民经典神曲哦。接下来我在听的这一首歌曲可以说，不容错过。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国民歌手新演员，也跟这个国民老婆，现在不是了啦，就是我们的新垣结衣。都有很深的关系哦。那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新演员的《可以》。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大西哥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新演员的这一首《恋恋》。那《恋恋》这一首歌曲啊，其实它不只是这个新演员的单曲哦，它也是这个新演员本人出演的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的主题曲。那《月薪娇妻》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我最近也在复看这个节目。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16年的10月5日的时候推出的，那距离现在也接近十年的一个时间了。哇，现在是怎样，就是超过十年以下都不喜欢听，十年以上都可以，是不是？那这一首可以呢，就是这个恋呢，其实著名的不只是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点呢，就是因为这一首歌曲它的舞蹈实在是太魔性了。那这个歌曲的舞蹈啊，可以说是很有记忆点，可是要去练它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都记不住哦。因为这个舞蹈呢，其实很多动作不是连贯，而且打的拍子都在不同的拍子上，比如说这个时候是鼓点，这个时候是在这管乐，这个时候是在笛子，对，就奇奇怪怪的不同的方式去记了。那本人最近呢，也是有在小小的练一下，就是希望能去日本的时候就小小展身手一下哦，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大家就可以守住我的个人 IGKYNG_2808 来看一看主播DJ 本 DJ 的跳舞究竟两个月之后的功力会怎样吧。好，回来哦。那 Koi 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当年呢，在 Billboard Japan Hot 100上连续上榜七周哦。哇，连续上榜七周，然后累计11周获得第一名。那这首歌呢，在当年的 Hot 100，就是 Japan 年度的这个100首歌里面呢，排行第三名。而在2017年的时候，年榜得到了第一名。其实也很明显啦，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是在10月5日的时候才推出，所以比较晚。但是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个很现象级的音乐哦。而且趁着当年的这个 TikTok 发展的这个趋势啊，刚开始嘛，所以也印上了这个舞蹈挑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风潮吗，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当年呢，这个音乐 MV 里面呢，就是新演员跟舞团这个 Eleven Play 一起跳了这个 Koi Dance， 就是这个恋的舞蹈哦。然后当然在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也有跳这个歌曲啊，包括我们的新演员当然也自己亲自出场，然后我们新演员杰伊也有跳，耶，就是新演员杰伊跳得很好看，新演员也唱得很好听，不是也有穿衣服。那这个歌曲的 YouTube 播放量呢，可以说超过了7500万次，然后也在这个67回 NHK 红白歌合战中进行现场演出。67 67 67 67，那这个67指的是这个2016年哦，就是他推出的那一年。那《月薪娇妻》这个作品也推荐大家去观看，《月薪娇妻》讲的就是这个契约夫妻哦，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恋爱关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女主呢，在东京大城市中很难找到工作，然后就住在她的父母家。但是呢，她父母就发了个头风，就想说，欸，我们要搬到山下咯，她爸爸这样说。然后她妈妈呢就说，哦，跟老公在一起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但是我们单身的女主呢就说，啊，完蛋了，她在东京自己也养不起自己，该怎么办呢？因为她当初她刚被炒，这个时候呢她暂时临时工作这个男主，就她临时在帮男主工作，就是她会帮男主打扫家里，因为男主是一个妥妥的 IT 男，可是她就是太理性，然后可是做家务这一点就是有人会做不明白，可是自己又很耗时间，她希望自己回到家看到东西干干净净，她就很开心这样，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缘分。然后呢，这个女主呢就头大了，就说，哎，不如我们结婚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卡啪要把人吓走了。可是最

后，在第一集，他们就说：“哎，我想娶走你的女儿，这样子，耶！”然后就开始了他们的时光。但是过程的确挺艰辛，而且很特别的，就是《月薪娇妻》这一个作品，其实它很直接的体现了很多现代社会很现实一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啊，他们没有费用，就是他们拿不到配。就是没有哪月怎么说，就是月薪。但如果统计成月薪的话，应该是那一笔数字。所以男主呢会固定给女主那一笔数字，然后大家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哒哒，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啦。那我所讲的所有东西都在第一期，也不太算暴雷，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世界观的介绍。那节目戏剧作品的世界观的介绍，所以就劳烦请大家自行观看。现在在我们的 Netflix 网飞呢是看得到这个作品的，所以就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合法合版权的内容，就在属于自己的国家地区去观看进行收看。那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这个星野结衣是怎样？Oopsie 叫到那个重复性没有啦，没有重复性，就是也推荐给大家观看这个《月薪娇妻》，还有去收听我们的这个来自新演员的这个《可以》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在听，我最近又在听什么呢？诶，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很熟悉的一个歌手，那就是我们的 TOTA 啦。但这个 TOTA 呢，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他这一次跟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163 Breeze 一起合作的一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手呢，那不是这个歌手，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很特别，还叫做 Onomatopoeia。其实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缘故，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TOTA 的 Onomatopoeia。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我感觉我念到这个歌名我要深呼吸，你知道吗？等一下，我准备好，我再念哦。对，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 Onomatopoeia。Onomatopoeia 的这首歌曲，哇，真的太绕口了。那为什么这个歌曲这个词那么绕口呢？

其实是这个意思哦。这个 onomatopoeia 这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拟声词哦。比如说英文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seesaw，或是这个 zigzag，或是 zip，或是 sizzle，这个叫拟声词，或是很像日文里面的就是很像 onaga peko peko da。那就是这个肚子 peko peko 叫这样，或是我们这里会讲什么青蛙呱呱叫，马儿怎样叫？马儿英文是 neigh 这样子，可是 neigh 这个字也跟马叫声很像。然后公鸡咕咕叫，或是蝴蝶，蝴蝶怎么叫啦？好，回来了，让我想那首歌曲 What does the fox say？哦，OK。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Tota 的这个原曲。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Tota 唱的这个中文版本，他是请到了这个我们台湾的163 Braces 一起来唱的这一首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在讲，就是心里很常有一个讲不出来一个状态，可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它，所以只能用拟声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很庆幸的是，这一次也有一个中文版，所以我可以直接看着中文版的歌词，哈哈，直接看着中文版的歌词进行对照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趁着 Tota 在之前不久前这个2月底3月头的这个在台中的浮现祭的时候来这里的来台湾的当人一起完成的这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给人感觉还蛮焕然一新的，就是有一种朗朗上口的普嘁普嚓这样的一个感觉。用了个拟声词来形容，就给的跟 Tota 的上一张专辑这个 Seboné 的这个专辑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不一样哦。那当然呢，就是这首歌曲就是让 Tota 跟163 Braces 就是五朵云的感情就有很好。他们不止在台湾的时候同台演出，还一起推出这些歌曲，甚至还有很多后续的访谈，包括到至今为止，就到最近几天都还在发，就是他们的访谈的精华啦。那这一次的歌曲合作呢，其实因为163 Braces 他自己是有，就是双方之间有往来交流啦，那他就有说，哦，他自己是一个宅女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跟日本的这个音乐创作者的这个合作，其实有一定的向往。那这一次呢，不只是这一首歌曲哦，不只是这个Onomatopoeia 这首歌曲，其实还有来自163 Braces 自己的这一首。这个这个天空这首歌曲，这个天空这首歌曲，这个 To Love To See 这个歌曲，它也 featuring 了 Tota 来一起唱了这个日文版本的这个天空哦。那天空这首歌曲其实还蛮好听的，以中文版来说，日文版当然就是保留了原本的旋律，再请 Tota 自己亲自撰写这歌词，想着怎么改编，然后就唱出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那其实很感觉到很特别，就是听一个台湾创作者去唱日文，跟一个日本创作者去唱台湾的中文的歌曲，还蛮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唱。听到 Tota 唱这歌曲，尤其是他说就在这个发音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音啊，就对于日本人来说，其实还蛮难发，就是"是"就可能会"四"啊，或者是"西"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在调整的过程中，还有在访谈说，就调整的时候，其实感觉起来还是蛮特别。就他也分享说，就用不熟悉的语言去诠释情感，感觉就带来不同的气质。那当然了，无论是怎样的交流，无论效果怎样，我们都给予一个支持鼓励的态度哦。包括我们接下来会听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个163 Braces 的这个 To Love To See featuring Tota 吧。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163 Braces 还有 featuring TOTA 的这一个 To Love To See 中文叫做天空的这个歌曲。那这个歌曲其实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怎么说啊，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会在校唱会听到的歌曲啦，这也符合163 Braces 的一个状态哦。哦，我感觉我讲到这里我好像整个脑袋又回来了，然后我好像意识到哦，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首歌曲校唱，因为163 Braces 在我大一那一年有来世新大学进行校唱啦，难怪我觉得这首歌曲或是这个唱风那么的熟悉，那么的熟悉哦，原来是如此哈，原来解惑了，解惑了。那其实天空这首歌曲其实给人感觉的确就很有校唱的那种青春的感觉啦，也不多瞎掰什么，这一首歌曲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上网去听我们的这个天空这首中文原曲哦。那刚刚收听到是这个日文的版本。那接下来我最近还在听什么呢？其实我最近在听一首最近大家也都在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其实很吃电波吗？嗯，也还好，可是它就是一个 Damba Damba 的一个歌曲哦。这个歌曲产生的名音真的是太多太好笑了。但这就是最近在 IG 上很红的这个歌曲哦，这一首叫做 Mossy Mossy 的一个歌曲。这个 Mossy Mossy 呢，其实它是来自这个乐音这个不是作者，这个歌手哦。这个乐音其实念 Sasane 啦，它是来自 Sasane 的这一首 Mossy Mossy。 那它就是一个很 Gary 的一个歌曲哦，那叫 Gary， 我们就讲一点亚巴斯基的文化，我们等一下回来过后再继续说。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Sasane 的 Mossy Mossy。

もしもし、聞こえてる？欢迎回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33年的这一首《もしもし》。摩西摩西还是摩西摩西哦，因为英文它写 MOSI， 它不是那个日文的音。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这几个月比较红的一个歌曲哦，因为这个歌曲实在是太可爱啦。那这歌曲呢，通常会搭配一个小小舞蹈的一个像是一个 TikTok challenge 这样啦，这个小小舞蹈，然后再搭配一些 retro 的这个绘画。然后去让整个人的这个跳起来的感觉就很有砰砰，很有这个 dampa dampa 的感觉，哈哈哈，实在是太好笑了。因为这个歌曲不是很可，不止很可爱，应该说这个歌曲背后延伸出来的很多网络乱象也是很好笑。那摩西摩西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这个创作者 Sasane。 那 Sasane 在不久前呢，其实才发布了他的这个摩西摩西的这个官方 MV 哦，就在我今天录制的6天前，也就是在这6月12日的时候发布的这个官方的 MV 哦，其实还蛮靠近的啦。那这歌曲呢，其实他的彩蛋很多，尤其是这个他的官方 MV 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subtitle 叫什么了，字幕，对，他的字幕其实还蛮可爱的，就是有很多很捣蛋的信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刚稍微看了一下再回来哦，其实真的还蛮可爱的啦。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 Sasane 呢，他在里面表达了就是他对于 MV 的整个喜爱啊，然后他很感谢他在 MV 中还有这首歌曲，因为这个 Moshi Moshi 遇到的许多不同的人事物，他就十分的感谢。那这首歌曲其实他还讲的是这个电波，就很电波系的一个歌曲啦。那电波系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就频率对了，你跟这个人就处得来，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在这个 subtitle 的这个字幕里面呢，也祝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因为这首歌或是因为自己别的事情，就透过自己的电波遇上跟自己一样电波人，一起 happy happy， 一起快快乐乐交流，交更多的朋友，认识到更多人。本人呢是十分认同这句话的，因为本人呢十分的深知，嗨，作为一个年纪越长越大的人啊，尤其是到了大学这个年纪，甚至是接下来到出社会工作，有时候你会秉持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同事是同事，然后朋友是朋友，一起共事的伙伴不太能当朋友，或者朋友不太能当一起共事的伙伴，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会很分开。在我身上的确

感觉啦，所以其实也蛮反映这一点的，就是其实吃电波的不是，应该说吃电波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随着年纪越长越大，得到的频率会越来越少，因为对于我们自己的包容程度也会，很大，但是不再归咎于我们喜欢的这个范围，我们也不会尝试去喜欢这个不同的频道电波，所以就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蛮可惜啊。但是中间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Sasane，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算辣妹吗？对啦，她装扮上比较 gather 一点。那提到这个 gather 呢，最近我们怎么可以不提到这个亚巴斯基呢？亚巴斯基，马吉德马吉德亚巴斯基，马吉德马吉德亚巴斯基。那亚巴斯基这个文化呢，究竟是怎样一个文化？其实亚巴斯基这个字，它是来自日文的这个亚巴跟 skiru 的这个拼在一起的一个组合。那亚巴就是哦。就是哇，干这个字，自行自行，对，我们尊重 NCC 的决定，所以就是哇，干这个感觉，就是干这个字呢，它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负面的，但是它其实要表达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感受，就是哇，干太扯了吧，太夸张了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扯夸张就是这个干，那。这个 skiller 呢，就是非常的感觉，就是哇槽干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就是亚巴斯基的一个对应的感觉，大家就是自行翻译一下，大家自行理解就好了。所以在不久前呢，就由我们这个前总统，我们的这个小英总统蔡英文，就在他的退休生活中，然后就贴了这个亚巴斯基。这个字眼出来，然后就大家就疯狂的刷了亚巴斯基，然后就连我们的这个 Lily Spacey 这个旅居在台湾的这个日本人看到了，也是马吉德马吉德亚巴斯基马吉德亚吉德亚巴斯基。但其实最主要亚巴斯基的用法呢，其实就是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很夸张，你就说亚巴斯基；你今天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也说亚巴斯基；你今天听到一个很有趣或是很危险或是很傻眼的一个东西，你也说亚巴斯基，真的很意外形成一个定律，就是万物皆可亚巴斯基。就像你学会了什么是亚巴斯基啦，如果你学会了这个亚巴斯基的话，不要去我的 IG 找我，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一起用这个亚巴斯基，然后你可以一起在推上面亚巴斯基，所以现在就跟我一起来3、2、1，亚巴斯基，对，它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亚巴斯基这个歌曲，哎，不对，是 Bossy Bossy 这个歌曲，还有亚巴斯基这个文化哦。那接下来最近我在听，我还听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一首歌吧，最近我在听的其中一个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其实是不久前我跟我看尤伊卡的演唱会很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哦。因为我最近一直在 SNS 一直不断的滑到这首歌啦，实在是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尤伊卡的《Snip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 Yuika 的这个 Sniper 这个歌曲。那 Sniper 这个歌曲呢 ，Sniper 其实这个字指的就是狙击枪，英文的 Sniper。那这个狙击枪呢，就这样直接打在我的心上，耶、yeah, ，就是心动的感觉啦。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很甜甜的女高中生，很可爱的一个写法哦。那这首歌也是 Yuika 比较。露脸之前写的一个歌曲哦，其实你要怎么区分 Yuika 的这个歌曲是在露脸前还是露脸后，在什么时期写的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看这个歌曲它的歌名是否有句号。比如说这个 Sukidakara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后面就有句号， Sniper 这首歌曲的歌名后面也有这个句号，还有这个17歳の歌应该也有17歳，对，然后还有什么そばにいて啊等等等等的，他的歌曲后面都有一个句号，就是这个18岁的时候写的一个歌曲，18岁之前。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很特别，是它承载着不只是我的这个不算高中啊，是我的 gap year， 不只是我的青春，还有包括很多人的这个青春时节，尤其是这个女高中生，还有香港的女高中生，香港 JK 啊，雷吉姆吉啊，哈哈。那这歌曲呢，其实为什么最近又会在停更，为什么还在 SNS 再一次的爆红呢？其实是因为一位，或者是不止一位啦，是很多位来自日本的这个JK， 就女子高中生的这个舞蹈跳舞的挑战哦，然后受到了这个Yuika的点赞跟转发，其实很可爱跟很青春的感觉，它给人感觉就当年很青涩的Yuika的一个感觉哦，就是当年还是女子高中生的时候，就会在放学之后跟一群女高中生一起练练舞跳跳舞，就像是参与社团的一个感觉。那属于一个应该怎么说，它其实给人感觉就是一个腼腆平凡，没有到特别美丽，但是就是一个所谓大家口中会说的普通女孩吧，就属于一个普通女孩，穿着网格裙，穿着学校制服，然后剪着那个规范的头发，但是就想给自己心动的人，或是

给自己来一段舞蹈，去释放自己一个青春的感觉。然后身边呢，就是他在背景，还有这个朋友的声音一起烘托啊，就是一起鼓励他，为他应援，为他欢呼的这个跳舞的感觉。然后就慢慢的组织起了这个属于青春的这个洋溢的感觉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 Sniper 这个歌曲的魅力。那当然，Yuika 这个歌手呢，可以说承载着我的青春的许多回忆。从他的第一首出道曲这个《Sukidakara》，这个因为喜欢你这个歌曲，然后再慢慢的延伸《Soba ni itte》、《Junanasai no Uta》、《Sniper》、《Snow Dome》。还有 Okusuri，然后就慢慢到了现在这个 Seishun wa Mienai，青春是看不到的。其实，还蛮感动的，就 Yuika 在以前的一段时光哦，就是他在露脸了之后，在去年的演唱会才坦白说，就是他有其中一个眼睛呢，因为是这个弱视，近乎于全盲。当我看回去这个片段的时候，就会不断想起我最近帮一个老师。一个这个新北市 Super 教师奖的这个得主，这个吴家骅老师剪的影片哦，更认识这个老师，因为他现在几乎是全盲，他小时候就是弱视。那听了他的故事，跟帮他做了影片之后呢，就也想说就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所以就有了一个 reels，我有放在我的个人 IG 主页，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KYNG_2808。可以说这个 reels，我觉得配乐很好，是一个我满意的一个作品啦。那这个。应该说这个经验呢，让我联想了许多。对，就每一个人不同人的人生都有不同活法。那可能我们就是会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你可能在当年会说啊，16岁的我，可能就别人已经在唱歌出道了，我还在这里废。但是在现在接近21岁，然后跟他同龄的我呢，现在也在世新电台给大家带来他的歌曲。也不是一个升级吗？也不算是吗？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一个这样特别的感受哦。那在最近呢，其实也因为他的这个特性哦，他也推出了他的这个歌曲，叫做《Seishun wa Mienai》。其实青春是看不到的。就对于 Yuika 呢，其实他过着一个不是一般人的青春，因为他有自己的音乐梦，自己的音乐考量，然后很时常的跟身边其实有一点脱节，大家会发现，诶。他好像错过了属于他的青春，但是青春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说，青春是看不到的。因为对于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来说，我们不知道青春真正的模样其实长什么样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 Yuika 的《Seishun wa Mienai》，送给大家做这一首歌曲。再讲下去，我觉得我就要哭了。没有啦，就是小小的感慨。那在这个3:50多的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个《Seishun wa Mienai》，送给大家作为今天日牙吐司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曲。那这一期呢，也是日牙吐司的这个最后第二集。那如果你喜欢 Kim 的话，如果你喜欢听我这个人，或是喜欢我的节目类型，欢迎大家去寻找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收听这个声音，那但是希望今天能收听到节目的你，可以好好度过属于你的暑假。お疲れ様，也祝你找到属于你的青春，或是回忆你失去的青春。那 Seishun wa Mienai，我也不知道我青春过去长什么样，直到现在我慢慢的拾起我青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青春每个人的样子都长得不一样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歌曲《Seishun wa Mienai》。那世新电台日牙吐司是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我们就空中再会，跟以后未来再会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3: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即使好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某首歌、某个熟悉的街角突然想起他？
0: 有些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根本没办法忘，因为他就住在你的青春里，变成回忆的一部分。
3: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我敢保证很多人都不陌生。它上映的时候，不止在台湾掀起一股青春电影热潮，甚至红到整个亚洲。看完了会默默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偷偷喜欢过的人。
0: 没错，看到电影里教室里的风扇声。

0: 人考试卷上的红笔痕迹，放学后的夕阳，就会想起学生时期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个你明明很喜欢却始终没有说出口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2011年上映的青春爱情电影，由九把刀自编自导，改编自同名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1: 这部电影绝对是华语青春片里的一个里程碑，甚至可以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0: 没错，甚至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记得他的一句台词，就是女主骂男主大笨蛋。
1: 对，这句话真的很经典。不止这样，一听到这个片名，脑海里就自动播放起胡夏那首《那些年》了。你说这首歌是不是有种魔力，一听就让人瞬间穿越回学生时代呢？
0: 真的，而且九把刀把我们每个人心中那段关于初恋、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记忆，用最真实、最不矫情的方式呈现出来。
1: 真的，柯景腾和沈佳宜的故事简直就是我们青春的模样。那些上课传纸条、下课打闹、为了喜欢的人努力读书的片段，是不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回忆呢？尤其是沈佳宜那句，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每次听到都觉得心头一震。虽然结果不一定完美，但过程中的那些努力、那些心动才是最珍贵的。
0: 说得太好了，莎莎。毕竟青春最可怕的不是失恋，而是多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当时的自己真的喜欢那个人。虽然你们最后可能没有在一起，但他却成了你青春里最重要的一页。
1: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 playing， 就要和大家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青春电影，聊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青春。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刚我们聊到青春里那些忘不掉的人，接下来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1: 这部电影上映于2011年，改编自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同名小说。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不只是改编作品，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是一段真实青春的重现。
0: 没错，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九把刀以自己的学生时代为蓝本创作的半自传作品，很多角色、很多事件，甚至许多对白都来自他真实的青春回忆。而且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女孩沈佳宜，也就是电影里沈佳宜的原型。
1: 而且最有趣的是，九把刀小说里的男主角名字就叫做柯景腾，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名啊。
0: 对，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都很惊讶。那我刚刚也是一直想说，哎，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就是一时之间会转不过来。等于说九把刀就是直接把自己的青春搬上大荧幕，
1: 是
0: 把当年那个调皮、爱捣蛋、成绩普通却偷偷喜欢搬上模范生的自己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
1: 嗯，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电影里柯景腾对沈佳宜那种又爱又恨又追又闹的过程，其实就是九把刀真实的青春写照，难怪会这么打动人心。
0: 九把刀曾经说过，他之所以把女主角的名字也定为同音的沈佳宜，就是宜是不同的字，就是为了弥补

0: 个遗憾。他想听见柯景腾穿着制服在大雨中大喊沈佳宜我喜欢你，这种把现实中的遗憾透过创作在电影里呈现的感觉真的超浪漫的。
1: 对，听到这里真的是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而且电影的拍摄地点也是很有趣哦，很多场景都选在九把刀的母校彰化金城中学，这是不是也让电影的真实感更上一层了呢？
0: 没错，金城中学可以说是柯景腾和沈佳宜故事的起点，也是九把刀青春记忆的发源地。在自己的母校拍自己的故事，这种感觉一定很特别。虽然电影为了画面需要也有到辅仁大学、台科大等地取景，但那份属于彰化金城中学的青涩和淳朴才是电影最核心的氛围。
1: 所以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她能成为经典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九把刀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回忆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作品中，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不只是在看故事，更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
0: 所以每次重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们还是会被那些细腻的情感、那些熟悉的场景所感动，因为它承载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1: 好啦，聊完九把刀和创作背景，我们对这部电影是不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精彩的环节，一起聊聊电影里那些让人又哭又笑的经典桥段。又回到最

0: 刚才我们聊了九把刀与那些年的创作背景，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电影剧情了。不过在说故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17岁，你最想做什么？
1: 如果真的有这个时光机就好了，我想要回到我17岁没有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遇到了 COVID-19。
0: 哦，对，
1: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还蛮遗憾的。
0: 没错，因为像我自己17岁的时候就是差不多高中要毕业了，然后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毕业典礼，我们甚至连毕业旅行都没有，就会觉得很可惜，
1: 而且会跟我们的同学的记忆好像没有很深，因为我们就缺少了那几年。我们中学时期可能才经历了，就我啦，就经历了那四年嘛，然后最后两年是没有完整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线上课。
0: 对，
1: 去学校的次数很少很少，要么就是只开放给我们要考试的学生去学校，因为要控制一下人数嘛。然后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是要统测比较大的考试，
0: 就是我们的学测。
1: 哦，
0: 如果说这方面的话，我可能还好，因为我们自由班是三年都同班，所以其实是蛮熟的，只是可能差别在于没有创作更多的回忆这样子。
1: 对，
0: 而且最后几年都只能戴着口罩度过。
1: 没错，甚至到后面朋友长什么样子，可能你都会慢慢变成模糊了。
0: 对，
1: 但是我是相信啦，有人可能会想要重新考一次大学啊，有人想要勇敢追梦，也有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想要跟喜欢的人告白。
0: 没错，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会让你回想那个上课时偷偷看的人，那个明明喜欢

0: 却装作不在意的人，还有那段以为很长，却一眨眼就结束的学生时代。
1: 所以，如果你曾经暗恋过一个人，那今天这段故事可能会让你想起自己的青春。
0: 故事要从1994年的彰化金城中学说起，那时候柯景腾，也就是我们九把刀导演的化身，是个成绩吊车尾、调皮捣蛋的学生。身边还有一群臭味相同的死党。
1: 对，这群男生包括爱耍帅的曹国盛、搞笑的廖颖红、喜欢恶作剧的谢敏和，以及总是一起胡闹的朋友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女神，就是班上成绩最好、长相甜美、个性又有一点严肃的沈佳宜。这根本就是每个班级都会有的一个配置吧。
0: 没错，而且故事的转折点呢，就从老师把柯景腾托付给沈佳宜开始。因为柯景腾实在太皮了，他上课爱讲话，爱睡觉，成绩不上不下，常常被老师盯上，所以老师就罚他坐在沈佳宜前面，让沈佳宜来管教他。从此，这对欢喜冤家就开始了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
1: 对，其实这一段还蛮会让人想起，有时候班上很好很好的同学就会被安排到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学生身边。
0: 对，我们国中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分配座位方式，就是老师让班排前20名的人呢先选座位，然后后20名的人再进来，就是一个配一个这样。
1: 所以就20名以前的同学不能一起坐。
0: 不能，都不能，就是分开，前20名配后20名。
1: 哇塞！
0: 我那个时候是前20名，然后我旁边配了一个全班最后一名的，我就心想，我自己也不是很前面呐、啊，我好像也管不了他。
1: 没事，你可以帮他那个恶补英文。
0: 真的。
1: 在电影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原子笔搓背的那一段，柯景腾上课不专心的时候，沈佳宜就会用那个原子笔搓他的背，提醒他一下。这小小的动作却成了他们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也戳进了柯景腾的心里。那种青涩又暧昧的感觉，简直是青春期的恋爱神景啊！
0: 真的，我现在光是想到那个画面呢，都会忍不住姨母笑。
1: 对，
0: 为了沈佳宜，柯景腾开始努力读书了，成绩也突飞猛进。他们一起准备联考，一起在图书馆读书。那段时间，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暧昧的火花也越来越浓烈。但青春期的男生嘛，总是爱面子，不肯好好说出心里话。
1: 这就是青春啊。最让人心疼的，莫过于那场大雨中的告白了。柯景腾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由格斗赛，想在沈佳宜面前证明自己，结果却是两败俱伤。沈佳宜气得大骂他幼稚。那柯景腾在雨中对沈佳宜大喊：“我就是幼稚，才会喜欢你这么久。”
0: 哎，这句话现在很多人都会讲。
1: 那就骂大笨蛋，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那种又倔强又深情的告白，真的让多少人跟着他一起心碎啊！
0: 那一幕真的太经典了，两个人在雨中争吵，却又都流露出对彼此的在乎。虽然最后没有说开，但那份情感的浓度已经超越了言语。之后，他们因为一些误会和不成熟，渐行渐远，考上不同的大学，开始了异地恋。
1: 异地恋真的是感情的杀手啊。不过有一点转折，就是在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柯景腾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沈佳宜，确认她平安无事。那通电话虽然没有太多甜言蜜语，却是他们之间最真挚的关心和牵挂，也让许多观众感动不已。
0: 是的， 那通电话证明了，即使分开了，他们在彼此心里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0: 然而，就像沈佳宜说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直到多年后，沈佳宜结婚了，新郎却不是柯景腾。
1: 婚礼那一场戏简直是催泪弹，当年喜欢沈佳宜的男生们都到场了。柯景腾看着沈佳宜穿上婚纱，幸福地走向另一个人，他冲上去亲吻新郎，只为了感受沈佳宜的幸福。那句新婚快乐，我的青春，真的是道尽了所有青春的遗憾和释然。
0: 柯景腾用他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沈佳宜的祝福，也完成了对自己青春的告别。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有些爱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过程中的成长和美好。即使没有在一起，那段曾经的追逐也让彼此成为了更好的人。
1: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剧情就像一场时光旅行，带我们回到那个充满汗水、泪水和心跳的青春岁月。它让我们明白，青春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它能永远，而是因为它有着无数个曾经和如果。
0: 那先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再更深入的带大家走进青春和了解这部电影。别走开，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4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刚刚聊完，我觉得那些年有一部分让我想起了一些事
2: 啊。什么事？
1: 就是有时候改变一个人的好像并不是老师也不是父母，而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2: 对，而且很残酷的是，那个人甚至不一定有要你改变，他可能只是正常过他的生活，正常读书，正常笑，正常跟朋友聊天。
1: 对，然后你就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就像柯景腾为了在沈佳宜面前证明自己，为了能和他考上同一所大学，柯景腾就疯狂的读书，从一个吊车尾的学生到后来成绩突飞猛进，甚至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这一切的动力都是来自于他对沈佳宜的那份很纯粹的喜欢。
2: 这就是爱的力量啊。当你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变得更好，想要让自己配得上对方。沈佳宜对于柯景腾来说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进的方向，也激发了他内在的潜力。
1: 而且这种改变往往是发自内心的，比任何外在的压力都来得很有效果。那老师和父母的教导固然重要啦，但有时候那种为爱而战的冲动才是真正驱动一个人去突破自我，超越极限的。
2: 是啊，这种改变不只是学业上，更是人格上的成长。柯景腾从一个幼稚爱捣蛋的男孩，在追逐沈佳宜的过程中学会了付出，学会了坚持，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和被爱。虽然最终没有在一起，但沈佳宜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1: 所以我就会回想说，诶，我上学的时候好像也会为某些人做一些改变。就是像我们初三要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要选要进理科还是文科。我的成绩可能有一些偏科，就是我的数学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我科学又没有特别好。

0: 么意思？
1: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理科，
0: 对，就很尴
1: 很
0: 尬。
1: 尴尬。
0: 嗯。
1: 而且我们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选理科的话，英文也要特别好，
0: 嗯。
1: 因为我们学理科的那些素材都是英
0: 英
1: 文。
0: 文了解。
1: 我就是刚好有喜欢一个人，然后他刚好就是选了文科。
0: 要这样子咬文嚼字。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挣扎，说：“哎，我到底是要去申请理科呢，还是去申请文科？因为其实我的历史跟地理也没有很好，所以我不太了解我自己到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0: 所以你最后选择了什么？
1: 我最后还是选择文科，因为我有问我的爸爸妈妈。”我就问他们说：“哎，我到底是适合文科还是理科的
0: 嗯，
1: ？”可是如果我选择理科的话，那我确实太偏科了，
0: 对，
1: 因为我哥哥是理工男，就是理科方面都很好，所以他上理科还蛮不错的。那如果我上理科的话，我会很吃力，所以我就选上了文科。但这样子讲到来，也是因为某些人，驱动我，
0: 啊，
1: 对，
0: 嗯。
1: 有一点影响的。而且有时候你开始喜欢一个人，你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啊，
0: 对，
1: 对，注意自己有没有漂亮，还是哪里长了一颗痘，完蛋了。
0: 对，没错。但是我回想，可能我大学以前好像比较没有为了谁而做改变，因为算是都是差不多的 level 吧。对，就比较不会去特地说，哦，因为他，所以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呢，我这一两年就是有过因为别人然后改变自己一些习惯，就是因为我可能是一个讲话比较粗俗的女生，就有的时候呢就会习惯讲脏话之类的。但是我后来喜欢的那个男生呢，他比较不会讲脏话，比较文雅一点，
1: 那还蛮好的哎。
0: 所以我就是因为他。我就努力的在改掉这个坏习惯，我在他面前基本上都不会讲脏话了。
1: 那不错不错，这个习惯还不错。
0: 对，这是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比较努力在做改变的。
1: 那这位男生也挺不错的哟。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在提醒我们，青春期的爱情不只是甜甜蜜蜜的，它更像是自我探讨和成长的过程。我们透过喜欢一个人，认识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也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和遗憾。
0: 可是现实很有趣的一点是，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结果。你变好了，不代表就会被看见；你变优秀了，也不代表那个人就会走向你。甚至有时候，你们之间的距离反而会因为时间越拉越远。
1: 到最后，大家就会说。早知道就不要这么认真了，但其实不是因为那段认真本身就很重要，也是一个美好的经历啦。
0: 对。像我朋友都会觉得说，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不告白，那你喜欢他有什么用？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喜欢爽的啊，我自己开心就好。
1: 对，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你喜欢一个人，你不告诉他，你不会有遗憾吗？
0: 嗯。
1: 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就是想要默默的守住我这个喜欢的秘密啊，我自己开心就好。
0: 对，我就是后者。我觉得那些年也在告诉我们，有些喜欢不是用来得到的，是用来让你长大的。所以呢，我们在很多年后突然想起那个人，不是因为还爱不爱，而是因为那段时间的自己很认真。
1: 真的，会认真到为了一个人改变作息、改变习惯，甚至改变未来想要成为的人。
0: 当然也因为这样，你才慢慢变成现在的自己。
1: 所以回到那句话，有时候改变一个人，不是老师，也不是父母，而是一个喜欢的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感呢？
0: 但有时候。

0: 故事很残酷，因为那个人可能最后没有留在你身边。
1: 但他留下的是那个曾经愿意努力的你。
0: 不过讲到这里，我们也要稍微补一句提醒，小朋友看呢，还是父母在身边会好一点。
1: 对，因为这部虽然是青春电影，但其实它有一些桥段，现在回头看会觉得比较偏大学生或者是青少年以上的观看尺度。
0: 有些画面呢，就是比较大胆点，有些情节也比较偏青春荷尔蒙的那种冲动感。
1: 因为我还记得，像柯景腾的一家，就是他爸爸和他在家里是完全裸体的，我就觉得这是真的吗？怎么吃饭也是裸着身体的呢？
0: 太特别了，这家。
1: 对啊，而且他们男生宿舍嘛，就会聚在一起啊，聊一些那个的话题呀，对。但还好啦，其实也没有特别18禁，也没有为了要刺激而存在一些片段，而是想要呈现青春本来就不是完全干净、完全单纯的。
0: 他真的很真实，有尴尬，有冲动，有幼稚，也有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的笨拙。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回头聊这部电影，比较重要的不是那些画面本身。而是他背后想说的东西，青春里的喜欢有时候很纯，也有时候很混乱。

0: 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才我们聊了爱的力量如何改变一个人，现在我想带大家回到一个更具体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场景，就是回到了我们的教室。
1: 哇，你这话一说，我脑袋里立刻就浮现出好多画面。每个班级是不是都有那么几个经典人物，就像那些年里柯景腾身边那群各有特色的朋友一样？
0: 嗯，有的。首先呢，班上一定会有那个第一名。
1: 嗯，
0: 而且他不是只有第一名，他是永远的第一名。他就像沈佳宜一样，是老师眼中的模范生，成绩好到让你怀疑人生，但又不得不佩服的那一种。就是我小学到中学有一个同校的学生，他就是年年啊全级第一，年年耶，我就觉得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他怎么可以做到每年都没有竞争者？
1: 嗯，
0: 甚至有什么朗诵诗歌啊，然后上台主持啊，也是他，去到歌唱比赛也是他，反正有什么活动他都会参加。
1: 哦，我知道，这让我想起我五年级喜欢过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每次都拿班级第一。
0: 嗯，
1: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可能有一次失利，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他就会自己摔东西，
0: 哦，
1: 发泄。可是他是直接对外发泄的那一种，就有点可怕。
0: 那他平时应该压力很大。
1: 对，但是又觉得他很认真，我就是很慕强。
0: 嗯，
1: 原来我从国小就很慕强
0: 了。我也有想到之前他们说这个第一名是被字典的，像我们马来西亚是三个语言，
1: 嗯，
0: 有华语、英文跟马来文，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有三本字典。
1: 哦。认真。
0: 真的，像华语字典就是有拼音要去找，
1: 嗯，
0: 然后英文跟马来文就是一样是 alphabet。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第一名应该是每天在家里背字典的。
1: 欸，对，好像常常都会有人这样子讲。
0: 对，是不是真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没错，而且呢，老师最常点名的也一定是这些学霸。
0: 嗯，
1: 就比如说，哦，谁谁谁，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然后学霸总是能轻松应对，留下我们这些凡人一脸崇拜。
1: 对，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哎，没事啦，反正学霸会回答的。
0: 对，不过哈，我都觉得我高中的老师好像是想要报复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也是偏科，就是英文比较好，然后有的时候上课就会睡着，就没有听这样子。有一次我们班导他是教英文的，他就很生气，因为我坐最后一排，我还在睡觉，他就点我，他就叫我念课文，他以为我没有在听。但是我其实是有点半睡半醒的状态，所以我就一秒回答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很有点生气，有点在喷火的状态。
1: 你是学生吧？
0: 对，就是他就觉得我没在听课，结果回答出来有点不给面子。但我就是想表示我还是有在听课啊，只是在睡梦中而已。
1: 真气！我是那个老师，我也好气哦。哎，可是我有发现，我还蛮喜欢回答老师的，就是
0: 我也有发现。
1: 我虽然不是什么学霸，但是因为我会很习惯的给人家回应，所以如果老师问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回应，我会觉得很尴尬。
0: 我懂，就喜欢你这种学生，会给情绪价值。
1: 对，所以老师就会经常记得我。然后有什么事情都会，哎，你过来这样。
0: 对，没错。
1: 然后呢，还要讲班上一定会有那种上课的时候被罚站的同学，通常就会像这种柯景腾精力旺盛坐不住的，老师一转身他就开始搞小动作，然后就要被请出去面壁思过了。
0: 没错。
1: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有时候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那些同学他们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在讲话，或者是男同学会捣蛋啊，
0: 对，
1: 对，他们说谁谁谁给我站起来，到课室后面罚站。
0: 对，好像每个班级都一定会有这种人，就是不罚站，好像心里不舒服一样。
1: 而且我发现有这群人的存在，我们的教室就一直是热热闹闹的。
0: 对，才不会死气沉沉。
1: 真的。
0: 当然呢，还有一种就是下课就冲出去打球的人。铃声一响，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冲向篮球场和操场，把所有的青春热血都挥洒在那里。教室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个中继站。
1: 真的，因为有些人就是田径队或者是运动员啊，他们。对于学习可能没有特别热爱，但是对于运动的话，哦，活力满满。
0: 对啊，我都觉得你冲下去就已经占多少时间了。下课也才几分钟，硬要打那一下下的球，真的很有事。
1: 那还有一个是永远都在传纸条的人，他们是班级里的情报中心，会有。一些八卦啊、秘密啊、小抄，什么都会在那个纸条上聊，那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感觉也是蛮刺激的。
0: 哇，直接戳中我的内心。因为我国中就是这样子的人，3年永远都在传纸条，国小也是，而且那些纸条现在还在我的抽屉，因为我就很喜欢去回味一些以前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以前传纸条有一种代表我们的友情的感觉，因为里面会说一些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
1: 是，
0: 就会时不时的想要拿出来再回忆一下。
1: 而且传纸条这个动作呢，有时候就是因为我想当下赶快就跟朋友分享，
0: 对。
1: 或是有什么事情当下就想要问他，所以就是会写纸条。
0: 对，就是每次呢，要通过好几个人传过去，心里会觉得啊，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想传。
1: 真的。
0: 真的是被传到。我们班导一直跑去跟我妈讲，
1: 哎，你的孩子上课传纸条哦。
0: 对啊，就是我的表现很两极啊。
2: 我是毕毕世静。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这些角色呢，是不是都像我们记忆里走出来一样？像我们刚刚就回忆起我们以前的很多桥段，但除了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Nicole， 我觉得更让人怀念的呢，是课本以外的小世界，那些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小秘密。
2: 没错没错，这才是真正的关键记忆点。比如说我们刚刚是提到的传纸条嘛，就我们表面上是在听课，那实际上在偷偷写纸条问朋友，哎，等一下下课要去哪里啊？然后或者说，刚刚老师好凶哦，就是之类的话，还要小心翼翼的传纸条，生怕老师知道。
1: 对，其实这么说呢，大学也有类似传纸条行为，只不过我们是直接用手机传。
2: 哎，对，
1: 这边说，哎，等一下午餐要去哪里吃？永远记得你在上英文课的时候，你打电话问我葱抓饼要吃什么口味。
2: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
1: 我就想说，我们中间也才隔两个人，你为什么不直接问？
2: 没办法，肚子很饿了。
1: 除了传纸条，还有就是手语，然后眼神交流这种。就比如说要去上厕所，就会比两根手指头逃跑的动作，哎，快点快走。
2: 对，我很尿急，陪我陪我。
1: 没错。
2: 那更浪漫一点的，是不是有人会在课本写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就是会在课本的角落偷偷写，或者是涂鸦在笔记本上，幻想着有一天他会看到，然后会心一笑这样子。
1: 对，就是很多短片都会演说在本子上面写着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然后写很多，然后有一次可能喜欢的人跟他借笔记，一翻开就知道了这样。
2: 欸，我也有试过说上课的时候无聊，然后在假假写笔记的同时写了别人的名字，等到学期结束后要把书卖给下一届同学的时候，我还很担心说，哎，完蛋了，我之前写的东西会不会被人家发现，
1: 怎么这么好笑。
2: 但最后有没有被我遗漏的我不确定，反正就是先这样好了。
1: 我们下次应该要在里面写自己的 IG 账号。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都是青春期的小情怀，还有那种抄作业但是要改答案避免被抓到的小聪明。为了应付老师，又要展现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会故意改几个答案，结果反而错更多。
2: 对，每次前一天老师给的功课太多，然后我们上完课又要去补习，然后回到家又很晚了，所以也来不及做，或者是忘了做。那隔天早上一去到学校，就赶快找那些有做功课的同学来抄，就有时候也不是抄，就是想要参考然后再创作。
1: 对，
2: 然后老师看到就会说，哎，你这两题怎么答案的写法不一样，然后我就说，哦，我有自己在思考啦，要怎么写。
1: 我国中也很常这样子，因为会忘记带作业回家，但是又怕被妈妈骂，所以联络部就会自己先擦掉这样功课。然后隔天去学校疯狂的补疯狂的补，然后因为老师都是那种一个一个下来检查有没有写，所以可能如果我坐在后面，我觉得哇快写，就很紧张。
2: 欸，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说要收考卷，我们可能比较后面才会被收到，然后就是，快点快点快点写。
1: 对，没错。
2: 那最后呢，当然也是少不了那些早自习补睡眠的人，因为前一晚有时候会熬夜看小说啊打电动，那早自习就是最好的补眠时间，有些人就会埋头在书里面假装读书，其实已经进入梦想了。
1: 没错，我就是这样。我自习课的时候呢会睡更夸张，我都怀疑我有嗜睡症，因为自习课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时间是自己。

啊，细节才是真正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点。他们证明了，无论时代怎么变，青春期的那些傻气、那些小叛逆、那些偷偷摸摸的小乐趣，都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刚才我们聊了校园里的那些趣事，是不是感觉当年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呢？
1: 嗯，
0: 那如果你一听见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瞬间被拉回了那个穿着制服的年代？
1: 完全是，这就是胡夏演唱的《那些年》啊，它根本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的灵魂，也是我们共同青春的 BGM。每次听到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的眼眶都会不自觉的湿润。
0: 你现在湿润了吗？
1: 要哭了。然后电影画面跟这首歌一起出现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很奇妙。你会看到教室、走廊、操场，还有那些还很年轻的自己。
0: 真的，歌词就是最直接打动人心的，这句歌词简直就是为了柯景腾和沈佳宜的故事量身打造的。电影里，柯景腾用电影打造了时光机，只为了再一次与女孩相遇，而这首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时光机，一键播放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些年，那个青涩的自己和那些青涩的脸庞。
1: 歌词里还有我们终于来到这一天，桌垫上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这不就是沈佳宜婚礼上柯景腾看着他走向红毯的心情写照吗？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都化作了回忆，虽然有些伤感，却也充满了温暖。
0: 是啊，这首歌的魔力就在于它不只唱出了电影里的故事，更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对青春、对初恋的共鸣。他告诉我们，即使时间流逝，即使人事已非，但那些曾经的美好都会以另一种形式永远留在我们心底。
1: 除了那些年，莎莎还有没有哪些歌是你一听到就会瞬间回到青春里的？比如说当年在学校播到烂的 KTV 神曲啊，或者是我们毕业

0: 眼里一定会播的背景音乐，又或者你喜欢某个人的时候，刚好一直在听的一些歌。
1: 就我自己个人的话呢，像《风筝》就是我国小的毕业歌，
0: 我也是哎，妈呀，
1: 很
0: 太
1: 久
0: 巧
1: 远，
0: 了。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大合唱的那个版本，就会觉得很青春，勾起很多回忆。那高中的话呢，是《星火》这首歌，我觉得比《风筝》又再催泪一点吧。对，那因为国中我们私立女校是偏基督教学校，就是自己的歌，我现在也不记得了。但就是觉得像《风筝》啊，《梦想蓝图》、《星火》还有《那年夏天》这几首都是蛮经典的毕业歌。那当然呢，相信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五月天的歌，它很多都是青春的代名词，
0: 真的，
1: 像是《倔强》、《知足》还有《干杯》，每次听到都会想起以前和朋友一起大吼大叫的画面呐，那些无所畏惧、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0: 五月天确实是很多人的青春。那对我来说，周杰伦的歌也是，像是《晴天》《七里香》《稻香
1: 对，稻香真的很经典。
0: 一听到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时光，还有和同学一起唱的画面。而且你会发现，那时候的爱情好像都藏在这些歌里。
1: 这些歌就像是我们青春的锚点，把我们牢牢的固定在那些美好的回忆里。它们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段故事，一种情感，一个时代的印记。
0: 所以说，音乐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了，它能跨越时空，连接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找到片刻的宁静，回到那段最纯粹、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0: 莎莎，问你哦，你知道电影里他们放天灯的地方是在哪里吗？
1: 最有名的就是平溪吧，那个是我们不管是国小还是国中，每次只要校外教学，都一定会有安排的一个景点。
0: 哇，原来电影里面出现的画面，也就是你们生活里面会发生的。
1: 对，
0: 那我也相信很多观众应该不只有我吧，有点心虚在说。就是我一看到电影里柯景腾和沈佳宜一起放天灯的画面，我第一直觉就是会想到十份，因为十份就是放天灯蛮有名的嘛。那我跟你说，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觉得是在十份，可是去了十份，感觉怎么又跟电影里不太一样？所以才上网去找他到底是去哪一个车站拍的。原来电影里放天灯的场景是在金同车站哦。
1: 哇，十份老街和铁道放天灯的画面太深入人心了，也确实会让人感觉他们会到那边取景。原来电影是在金同拍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吧。
0: 其实金同跟十份都是在平溪线上。但他们的氛围和特色就有点不一样。十份车站就像你说的，是平溪线最热闹、观光客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放天灯的闻名。那铁道两旁都是商家，游客可以直接在轨道上放天灯，非常热闹，也充满了节庆感。
1: 对，十份就是那种充满人气、很欢乐的感觉，很适合和朋友一起去热闹一下。而金同车站，它是平溪线的终点站，相较于十份，它显得更为静谧和怀旧。金同过去是个矿业小。

0: 老镇，所以车站本身呢，就是很有历史感的木造车站，周围保留了许多日式建筑和矿业遗迹，像是选洗煤厂、矿业生活馆等等的。
1: 所以金童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充满故事、时间好像被凝结住的小镇，带着一种淡淡的忧愁和复古情怀。但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也让我更有冲劲，一定要在台湾放天灯。
0: 哦，你还没有放过吗？
1: 有，我就是有去过那个时份嘛，有放过。
0: 我听完之后呢，蛮想去金童的，因为它在终点站又比较的安静，感觉就是一个好去处，但是没有什么人发现。
1: 是。
0: 电影选在金童放天灯，我觉得也是导演九把刀的巧思。金童那种独特的怀旧氛围，更符合电影中对青春逝去。时光流转的感伤与美好，柯景腾和沈佳宜在金童车站放天灯，写下心愿，那份纯粹的，带着一点点不确定性的情感，在金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动人。
1: 这么一说，我就完全理解了。十分的热闹，可能就是不太适合电影里那种有点私密、有点感伤的告白场景。金童的静谧和历史感，反而更能衬托他们之间的那份青涩又深刻的情感。
0: 是啊，所以下次大家如果去平溪线玩，不妨也去金童车站走走，感受一下那份电影里独有的怀旧情怀吧。
1: 也许你会发现，在那个小小的车站里，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些年的回忆哦。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来一起 playing 走过这段充满回忆的旅程。Sasa， 从九把刀的创作背景到柯景腾和沈佳宜的青涩爱情，再到那些课本以外的小世界，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好多好多。
1: 真的 Nicole， 我们回顾了电影里让人又哭又笑的剧情，感叹着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也为柯景腾那句我就是幼稚才会追你那么久而心动。
0: 而且我有发现，原来改变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当年的 crush 嘛，那份为爱的努力的冲动是那么珍贵的。
1: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提醒了我们，青春期的爱情不只是甜甜蜜蜜的，它更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我们透过喜欢一个人，认识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也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和遗憾。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曾经也为了喜欢的人而努力过，为了他而改变过，那么恭喜你，你拥有了一段非常宝贵的青春回忆。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那些因为爱而变得更好的自己才是最值得骄傲的。
1: 就像柯景腾和沈佳宜的故事一样，他们没有走到最后，但他们都因为彼此成为了更好的大人。这份爱虽然没有开花结果，却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
0: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我想不只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更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份对青春最真实最纯粹的记忆。它让我们明白，青春不一定完美，充满了遗憾和错过，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它显得如此刻骨铭心。
1: 它让我们看见，即使没有走到最后，那些曾经的追逐，那些为爱付出的努力，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段岁月，一种成长，一份永远珍藏在心底的美好。
0: 所以无论你现在身处哪一个年纪，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重新感受那份青春的热血与感动，去回味一下那些年你曾经追逐过什么，又因为谁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要收听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希望这集节目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丝温暖，一份对青春的怀念，以及继续前行的勇气。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徐小媛，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2: Hello，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原来平常都听这些》，我是 YPO。对，今天没有徐小媛，今天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solo show。哇，已经很久没有 solo 嘞，上次 solo 好像是暑假刚开播那时候，所以我今天其实有点也不算紧张，就是我怕我没办法跟你们聊40分钟那么久，但我还是有准备东西啦。好，那我们就一样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况。那为什么徐小媛今天没有来呢？因为她众所周知，她就是去韩国了。然后刚好，就是我们两个出国时间其实差不多。然后我是要去越南，所以今天录音的日期其实是6月12号，然后这集播出的时间是6月底的时候，就是倒数第二集，所以这个近况更新可能会有一点的，跟时间搭不太上。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去越南。好了，其实，我想去越南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从以前看综艺的时候啊，大家都说越南的食物真的很好吃嘛，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爱吃面食、河粉那一类的。然后我们学校

的后面，就是前面的巷子里面有一家很好吃的越南河粉，然后我每次只要无聊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我都会去吃一下，所以我就想要去越南这边体验一下那个越南河粉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然后加上现在越南的服饰也很红嘛，所以我也想去那边买衣服，然后再去按个摩啊，越式洗发。然后我前天约好了一家做脸的店，就是清粉刺然后去角质的那一种，结果只要1000块，就是70分钟只要1000块，然后它里面包含了去黑头角质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水光保湿，它这样子零零总总加起来70分钟只要1000块。如果在台湾的话，这样应该至少也要个1500差不多。那我看到那个，我就马上哇，赶快去预约，然后我就约到了。我下礼拜一就是6月15号的时候，我要去做脸。至于怎么样，那我们就是下下集再跟你们分享。好，还有在6月7号的时候，我完成了正大金选奖的活动，就是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这学期去参加，其实也不算这学期，它比较像是一个学年性的活动，从去年10月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持续在进行。然后在6月7号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决赛的活动，耶，恭喜！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的印象蛮深刻的，而且我觉得也跟别人的大学生活不太一样，因为说实话你也不会去参加非自己校或自己系举办的活动，但是尤其是当工作人员，但是我觉得透过金选奖我看到了音乐的更多面向，就是你在举办一个不管是音乐节或者是举办一个音乐性比赛的时候，你要怎么邀请，因为我是评审组，评审组就是邀请评审老师嘛，就字面上意思。然后你在一些信件上的来回，或者是在信件上的一些用词，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学年学到蛮多的东西。我觉得金选奖让我最赞叹的是，我觉得这些组长，就其实我们年纪都差不多大，大家都大二、大三、大四，但是他们展现出来的成熟度好像是我目前身边的人都还没有，包括我自己都还没有办法触及到的一个高度，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么盛大然后这么需要高专注度的一个活动上面，他们可以把事情完成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学年吸收到最大的东西吧。然后也是透过金选奖让我了解到有更多的新生代乐团，他们其实都一直有在持续做音乐的。那这次入围决赛的有10组乐团，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阿克沃。那其实也有一个私心啦，因为我音乐节的时候是负责接待他们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跟他们有太多的互动，但是他们就我在观察，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蛮有趣蛮谦虚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的音乐也是刚好我喜欢的风格，所以阿克沃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新生代乐团，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IG 或者是街声上面多听他们的音乐，看一下他们的资讯。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就是要带给大家金选奖第43届正大金选奖的主题曲《远日点》。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今天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我没有想要延续我们之前聊的乐团主题，因为已经是倒数第二集了，就想要跟大家聊一点心里话吧。所以今天的主题不会是以乐团为主，然后歌曲的话也是我自己私心想要推荐给大家的。那第一首为什么我会选过敏症候群的远日点，除了是因为刚办完金选奖之外，是我觉得这一首歌让我很喜欢的点是，这尽管在决赛，就是决赛初赛的时候，我已经听过大概20次以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我还是很乐意把它听完。就是当放出这首歌的时候，我会真的全神贯注的去听它。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过敏症候群好了。过敏症候群是由主唱陈鸿宇，还有在工作室学习爵士鼓的同门学生张维硕于2024年组成的双人极简编制乐团，所以他们成立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才不到2年。然后他们是自成立之后，就是2025年就以之前的团名 Demo 症候群于42届政大金选奖，还有台北音乐不断电中获得最佳作词、最佳作曲、创作大赏等优胜成绩。所以其实过敏症候群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未来可期的一个乐团啦。然后他们在5月的时候也有陆续发行了4首歌的 Demo 在街声上面。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风格的话，那我蛮推荐去听一下他们的音乐的。那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大学4年就已经

0: 现在已经是大三老屁股了，那这就剩下一年就要结束这一段大学生活，我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是我跟我自己的一个反问吧。那刚好来跟你们聊一下，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体悟。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说，大学四年啊，三年好了，大学三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更懂得怎么与人交往，就是在人际方面这一块，我觉得我有进步很多。为什么会这样讲？就其实，在大一的时候，你很期望，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期望，说自己的身边的好友一定是很大一群的，就大家会是一个很大的交友圈，可以玩在一起，然后放假的时候可以十几二十个人一起去台南包栋之类的。但其实随着时间还有年纪的一些增长，在大一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子的向往，那我也是努力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逼自己去社交，要让自己去跟大家交流，去跟大家聊天。但是到了大二，大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可能是因为我加入系学会的关系，所以我的交友圈不会这么局限在班级上面。我开始扩大去跟不同班的人交际，然后去跟大家聊天。系学会可以说变成我大二的主要交友中心。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其实我没有跟班上的同学这么的适合。我会觉得我跟他们聊的话题都有点枯燥，也不是我拥有的共通语言，所以透过系学会的一个转捩点，我更加认识到自己适合怎么样的朋友。然后也是因为系学会的关系，我认识到了现在我内心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好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渴望到现到大二的一个取舍，我觉得是我在交友这一方面最大的转变。那到了大三，到现阶段，我觉得交朋友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了。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也没关系，自己一个人去哪里也没什么，因为其实走到最后都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在朋友这一块，我就没有很局限说，哦，我一定要跟谁谁谁绑在一起，或者是如果我没有跟他们一起的话，我在班上是不是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我都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就是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如果还保持着这个想法，我会觉得，哈，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就是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讲。然后我大二，我记得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幼稚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跟徐小媛在前面节目的时候，就时不时就会提到说，大学的好朋友跟做报告的好朋友其实是可以是不同群的，但是在大二的我就会很想要去把它绑在一起，我会觉得说，你报告不跟我一组，你是不是就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现在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就是我那时候就跟我现在的好朋友，我们就是有一点不开心，我们闹不愉快，闹得蛮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应该是一学期有了。就我会觉得说，你报告怎么没有跟我一组？是不是你觉得我不好？是不是你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好？你觉得我们两个关系不能一起做事？就我会自己在那边脑补很多小剧场。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有发生一些争执。我们两个现在想起来很好笑，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伤心、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两个那时候还约在系学会的会办，在那边聊。然后聊到两个人都在那边哭，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蛮好笑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会走在一起的人永远就是会走在一起，就是缘分在我这边，我觉得是我很相信的一个
1: 玄学吧，可以这么说。我个人是很迷信的，就是塔罗啊、算命，然后甚至到星盘、印度占星，我都是很相信。

的，所以我也很相信缘分这个说法。就与其你一直抓着一个不喜欢你的人，那为什么不放手，然后去好好看看你身边爱你的那些人？哇，讲的有点肉麻，但我觉得友情就跟爱情很像，就是你们会在磨合的过程中发现彼此的优缺点。那你知道他的优缺点之后，你还愿意跟他当朋友的话，那这就是你们的缘分很深刻。就像报告也是同样的事情，就他不跟你一起做报告，可能是希望说可以保留你们友情中最单纯的一部分，就是不需要让他掺杂上一些公事或者是私人的情绪。那像是可能他是大 J 人，你是大 P 人，那你们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一定会不合嘛。那与其就一直这样子拖着彼此互相折磨，还不如就大家讨论好，就是确定好说我们不适合一起做事，但是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那再各自去找组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也是我大学目前3年来体悟出的一个交友道理。那今天的风格就大概会是像这样子，就跟大家闲聊，跟大家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马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这首歌其实还蛮新的，我记得发行时间没有很久，好像是六月初发行的。那大家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其实他叫做云端司机，那他其实就是李全哲本人。那为什么他会再取一个云端司机当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因为他的说法是说，他其实云端司机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当初他在制作低成本专辑这一张专辑的时候，他想营造一种下载 MP3 的感觉，没有专辑封面，就像大家平常丢云端连接那样子下载档案。这张是名副其实的低成本专辑，然后取自专辑云端一点的概念。

念翻译成英文 cloud drive， 所以他就在后面加一个 r， 变得 cloud driver 云端司机，所以其实就是他自己想的一个烂梗。那其实李全哲跟云端司机两个都是他，但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却不太相同。他自己是这样子认为的，就李全哲云 AKA 云端司机本人是这样说，李全哲比较偏向 pop 一点，那云端司机就比较 Y 一点，不纠结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就是做专辑的当下，李全哲他不会预期说他产出的这个音乐将属于哪个身份，他只是把所有作品集结起来之后，觉得比较适合云端司机或者是李全哲，那他再用这个名字去发行的。那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1997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然后他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非常的新，他是6月5号发行的，里面总共有9首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平台上面把它听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这种调调是我蛮喜欢的。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大学反省事迹。那其实我觉得大学在大家的想象中，就以前老师都会说大学就是可以让你很自由玩耍的一段时间，你可以有很全权的时间掌控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啦，但是现实很骨感，一向很丰满，所以我觉得大学也是有一些很让人幻灭的事情啦。就大家都会说大学就是玩4年，但其实你根本就是被期中期末追着打，我觉得这个才是我面对到的现实生活。那可能大一大二一定会非常非常快乐，就像我大一大二简直可以说是大一到大二上，我觉得我简直就是玩疯了，就晚上每天晚上都跑出去玩，玩到4、5点才回家，要不然就是玩到通宵，隔天直接上早八。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之后，你会开始了解到那其实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只是我想体验的一部分，就跟去夜店一样好了。有的人觉得去夜店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情，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中一定要体验一次，所以我只去过一次夜店，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必须要有一次这样子的体验，那才是我长大的一个象征，就跟打耳洞一样，就有些人就打一个就好。那我现在自己有大概8、9个耳洞，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是觉得打耳洞是一件什么很酷很帅的事情，是打耳洞对我来讲，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发泄，在压力很大或者是完成一件大事之后，我想要给自己一个奖励，那我就会去打一个耳洞。所以每个人对于玩乐的界限我觉得都不一样。那有人会觉得大学就是一直玩一直玩，但其实在我们系来讲，我自己体感上来说，就大家好像一开始确实是如此，大家都会一直去疯狂的玩乐，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就差不多真的是大二下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找方向了，就会找说我以后是要继续做这一行吗，或者是我要去找实习吗，或者是这个科系不适合我，是不是要去找其他的出路了。所以在大二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就会开始对未来有一个更明确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感觉到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不是单纯以玩乐为主的在生活下去，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自己的方向，不管是认真打工或者是去实习读检定这种。我觉得大家在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对于人生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向往，或者是说对于未来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那可能会有人觉得说选了这个科系未来就一定要就是一帆风顺嘛，其实没有，讲实话，虽然大家都说，我自己的体感啦，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大家都说广告业很缺人，广告也很需要新鲜的肝，但是好的广告公司其实就是那么几个，每个人都想要进去，每个人都想要爬到台湾广告业的顶端。那
当然大家都知道广告业很缺

人。台湾也有很多很小型的，就自己在独立经营的广告公司。那你在这种小公司里面，你究竟要花多久才可以触及到你曾经想象的那个目标？其实我也很担心我的未来是会持续在这一块生根，还是我会做了几年就不想做了，但是然后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想象，我究竟不做广告的话，那我还可以做什么？这也是我现在蛮紧张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没有进入到很好的，我心中很好的广告公司，那我在小公司里面，我可不可以获得同样的成就感？我给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就会降低了？这些是我现在对自己发出的一个疑问。虽然大家看起来，就我觉得现在身边的大家，包括徐小人也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方向感，对自己未来也很有规划的一些朋友，所以我相对起来，我感觉我就很废，我就每天躺在家，但是就是有一种无能为力，就你明知道你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你的未来可能会离你曾经想象中的自己越来越遥远，但是你又不知道要怎么做出这个改变。就是如果你也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学校是来做什么的，那就是跟大家说没关系，大三的老屁股也是一样，现阶段还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大学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真的没有像高中老师说的这么轻松，就是真的没有来学校下课，然后就可以出去玩，真的没有这样子。每个人都说大学4年要好好的玩乐，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在玩乐之余，你应该要怎么去寻找你的未来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现在很，对，就跟刚刚跟你们讲的，我现在也是蛮迷茫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有整理了，好了，我们换一点，转换一点心情。我有整理了红白榜，就是大学最不后悔跟最后悔的事情。那在进入这个红白榜之前，先来给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3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这首歌是出自 Wave 2这个乐团，他们在2024年的9月6号发行的 Play with 2.03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曲，叫做 Annie。那 Wave 2它其实是韩国的三人制男子乐团，他们出道时间是2019年，他们乐团在2020年8月4号的时候就是发行了最新的发行了首张 EP， 然后在2021年加入了一个音乐厂牌。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好像在忘记在哪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写过说，如果台湾有落日飞车的话，那韩国就是 Wave 2，好像有点中二，但这确实是他们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听他们歌的时候，我也会像是听落日飞车一样，就是静下心来认真听他们的旋律。那也会去，有空的话我也会去看一下歌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那这首歌是在我的 Spotify 收藏清单里面的，所以就刚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把它拿出来用了。那刚刚讲说要来做一个红白榜，我大学的红白榜，最不后悔跟最后悔的。那最不后悔的就是来一个最不后悔的话，就是用白榜来形容好了。那最不后悔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走出舒适圈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走出舒适圈的定义有很多种，不管是你离开了你现在的交友圈，或者是你加入了一个新的团体，那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走出舒适圈。那我们就一起从大一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觉得大一第一个走出舒适圈的行为是在选副班带跟班带的时候，我举手说我想当其中一个。那大学其实选班带那个时候好像是9月刚开学，所以大家其实大概只见过2次面吧。那我那时候就跟前面讲的一样，我抱持的想法是说我想要认识很多人，那想要认识很多人当班带或副班带应该就是一个最快的方法，所以我就鼓起勇气举手，那就是也是当了副班带。虽然我当副班带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的关系跟大家变熟，但是没关系，这个是我在18岁的时候做的第一件很勇敢的事情。那大一还做过勇敢的事情，应该就是当了传记展的导演。虽然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差，对，我自我认同，我自我那个自我意识还是蛮强的，我觉得我没有当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一开始会想要当导演，其实是因为高三的时候我跟我的高中好朋友们，很前面的时候他们来过，在前面几集，就是那一群很吵的好朋友们，我们就想要拍一个微电影，然后那时候我就当导演。

我就觉得，哦，大学当导演应该跟高中差不多吧，所以我就自己举手去揽下这个大任。结果我发现，天哪，完全不一样，而且真的做蛮懒的啦。跟我们班同学说抱歉，但他们应该也没有听我的节目，所以没关系。这个是我大一做的很勇敢的两件事。应该还有，但是有点忘记了。好，再来，还有跳脱舒适圈的瞬间。大二的话，还有第一个就是加入了系学会吧。我觉得系学会真的是我大学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就不管是现在我身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我会想念的回忆，其实都是跟系学会有关的。我觉得我们系的，我们这一届啦，不要说我们系，就我们这一届的系学会，我真的蛮喜欢的。就虽然大家公事理念可能不会到一模一样，完全非常的合，但是在私底下聊天或者是在会伴相处的过程，都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幸好我有加入，才可以遇到这些人。就每次看到那些照片、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想。那我大二还做了勇敢的事情，就是我去实习。虽然大家会觉得实习好像没什么，但是那一份实习是我第一次自己争取来的，就是履历是我自己写的。那公司也是我自己找的，面试也是我自己去的，然后什么人事报告书也都是我自己写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职场环境，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大二跨出的第二大舒适圈，我觉得我很棒，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再到了大三，目前首先，第一个就是一直跟大家提到的金选奖。我跨出了舒适圈，我去了不同学校，我去了不同学校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担任了工作人员，并且完成了一年，所以我觉得我很棒。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组员们，但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听到啦，但是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还有组长们，就是没有因为我跟他们不同学校就对我有不一样的待遇，或者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们也不会就把我忘在旁边。大家都是真的是人非常好，我真的是非常爱金选第43届政大金选奖评审组的每一个，对，每一位大家，每一位大家是什么用法？好，那我大三还做了勇敢的，诶，我刚刚想到了，但是我忘记，我大三还做了勇敢的啊，想起来了，我大三还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是。我没有因为友情的关系去绑架，没有因为友情绑架去选择了我不想要选的 B 制或 B 筹小组。那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毕业制作这一块好了，我们是有分 B 制，就是毕业制作；B 筹就是毕展筹办，翻译起来就是这样。那毕业制作的话是10到13个人一组，然后要自己去找业主完成他们的 KPI。那 B 筹的话，就是要负责筹办整个展场，就包括跟系友会、校友会对接，跟学校对接，跟每个 B 制小组对接，然后最后把 B 制小组的成果展示在这个展览内。那一开始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选 B 制还是 B 筹，但是在经过很多很多方面的考虑之后，我觉得我以后应该是不会再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筹办一个展览，然后，所以我选择了 B 筹小组。我没有因为友情的关系去被拉走说，哦，我们是好朋友，那你就来我们的 B 制小组吧，我们现在差人。我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改变了自己的心意，而且我其实跟我原本的也有来过我们节目的那位 Cody，就是澳门人，我们两个一开始其实是约好说要一起去做 B 制的，但是在经过思考之后，我觉得 B 筹这

别是跟我现在做的方向也比较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想给自己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我觉得我很棒，我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再来就是要讲到红榜，红榜就是我后悔的那些事情。首先第一个一定就是检定考，就如果大家真的你有什么英文检定、语言检定，拜托真的是早一点考完，不要跟我一样，我现在非常非常之后悔。但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靠自己醒悟才可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就你爸妈一定都会叫你说有检定赶快去考，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啊，那个检定每年都有，但是没有，你准备时间真的是会越来越少，因为大三、大四之后，你就会开始实习，然后开始做毕业制作，所以你的时间会被分割得很精确。那你还要在这一段时间中再抓出一点点来、一点点的时间去念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考语言检定的话，拜托就是早点开始。对，这、就是我自己经历过来的一个血汗泪啊！我现在非常的后悔，我应该要听妈妈的话，早点去把检定考考完的，不应该拖到现在。而且把检定考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要去交换的话，也可以比较好做规划。不像我哦，还忘记讲一个跳脱舒适圈的事情，就是我在大三上的时候就开始辅系，就辅修传播管理学系。那这可能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但其实辅系一开始并没有在我的大学规划内。那真的执行下去之后，我发现，哦，每个科系真的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我也在传管系里面学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思考模式，所以我蛮喜欢的。然后也是我给自己目前大学生涯的一个挑战吧，希望可以顺利拿到辅系的这个毕业学程。好，我们再回到红榜的部分。红榜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被别人的眼光绑架。就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会很想要融入群体，所以就做了很多迎合别人、浪费时间的事情，像是盲目的社交。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也有可能，有些人现在也还在经历这个状态，就是你明明不想要去做，但是你的朋友们都说他们会去，那你就只能，你不想要被丢下，所以你就，好吧，好吧，那我也去加入。但其实这样子，你真的回头看，你会发现你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种没有意义的社交上面。不是说不能去，是要去的时间、地点，还有你去的次数，我觉得都是很重要，而且值得去审视的。就现在会觉得很快乐，没有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觉得说，那段时间，你想不起来自己在做什么，你也想不起来做那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与其让自己后悔，那还不如就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做出这个行动。那当然，这是过来人给的一些小建议啦。如果你觉得这种话，不是这种话，就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在你身上目前还没有看到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代表说你不需要这种警示语。那如果你听完这一段，你发现你也有同样的情况，那就是拜托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做了这么多让人后悔的事情。有检定真的赶快去考，然后好好筛选你身边的朋友。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

Time。这首歌是来自 R Shane 敖宇山的葬礼播放清单。那敖宇山他们其实是电器民谣双人组，他们的团名是取用主唱小敖还有鼓手一山两人绰号的谐音。他们是全独立制作的乐团，然后他们比较游走在数位还有类比声音堆叠这种感觉。那他们其实是双人女子乐团，我觉得在目前的独立摇滚圈里面好像比较，为什么音调变这样，独立摇滚圈里面好像比较少见。那每次我在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编曲会让我很像进入爱丽丝梦游仙境，就像是大家刚刚听到的葬礼播放清单一样，它的比较偏向空灵一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沉浸在这一段旋律中。那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专场的。好，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大学感受，还有对我好像只有我的大学感受，还有给你们的一些警示语。那我觉得，那我总结一下，高中老师没有跟我们，就是不管是我们还是学弟妹讲到的东西好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人比你更在乎你自己的人生。

大学选课没有人管，未来规划也没有人逼。以前考试的时候都会有老师帮你定定目标，但是现在大学你要学会自己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那第二点是人际关系的自然淘汰法，大家都会觉得朋友是一辈子的，但其实现在的我会觉得朋友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会不会随着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自然变淡了？我也不会去想，因为我觉得会联络的就是会一直走下去。那我们没有再那么的紧密，可能是因为缘分，所以让我们的关系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以后回想起来，我会想起来说，哦，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人，那时候的我们很快乐。我不会去纠结说，为什么现在的我们30岁了，却变得这么的不熟悉，这不是我会去想的这一块。所以大学朋友分组完之后形同陌路，我觉得你也不用难过，就留下两三个懂你的人那就够了。那最后一个的话是，长大是学会和不确定性共处，就不管是未来你想要直接去工作，或者是考研究所，也这不是一个很标准化、知识性的答案，或者是你想要再重读大学，那也只是你的生活的开始，它只是变成一个生活，其实是一个复选题，它不是一个单选题，所以你有很多不同的路、不同的选项可以去选择，不要那么的在乎别人眼光，就是带着这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焦虑的状态继续往前走就对了。那这个是目前我对大学的一个体悟，还有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那希望听完这一集之后的你，不管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现在你是焦虑的、快乐的、放松的，或者是没有想法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这代表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一样的走法。那与其跟着别人的脚步，还不如找出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那我现在也是在焦虑还有迷茫这一块一直在游走，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赚到钱，也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是什么样的大人。但是希望长大之后的我们都可以找出自己人生中最美丽的那一幅画。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整个原来平常都听这些，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就是倒数第二集。那希望倒数第二集有给你们一些心灵上的支持或者是鼓励。然后今天的歌曲，最后一首歌的话，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听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新的乐团，他们叫做凌晨出走。他们是因为要跟一种心情一起演专场，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乐团。然后他们是超级新的乐团，也是由大学生组成的，好像是4个大学生吧，sorry 有点忘记。他们是完全可以说是完全新人，粉丝好像只有300-400个，所以想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歌，叫做《回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王一鹏，我们下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洋葱。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说到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人翻唱过这一首歌曲，而在这之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童安格的版本。但可能蛮少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其实不是他，是90年代的玉女歌手裘海正。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裘海正的代表作，同样也是他在1987年的出道作品。那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这首歌的歌词是陈贵珠所写的，歌词含蓄地表达了小女生的情怀，整体歌词带给人的气氛相当暧昧。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虽然词是这么的含蓄，但是曲子到副歌的部分却是相当的澎湃，从一开始柔软的诉说到副歌的激昂，最后再以些微的惆怅来结尾，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带领听众经历了三种心情。即使被许多人翻唱过，但在裘海正细腻又带有浓厚情感的诠释之下，歌曲又有了更多的色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这次我们介绍的是裘海正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0: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1: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三十句，看歌尾末，看人啊缩八度。哦，这个听起来很严重嘞。缩八度还好，束紧腰带嘛。啊，这个尾末，我把老婆卖掉了，我在贩卖人口哎，哎，这有这么严重吗？他是故意夸张了。那这个嗨当啊差了，就是这个鱼货少了啊。那个砍锅是倒退路位了，先前一个很长的网子，大概有百来米的网子，有一条渔船呢把它送出去，然后到海里面去了，转个弯再回来。那换句话说是成为一个模型的，或者一个 M 型的一个网子，在这个沙岸，一定要沙岸，沿岸不行，沿岸网子会破，在沙岸把它这样带出去，然后一头，左右各一头，然后要发动十几二十个人来拉这个网子。那这个网子不是被船运出去，运了几十米之外去了，那当然要往里面拉。我往里面拉的时候，那个鱼啊就被这个模型的网啊把它网住了。那么网越拉越拉，一直拉到近岸边来，岸边来的时候，那个鱼跑不掉了，就在网子里面了。然后呢，这个蛙兽就奔鱼啊，凡是来拉鱼、拉这个看钩的人，就可以分到鱼啊，大把刀的分香温啊，蛙兽分鱼啊，大把刀分香温啊，看过那鱼当差啊，就去卖某个卖卖掉、啊，其实不是啦，不是卖某啦，你要不甲卖某就挡袂掉啊啦，某就已经离家出走了啦，因为什么？他。你没有赚到任何资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待在家里了啊，因为一家几口人通通张开嘴巴就是要吃，那你如果没有给他吃的，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嘛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要等你把老婆拿去卖掉，老婆就先已经离家出走了啊。看人啊，说不多。看人啊呢是一个人操作的，看锅。

0: 都是十几二十个人操作的，那坎廷啊一个人操作就可以了，那可以把那个流刺网啊，啊，那上面有一个浮筒啊，啊，然后把流刺网丢下去，那上面有个浮筒，你就看得见它正在飘啊飘啊飘啊飘，那你到了晚上或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收回，那收回的时候，那莲啊丁桃就有鱼获在上面了。哦，那么这就看过未无，看人啊说不多，看过未无，看人啊说不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会根刺，要个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所。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耶
7: 耶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放暑假了呢？还是有一些可能18周的大学生还在跟期末水深火热？那也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在宿舍收听，还是在租屋处耍废，还是正在通勤回家，可能回家路上？因为我们现在世新已经16周嘛，然后就已经放暑假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刚好来聊，就是每个大学生几乎都会遇到的人生课题，就是自己住，因为现在今年9月就会有一批新生上大学嘛，那通常想到大学就会想到在外租或者是住宿舍，绝对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也是有租屋经验的朋友，然后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些可能踩过雷啊，或者是我们租屋那些学到的事情，还有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会想要提醒大一的大学生有没有什么一些租屋秘籍可以分享。那我们就先请雕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雕。
7: 欸，我们先跟大家说，因为我们那个壁纸，就是我们之后壁纸会想要做 YouTube，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8: 专注 Minty Four 账号。
7: 对，我们是 Minty Four。那为什么是 Minty Four？ 我们就到时候会在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但是
8: MINTY
7: 对 MINTY， 然后4，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创 YouTube 账号，
8: 但是我们有 IG 账号。
7: 对，我们 IG 账号，然后我们就会拍一些很好笑的影片，所以如果想要看我们搞笑的人，可以先去追踪一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欸，你还记得你那时候上大学，就是第一次搬进宿舍的那个感觉吗？你是很紧张还是你很期待？
8: 我觉得一半一半欸，就是你会很
7: 一半一半，
8: 你一开始会很期待，可是你搬进去前几天你会很紧张。
7: 那你是那个紧张是为什么？你是怕会遇到一些，
8: 我就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室友，啊，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两人房，
7: 嗯，
8: 所以我就是也还好，反正如果另外一个室友不喜欢的话，你就是不要管他就好了。
7: 欸，可是我很想问，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住两人房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住顺安，
8: 嗯，
7: 然后顺安的话就是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在世新的校外宿舍，其实世新有分，有世新校外宿舍跟世新校内，然后这里有一个新
8: 的。我们那时候是深坑，
7: 哦，对，深
8: 坑校内跟顺安，然后去年有征信一个心愿吗？
7: 对，就是
8: 心愿、就是那个翠上很有名的
7: 一天。好，不是，
8: 就是那个翠上很有名的豪华单人间，
7: 就是最贵宿舍。
8: 我要叫直言直语，
7: 豪华单人间套房。对，反正它就是很贵。
8: 反正我们那时候只有三个选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撇除了深坑这个选项，因为我那时候大一还没有机车。对吗？对，大一还没有机车，所以我就是选校内跟顺安。然后其实我好像

0: 没有管就是什么四人双人，就是全部都他自愿排进去，
1: 然后你就被排到双人。
0: 对
1: 啊，哦，那啊，所以你那时候我以为是因为你选的双人，所以他才会排双人呢、欸。
0: 有啊，有选双人，可是因为我是选项都有选。
1: 嗯哦，但我像我就好像没选，就是我都是选四人房，
0: 你都选校内或是很安室。
1: 对。对，但是哎、欸，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因为我们住顺安，其实它是有看格局，它是有那种无窗房啊，然后还是有窗房。
0: 哎、欸，真的无窗，没有无窗房也不是无窗，它只是窗户
1: 走廊窗，
0: 走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我想说，它走就是无窗房这种，我可能有点住不下去，因为我很需要采光的人、嗯。然后我就住了那个有窗房，然后我就很幸运被排在就是边间的，所以就是我们那一
0: 啊对
1: 那一，
0: 你们那间是最
1: 大
0: 间的
1: 最
0: 大
1: 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很幸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考虑两人房、欸，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啦，就是经济关系，所以我觉得
0: 我
1: 还是
0: 我记得没有差很多啊，好像差1000还2000块吧。
1: 哦，真的吗、嗯？那我也不知道，还是觉得四人会比较热闹，因为本来就是很喜欢、
0: 哦，有可能
1: 对，
0: 你可能只是单纯想要多人多一点。
1: 对啊，那你还记得那时候你说你搬进去很紧张啊？你有做什么吗？就是
0: 什么做什么要做什么？
1: 要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个先到，嗯，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好像有前两个室友比我早到，
0: 没有那个时候搬进去，不是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搬进去，然后你选择你要哪一天？我选最后一天，
1: 你最后一天才搬，嗯、因为我有一个室友，他也是最后一天才搬。然后我想说，哎、欸，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来？我想说，因为我前
0: 关什么事啊？
1: 不是，因为我就很期待啊，然后就想说，哎、欸，希望最后一个可以跟我就是很好，或者是、对，然后就幸好就最后一个来的时候就是缘分，然后就蛮好的这样子、啊。
0: 相逢就是缘，
1: 对，相逢就是缘。那你呢？那你自己跟你室友处的还好吗？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但是我们就是对彼此很有礼貌，所以我们就是相敬如宾。
1: 哦，所以你们是怎样去厕所的？哎、欸，不好意思，切过一下。
0: 不会跟彼此讲话、
1: 啊。哦，真的、哦，
0: 就是因为我们聊不起来，我们刚入住可能一个月。我们有就是
1: 稍微
0: 频率比较高的聊天，但是后来、因为他是转学生，所以他是学姐，嗯，他大二学姐，
1: 然后又是不同系的，对，
0: 他是英文
1: 英文系、
0: 好像是英文系，然后他就是也没有办法跟他有很高的共鸣、然后后来又加上广电拍片，所以我很常半夜才回家。
1: 所以你们就没有什么机会相处，
0: 基本上没有。但是就是如果出国什么的，还都会带礼物给对方这样子。嗯，
1: 那还不错，就是感觉就是各过各的生活嘛。
0: 对啊，
1: 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理对方，或者是可能有争吵过这样。
0: 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聊天内容之后，哎、欸，我们要去储值那个冷气卡，
1: 就会讲一下话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自己觉得住顺安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其实住就离捷运站蛮近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优点就是它的地点，
0: 捷运站真的
1: 很近，走路5分钟，
0: 超级近。
1: 然后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可能地点很方便，
0: 对，因为它对面就有虾皮，然后
1: 有
0: Seven 全
1: 家，
0: 然后周围吃的东西其实也蛮
1: 多
0: 的，
1: 就我觉得 CP 值。
0: 很高，其实蛮高的。
1: 那你觉得有比学校高吗？但因为
0: 校内吗？
1: 校内的，
0: 其实我觉得校内 CP 值没有很高、欸，嗯，因为校内的价钱比顺南还要贵，嗯。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不方便，就是光搭捷运这件事情
1: 就会有一点不方便。然后，但是校内的就是租屋环境什么，就是环境居住环境比较好。因为像顺安的话、
0: 哦、
1: 我们是住那个就是上下铺、然后我们是那种有点像铁的那种上下铺，所以就是下面动的时候上面就是也不方便。
0: 对，而且其实上铺非常的容易长灰尘。
1: 对 对, 對, 對，那边蛮多灰尘。然后他书桌就是反正他每一间的格局都不一样，然后就是對
0: 對對，但我觉得我们那间蛮好，因为我们那间后面还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类似阳台的空间、我们其实那间也很大。对，
1: 我就想说哇，真的每一间都不一样，因为我去参观很多人别人就是、
0: 对
1: 对
0: 对，我们会到处参观，
1: 对，我也是。然后每一间都不一样，但是还有就是住顺安有一个缺点就是隔音很差，
0: 真的
1: 很差、真的超级差。
0: 你们是你们吗？在走廊尖叫的是你们吗？
1: 我不知道哎、我有点忘记了，
0: 好像有一间房间在走廊尖叫，而且好像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是整栋都听得到、然后顺安就是虽然就是有那种群组、然后就有人就是会说什么，而且很常会有人在群组上说啊，可以请几楼
1: 几楼
0: 的不要再尖叫，或是什么音乐小声一点之类的、就是那边隔音非常的差，
1: 真的很差，就是你可能只要讲话讲一下，然后你就是听得到，而且我贴在墙壁就可以听到隔壁在讲什么那种，然后就觉得天哪、就是
0: 在虽然没有办法放音乐，
1: 对，然后但是就整体来说还是就是还 OK 啦，
0: 还 OK 啦，可是就是一年这样子可以，但是你不会想要住4年、
1: 对，那你自己觉得有没有最不习惯，就是你住宿你是第一次住

0: 住宿嘛，就是可能
1: 长期住宿吗？
0: 长期
1: 对，
0: 住
1: 第一
0: 宿
1: 次。
0: 第一次，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跟搬出去家里有没有什么很不习惯的事情？
1: 你说那个时
0: 就譬
1: 候
0: 如说自己要做家事啊、洗衣服啊，或者是
1: 很不习惯哦。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平常在家里也会做家事什么的。
0: 哦，真的吗？
1: 对，怎么你不相信吗？你听起来超不相信的。
0: 那所以就是自己出来住，你没有觉得不太习惯？
1: 就是会变安静。
0: 哦，
1: 对。
0: 别安静。你说，因为在家里都会可能跟家人聊天，
1: 对对对对，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家人会进进出出的，但是就是住宿啊就只有室友，
0: 哦，对，
1: 对
0: 而且
1: 啊，
0: 你跟你室友就是你也说就是没有到
1: 对，而且
0: 非
1: 我们
0: 常
1: 的那个
0: 紧
1: 作
0: 密，
1: 息不太一样，对。
0: 但我自己觉得最不习惯可能就是会一直跟室，就是会有人一直在看你的感觉，
1: 哦，对，
0: 因
1: 没有
0: 为
1: 自己的空
0: 对没
1: 间，
0: 有自己的
1: 对。
0: 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我很不习惯，
1: 我其实也没办法接受，
0: 对，因为我们住家里都有自己的房间嘛，
1: 对，
0: 然后就突然要跟四个人一起同居，然后就是你要磨合，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可能上完厕所，然后可能没冲水什么的，然后就觉
1: 啊，
0: 得
1: 有吗？
0: 没有，我不知道，就是或者是什么卫生纸乱溜出去，然后又不捡，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
1: 这个好像个人习惯，
0: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要磨合啊，
1: 哦
0: 对，然后就觉得很不习惯，或者是哦，我这边可以分享，就是 我之前室友就是他都躺在床上，然后就是他明明就是也没有什么事，然后他就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之类，然后
1: 怎么了吗？爱到你
0: 没
1: 吗？
0: 有没有，然后我们要去洗衣服的时候，他说顺便把我的衣服拿去洗，然后就是他会跟我们说，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要么就一起，然后大家一起上去可能
1: 啊，不然他
0: 洗衣
1: 付
0: 服
1: 你2倍的钱啊。
0: 是可以啊，但他没有，他就说你们要去了，顺便帮我一
1: 谁
0: 下。
1: 会这样子
0: 对，
1: 啊？
0: 然后我想说，哇，到底要多顺便，而且是不止一次，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都没有帮他，然后他就是慢慢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1: 这真是脸皮也蛮厚的。
0: 所以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室友也是很看缘分，就是有时候可能也是要磨合。那就是你自己觉得宿舍生活有没有让你觉得那种很意想不到的快乐？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缺点，我们要讲一下优点。
1: 意想不到的快乐，就是没有人管你啊，
0: 哦，
1: 就是你
0: 就是
1: 时
0: 跟
1: 间非常的自由，
0: 对。
1: 对，就是你要翘课，就是也没有人
0: 就
1: 在
0: 是
1: 乎，
0: 在
1: 对啊。
0: 而且很多人不都说你就是大一住宿舍，然后你可能课就是那什么课堂之间
1: 课
0: 课
1: 间，
0: 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宿舍休息什么嘛。然后我就很常回去宿舍
1: 我真
0: 睡
1: 的超
0: 觉。
1: 常回去睡觉的，
0: 对啊，
1: 而且我们大一，因为大一课有很多吗？现在来看蛮多，但是以那时候体感来说，就是跟高中比起来就是很少，所以就是会觉得很多时间。
0: 然后我们就都把时间睡掉，没有。
1: 对啊，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0: 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种感觉，上大学然后时间都自己安排，所以你
1: 就
0: 会
1: 很
0: 有，
1: 不习惯。
0: 对，你很不习惯，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现在要干嘛。
1: 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也不思考要干嘛，我们就回去睡觉。
0: 对，就是蛮累的这样。但我自己觉得宿舍生活就是可能就是跟室友吧，我觉得就是刚我说的像看缘分，就是有一些遇到蛮好的，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在宿舍一起可能拍 reels 或是什么，就也蛮好笑的这样。然后或者是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快乐？现在有点一时想啊，就是我之前好像也有朋友，就是好像忘记带钥匙，然后我们就帮他，然后他
1: 啊，
0: 就
1: 对
0: 可能
1: 对对。
0: 就是从那个什么走廊窗爬进去，然后就觉得反正就一切都很荒谬。
1: 就是很多很好笑的事
0: 对，
1: 情，对。
0: 哦，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去其他间客串，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那个楼长嘛，就是他一直在巡，因为他觉得有某一间太吵，然后只要他们，
1: 嗯，有楼长会巡呢，
0: 对，
1: 我从来没有遇过楼
0: 啊，
1: 长。
0: 真的吗？就好像，反正就是有一个楼长，然后他就是每次只要走过来，那我们就全部安静，因为我们有知道他就是大概走到哪里，然后他只要一走，我们就开始大吵，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躲他，反正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都蛮好笑
1: 我们以前这可以讲吧？我们以前还会就是用我们要拍片，然后就会有人，就是有人住太远，然后就会来借住，
0: 啊，对
1: 对，然
0: 对
1: 后要
0: 对，
1: 躲起来。
0: 对，因为我们住宿舍不能借住哈，我有点
1: 对，
0: 忘记，
1: 好像不能。
0: 对。是吗？是可以，
1: 应该
0: 但
1: 是
0: 是
1: 不
0: 我觉
1: 能
0: 得
1: 啦。
0: 住校外宿舍算是蛮开放的啦，
1: 对
0: 就
1: 啊，
0: 是
1: 对啊，
0: 比
1: 对。
0: 起校内，因为校内是每天晚上都要那个查房嘛，就是要看几点，
1: 啊，对对对
0: 他
1: 对对，
0: 们有那个
1: 他们有门
0: 门
1: 禁，
0: 禁，
1: 虽然
0: 对，
1: 没有。
0: 虽然没有，所以就还不错这样，
1: 对。啊，我讲到顺安的优点了，就是他楼下有垃圾桶，
0: 对，就
1: 超
0: 超
1: 大
0: 级
1: 优
0: 方便，
1: 点。
0: 我们真的。就是因为都不用追垃圾车，然后现
1: 真
0: 在
1: 的，出来
0: 出
1: 住
0: 去
1: 之后，觉得天哪，楼下摆一个垃圾桶真是很
0: 超
1: 方
0: 方
1: 便，
0: 便。
1: 而且它是不用，也不是不用分类，它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回收，你
0: 所以
1: 就是一
0: 另
1: 袋，
0: 外
1: 然后直
0: 放，
1: 接丢进去就
0: 对
1: 好
0: 对
1: 了。
0: 对，他们会自己看，但是你就
1: 对，
0: 是要另外放这
1: 对，
0: 样，可
1: 但
0: 是
1: 是
0: 就
1: 超级
0: 超
1: 无敌
0: 方
1: 方便，
0: 便，
1: 超
0: 而
1: 省。
0: 且就是有时候都会堆到超多，但是真的是
1: 但
0: 还
1: 是
0: 好
1: 顺
0: 啦。
1: 安就可以，在顺安就可以狂叫猛叫外送，
0: 对，
1: 因为就是你吃完然后就丢掉。
0: 不然现在租。 租在外面，然后就是都会长蚂蚁什
1: 么的。对啊，租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说，嗯，

0: 这个洗一洗晾干之后，这个它还会有味道吗？什么
1: 对
0: 之类
1: 啊，
0: 的，对啊，就超烦的。
1: 那如果让你再重选一次的话，你觉得你还会继续住宿舍，还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租房子？
0: 我可能还是会住一年的宿舍，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方便，我觉得 CP 值是蛮高的，算单 CP 值是蛮
1: 而
0: 高的。
1: 且就是也不用那个房租的压力，
0: 对，
1: 就它其实是
0: 而且它就
1: 累积下来是
0: 只
1: 蛮
0: 要
1: 便宜的。
0: 缴冷气，自己缴冷气费就
1: 对，
0: 好了。
1: 就是出资嘛。
0: 对，很方便。
1: 我自己觉得我也会先住宿舍，因为我觉得就是大一的时候感觉还是会跟室友一起玩，就是会比较
0: 对。
1: 生活会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如果你自己大一就直接出去租房子的话，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参与到很多可能大学会意想不
0: 而
1: 到的
0: 且
1: 那种事
0: 你
1: 情。
0: 可以跟朋友说什么？哎，我也住宿啊，那我们一起走回去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
1: 对，然后就会遇到，哎，你是住宿吗？
0: 对对对，然 后
1: 然后就，
0: 就会偶尔说，哎，要不要吃宵夜？然后就会一起出去吃宵
1: 对
0: 夜。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就。整体来说，还是会想要再住宿舍这样。
0: 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就是现在开始选
1: 宿
0: 宿
1: 舍
0: 舍
1: 了
0: 了
1: 吗？
0: 吗？
1: 我觉得好像还没
0: 我
1: 耶。
0: 觉得舍男 CP 值真的很高，虽然你不要看它这样旧旧的，你可能一开始走进去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旧啊？但是
1: 对。
0: 我觉得你可是要认真打扫啦，
1: 对。
0: 只这么认真打扫，好好维护的话，CP 值很高。
1: 就是如果你不在意，就是可能隔音很差，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旧旧的感觉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住舍
0: 虽
1: 男
0: 然
1: 子。
0: 方便到我大一每个礼拜都回台中 不
1: 真
0: 是因为捷运
1: 的，
0: 站在旁边，
1: 对
0: 所以你就
1: 啊，
0: 是想说，回一下台中好了，你就回去了。
1: 真的超级方便哎！我觉得就是方便是算是我们的第一首选嘛，就是地
0: 对，
1: 点。
0: 真的
1: 就是
0: 很
1: 出
0: 方
1: 来租
0: 便。
1: 屋之后，就会觉得地点方便真的是蛮重要。我觉得这部分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可能离开家那段时间，就相信很多人就是也会经历过可能会想家或者是适应新生活的过程。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外婆》，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好的，你刚刚收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外婆》。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结合了一首亲情关怀，还有对金曲奖不满的一首自传性作品。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查了一下，它的创作背景源自于2003年，它入围了五大奖，但是都全数共辜。然后他原本满怀期待，就是想要请外婆出席典礼，分享他的荣誉，但是因为落空，就是他落榜，所以就感到有点心疼。然后借由这首歌描写他与外婆的身后。祖孙情，
1: 这是一个周杰伦走心的故事吗？
0: 不是，他就是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想要让他外婆看到他的荣誉啊。
1: 你看他这里还有那个截图，
0: 但很可惜就是落榜这样，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周杰伦到后来就是也得了很多奖。
1: 2003年他才刚出道，
0: 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表达说，因为我们其实离家嘛，然后就很多人可能就会跟家里就是。分开，然后就会很久没有这样子跟，就是没有很长期的跟家人分开这么多大一段时间。那你自己那时候住宿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想家那种感觉，就会有点不习惯？
1: 嗯，可是因为我一开始每个礼拜都回台中，所以个人没事、
0: 哦哦。
1: 我真的是回到我妈说：“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0: 那你现在嘞？你现在就很少回去了。
1: 就是我现在上次回台中是3月的事情。
0: 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忙嘛，所以就越来越少时间。
1: 然后又加上，其实现在就是车票很贵，真的车票越来越贵。
0: 哦，对，然后不是高铁票之前还涨价什么的吗？
1: 好像要涨了，好像是下半年台铁涨了，台铁涨、
0: 啊，
1: 台铁现在跟高铁差不多贵
0: 啊，真的吗？
1: 的
0: 有涨那么多？
1: 嗯，台铁好像600多块吧，回台中500多还600多，然后高铁也才700块。
0: 那你平常的、欸、不要破音，平常都是坐可能那个。客运回去吗？还是你现在就是能尽量、就是、
1: 没有，我现在还是坐高铁，因为我现在就3个月回去一次，所以其实也还好、嗯、但是就是可是有行李的时候，有行李箱的时候我就会坐客运
0: 回去。 嗯，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也没有觉得会很想家什么，因为那时候就很常回去嘛。
1: 对，
0: 那你现在的
1: 现在也
0: 习惯了，
1: 现在习惯了、
0: 就是、嗯，自己
1: 而且好像其实好像那时候也没有到想家的程度，那时候就只是不知道要干嘛，
0: 嗯，
1: 所以就啊回家
0: 会有一点迷茫的感觉。
1: 而且又加上那个时候的交友圈也还都还停在台中，
0: 哦，
1: 所以就是会想回去台中找朋友。
0: 对
1: 对对 对、
0: 嗯、
1: 啊现在就是大家也各自忙，就是也没朋友这样。
0: 没有，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大三，然后就是 也有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你可能也有自己事情要忙，所以就比较少回去。但是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快乐，就我没有那种什么很想家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很期待啊。
1: 你叛逆小孩哦、喔、
0: 没有、可能就是心里有一点叛逆小孩。
1: 可是你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吗？
0: 对，就是
1: 距离美，
0: 你每次只要回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是
1: 天
0: 哪，感觉又跟家人更亲近
1: 了一点。我、哦、是被捧在手心上的小孩。
0: 对对对，然后以前在家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很常被骂或者什么，然后现在回去说，哎、欸，你要吃什么水果？爸爸切给你吃什么的？
1: 但我研究过，就是不能停留超过一个礼拜。
0: 对，我们研究过，就如果你超过一个礼拜的话，
1: 就开始吵架。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家庭啊，就是没有每个家庭都跟我们一样这样子，
1: 哦、
0: 因为有些人家庭就是可能从小住在一起就也比较欢乐这样。
1: 哦，可是我们家其实也蛮欢乐的啦、嗯，但是就是还是会吵架，就是会有磨合。
0: 对，但我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出来住之后，你就会习惯欸，就是你就
1: 會。但我觉得住在一起就是难免还是有
0: 磨
1: 合。磨
0: 合，
1: 对、啊，
0: 就跟室友住在一起一样。对，
1: 那
0: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住宿舍就是之前有很多规定嘛，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有门禁啊，或者是你可能要跟室友磨合，但自己开始租房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大人的世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然后
1: 踏入初级大人的社会。
0: 真的，那你当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搬出宿舍？就你不会想要说自己继续住在顺南这样？
1: 没有啊，因为只有大一可以住宿舍的是吗？
0: 没有啊，其实是可以抽的
1: 啊，对耶啊，因为我错过那个抽签
0: 的，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样哦、喔，
1: 对啊，
0: 不愧是 PU

0: 人
1: 没有，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只有大一可以住宿舍，所以我就是没有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那个群组就跳出来说什么抽签结果出来了，我想说什么抽签结果，然后就去看那个学校官网，上个月要抽那个大二要不要住宿，
0: 然后你就没有抽到，
1: 抽到，
0: 所以你就赶快紧急找房吗？
1: 可是我记得好像三四月就抽签了吧，然后因为很多房子就是五月才开始找啊，所以其实也没有到紧急，但就是。可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有考虑就是要搬出去住这样子，
0: 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就有考虑，所以就是也有加减在看。
1: 对啊，但虽然就是最后形成原因是因为我忘记抽签了但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抽到，因为那个中签率好像很低。
0: 但其实我原本就有想说我想要继续住，但是因为我室友他们就想要一起搬出来住，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三个人一起找房，因为找家庭式的就是可能也比较，
1: 对，那时候是跟室友住，
0: 对，跟室友一起住，所以大二的时候我是先跟室友一起住，然后就也蛮幸运有找到还不错的房子。然后
1: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你从头到尾找的都是家庭
0: 式，家庭式没有，我们一开始想说，我们想说因为发现家庭式好难找，就三房一厅那种好难找，
1: 对，那种
0: 不然就是预算好高，
1: 或是其实景美这附近没有什么那么
0: 大的房子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找到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再去各找那种自己一个人的套房这样，但是后来幸好有找到，所以我们大二的时候就一起住这样子。
1: 我一开始是也是找家庭式的，
0: 你想要跟朋友一起住，
1: 也是因为家庭式比较便宜，对，然后可是后来找一找真的觉得太远了，对，然后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便宜想象中那么便宜，所以就是后来还是去找自己个人间的，可是真的也很难找。我找了，我觉得我应该看了有15-20间吧，
0: 超级多、欸，
1: 超级多、啊，
0: 真的很难找，
1: 真的很难找。
0: 我们就好难找，要讲超多遍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然后就是其实。在台北这边预算本来就有限，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会想要往中永和那边找，可是我们又觉得那边对我们来说太远。
1: 其实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是板桥，
0: 板桥那边吗？为什么？
1: 中永和有，因为中永和比较旧，所以板桥那边会有比较新的，然后又没那么贵，然后加上板桥那时候那边有辅仁嘛，也是学区，所以板桥 CP 值其实很高。
0: 可是就是因为来世新就会不太方便、啊。
1: 对。可是其实搭环状线的话也还好啦。
0: 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哈，就是感觉因为在就是新店这一带，所以就想说，那我就找文山跟新店为主，然后就也不想要离太远，所以那时候就是发现，就是哇，那个房子的那个好贵哦，房租怎么那么贵啊？你知道我就是朋友在那个台中或台南，然后那边就是住南部跟中部，然后房租都超级便宜，就是跟台北真的是。
1: 天差地远，
0: 对，
1: 就是天差地远，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是台北比较偏僻的地方了，还是很贵。
0: 你在说偏僻吗？算偏僻？
1: 你不承认吗？
0: 好了，我承认。
1: 我们已经要到宜兰了，你要怎么样？
0: 我们要到木栅那边了。
1: 对啊，
0: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幸好也很方便，就是到信义很快
1: 啊。对
0: 对，
1: 我觉得是一个
0: 优
1: 点。
0: 对，我们这边优点。然后我们还有玉龙城，就是真。
1: 玉龙城怎么了？
0: 没有，就是很方便，我就很喜欢这里、啊。
1: 我觉得玉龙城是蛮方便的，没有错。
0: 对，就玉龙城那边，然后家乐福什么的。
1: 毕竟这里是美食沙漠，所以就是
0: 确实确实就是不知道什么，
1: 就是有一栋就是各种连锁品牌餐厅进驻进来，就觉得哇天哪！
0: 对我们
1: 因为我现在聚餐都去玉龙城，要吃什么吃什么，去玉龙城
0: 去
1: 选一间，
0: 或是 IKEA 也蛮近的啊，其实
1: 对 IKEA
0: 在小碧潭那边，
1: 可是我觉得 IKEA 也是蛮偏的、啊，
0: 对，
1: 有点偏。
0: 我原本想说找房子还找到小碧潭或新店那边，我发现好超远哦，
1: 那边超偏。
0: 哎，不好意思，这边有小碧潭人，所以要是收听怎么办？对啊，反正就房子很难找。那你那时候找房子是用什么平台找？你是用591还是用？
1: 我一开始有用59，那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个 app 啊？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好像还有什么学校社团啊，然后591啊，然后租屋网
1: ，我是一开始
0: 有租屋网，
1: 我一开始用租屋网跟591，可是我后来觉得，而且那边的平台都会收那个中介费，我觉得很烦。然后
0: 直接把591删掉。
1: 对，我就是找591，然后我就不想要给他收那个中介费，所以我就找那种不用中介费，然后超烂，真的超烂。就是你知道台北租屋有多绝望？就是你去看房子，然后那个门一打开，然后你就把那间房子看完了。
0: 对，真的，
1: 你就是一打开，然后就美乐哦，
0: 而且有一些还会有照片，
1: 对，
0: 就是上次我请你要陪我一起去看，然后就那个房子看就很 OK 很 OK， 然后就打开，
1: 就是这是监狱吗？
0: 而且它 重点是它还是很像那种加盖的地方，
1: 真的超小
0: 哎、
1: 欸，它超像就是硬要盖一个地方出来给你住。
0: 我还以为我住了牢房之类的，
1: 真是牢房哎、欸，
0: 然后他那个柜子不是还坏掉？他说：“哎、欸，这个柜子到底
1: 那个房东就是。”

0: 哎，这里有个柜子，他就拉抽屉出来，然后手机就掉下来，他就哎，这个哦，这个装回去就好了。
1: 我想说，我要住的这么辛苦，
0: 你要不要听听看在讲什么？
1: 然后我们就啊，没关系，我们再看看。
0: 然后我们逃走，我们真的逃走，
1: 快跑快跑！但是在台北找房子真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0: 就是打开门，然后就是哎，看完了，
1: 然后看完，然后或者是雅房，你就要10000块。
0: 对，雅房用户我真不懂了，你要跟人家共用卫浴，然后他还收我10000块。
1: 对，然后有些甚至什么超大雅房就要12000，然后什么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台湾的，就是租的现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我觉得台北真的是有点严重，就是、问题有点严重。
1: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可能台北就炒价炒太高，然后就变成就是后来所有不管是什么租屋条件没有到很好，然后
0: 而且台北就是有点供不应求。对，就是只要。我觉得你就算环境很不好，可是你开的够便宜，就是会有人住。
1: 对，
0: 有点可怜，怎么讲？
1: 对，这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我想到就是我可能，那个中南部的朋友，他们找房子，然后可能5000块，就5000块就有一个套房了，然后又可以租补。
0: 我朋友是在高雄，然后他就是租那种，就是他们是大学附近都会有那种大地主，然后买一整个社区，他的地是一整个社区，他就是一整个社区都租给你。然后就是有附什么洗衣机、垃圾桶、机车停车位，
1: 就是他们租屋环境都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北就是会变成
0: 這樣，因为台北地很贵哦，所以就算他有很多钱去买一块地，他的地其实也小小的，对，
1: 然后环境又没有说到非常好，然后就是又超贵的这样子，
0: 又加上台北其实很潮湿，所以你那个房间
1: 很
0: 难保存的很好，对，
1: 然后像我室友之前就是。就是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买除湿机，然后他就想说每天用冷气这样除湿，可是其实用冷气除湿是很耗电费的，然后跟就是他其实除湿效果也没有那么好，然后那时候他墙那一面全部发霉，然后他每天回家超燥，就是他早上起来就开始摔东西，他说我房间
0: 太燥了吧，等一下，
1: 没有，他就是我就是。想说那是不是去买一个除湿机就好了，没有
0: 就是重新粉刷一下就好了，
1: 但是没有，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那个租屋环境就真的会蛮影响一个人的那个状态，
0: 其实我有一点就是我那个房间，我现在的房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离阳台有一点距离，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共阳台，然后它就是有点距离，因为我是住在一个角落，我是住在一个
1: 也不算角落啦，
0: 就是一个
1: 你说现在的租屋，
0: 就是一个阳光有点照不太到的地方，然后就所以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被阳光这样照
1: 醒
0: 的，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 没办法像公主一样起床，
0: 对，就是你可能你只能用声音判断现在是下雨还是大太阳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大的缺点就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你只要窗帘拉起来，你的房间就是全暗的，所以就是有一点，如果你没有一个很规律的作息的话，你会很容易日夜颠倒。对，
1: 那你平常是喜欢开灯的人吗？
0: 你说睡觉吗？
1: 不是，因为有些人
0: 这是什么问题？你谁在家里做事不会开灯？
1: 不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对啊，你就听我解释。我说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像我妹，她就在家都不喜欢开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年轻人
0: 省电费是吧？
1: 没有没有，她就是喜欢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就喜欢一个氛围感，就是就是她就是想要那种暗暗的感觉，然后可能开一盏小夜灯这样，她就是不想要整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打开一整个打开，然后你就会觉得，
0: 可是我睡前会只开一个灯，但是纯粹是因为我懒得走去关灯，所以我就是开台灯，对对对。
1: 但我想，对想，因为像你房间，你说你只要。就是不管是晴天还是白天晚上，
0: 要不要小小自己要讲？
1: 不管是晴天还是晚上，就是那你房间不是都超暗吗？
0: 对啊，超暗啊！怎样？你要问什么问题？
1: 我想说，因为好烦，就是很累，就是
0: 不是什么？你说你现在很累吗？
1: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认真聊天？
0: 好，你要为什么我房间很暗，所以
1: 我
0: 会不会开灯？
1: 像我就是很在意就采光的人，所以我去找房子就一定要采光。可是你那时候当初看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没有，就是还是你那时候是觉得没有关系？
0: 我那时候没有考虑的这么深刻，而且加上其实我觉得没差。怎样？小一
1: 没有没有，
0: 我觉得没差，就是开灯就好了。
1: 所以但是你现在租下来，你觉得还是有差？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还好，就是是一个缺点，但是不会想要让我退租的缺点。对，
1: 那你就是在第一次找房子，因为说你自己可能看了15到20间嘛，你自己。

0: 有没有觉得你最在意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房子到底要长怎样？你觉得你才可以决定要租下去？就可能有些人是预算，就预算有，就是刚好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觉得 OK。可是有些人可能是格局或者是
1: 预算是一点，然后、不能太小，真的不能太小。
0: 哦，
1: 对，
0: 就像你说，不能一打开门，然后就是完就看到。
1: 虽然我现在住的也是一打开门就看完了啦，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个空间，你可以在里面走动。我真的是看过超多间，就是你就是只能在里面转身。
0: 哈，转身，
1: 就是因为你东西一定你一定很多，转身离开，你一定会就坐进去会堆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就是那个空间就是小到就是你堆完东西之后就没有空间了，对。
0: 但你现在的房子是不是也有一点？但好像又还好，我觉得还 OK。就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1: 可以啊，可以在里面跳舞，
0: 至少还是有点可以走动，
1: 可以跳舞，可以跳舞。
0: 但我自己的话就是，
1: 哎、欸，要不要醒个屁？
0: 就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是采光很重要。然后我现在后来也会考虑说，它可不可以晒衣服什么的，因为在台北就太潮湿，所以很常衣服
1: 就会晒不干。可是我就是后来有点放弃晒衣服这件事，
0: 因为在台北就晒不干，
1: 太湿了，太湿了、太夸张了。而且现在又很容易下梅雨什么的，午后雷阵雨，然后你好不容易快晒干，然后午后雷阵雨一下下来，然后你又衣服又湿掉了。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会累积可能两个礼拜，一到两个礼拜，然后就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自助洗衣店。就直接洗加烘，就一次可能120，就是两个礼拜一次，140、120这样子，
0: 就觉得还比较快。而且其实烘衣服确实是比在外面晒好一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
1: 是晒一两个礼拜，然后它就还是有点湿湿的感觉、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想说，因为我现在租处，因为我现在刚搬新家、然后我之前的租处那边就是衣服也都洗不干，就不是洗不干，就是晒不干。
1: 没有，你之前租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鸟不生蛋。
0: 它那边没有，我觉得它就是那边其实阳光也没有到很好。
1: 没有，那是因为你住在
0: 一个
1: 最角落，
0: 最角落，
1: 对。
0: 因为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有点半山腰，然后它进去是一个那种大超大社区，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住好几十年那种，然后它屋龄可能也是好几十年，然后我就刚好是住在就是最边间的地方，最角落的地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那边还不错，因为走上去的话就是整个晴空万里，就感觉天气很好什么，可是我住在那个地方反而就照不到阳光，所以我就觉得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它里面空间其实蛮大的，我自己一个人住在那边很安静很舒服，
1: 但我觉得你的床有点太大，他的床已经把他的房间三分之一占掉了。
0: 对，如果是改成单人床的话，我房间应该就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反而可以。
1: 但我觉得你那个白色格局有一点，
0: 你知道白色格局？
1: 对，
0: 你说
1: 就是有一点，
0: 就是还是有点不方便，就是他没有办法挪动太多，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那种也是拆间，就是感觉房东就是故意把你、我记得房东有跟我说，我那边好像本来是厨房，
1: 啊，蛮、像的，等一下那个格局。
0: 对，因为房东就有跟我承认啊，他就跟我说你这边以前是厨房啊，我就说哦，我就说哦，但是他我就想说还 OK，
1: 但是我觉得你那边很方便，是你的洗衣机就在房间里面，
0: 对，就房间里面，
1: 而且你厕所很大，
0: 对，我厕所很大，
1: 对，
0: 可是我现在厕所更大，
1: 有优点吗？这是一个优点吗？
0: 这是一个优点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就是本来就是偏向找那种不是分租套房，本来就想要找就是有独立卫浴的那种，然后洗衣机就是有洗衣机自己用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啊。我知道了，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独立卫浴，我没有办法跟别人
0: 共用卫浴，
1: 我觉得没有办法。
0: 是洁癖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单纯就是可能不想要？
1: 我觉得我搬出来之后发现我有一点洁癖。就是我会看到，因为台北就是湿到我就算摆了除湿机，我的浴室还是会发霉。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浴室发霉的人，所以我就是会
0: 很常刷地什么的。
1: 我会刷一刷之后，我觉得不行，这样子效率太慢了，我就去买那个一罐100块的那个浴厕漂白水。
0: 我也有买
1: 那个超方便的，就是喷一下，然后放一下，然后
0: 可是用那个清洁剂一定要解开窗户，不然就是
1: 谁不会跟我说？
0: 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反正我之前用，然后我都没有戴口罩什么，然后。反正我就是看新闻什么，然后就是那个其实都很危险，所以就一定要通风，然后自己在，
1: 而且那个用完之后你的浴室会有一个游泳池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漂白水味很重这样子。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租屋前有没有哪一些细节是你在看房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就是刚好也可以，如果可能有新生想要找房，我们也可以建议一下。
1: 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点是我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你一进去你就要把电灯冷气就是任何它附在那边的电子设备全部打开来。
0: 蛤，为什么？
1: 因为你这样才可以确定那是坏的还是
0: 哦，
1: 对，你就是免得你住进去然后坏掉，然后房东说可是你那时候看的时候

0: 是没有确认到这一点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我觉得也要看房东，因为有些房东是好的，但有一些房东就没有没有。
0: 而且有些房东是你租你看房的时候还会很好，可是你住进去之后，他就是
1: 自己就是人间消失。
0: 对，他就想说哦，和同学这样子哦，那你就同学你就先自己修一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大家不要，大家如果房东叫你自己修东西，你要跟他说，可是修东西是房东的义务
1: ，对，而且或者是
0: 你不能贴钱，除非是你用坏，就是你自己用坏，那我是没有那个。但是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发现什么漏水啊、什么之类的，冷气漏水之类的，你就是要跟房东说，哦，可以请，而且是房东要联系维修工、然后请他来修理，然后钱都是房东那边出、不要帮他代垫。
1: 对，但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代垫，但是我会跟房东说，就是要扣这个月租金。
0: 哦，对，
1: 就是你一定要讲，不然就是你自己的权益都，就是不要浪费掉自己的权益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的话，就是看可不可以租屋补助吧。
0: 啊、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租屋补助其实对学生来说其实差蛮多的，而且现在好像是说房东其实不太能不让人申请租补，
0: 对，
1: 他们会一些说什么有一些税金关系，可是我觉得你想要租补的话，
0: 我觉得我的房东很阿莎里，就是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可以租补吗？他就说，哦，你就直接拿你的那个租屋去申请就好啦，就是直接拿合约去申请就好了。他说房东不能拦你的，
1: 就算是还蛮不错的房东，對，就是但有些房东就会说，就是没办法、什么什么的。但我像我之前遇到的房东，有一个还不错。但是像现在的也不能申请，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们不能，他们没有那个
0: 权利
1: 去拦你要不要申请。
0: 可是他们好像要，就是如果让别人租屋补助的话，他马上税还是什么东西会扣。
1: 对，他们那边会加税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不想要报税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可能像是水电吗？就是
0: 我一开始是
1: 怎么算？
0: 我一开始租屋的时候是只有收电费，电费啊，我觉得很重要是你基本上你就是去租那种照台水台电收的就好了，你不要
1: 其实我觉得很难
0: 找、什么一度五块一度多少，你知道冬季电费一度五块的时候超贵
1: 啊，
0: 超级无敌贵。
1: 你知道我上次才看我，因为我上一个房东还是帮我用台水台电，然后我水费是免费，好像是免费，然后电费是上次才2.7块，
0: 对啊对啊，就是
1: 这是差很多、
0: 就是一度5块钱，就是那种夏季电费也不会这么夸张的、
1: 现在还有一度6块啊，就夏季会涨，现在还有一度7块，
0: 大家不要被骗，一度七你不要，因为很多房东会觉得就是学生出来他不懂台电台水，就是那种一度几块钱，可能一度6块一度7块，你会听起来很便宜什么的、没有，一般正常是一度2点多块而已，一点多二点多而已。
1: 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就是可能水电你要记得看，然后可不可以申请租补，
0: 对，
1: 然后跟
0: 电子
1: 设备，就是一定要在看房的时候，就是你要全面检查这样。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台北也是那个潮湿的问题，就是你要看那个墙壁有没有发霉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
0: 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可能发现墙壁发霉或者是哪里坏掉什么，你就要问房东说，那请问就是我租进来之前这边会弄好吗？对，
1: 就这些东西可能都要看这样子。
0: 对，
1: 那这边就是我们可能给一些新生们的建议。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也别忘记就是订阅，别忘记订阅我们的 Hello 午安的社群平台，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播就是分享给正在找房子的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曲。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租房子的小技巧，但是其实租房子呢，不是在找 一方面也不在说在找房子，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我们要被迫长大或是被迫独立的那种感觉。
1: 嗯、但是你不觉得租了房子，然后你弄好之后，弄了一个很舒服的空间，你很喜欢空间之后，成就感很好吗？
0: 成就感嘛，你觉得、哦、
1: 你没有吗？
0: 有啊有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长大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就是哇，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弄的。嗯，
0: 那你自己搬出来，你有没有觉得你可能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嗯，我长大了，或者是怎么样？最明显改变、嗯，还是你觉得你又变得比较少话这样？
1: 欸，没有欸，我会自言自语。你会吗？
0: 哦，你说最明显的改变是
1: 自言自语，会跟自己讲话？
0: 不会，就是不知道跟谁讲话的时候，
1: 然后我就会可能拿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欸，我刚刚要干嘛、啊？
0: 对。然后就会，这是最明显的改变。
1: 然后甚至我回台中的时候，我姐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自言自语？”然后我就说：“我有吗？”
0: 对，就是因为不自觉的，因为你自己住的话，你就是会很常，可能就会不小心，可能把自己心里
1: 你会把内心话讲出来。
0: 对，因为就是没有人会在旁边管你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或者是除了自言自语呢，你还有没有觉得最明显的改变？
1: 嗯，
0: 我自己觉得，
1: 你呢？你呢？
0: 可能就是很。就是很自由嘛，就是、
1: oh.
0: 就是很自由，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自己要做什么，就是你会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算你是我不知道住家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自己住的话你就会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
1: 嗯、
0: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去可能规划你的人生或者是怎么样，
1: 对对对对，
0: 但我觉得住家里就会比较像比较有时候会比较没有那样这么深刻的感受，就跟自己相处的感受，
1: 加上住家里可能父母会说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吗之类的、对对对对，
0: 所以对我觉得搬出来后最明显也是会有那种也有独立的感觉吧，
1: 跟自己对话的时间变多了、所以你会很认真去思考你想要干嘛、对，
0: 或者是很独立啊，就是你可能会自己买一些家具来组装啊，或者是你开始布置你的房间、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就
1: 是、
0: 是
1: 可
0: 是
1: 也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闲不下来的人，
0: 嗯，
1: 对。
0: 对，但是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没有啊，也没
1: 有新的一年，我们要练习闲下来。我觉得我们是那种连 gap year 都做不到的人，
0: 真的吗？
1: 我们可能要需要一
0: 个，我觉得我连 gap year 我都很焦虑，哎，就是
1: 我觉得我们如果去 gap year 就会，我们要非常慎重的把我们东西都弄好之后，我们再去 gap year。
0: 嗯，
1: 对对对，
0: 就是会不敢，就是譬如说像直接裸辞，然后就去 gap year， 真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就比较焦虑心态的人会比较难呐、啊，对，
1: 因为我们就亚洲人，
0: 亚洲教育、亚洲父母、
1: 亚洲内耗王。
0: 哎、欸，我们说不定之后会有一集可能会一起讲，就是关于这样子的议题、
1: 对，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Minty Four 的账号，这样子
1: MINTY
0: Four Four。好，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住出去？就自出去，自出去，自己住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学会哪些技能？哎、欸，我先讲，我觉得我学会那个杀虫，就是我现在开始，我那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那一天一回家就有一只拉牙在我的床边，然后我就是不敢睡觉，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不是住在那种半山腰的地方嘛，所以那边其实很多虫，就是因为山上的地方本来就会比较多虫，然后比较潮湿，所以很多虫会进来我房间里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住进去一两个月，就我已经杀了三四五只虫了，然后就是那种很莫名其妙那种。大虫虫，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但就是很恐怖。然后那天就是一回家就看到拉牙，然后我就是不敢睡觉，因为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耗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打给我妹，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妹就说你现在在那边叫有没有用啊？我说好，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杀掉，所以我就用了那个扫把，就是把这样子，然后狂打它，然后喷杀虫剂，然后我床单全部都是杀虫剂，然后我就把它拿去洗。然后那天就睡在棉被上。
1: 好，
0: 反正是很荒唐，但就是我今天就是非得要把它弄死不可。
1: 可是你不觉得台北最近蟑螂超多的吗？
0: 嗯，
1: 超级多。我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很暗，所以我就是晚上走出去的时候，这真的很多。就是你一踏出去，然后你就会看到远处有一坨东西，然后就散开，然后我就想，看那是蟑螂吗？
0: 你那边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嗯。就尤其是那种住商合一的话，其实那边那条街通常都超多。
1: 然后我就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我是住二楼，然后走上去是楼梯嘛，然后我就走楼梯走一走，然后我就这样转过去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蟑螂停在那个楼梯上面，然后我就是这样不动，然后它也不动，然后我们两个人这样子。讲超久，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直接走进去，然后我就要走进去，然后我一
0: 跳过去，
1: 我一走，我真的很怕它突然飞起来，
0: 嗯，
1: 然后一走的时候，它就突然移动，然后我就直接大尖叫，我直接在那楼梯，
0: 还没有吓到其他的那个邻居
1: 什么的，
0: 我不管啊，那你其邻居他们会，所以你还是。没有不会杀他们吗？就如果你遇到的话，你还是会怕。
1: 你说如果在我房间里面，我会杀。
0: 嗯，
1: 但是我住了这样2年多，我也只遇过有一次有一只超级无敌小只的蟑螂在我的墙壁上、
0: 嗯，
1: 就这样而已。
0: 那好像就是也还好，就里面环境可能也没有到这么的恐怖。
1: 对，
0: 嗯，那你觉得你自己住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1: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个人，
0: 哎、欸，我觉得我们先讲最孤单的好了。
1: 最孤单、哦、
0: 我们结尾要用一个比较幸福的那个、
1: 最孤单的时刻、
0: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最挫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自己住的时候，
1: 你有吗？你先讲，
0: 我先讲吗？
1: 嗯，
0: 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人跟我聊天，我会很容易内耗，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明明就是明明早上也是有很多朋友陪你啊，可你回到家你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开始写日记什么的，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住最孤单的就是。你想要分享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跟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连结，就是尽管有 IG 或什么，他们也要忙自己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共鸣，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可能
0: 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或是我准备很久然后成功的事情，我就是可能因为现在通知不是电脑
0: 对啊
1: 发，就是 Gmail 发出来，你就 Gmail 收到的时候，你觉得哇天哪！可是你就是周围旁边没有人，
0: 对对，没有人可以马上跟你分享，
1: 就是会有点失落，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是冲出去，然后就是跟大家说，哎，我怎样？
0: 对，
1: 可能就是自己的时候，就是哦，哇，
0: 对，就是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自己发出来又觉得很像在炫耀或者是什么，所以。对，就是你没有法及时的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个
1: 事。对，然后打电话又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面对面的
0: 那
1: 种兴奋感。对，
0: 那你自己觉得，那好，我们就用一个幸福的结尾。那你自己觉得幸福是？
1: 幸福是，我觉得幸福吗？我觉得最幸福的点是那种，就是你可能忙了一整天，然后你就是结束之后，你就突然觉得，哎、欸，我好想吃什么东西哦，然后就去买回来之后，然后。 一边吃，然后一边配你喜欢的剧或者喜欢的综艺，好幸福，
0: 真的很幸福哎！我觉得这就是独居人的幸福。

0: 福感、欸、就是幸福感拉满，因为我自己觉得也是这种时刻，就是可能没有人管你啊，然后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嗯、你想要做什么你就躺在床上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然后你今天开心的时候、哦、我想要干嘛我就干嘛这样，那我就觉得嗯，其实自己住也是蛮不错的啦，对那那
1: 還有，所以你是偏向你现在住到现在你是偏向自己住还是回家里住？
0: 我觉得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四毕业嘛，我其实可以选择就是回家里
0: 毕业之后
1: 对、
0: 嗯、
1: 就职，或者是我们继续待在台北。
0: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优先待在台北耶，
1: 我觉得我也是耶、
0: 就是感觉也习惯自己一个人住，或者是對，其实我觉得也不可能永远都跟爸妈一起住，
1: 而且加上我们其实已经住搬出来住两三四年了，所以就是你突然又回去家里住你就很不习惯，
0: 嗯，对，就是对，就很不习惯，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很习惯一个人了，
1: 我也是，嗯，对爸妈不要听
0: 没有这次爸妈
1: 没有了，他们也没有想要我们搬回去住吧，
0: 对啊，就觉得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1: 对啊，因为我姐就是从大学就是在台中，然后她工作也在台中，所以她就是一直住家里、
0: 嗯、
1: 然后就是所以他最近就是在考虑要离开台中去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跟我妈讲，然后我妈就说哦你终于要搬出家里了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觉得爸妈其实也没有想要我们就是一直待在家里，
0: 就他们也想要我们出去成长什么的，對對對對，或者是也想要我们多出去外面看看世界或找其他机会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搬出去住真的是长大会很快，
0: 嗯，
1: 对，
0: 真的，
1: 对，
0: 这感受很深刻，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就自己就是自己的爸妈，
1: 真的，
0: 就是你要自己处理很多事情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对，好啦，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就是也差不多到这边。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从住宿舍啊，然后到租屋的故事。那相信不管是即将升大学的新鲜人，还是可能已经跟我们一样，可能租屋好几年，好了，也没有好几年，就两三年，或者是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对今天这集都有不少的共鸣。但其实我们租屋最重要，就是也不一定说要找到什么很漂亮房子，又就是反正也不是买房嘛。
1: 对啊。
0: 虽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学会认识自己，或者是说可能安排生活，或者是让自己可以体验一下自己独立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 Hello 午安就是每天中午12点都会有直播哟那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雕，那我们节目下次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PZBack。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喜欢被控制。我们在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大家都想要得到自由，但是却还是有些人会在某些关系里面觉得被带领，或者是被规范，甚至被控制的时候，是觉得开心、觉得舒适的。但这集并不是要评价对错，而是要就是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反而会感觉到安全呢？那如果听众对这集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首先要先把我们的刻板印象先拆除。很多人听到被控制的时候，会联想到极端或者是不健康。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中，这在背后的核心其实不一定是暴力，而是放下决策的压力，以及明确自己的角色分工，以及对于对方的信任感和可以预测的这个互动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进行。例如可能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会需要一直做决定，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会想有人帮我做决定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的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不需要再负责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一部电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后坐力，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是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它的剧情写得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它里面的 BDSM 这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

是 BDSM， 它通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DSM。BDSM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包含着很多种互动方式。例如 B 跟 D 呢，它代表的是束缚以及调教；那 D 跟 S 呢，则是代表主导以及服从，就是权力的关系。那 S 和 M 的话，则是代表受虐以及施虐。但是其实，它重点的并不是所谓的，它重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束缚或者调教这些字面上的，或者是受虐或者是施虐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它背后的一些原则。例如，它的核心是自愿以及同意。在 BDSM 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清楚同意。有很多人会误认为，就是 BDSM 就是一定是暴力或者是控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先在事前沟通好。第二点的话，则是他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常见的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安全词，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心灵的伤害或者是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伤害。还有一个是，理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同意。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自愿承担这个风险。那刚刚提到的安全词的话呢，只是在有一方提出约定好的安全词了之后呢，就一定要立刻停止这个行为，代表说这个主导人其实在尊重规则。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信任以及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以及服从，但实际上则是服从方选择了相信，而主导方愿意承担照顾对方的一个责任。第五点，这并不一定就是跟性有关，有些人会因为心理的层面以及权力的互动，喜欢自己被对方安排以及指导，安排一些事情，而不涉及与性有关的事情。所以 BDSD 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规则内去，扮演好双方的角色，然后去实施 BDSM 当中的一些，双方所需要的权利交换，去满足彼此的一个心理需求。这样，那 BDSD 呢，为什么会就是讲到 BDSD？是因为我就是最近看的那一部电影嘛。那一部电影的话呢，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 BDSD 这个群体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有大概的知道 BDSD 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我会认为说，BDSD 是有一点，怎么说，感觉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因素才会想要去 BDSD，所以当时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会有一点妖魔化它的感觉。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开始理解了 BDSD 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故事主角会有 BDSD 的原因。那讲错是 BDSM，刚一直口误。那也在看完了之后呢，会了解说为什么故事的主角会有 BDSM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要开始介绍一下所谓的 BDSM。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我认为说 BDSM 是一个属于权力交换的一个模式，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BDSM 一开始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但是在它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呢，去搜索才发现原来 BDSM 其实是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流程啦。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主角是两位嘛，就是两位男主，一位控制者的话我们就叫他 Ray， 那另外一位的话我们叫他哈利好了，因为他们直接写他是哈利波特的表哥，那我们就叫他哈利。好，那哈利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样貌比较普普通通，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所以呢人格的话，角色看起来就角色的话是一个属于比较可能自卑一点的，那就是会一个想要下意识的去迎合别人，去满足对方要求的一个人。那 Ray 的话呢，他是一个机车的重机骑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非常可能很多人天才的那种类型。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故事的一开始，哈利他在一个酒馆就是唱歌表演，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和父母亲介绍的对象开始约会，应该说是相亲。就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注意到了Ray 在酒吧里面喝酒。那一开始的话呢，他就是在远处上看看，因为觉得说彼此可能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就是机会就讲的话或者是见到面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他在和自己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呢，他在柜台的时候 Ray 就帮他可能买了一些东西给他吃，就是试出一下自己的善意这样。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抱有了一丝的想法，就是可能哇这个人竟然主动给我买东西。然后 Ray 也不负所托的呢，就是写出了一张纸条留给了哈利，那上面写着就是第二天到公园见。哈利拿到这个纸条也当然是开心死啦，就是哇一眼天才的人竟然邀请我就是去公园一起去散步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散步，它是一个邀约。好，那哈利就接 catch 到这个信号了之后呢，他就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然后父母就说是谁会在圣诞夜的时候邀请对方去公园，就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是哈利呢就是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呢，

哎，什么都没说，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哈利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小巷子。这时候呢，瑞他就开始施展他的怎么说，在 BDSM 当中属于控制者的一个压迫感嘛。其实当他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对，瑞呢他就开始要求哈利让他跪下，就是去舔他的靴子。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认为就是去把别人的鞋子舔干净，其实是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呢，瑞在要求哈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瑞明显的感觉得出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当哈利去照做的时候，我认为他瑞在获得开心快感的这个媒介，并不是哈利去舔他的靴子，而是哈利顺从了他去做他指定的这个荒唐的事情之后，他所感觉到的那个征服感是，瑞所想要的，处于一个瑞所想要的一个样子。但哈利呢，他就在照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瑞感觉到开心，可以让瑞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愉悦。那哈利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讨好的方式呢，是他可以获得关注、会获得关爱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哈利第一次在BDSM 当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他在后面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去探索 BDSM 当中的关系。那在经过了这一晚之后呢，哈利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瑞，然后瑞也就是像是消失了一样。可是哈利还是会不断的传讯息给瑞，然后瑞呢也是应该是有看，但是没有回复。这样，我认为瑞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慢慢的观察哈利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渐渐的发现哈利不断的传讯息给他，问他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之后呢，再结合他第一次经验，发现哈利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试一试的对象。那至于去试什么呢？就是去尝试 BDSM 关系。于是他就在过了几个月当中呢，过了几个月当之后，就询问哈利，就是明天晚上6点，就是在你家门口见面。那哈利看到说，哇，当然开心死啦！就是自己问了这么久天才终于回复讯息了，而且还是要去他家。他就保持着一些想法，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也准时的在门口出现，然后我们就去了瑞的家。但是到瑞的家之后呢，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就来了。首先，正常如果我们是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可能对方都会先煮饭吧。但是瑞不一样，瑞的话就是到让就是瑞在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求哈利让哈利去煮饭。但是哈利跟他说我不会煮，但是瑞就还是非常就是一副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说，煮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来煮点简单的。那哈利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继续煮了意大利面。在煮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给了瑞，发现瑞就说在这里吃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到瑞旁边还有个位置，就正准备要过去的时候呢，瑞就突然拍了拍2下的沙发，结果沙发的位置是属于一只小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并没有任何是哈利的位置。然后哈利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的站在后面去，等待瑞的指示。那他就站在后面，整整的站了一整个晚餐时间，他就站在后面默默的去吃意大利面。那他站完了之后呢，他就把盘子给了哈利，让哈利去洗。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你家，你让我去洗碗，让我去煮饭。然后最后在睡觉的时间呢，以为就是看他们两个睡在同间床，但是这时候瑞就问了哈利一个问题：你晚上会打呼吗？哈利还以为说，就是可能如果打呼的话，晚上睡在一起会比较不方便，这样。但是瑞这时候就说了一件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会打呼的话呢，你就要睡在走廊上；但是如果你不会打呼的话呢，你可以睡在卧室的地板上。对，这两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是瑞对于哈利的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呢？他在慢慢的测试哈利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在驯化哈利成为他的私人奴隶，我认为这是瑞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哈利呢，也就不负所托的，就是睡在了卧室地板上，因为他不会打呼。
其实看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蛮傻眼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的被别人控制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之后，会开始共感哈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被瑞给控制？为什么他会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觉得也是正常这样。因为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BDSM 关系当中呢，所追求的是把自己给全心全意的交托给对方，然后自己让对方去引导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哈利他认为自己难得找到了一个这么帅的一个天才当自己的可以说 partner 或者是怎样，因为他们并没有交往。他们就只是属于一个约会的状态，很难得找到这样。他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慢慢的就是去服从他，去顺从他。他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只要去顺从他，对方就很开心。他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于是呢，他就开始不假思索的去依赖对方的指示，对方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利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在帮他庆生的时候，瑞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哈利不顾自正在过生日当中，就是不顾自己父母在一旁呢，为他庆祝的当中呢，就接起了瑞的电话，就是瑞说要他买什么什么东西，怎样的，问他让他什么时候买回来，然后哈利就在那边像一个仆人一样，就是。说好就买，就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就是像一只一个仆人这样。那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被别人所指挥着。那当然，身为一个父母，一定不会开心啊。自己的小孩子是自己的宝贝，就是怎么可以被这样子指使？于是哈利的母亲就问，哈利，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瑞带回家吃一顿饭？因为他从来没有就是见过瑞，只有第二天约会的时候就见过几秒钟而已，而且是晚上，就没有看清楚。他希望自己知道自己的儿子正在跟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相处。那哈利呢也就答应了。回去了之后呢，他就问瑞说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父母？那瑞就说是你想要的吗？但是我认为哈利其实想要，但是哈利这个时候怯懦的说不是他的父母想要的。于是瑞就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哈利其实还是在坚持说，他希望他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因为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啊，他希望他有所表示之类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其实哈利很希望瑞可以去见自己的父母，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然后把自己的需求就是藏在心底的一个人。那我认为这属于哈利的一个，这属于哈利的一个弱点，然后这也是瑞为什么会选择哈利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哈利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刚好属于他的一个 BDSM 的一个非常容易去控制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选择了哈利。那想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争吵的过程发生了。那哈利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瑞可以去，但是瑞就不去嘛。于是他就决定说，就是去闹一闹。但是闹完了之后呢，就是哈利也是选择，就是原本就是选择默默接受。结果第二天呢，瑞就答应了要去哈利的家。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哈利第一次发现，人家只要自己闹一闹，就可以让自己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升级这样。但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其实并不顺利，因为瑞在哈利家的时候呢，对于哈利也是像仆人一样指挥他去，让他去做事。但是身为一个母亲，身为哈利的父母，怎么会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小孩被对方像是仆人、像是狗一样那样使唤呢？于是他们在他们家爆发了争吵。但是哈利呢，秉持着帮外人不帮家里人的一个原则，就很生气。

就是自顾自的回去睡觉了。那哈利就晚上偷偷的爬上了瑞的床，那瑞发现之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卧室。哈利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于是就在客厅弄很多噪音啊，试图把瑞给唤醒。那瑞呢也是不为所动。于是哈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去楼下把他的机车给骑出去，因为机车是瑞很注重的一个财产。那瑞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冲到楼下，但是因为机车就是比人快嘛。于是哈利呢就骑着机车冲了出去。这也是哈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哈利其实我认为他是久违的展现了出那种自由的感觉。哈利他在街上骑行的时候，一开始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开心、自由、活泼的气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呢，哈利开始变得不安。这也是我认为就是电影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因为哈利在这段关系中久了，他在第一次逃出这段关系当中呢，会觉得说自己解放，会觉得开心，但是到了后面，哈利慢慢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己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可以自己有人帮忙去兜底啊，希望自己可以有人可以就是去，承担这些。当他发现自己逃出的那地方，自己没有人可以去依靠的时候，开始害怕，开始迷惘，开始不想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折返回瑞的家。到了第二天早上，瑞就是在楼梯口发现了哈利，就是睡倒在那边。于是他就过去轻轻的把他拍起来，说：“我想了一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礼拜放一天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他想要怎样？”那哈利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所以他就，跟他就是出去看电影啊，去外面放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像一个情侣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情侣，在外面玩啊、看电影啊，然后彼此喂爆米花吃啊之类的。到了最后，就是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呢，他们

情不自禁的在公园的草坪上拥吻。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哈利是非常的爱瑞，但是瑞爱哈利吗？但是，这边我们是不从得知。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拥吻的环节呢，我们得知瑞其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在最后这个拥吻的这个环节上，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但是在剧情处理当中，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呢，他开始惊慌失措，也不是惊慌失措，他就是错愕的盯着哈利的脸看。但是哈利呢，则是一脸爱意的眼神看着瑞。而自从他们拥吻的这一天之后呢，瑞就人间蒸发了。他搬离了自己的家，然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哈利的讯息之类的，他就人间蒸发在这个城市了。在这边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见解是认为，瑞在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的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未来多了很多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之所以在 BDSM 当中有人会想要当控制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自己去主导这一切，想要让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变少。但当 Ray 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再加上哈利可能之后都会发现说，只要自己闹的话，就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他觉得说这样子未来太多不可能、不可控因素，就决定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于是呢，就导致他们后面的不了了之。那哈利在发就是在找瑞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他也决定就是展开一段自己新的人生，这样在自己的交友软件上面呢就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一个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个人。其实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剧情，因为最后一段去升华，因为哈利在脱离这段关系之后呢，他还是陷在了 BDSM 这段关系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找的一个人是一个 S，希望他可以就是去掌控自己。那结尾呢，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交往对象，也不是交往对象，就是找到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当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哈利稍微早了一点到现场，于是那个交往对象就约会对象就问他说，就跟他说你来的有点早，但是他然后有一点不耐烦那种表情。但是哈利这时候就下意识的说，对，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道歉，跟他抱歉。当那个约会对象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心的侧过头对他笑。这边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见解是认为说，他的新的约会对象也是属于 BDSM 关系当中的 S。然后他发现原来哈利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好控制的一个血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感觉知道哈利应该也是一个 M，于是他就对他笑了一笑，因为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 M，就是可以，去掌控这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电影最后的神来一笔。好，那电影到这边的话，其实就结束。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三单元。

好，那在第三单元的时候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 BDSM 的话呢，其实是在看这部电影当中有感而发，想要去多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今天要讲的话，就是我不认为 BDSM 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在深入了解 BDSM 之后呢，会发现说其实 BDSM 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然后他们之间的都会有安全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包含到性，而是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处在 BDSM 当中。但是我并不鼓励电影当中的 BDSM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就是可以决定自身的一个权利。那在电影当中的话呢，则是我认为电影当中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价值观。所以如果听众处于目前有听众或者是谁处在于这种不健康的 BDSM 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去抽离。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找到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对方也可以愿意去信任你的一个partner。那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属于认为自己认为属于健康的一段关系。好，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你好，我是嘉豪。今天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张清芳在198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我还年轻》。这首歌曲仿佛回到了我们最年轻的美好时光。

张清芳演唱的这一首《我还年轻》，歌词不但简短，而且浅白易懂，更重要的是朗朗上口的旋律会让听众难以忘怀。

虽然歌词很简短，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意义，就像是歌词里所提到的，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难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我觉得这一段歌词仿佛就像是在拒绝对方的告白，但是内心却隐藏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0: 张清芳的每一首歌曲，时而高亢，时而细腻的声音，就像是唱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声，让人回味无穷。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张清芳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我还年轻》，希望你们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2集《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在16岁参加《森林之王》第一季，而他在该节目中与阿令导师合唱的《幸福了》，然后呢，在 YouTube 突破650万点阅。他高中就读音乐科班，主修声乐，大学主修音乐剧表演，也在毕业后的今年参与全民大剧团音乐剧巡演，预计在今年推出自己的台语专辑。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安晴来向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恩慈好，我是安晴。那之前在《森林之王》啊，还有一些选秀节目上面叫的名字是我的本名啦，叫张玉晴。然后因为那个玉是一个革命的革，再加一个宝玉的玉，那个就是答不出来，所以后来。我森林之王结束之后，我改了一个艺名叫做乔西，张乔西，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所以现在改成安晴，就是保留我自己本名的一个晴这样子。
1: 啊、哦，好，那再来想要请安晴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三个形容词，我会给自己佛系，然后有点敏感，
1: 嗯，
2: 然后慢热。慢热是身边熟悉我的朋友都会讲的一个词。
1: 嗯，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非常的谦虚。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歌唱的部分开始。好，想问安晴是从几岁开始喜欢唱歌的？
2: 因为我的外公跟我妈妈都是歌唱老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从我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接触唱歌这件事情。对。嗯，然后我实际参加比赛是，我小时候都是表演，
1: 嗯，
2: 因为家里人不太希望我对于名次这个东西太快有得失心，所以我大概是就是森林之王算是我第一个在大众面前的比赛这样子。
1: 嗯，那你以前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
2: 小时候很少，嗯，对。
1: 那你第一次就是森林之王？
2: 对，然后最多就是高中的时候会比那种音乐的古典的比赛
1: 啊。
2: 嗯，
1: 那你从小到大目前参加过大概几场歌唱相关的比赛？
2: 小时候是有参加超级偶像跟超级红人榜，嗯，但就是11岁的时候就参加这两个节目这样子，然后是当魔王 PK 一集，
1: 嗯，
2: 然后就没有继续比下去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

0: 里有考量说不希望我太快，因为我是住南部啦，然后比赛的场地都是在台北，要这样跑来跑去其实蛮麻烦的。之后就是16岁的森林之王，然后去年大四的时候就比大学生。
1: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高中是就读音乐科班的主修声乐，那声乐主要会学些什么？
0: 就是 opera 歌剧的演唱这样子，然后我们的语言都是意大利文、法文、德文。
1: 那这样学起来会很辛苦？
0: 有一点呢，因为它其实跟流行乐的唱法差很多，所以就是当下在考音乐班的时候，其实有跟自己的身体对抗了一下，因为就是我们的乐器就是自己的身体嘛。
1: 那声乐有什么技巧是可能没有学的人会不知道？
0: 有一个点是我学了声乐之后才比较抓得到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叫 mask， 叫面罩共鸣。对，然后就是其实是学了声乐之后，我的混声假音才比较推得出去一点。嗯嗯嗯。
1: 那再来想要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风格是什么？
0: 因为我最近准备要出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我在跟我制作人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的声音其实比较冷色调一点，就是所谓的暖色调可能就像梁静茹啊那样子的声线，那他就是说他形容我的声音是比较冷色调一点的。嗯，
1: 那是要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0: 我觉得也是要慢慢摸索，我也是花了好几年时间，因为我从小是学台语嘛，然后中间又喜欢上 R&B 歌手，然后中间又学古典声乐，然后大学的时候又是修音乐剧的表演演唱，所以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就会变成我自己的独特的唱腔。嗯，
1: 那你平常会不会固定做什么发声的训练？
0: 我通常发声就是直接唱，我会挑我要表演的歌来当开嗓这样。练唱通常都是以歌曲为出发点来去练。
1: 那你都是在哪里练唱？
0: 我们家有一个歌唱教室，所以我上大学之前我都是在我们教室练习，然后上大学之后就是学校就有教室嘛，就可以借来练。
1: 那你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唱功跟情感表达的比例？
0: 我觉得你要能够呈现出很有情感层面，一定要有唱功。但是我学了音乐剧之后，因为音乐剧需要演戏，然后跟歌词啊、台词工作嘛，那种在唱歌学习了音乐剧表演之后，对待唱歌这件事情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就是我会比较能够进入歌词。
1: 那你觉得在唱长音或是需要转音的时候，都是要怎么控制你的气息？
0: 这个就是要老生常谈，就是你的丹田又很有力啊。然后你的气息，我通常会，因为我自己有接一些家教学生，我通常会跟他们说，必须要先学会怎么样呼吸。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好像生活的节奏太急，很容易憋气，这样会很造成唱歌上就是很不轻松。所以我通常第一堂课都会跟他们讲怎么样正确呼吸。
1: 那有没有某种唱法，比如说真假音转换、转音、滚喉音、嘶喉音，这种是你特别爱用的招式？
0: 特别爱用真假音转换吧。
1: 所以你目前是有在当兼课，就是教学唱歌的老师？
0: 对，家教老师。对对对。
1: 都是教什么年龄的比较多？
0: 都是教大学左右的。我就是都是接学生啊，然后有些是要比赛的，有些要考试的这样。
1: 那面对各种语言的歌曲，像比如说中文、英文、台语，或是其他的方言，那你都是怎么去转换这种不同语言的诠释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比较会模仿，对，就是我会去揣摩它那个咬字，对，所以我好像都是用模仿的居多耶。
1: 那你觉得你自己从第一个歌唱舞台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感觉就是比较变比较佛系啊，我刚刚有给自己一个标签是佛系嘛，因为我之前真的会，哦，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风格跟所谓的标签诠释清楚比较重要一点。
1: 那你有没有哪一位合唱过的伙伴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0: 应该就是我去年底发的那张单曲《婚礼弄喜礼》的唐艺佳，对，我们是在《大学生》这个节目上认识。
1: 那你在歌手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哪些崇拜的人？
0: 我很喜欢方大同，然后陶喆跟江蕙二姐，因为我从小就是学她的歌长大的，然后还有 Ariana Grande。
1: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些人？
0: 我觉得跟曲风有很大关系。二姐就不用讲，就是真的是学台语歌的人那个榜样嘛。那其他的就是我有一次听 Ariana Grande 的 Bang Bang，我觉得哇，这个人的声音很干净，很清亮，然后音域又很广，我就很向往这种 diva 型的音域，所以我就开始一直狂练他的海豚音。对，然后方大同，我是觉得他的创作能力就是很吸引人啊，这个真的完全不用讲。
1: 那你未来还会想要再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吗？
0: 如果有适合的话，可以啊。但是现在就是还是着重在自己的作品上面。
1: 那你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或是挑战？
0: 未来就是我最近就是在演音乐剧嘛，然后就是一个全新的身份，然后还有就是年底会出一张全台语的创作的闽南语的专辑。
1: 那家人朋友都是支持你一路的走一些音乐相关的方面。
0: 对，他们都是很支持我的。
1: 那最后想要请安晴来给未来要往歌唱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唱下去就对了。因为唱歌其实就是抒发的一种管道。我以前会很 care 别人的声音，就是说，哎，一定要唱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才会有一个好的呈现出来。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歌唱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在这个炎热的环境，配着优美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阿令的《海洋之心》。

0: 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安晴除了在歌唱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表现，也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经验。好，那我们来聊聊刚才提到的森林之王这个歌唱选秀节目好了。记得之前这个节目算是蛮盛行的嘛？
2: 对，
1: 然后有办到了三季。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森林之王这个节目的一些流程经过。
2: 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它是有办两次海选，第一次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要排队啊，然后在户外这样子一个一个清唱。可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很认真的读书，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是他到第二次补办海选的时候我才看到。所以假设如果他没有补办海选第二次的话，我其实是不会上这个节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安排。对，
1: 那好奇你当初是在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去报名森林之王？
2: 就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啊，然后看到这个机会就不能放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赶快丢给我身边一个很好的姐妹，我就问她，那时候高二嘛，她说你就是赶快报名下去就对了，这样子。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想说好，那就去唱看看吧。
1: 那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让你顺利进入森林之王的成为参赛选手？
2: 海选。
1: 所以那时候是以素人的身份？
2: 哦，对，因为还是有经纪公司跟素人两个赛道嘛，我就是以素人的身份进去的。
1: 那海选大概总共有多少人去报名？
2: 就好几千个人。
1: 是在户外？
2: 他第一次海选，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参加第一次海选，所以我是看影片而已。对，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户外吧。然后第二次就我们直接入棚，也是一个海选的环节这样子。
1: 那最后可以顺利进棚录影的素人身份的人有多少？
2: 20几个我记得。
1: 那经纪公司是跟素人海选是分开进行？
2: 对。
1: 那在森林之王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动物嘛，那你当时是选择哪一个动物来代表自己？
2: 其实我那时候原本想要选海豚，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有个绰号就是海豚，我很常表演那个 Vitas 的 Opera 2。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那音很高，海豚音，然后他们就会叫我海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森林之王的工作人员说，我选海豚。然后他就说森林里面没有水的动物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哦，好吧，那不然就选斑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斑马，当下就是讲水瓶座想到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一去第一次录正式录影的时候，我就看到后台有什么水母啊，然后还有什么，甚至那一届的冠军是一只企鹅，就是游艇是一只企鹅。我就觉得啊，我应该坚持自己就是一个海豚就对了。
1: 那第一次站上森林之王这个舞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2: 当下就是只想要把歌表演好，没有想这么多。
1: 那你第一次是唱什么歌？
2: 是唱二姐的金针花。
1: 那我记得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唱的？
2: 哦，对啊，那个时候等很久。反正那个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唱，然后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你刚问我说我那时候唱的时候在想什么，我真的就是只想赶快把它唱好唱完，然后回去

0: 睡觉。
1: 那第一次 PK 后来就是顺利的晋级了嘛？那记得你们有分歌唱组、创作组还有舞台魅力组嘛？那你当时是选择哪一个组别？
0: 当时是选歌唱组。
1: 那为什么会在这三个组别里面选择歌唱组？
0: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的创作还没那么成熟，然后舞台魅力那个时候，舞台魅力好像一直跳舞，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说，进舞台魅力这样子，我想要好好唱歌。
1: 那你们会不会有所谓的选手培训课程？
0: 有最一开始有请 Kimiko 老师来带我们的舞蹈的部分。
1: 那接下来有没有就可能歌唱训练？
0: 有歌唱训练的话是会请固定，我那组好像是小雨哥带我们的歌唱指导这样子。
1: 那都学些什么比较多？
0: 就是他会给我们歌曲上的诠释的建议这样。
1: 那你在选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或是偏好？
0: 以前我会觉得说一定要选那种大歌啊，高音飙高音那种的，但是确实啊，因为它是比赛嘛，那现在我会比较倾向选比较贴近自己的声线啊，然后跟故事的歌曲。
1: 那你在节目上唱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是比较多的？
0: 森林之王的时候我好像每一首歌都长不太一样。第一首歌是唱闽南语，然后后来就是跟阿令老师合唱幸福了，然后呢就情歌嘛。第三首是唱古典一点的声乐的曲子，叫海燕，有点年纪的歌。对，然后后来唱了一首就是有改编啦，叫港都夜雨，但是它改编的比较流行一点。
1: 那你每次在上场前会不会有什么准备仪式或是习惯？
0: 吃香蕉，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对，
1: 那你在森林之王的所有表演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的舞台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感冒那一次，就是刚刚提到《港都夜雨》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些因素让我重感冒这样子，然后当下真的是顶着一个非常哑的声音去唱这首歌。对，然后就很感谢那个时候的就阿火老师，对，就是他有给我很大安全感，说没关系，你看你的状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调 key， 帮你降 key 啊，或是改编这样子。
1: 那有没有哪一次的评审对你的评语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应该就是我第一次唱金针花时候的佑嘉老师说的，他就说如果我好好唱台语的话，应该是乐坛的一匹黑马。对，自己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句话我真的是记到现在。
1: 那你在这么多场比赛中有没有哪一个赛制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就是有一个是团体赛，我们好像分三组。对，然后那次就是我刚刚说唱海燕的那个环节，这样就是我们一组里面会派三组人上去跟其他组比赛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那个时候团队很有凝聚力，然后感情很好。其实我们第一届的感情真的不错，然后大家现在也都有在联络，那我觉得跟那个赛制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凝聚在一起了这样。
1: 那你那时候海燕是还有一个伴舞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他叫雅雅。
1: 那最后你们那组是赢了，
0: 我记得是吧。
1: 那除了这个赛制之外，其他都是个人战比较多，
0: 好像是吧。
1: 那你在节目中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忘词或是可能设备故障？
0: 突发状况倒是还好，我觉得最严重的真的就是我感冒而已。
1: 那你都是怎么去应对？
0: 那一次很难应对，那一次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唱，所以那一次结束之后我就离开了森林之王的舞台。
1: 你在这个节目中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做点分享？
0: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就是跟阿令老师合唱幸福了然后呢吧。虽然是身为一个选手很紧张，可是想到说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女歌手合唱合作，就是她带着我往前的感觉，就那个当下的激动到现在还是很清晰。
1: 那你参加森林之王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就是我前面一直提到说，我觉得我对歌唱这件事情的想法有改变。以前就是觉得 把歌唱好，就是把它旋律写

0: 点完整表达出来就好。但是比完《森林之王》之后呢，因为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选手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跟经验，就觉得说，那我之前看这件东西确实有点太狭隘。
1: 那刚才听了安晴在《森林之王》这个歌唱选秀节目的一些分享，让我们对这个选秀节目的整个过程大开眼界。那其实今天安晴也会在现场为我们演唱好听的歌曲哦。那我们现在先请安晴简单的介绍今天要带来的表演内容。
0: 哦，好，我等一下清唱一段好了，就是去年底出的一首闽南语的单曲叫《婚礼拢是你》。
1: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舞台交给安晴。

0: 太厉害了。好的，那刚才我们竟然能在现场听到安晴演唱这首《婚礼拢是你》，实在是太好听，太陶醉了。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快快，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就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0: tonight。刚才听安晴分享的这趟说报名就报名、说走就走的森林之王旅程，认为有了一开始鼓起勇气报名参加，才有日后一次又一次丰富的舞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陶喆的《说走就走》。

0: 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一道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安晴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我们每到过年啊，就是亲戚会回外婆家，然后外婆就会煮一道就是炒年糕啦，对，然后炒年糕、炒米粉，还有红烧豆腐，就真的是很家常菜。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到这个家常菜？
2: 就从小啊，因为是外婆炒的，然后为什么会都是面条类的？因为他其实是外省人，
1: 哦，
2: 对对对，
1: 是
2: 他是浙江来的，
1: 哦，
2: 对，所以蛮酷的。可是他闽南语又讲得很好。
1: 那你大概多久可以吃到一次？
2: 就过年啊，
1: 啊，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固定回到那边。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觉得你外婆做的这些家常菜跟外面的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是外省人，所以他特别重咸，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家里的人吃东西都会加很多调味料。

0: 那你有尝试一起来跟外婆做过这个料理？
1: 有哎、欸，可他都会把我赶走，因为他觉得厨房是他的舞台。
0: 这你们都是会家人然后围炉。
1: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是围什么火锅类的，但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吃外婆的年糕跟米粉。
0: 那再来想要将外婆的这些家常菜来跟你的演艺生涯做点结合，你觉得这之间最大的连接桥梁是什么？
1: 就是亲情的情感连接吧，对啊。
0: 那如果要为这些料理编成一首歌，它会是什么样的旋律？
1: 感觉会很温馨，然后比较抒情一点吧。
0: 好的，那刚才听安晴分享了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刚才听安晴分享了许多外婆的家常菜，接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萧煌奇的《阿嬷的话》。

0: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Havana，
1: 对的对的，这首歌就是 Camila Cabello 的 Havana， 请播放音乐。

0: 不知道哎、
1: 欸。要提示，
0: 好啊，
1: 是艾薇的歌。
0: 艾薇的歌是《Cool with Love》吗？
1: 不是，
0: 是哪一首？
1: 四个字，跟吃的东西有关。
0: 哦，甘蔗白白的。
1: 对，对，这首歌就是艾薇的《甘蔗白白》，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有。
0: 可以再一次吗？好，那我们再播放一次。
1: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有。
0: 只为你对我好，这份爱前所未有。好耳熟。不行，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耶，有提示吗？这是阿令的歌啊，完蛋了，是什么呀？跟爱。

0: 有，他歌词有讲到爱，
1: 这个歌名有爱，
0: 这个歌名有爱，是他之前的歌吗？
1: 对。
0: 你直接公布答案好了。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是阿令的《爱，请问怎么走》，有听过这个？
0: 我天，哎，他念出来完全没有音乐内建。
1: 好，没关系，那我们来播放音乐。

0: 第五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Happiness is achieved, but then what? How can love be reaffirmed?
1: 再一次。
0: 好，那我再念一次。Happiness is achieved, but then what? How can love be reaffirmed?
1: 进入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是这首吗？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你这首本体。幸福了，然后呢？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阿令的《幸福了》，然后呢？那我刚才念的就是《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歌诗七鸡的了，织鸡的啵的了。
1: 等一下，我可以打下来吗？
0: 好，歌诗七鸡的了，这第一
1: 歌
0: 句。
1: 诗七鸡得了，好，
0: 然后第二句是织鸡的啵的了。
1: 织鸡得不得了？歌诗词鸡得了，啊，是可以偷偷问一下，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的吗？
0: 是女歌手，
1: 哪一个歌手啊？
0: 那我提示是张惠妹的歌，
1: 啊，
0: 然后后面那两个的了都是
1: 嗯。
0: 同一个，两个前
1: 哦哦哦，
0: 面
1: 我
0: 的，
1: 知道了，掉了。
0: 对，答对了，
1: 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这两句吗？
0: 对，大家就刚好这两题都是你有在
1: 对，森林之王。
0: 对唱过的，对，那这首歌就是张惠妹的掉了。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
1: 哇，谢谢你。
0: 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安晴有什么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好，我想要宣传两件事情。
0: 好，
1: 第一首歌呢是去年底跟唐一家合作的闽南语单曲叫《婚礼拢是你》，然后今年2026年年底前我会发一张全台语的专辑，对，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安晴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安晴还有她的新作品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谢谢恩慈，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

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压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在今天呢，是这个6月23日，那感觉起来好像有一点滴滴的、哦、因为在前不久前呢，就大概在上周的时间，就有传说这个不是来自我们的日本，但是是来自我们美国的这个 Oliver Tree 在一场这个空难中不幸的丧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为他浅浅的默哀。哎，真的是天妒英才啊，真的很可惜。他不免让我想起了当年Sayuri去世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吧，就是那种冲击感。我觉得很常在 J-pop 的圈子，或是很常在粉日本的圈子，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喜欢的艺人歌手啊，就多推推，多喜欢，多去追，多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哪一天他们选择就退休了，就隐居起来，就不再出新的作品。也对啦，就毕竟每一个东西都有结束一天，那包括这个节目也是有结束的一天哦，只是这个结束的形式稍微的有一点跟大家有点猝不及防哦。那在电台收听的各位听众呢，现在在这个下午三点的时间，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在听的一些歌曲，有哪一些歌曲吧。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我们的好咖喱的《お疲れ様》。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哈卡里的《奥兹卡雷萨玛》。那《奥兹卡雷萨玛》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是一个谐音梗啦，就《奥兹卡雷萨玛》des 这一句话呢，就是啊辛苦了，就这一句话嘛。那它这个《奥兹卡雷萨玛》呢，它这个萨玛它同音跟英文的 summer， 就是这个 summer， summer 也就是这个夏天的意思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听下来的确很有那种夏日风情的一个歌曲，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啊，它是在将近十多年前的一首歌曲哦，诶，其实还蛮特别的。那这首歌曲为什么现在又会再次被我们听到呢？其实是大概在一到两年前的时间，这首歌再次的在我们的这个 TikTok 还有我们的其他 SNS 社交媒体上又再一次的火红，再一次的爆红，然后就有机会让我们再次接触到这首歌。而甚至是哈卡里的团队的当时这首歌曲只是他们专辑的其中一个附录曲，就是一个小小单曲而已。但是在现在这个盛世的情况呢，现在他们甚至是紧急为了这首歌再次画出了他们的这个新的 MV 这样。那简单来介绍一下 Harukari 这个团体好了。Harukari 呢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它其实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出道的一个团体哦，推出了这个专辑叫做 Harukari Bacon， 就是这个 Harukari 的培根哦，一个早餐系列哦。那我们其中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我们这个 Otsukare Sama 也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哦，它是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第五首歌。它其实 Otsukare Sama 其实它讲了这个意思，其实它就是说哦，这个夏天不错，辛苦了这个夏天，因为里面在讲的是跟一个男孩相遇的故事嘛。那这个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当然就是有两个成员组成，就有这个 Haruka 跟这个 Yukari 组成。那他们两个呢，其实不只是这个队友的交情哦，他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哦。而他们呢，其实就是从小在这个东京的墨黑区一起长大的一个玩伴。然后这两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就这两个姐妹花呢，就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就慢慢的活动，然后活动直到十年，这个2013年，也就是他们没有跟这个 Epic Records Japan 继续续约的这个动作之后，那 Epic Records Japan 呢，也是我们这个 Sony 的其中一个子厂牌，也是一个很大的音乐厂牌公司哦。那在这个2023年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 Otsukare Sama 的这个歌曲再次的爆红，所以在2025年的9月再一次的翻新了这个歌曲的这个动画官方 MV 哦。而他们在2026年呢，也就是今年不久前，再一次在 The First Take 这个平台翻唱他们的歌曲，所以就因为又再一次能登到 The First Take， 那当然 The First Take 又是谁的呢？是 Sony 的，所以当然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牵连的关系哦。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这个经纪约，应该现在自从2024年了之后又有再一次的活动了啦。那现在应该他们的厂牌呢，也是这个 Sony 旗下的一个厂牌了。对对，经过资料检查之后呢，发现的确是 Sony 旗下的这个现在应该叫做 For Life 的一个厂牌，它也是在 Sony 旗下的其中一个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其实很酷的是我觉得他们姐妹花的互动啦。那毕竟他们当年出道也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哦，距今现在也快有23年的时间，可以说变成是业界的很资深很

资深的一个前辈了。那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就算是现在他们出席来讲讲，可是看得出他们两个就是经过岁月的一些绘画吧，所以就让他们有了更成熟的姿态。可是唱出来那感觉还是很酷的，尤其是《Otsukare Sama》这一首歌曲里面还有这个很多 rap 的部分，就他 rap 起来呢，其实那个感觉其实还蛮朗朗上口，让人想起一些我们过不去的。这个我们过不去，我们回不去一些夏日的时光哦，一些 Otsukare sama 辛苦了，过去的夏天。那最近我还在听什么呢？诶，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国民经典神曲哦。接下来我在听的这一首歌曲可以说，不容错过。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国民歌手星野源，也跟这个国民老婆，现在不是了啦，就是我们的新垣结衣。都有很深的关系哦。那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新演员的《可以》。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新演员的这一首《恋恋》。那《恋恋》这一首歌曲啊，其实它不只是这个新演员的单曲哦，它也是这个新演员本人出演的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的主题曲。那《月薪娇妻》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我最近也在复看这个节目。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16年的10月5日的时候推出的，那距离现在也接近十年的一个时间了。哇，现在是怎样，就是超过十年以下都不喜欢听，十年以上都可以，是不是？那这一首可以呢，就是这个恋呢，其实著名的不只是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点呢，就是因为这一首歌曲它的舞蹈实在是太魔性了。那这个歌曲的舞蹈啊，可以说是很有记忆点，可是要去练它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都记不住哦。因为这个舞蹈呢，其实很多动作不是连贯，而且打的拍子都在不同的拍子上，比如说这个时候是鼓点，这个时候是在这管乐，这个时候是在笛子，对，就奇奇怪怪的不同的方式去记了。那本人最近呢，也是有在小小的练一下，就是希望能去日本的时候就小小展身手一下哦，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大家就可以守住我的个人 IGKYNG_2808 来看一看主播DJ 本 DJ 的跳舞究竟两个月之后的功力会怎样吧。好，回来哦。那 Koi 这首歌曲呢，其实他在当年呢，在 Billboard Japan Hot 100上连续上榜七周哦，哇，连续上榜七周，然后累计11周获得第一名。那这首歌呢，在当年的 Hot 100，就是 Japan 年度的这个100首歌里面呢，排行第三名。而在2017年的时候，年榜得到了第一名，其实也很明显啦，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是在10月5日的时候才推出，所以比较晚。但是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个很现象级的音乐哦，而且趁着当年的这个 TikTok 发展的这个趋势啊，刚开始嘛，所以也印上了这个舞蹈挑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风潮吗，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当年呢，这个音乐 MV 里面呢，就是新演员跟舞团这个 Eleven Play 一起跳了这个 Koi Dance， 就是这个恋的舞蹈哦。然后当然在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也有跳这个歌曲啊，包括我们的新演员当然也自己亲自出场，然后我们新演员杰一也有跳，耶，就是新演员杰一跳得很好看，新演员也唱得很好听，不是也有穿衣服。那这个歌曲的 YouTube 播放量呢，可以说超过了7500万次，然后也在这个67回 NHK 红白歌合战中进行现场演出。67 67 67 67，那这个67指的是这个2016年哦，就是他推出的那一年。那《月薪娇妻》这个作品也推荐大家去观看，《月薪娇妻》讲的就是这个契约夫妻哦，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恋爱关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女主呢在东京大城市中很难找到工作，然后就住在她的父母家，但是呢她父母就发了个头风，就想说哎，我们要搬到山下咯，她爸爸这样说。然后她妈妈呢就说哦，跟老公在一起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但是我们单身的女主呢就说啊，完蛋了，她在东京自己也养不起自己，该怎么办呢？因为她当初她刚被炒，这个时候呢她暂时临时工作这个男主，就她临时在帮男主工作，就是她会帮男主打扫家里，因为男主是一个妥妥的 IT 男，可是她就是太理性，然后可是做家务这一点就是有人会做不明白，可是自己又很耗时间，她希望自己回到家看到东西干干净净，她就很开心这样，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缘分。然后呢这个女主呢就头大了，就说哎，不如我们结婚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卡啪他们要把人吓走了。可是最后在第一集他们就说哎，我想

娶走你的女儿，这样子，耶，然后就开始了他们的时光。但是过程的确挺艰辛，而且很特别的，就是《月薪娇妻》这一个作品，其实它很直接的体现了很多现代社会很现实一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啊，他们没有费用，就是他们拿不到pay。就是没有拿月，怎么说，就是月薪，但如果统计成月薪的话，应该是那一笔数字，所以男主呢会固定给女主那一笔数字，然后大家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哒哒，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啦。那我所讲的所有东西都在第一期，也不太算爆雷，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世界观的介绍，节目戏剧作品的世界观的介绍，所以就劳烦请大家自行观看。现在在我们的 Netflix 网飞呢是看得到这个作品的，所以就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合法合版权的内容，就在属于自己的国家地区去观看进行收看。那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这个星野结衣是怎样 OC 叫到那个重复性，没有啦，没有重复性，就是也推荐给大家观看这个月薪娇妻，还有去收听我们的这个来自新演员的这个可以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在听，我最近又在听什么呢？诶，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很熟悉的一个歌手，那就是我们的 TOTA 啦。但这个 TOTA 呢，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他这一次跟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163 Brace 一起合作的一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手呢，那不是这个歌手，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很特别，它叫做 Onomatopoeia。其实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缘故，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TOTA 的 Onomatopoeia。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托塔的，我感觉我念到这个歌名我要深呼吸，你知道吗？等一下，我准备好我再念哦。对，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托塔的 Onomatopoeia Onomatopoeia 的这首歌曲，哇，真的太绕口了。那为什么这个歌曲这个词那么绕口呢？其实是这个意思哦。那个 Onomatopoeia 这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拟声词哦。比如说英文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seesaw 或是这个 zigzag 或是 zip 或是 sizzle。这个叫拟声词，或是很像日文里面的，就是很像 onaka peko peko da， 那就是这个肚子 peko peko 叫这样，或是我们这里会讲什么青蛙呱呱叫，马儿怎样叫马儿英文是 neigh 这样子，可是 neigh 这个字也跟马叫声很像，然后公鸡咕咕叫，或是或是蝴蝶怎么叫啦好回来了，让我想那首歌曲 What does the fox say 哦。 OK， 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Tota 的这个原曲，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Tota 唱的这个中文版本，他是请到了这个我们台湾的163 Braces 一起来唱的这一首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在讲就是心里很常有一个讲不出来一个状态，可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它，所以只能用拟声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很庆幸的是这一次也有一个中文版，所以我可以直接看着中文版的歌词直接看着中文版的歌词进行对照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趁着 Tota 在之前不久前这个二月底三月头的这个在台中的浮现祭的时候来这里的，来台湾的当然一起完成的这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给人感觉还蛮焕然一新的，就是有一种朗朗上口的普气普叉这样的一个感觉，用了个拟声词来形容，就给的跟 Tota 的上一张专辑这个 Sebone 的这个专辑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不一样哦。那当然呢就是这首歌曲就是让 Tota 跟163 Braces 就是吴朵云的感情就有很好，他们不止在台湾的时候同台演出，还一起推出这些歌曲，甚至还有很多后续的访谈，包括到至今为止就到最近几天都还在发，就是他们的访谈的精华啦。那这一次的歌曲合作呢其实因为163 Braces 他自己是有就是双方之间有往来交流啦，那他就有说哦，他自己是一个宅女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跟日本的这个音乐创作者的这个合作其实有一定的向往。那这一次呢不只是这一首歌曲哦，不只是这个Onomatopoeia 这首歌曲，其实还有来自163 Braces 自己的这一首这个天空这首歌曲，这个天空这首歌曲，这个 To Love To See 这个歌曲，它也 featuring 了 Tota 来一起唱了这个日文版本的这个天空哦。那天空这首歌曲其实还蛮好听的，以中文版来说，日文版当然就是保留了原本的旋律，再请 Tota 自己亲自撰写这歌词，想着怎么改编，然后就唱出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那其实很感觉到很特别，就是听一个台湾创作者去唱日文，跟一个日本创作者去唱台湾的中文的歌曲，还蛮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唱听到 Tota 唱这歌曲，尤其是他说就在这个发音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音啊，就对于日本人来说其实还蛮难发，就是是就可能会是啊，或者是西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在调整的过程中，还有在访谈说就调整的时候其实感觉起来还是蛮特别，就他也分享说就用不熟悉的语言去诠释情感，感觉就带来不同的气质。那当然了，无论是怎样的交流，无论效果怎样，我们都给予一个支持鼓励的态度哦。包括我们接下来会听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个163 Braces 的这个 To Love To See featuring Tota 吧。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lsan Braces 还有 featuring Tota 的这个 To Love To See 中文叫做天空的这个歌曲。那这个歌曲其实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怎么说啊，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会在校唱会听到的歌曲啦，这也符合163 Braces 的一个状态哦。哦，我感觉我讲到这里我好像整个脑袋又回来了，然后我好像意识到哦，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首歌曲校唱，因为163 Braces 在我大一那一年有来世新大学进行校唱啦，难怪我觉得这首歌曲或是这个唱风那么的熟悉，那么的熟悉哦，原来是如此哈，原来解惑了，解惑了。那其实天空这首歌曲其实给人感觉的确就很有校唱的那种青春的感觉啦，也不多瞎掰什么，这一首歌曲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上网去听我们的这个天空这首中文原曲哦。那刚刚收听到的是这个日文的版本。那接下来我最近还在听什么呢？其实我最近在听一首最近大家也都在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其实很吃电波吗？嗯，也还好，可是它就是一个 Damba Damba 的一个歌曲哦。这个歌曲产生的迷因真是太多太好笑了。那这就是最近在 IG 上很红的这个歌曲哦，这一首叫做 Mossy Mossy 的一个歌曲。这个 Mossy Mossy 呢，其实它是来自这个乐音这个不是作者，这个歌手哦。这个乐音其实念 Sasane 啦，它是来自 Sasane 的这一首 Mossy Mossy。 那它就是一个很 Gary 的一个歌曲哦，那叫 Gary， 我们就讲一点亚巴斯基的文化，我们等一下回来过再继续说。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Sasane 的 Mossy Mossy。

もしもし聞こえてる欢迎回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33年的这一首もしもし もしもし 还是もしもし、哦、因为英文它写 MOSI， 它不是那个日文的音。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是这几个月比较红的一个歌曲哦，因为这个歌曲实在是太可爱啦。那这歌曲呢，通常会搭配一个小小舞蹈的一个像是一个 TikTok challenge 这样啦，这个小小舞蹈，然后再搭配一些 retro 的这个绘画，然后去让整个人的这个跳起来的感觉就很有biang biang， 很有这个 dampa dampa 的感觉，哈哈哈，实在是太好笑了。因为这个歌曲不止很可爱，应该说这个歌曲背后延伸出来的很多网络乱象也是很好笑。那《Moshi Moshi》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这个创作者 Sasane。 那 Sasane 在不久前呢，其实才发布了他的这个《Moshi Moshi》的这个官方 MV 哦，就在我今天录制的六天前，也就是在这6月12日的时候发布的这个官方的 MV 哦，其实还蛮靠近的啦。那这歌曲呢，其实它的彩蛋很多，尤其是这个他的官方 MV 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subtitle 叫什么了，字幕，对，他的字幕其实还蛮可爱的，就是有很多很捣蛋的信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刚稍微看了一下再回来哦，其实真的还蛮可爱的啦。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 Sasane 呢，他在里面表达了就是他对于 MV 的整个喜爱啊，然后他很感谢他在 MV 中还有这首歌曲，因为这个 Moshi Moshi 遇到的许多不同的人事物，他就十分的感谢。那这首歌曲其实他还讲的是这个电波，就很电波系的一个歌曲啦。那电波系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就频率对了，你跟这个人就处得来，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在这个 subtitle 的这个字幕里面呢，也祝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因为这首歌或是因为自己别的事情，就透过自己的电波遇上跟自己一样电波人，一起 happy happy， 一起快快乐乐交流，交更多的朋友，认识到更多人。本人呢是十分认同这句话的，因为本人呢十分的深知，嗨，作为一个年纪越长越大的人啊，尤其是到了大学这个年纪，甚至是接下来到出社会工作，有时候你会秉持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同事是同事，然后朋友是朋友，一起共事的伙伴不太能当朋友，或者是朋友不太能当一起共事的伙伴，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会很分开，在我身上的确是这样一回事，没有错。那在这

个阶段呢，你会发现你跟别人交流的机会就变少，而且你接触到不同人机会就变少，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所以能交到朋友就越来越难，不是少，应该说很难交到跟自己频率很对的朋友，不然就是你要刻意的去花一些心思去交朋友做这件事情啊，其实还蛮。小累哦，还蛮复杂。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那么简单遇到，就是当年小时候遇到那么纯真的朋友。那在这个 MV 里面呢，也有两个小朋友一起去找外星人的这个感觉啦。所以其实也蛮反映这一点的，就是其实吃电波的不是，应该说吃电波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随着年纪越长越大。得到的频率会越来越少，因为对于我们自己的包容程度也会，很大，但是不再归咎于我们喜欢的这个范围，我们也不会尝试去喜欢这个不同的频道电波，所以就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蛮可惜啊。但是中间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Sasane，其实她是一个类似于算辣妹吗？对啦，她装扮上比较 gather 一点。那提到这个 gather 呢，最近我们怎么可以不提到这个哑巴斯基呢？哑巴斯基，马吉德马吉德哑巴斯基，马吉德马吉德哑巴斯基。那哑巴斯基这个文化呢，究竟是怎样一个文化？就是哑巴斯基这个字，它是来自日文的这个哑巴跟 skiru 的这个拼在一起的一个组合，那哑巴就是哦，就是哇，干这个字，自行自行，对我们尊重 NCC 的决定，所以就是哇干这个感觉，就是干这个字呢，它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负面的，但是它其实要表达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感受，就是哇。干，太扯了吧，太夸张了，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扯夸张就是这个干。那这个 skiller 呢，就是非常的感觉，就是哇操干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就是哑巴斯基的一个对应的感觉，大家就是自行翻译一下，大家自行理解就好了。所以。在不久前呢，就由我们这个前总统，我们的这个小英总统蔡英文，就在他的退休生活中，然后就贴了这个哑巴斯基这个字眼出来，然后就大家就疯狂的刷了哑巴斯基，然后就连我们的这个 Lily Spacey 这个旅居在台湾的这个日本人看到了，也是马吉德马吉德哑巴斯基，马吉德亚吉德哑巴斯基。但其实最主要哑巴斯基的用法呢，其实就是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很夸张，你就说哑巴斯基；你今天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也说哑巴斯基；你今天听到一个很有趣，或是很危险，或是很傻眼的一个东西，你也说哑巴斯基。真的很意外形成一个定律，就是万物皆可哑巴斯基。就像你学会了什么是哑巴斯基啦，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哑巴斯基的话，不要去我的 IG 找我，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一起用这个哑巴斯基，然后你可以一起在推上面哑巴斯基，所以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三二一哑巴斯基，对，那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哑巴斯基这个歌曲，哎，不对，是 Bossy Bossy 这个歌曲，还有哑巴斯基这个文化哦。那接下来最近我在听，我还听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一首歌吧。最近我在听的其中一个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其实是不久前我跟我看尤伊卡的演唱会很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哦。因为我最近一直在 SNS 一直不断的滑到这首歌啦，实在是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尤伊卡的《Snip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 Yuika 的这个 Sniper 这个歌曲。那 Sniper 这个歌曲呢 ，Sniper 其实这个字指的就是狙击枪，英文的 Sniper。那这个狙击枪呢，就这样直接打在我的心上，耶、yeah, ，就是心动的感觉啦。所以这一首歌其实是一个很甜甜的女高中生，很可爱的一个写法哦。那这首歌也是 Yuika 比较。露脸之前写的一个歌曲哦，其实你要怎么区分 Yuika 的这个歌曲是在露脸前还是露脸后，在什么时期写的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看这个歌曲它的歌名是否有句号。比如说这个 Sukidakara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后面就有句号， Sniper 这首歌曲的歌名后面也有这个句号，还有这个17歳の歌应该也有17歳，对，然后还有什么そばにいて啊等等等等的，他的歌曲后面都有一个句号，就是这个18岁的时候写的一个歌曲，18岁之前。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很特别，是它承载着不只是我的这个不算高中啊，是我的 gap year， 不只是我的青春，还有包括很多人的这个青春时节，尤其是这个女高中生，还有香港的女高中生，香港 JK 啊，雷吉姆吉啊。那这歌曲呢，其实为什么最近又会在听，跟为什么还在 SNS 再次的爆红呢？其实是因为一位，或者是不止一位啦，是很多位来自日本的这个JK， 就女子高中生的这个舞蹈跳舞的挑战哦，然后受到了这个Yuika的点赞跟转发，其实很可爱跟很青春的感觉，它给人感觉就当年很青涩的Yuika的一个感觉哦，就是当年还是女子高中生的时候，就会在放学之后跟一群女高中生一起练练舞跳跳舞，就像是参与社团的一个感觉。那属于一个应该怎么说，它其实给人感觉就是一个腼腆平凡，没有到特别美丽，但是就是一个所谓大家口中会说的普通女孩吧，就属于一个普通女孩，穿着网格裙，穿着学校制服，然后剪着那个规范的头发，但是就想给自己心动的人，或是给自己来一段舞蹈，去释放自

一个青春的感觉，然后身边呢，就是他在背景，还有这个朋友的声音一起烘托啊，就是一起鼓励他，为他应援，为他欢呼的这个跳舞的感觉，然后就慢慢的组织起了这个属于青春的这个洋溢的感觉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 Sniper 这个歌曲的魅力。那当然，Yuika 这个歌手呢，可以说承载着我的青春的许多回忆。从他的第一首出道曲这个《Sukidakara》，这个因为喜欢你这个歌曲，然后再慢慢的延伸《Soba ni itte》、《Junanasai no Uta》、《Sniper》、《Snow Dome》。还有 Okusuri，然后就慢慢到了现在这个 Seishun wa Mienai，青春是看不到的。其实，还蛮感动的，就 Yuika 在以前的一段时光哦，就是他在露脸了之后，在去年的演唱会才坦白说，就是他有其中一个眼睛呢，因为是这个弱视，近乎于全盲。当我看回去这个片段的时候，就会不断想起我最近帮一个老师。一个这个新北市 Super 教师奖的这个得主，这个吴家骅老师剪的影片哦，跟认识这个老师，因为他现在几乎是全盲，他小时候就是弱视。那听了他的故事，跟帮他做了影片之后呢，就也想说就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所以就有了一个 Reels，我有放在我的个人 IG 主页，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KYNG_2808。可以说这个 Reels，我觉得配乐很好，是一个我满意的一个作品啦。那这个。应该说这个经验呢，让我联想了许多。对，就每一个人不同人的人生都有不同活法。那可能我们就是会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你可能在当年会说啊，16岁的我，可能就别人已经在唱歌出道了，我还在这里废。但是在现在接近21岁，然后跟他同龄的我呢，现在也在世新电台给大家带来他的歌曲。也不是一个升级吗？也不算是吗？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一个这样特别的感受哦。那在最近呢，其实也因为他的这个特性哦，他也推出了他的这个歌曲，叫做《Seishun wa Mienai》。其实青春是看不到的。就对于 Yuika 呢，其实他过着一个不是一般人的青春，因为他有自己的音乐梦，自己的音乐考量，然后很时常的跟身边其实有一点脱节，大家会发现，诶。他好像错过了属于他的青春，但是青春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说，青春是看不到的。因为对于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来说，我们不知道青春真正的模样其实长什么样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 Yuika 的《Seishun wa Mienai》，送给大家做这一首歌曲。再讲下去，我觉得我就要哭了。没有啦，就是小小的感慨。那在这个3:50多的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个《Seishun wa Mienai》，送给大家作为今天日牙吐司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曲。那这一期呢，也是日牙吐司的这个最后第二集。那如果你喜欢 Kim 的话，如果你喜欢 Kim 我这个人，或是喜欢我的节目类型，欢迎大家去寻找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收听这个声音，那但是希望今天能收听到节目的你，可以好好度过属于你的暑假。お疲れ様，也祝你找到属于你的青春，或是回忆你失去的青春。那 Seishun wa Mienai，我也不知道我青春过去长什么样，直到现在我慢慢的拾起我青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青春每一个人的样子都长得不一样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歌曲《Seishun wa Mienai》。那世新电台日牙吐司是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我们就空中再会，跟以后未来再会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他唱自己的歌。
3: 世新电台。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即使好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某首歌、某个熟悉的街角突然想起他？
0: 有些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根本没办法忘，因为他就住在你的青春里，变成回忆的一部分。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我敢保证很多人都不陌生。它上映的时候，不止在台湾掀起一股青春电影热潮，甚至红到整个亚洲。看完了会默默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偷偷喜欢过的人。

0: 没错，看到电影里教室里的风扇声，考试卷上的红笔痕迹，放学后的夕阳，就会想起学生时期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个你明明很喜欢却始终没有说出口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2011年上映的青春爱情电影，由九把刀自编自导，改编自同名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1: 这部电影绝对是华语青春片里的一个里程碑，甚至可以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0: 没错，甚至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记得她的一句台词，就是女主骂男主“大笨蛋”。
1: 对，这句话真的很经典。不止这样，一听到这个片名，脑海里就自动播放起胡夏那首《那些年》了。你说这首歌是不是有种魔力，一听就让人瞬间穿越回学生时代呢？
0: 真的，而且九把刀把我们每个人心中那段关于初恋、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记忆，用最真实、最不矫情的方式呈现出来。
1: 真的，柯景腾和沈佳宜的故事简直就是我们青春的模样。那些上课传纸条，下课打闹。为了喜欢的人努力读书的片段，是不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回忆呢？尤其是沈佳宜那句"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每次听到都觉得心头一震。虽然结果不一定完美，但过程中的那些努力、那些心动才是最珍贵的。
0: 说得太好了，莎莎。毕竟，青春最可怕的不是失恋，而是多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当时的自己真的喜欢那个人。虽然你们最后可能没有在一起，但他却成了你青春里最重要的一页。
1: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 playing，就要和大家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青春电影，聊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以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青春。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刚我们聊到青春里那些忘不掉的人，接下来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1: 这部电影上映于2011年，改编自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同名小说。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不只是改编作品，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是一段真实青春的重现。
0: 没错，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九把刀以自己的学生时代为蓝本创作的半自传作品，很多角色、很多事件，甚至许多对白都来自他真实的青春回忆。而且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其实就是为了纪念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女孩沈佳宜，也就是电影里沈佳宜的原型。
1: 而且最有趣的是，九把刀小说里的男主角名字就叫做柯景腾，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名啊。
0: 对，很多人第一次知道的时候都很惊讶。那我刚刚也是一直想说，哎，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就是一时之间会转不过来。
1: 嗯，
0: 等于说九把刀就是直接把自己的青春搬上大荧幕，
1: 是
0: 把当年那个调皮、爱捣蛋、成绩普通却偷偷喜欢班上模范生的自己完整呈现在观众面前。
1: 嗯，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电影里柯景腾对沈佳宜那种又爱又恨又追又闹的过程，其实就是九把刀真实的青春写照，难怪会这么打动人心。
0: 九把刀曾经说过，他之所以把女主角的名字也定为同音的沈佳宜，

0: 遗，就是遗是不同的字，就是
1: 嗯。
0: 为了弥补一个遗憾。他想听见柯景腾穿着制服在大雨中大喊“沈佳宜，我喜欢你”，这种把现实中的遗憾透过创作在电影里呈现的感觉，真的超浪漫的。
1: 对，听到这里真的是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而且电影的拍摄地点也是很有趣哦，很多场景都选在九把刀的母校彰化金城中学，这是不是也让电影的真实感更上一层了呢？
0: 没错，金城中学可以说是柯景腾和沈佳宜故事的起点，也是九把刀青春记忆的发源地。在自己的母校拍自己的故事，这种感觉一定很特别。虽然电影为了画面需要，也有到辅仁大学、台科大等地取景，但那份属于彰化金城中学的青涩和淳朴，才是电影最核心的氛围。
1: 所以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她能成为经典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九把刀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回忆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作品中，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不只是在看故事，更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
0: 所以每次重温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们还是会被那些细腻的情感、那些熟悉的场景所感动，因为它承载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1: 好啦，聊完九把刀和创作背景，我们对这部电影是不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精彩的环节，一起聊聊电影里那些让人又哭又笑的经典桥段。

0: 刚才我们聊了九把刀与那些年的创作背景，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电影剧情了。不过在说故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一台时光机，让你回到17岁，你最想做什么？
1: 如果真的有这个时光机就好了，我想要回到我17岁没有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遇到了 COVID-19。
0: 哦，对，
1: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还蛮遗憾的。
0: 没错，因为像我自己17岁的时候就是差不多高中要毕业了，然后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毕业典礼，我们甚至连毕业旅行都没有，就会觉得很可惜，
1: 而且会跟我们的同学的记忆好像没有很深，因为我们就缺少了那几年。我们中学时期可能才经历了，就我啦，就经历了那四年嘛，然后最后两年是没有完整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线上课。
0: 对，
1: 去学校的次数很少很少，要么就是只开放给我们要考试的学生去学校，因为要控制一下人数嘛。然后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是要统测比较大的考试，
0: 就是我们的学测。
1: 哦，
0: 如果说这方面的话，我可能还好，因为我们自由班是三年都同班。所以其实是蛮熟的，只是可能差别在于没有创造更多的回忆这样子。
1: 对，
0: 而且最后几年都只能戴着口罩度过。
1: 没错，甚至到后面朋友长什么样子，可能你都会慢慢变成模糊了。
0: 对，
1: 但是我是相信啦，有人可能会想要重新考一次大学啊，有人想要勇敢追梦，也有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想要跟喜欢的人告白。
0: 没错，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会让你回

0: 像那个上课时偷偷看的人，那个明明喜欢却装作不在意的人，还有那段以为很长却一眨眼就结束的学生时代。
1: 所以如果你曾经暗恋过一个人，那今天这段故事可能会让你想起自己的青春。
0: 故事要从1994年的彰化金城中学说起。那时候柯景腾，也就是我们九把刀导演的化身，是个成绩吊车尾、调皮捣蛋的学生，身边还有一群臭味相同的死党。
1: 对，这群男生包括爱耍帅的曹国盛、搞笑的廖颖红、喜欢恶作剧的谢明和，以及总是一起胡闹的朋友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女神，就是班上成绩最好、长相甜美、个性又有一点严肃的沈佳宜。这根本就是每个班级都会有的一个配置吧。
0: 没错，而且故事的转折点呢，就从老师把柯景腾托付给沈佳宜开始。因为柯景腾实在太皮了，他上课爱讲话、爱睡觉，成绩不上不下，常常被老师盯上，所以老师就罚他坐在沈佳宜前面，让沈佳宜来管教他。从此这对欢喜冤家就开始了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
1: 对，其实这一段还蛮会让人想起有时候班上很好很好的同学就会被安排到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学生身边。
0: 对，我们国中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分配座位方式。
1: 哦，
0: 就是老师让班排前20名的人呢先选座位，然后后20名的人再进来，就是一个配一个这样。
1: 哦，所以就20名以前的同学不能一起坐？
0: 不能，都不能，就是分开，前20名配后20名。
1: 哇塞，
0: 我那个时候是前20名，然后我旁边配了一个全班最后一名。我就心想 我自己也不是很前面啊，我好像也管不了他。
1: 没事，你可以帮他那个恶补英文。
0: 真的。
1: 在电影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原子笔搓背的那一段。柯景腾上课不专心的时候，沈佳宜就会用那个原子笔搓他的背提醒他一下，这小小的动作却成了他们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也戳进了柯景腾的心里。那种青涩又暧昧的感觉简直是青春期的恋爱神景啊。
0: 真的，我现在光是想到那个画面呢，都会忍不住姨母笑。
1: 对，
0: 为了沈佳宜，柯景腾开始努力读书了，成绩也突飞猛进。他们一起准备联考，一起在图书馆读书。那段时间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暧昧的火花也越来越浓烈。但青春期的男生嘛，总是爱面子，不肯好好说出心里话。
1: 哎，这就是青春啊。最让人心疼的莫过于那场大雨中的告白了。柯景腾精心策划了一场自由格斗赛，想在沈佳宜面前证明自己，结果却是两败俱伤。沈佳宜气得大骂他幼稚。那柯景腾在雨中对沈佳宜大喊，我就是幼稚才会喜欢你这么久。
0: 这句话现在很多人都会讲，
1: 然后就骂大笨蛋。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那种又倔强又深情的告白，真的让多少人跟着他一起心碎啊。
0: 那一幕真的太经典了，两个人在雨中争吵，却又都流露出对彼此的在乎。虽然最后没有说开，但那份情感的浓度已经超越了言语。之后，他们因为一些误会和不成熟，渐行渐远，考上不同的大学，开始了异地恋。
1: 异地恋真的是感情的杀手啊。不过，有一点转折，就是在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柯景腾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沈佳宜，确认他平安无事。那通电话虽然没有太多甜言蜜语，却是他们之间最真挚的关心和牵挂，也让许多观众感动不已。
0: 是的， 那通电话证明了即使

0: 分开了，他们在彼此心里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然而，就像沈佳宜说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直到多年后，沈佳宜结婚了，新郎却不是柯景腾。
1: 婚礼那一场戏简直是催泪弹，当年喜欢沈佳宜的男生们都到场了。柯景腾看着沈佳宜穿上婚纱，幸福地走向另一个人，他冲上去亲吻新郎，只为了感受沈佳宜的幸福。那句新婚快乐，我的青春，真的是道尽了所有青春的遗憾和释然。
0: 柯景腾用他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沈佳宜的祝福，也完成了对自己青春的告别。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有些爱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过程中的成长和美好。即使没有在一起，那段曾经的追逐，也让彼此成为了更好的人。
1: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剧情就像一场时光旅行，带我们回到那个充满汗水、泪水和心跳的青春岁月。它让我们明白，青春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它能永远，而是因为它有着无数个曾经和如果。
0: 那先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再更深入的带大家走进青春和了解这部电影。别走开，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刚刚聊完，我觉得那些年有一部分让我想起了一些事。
2: 啊，什么事？
1: 就是有时候改变一个人的好像并不是老师也不是父母，而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2: 对，而且很残酷的是，那个人甚至不一定有要你改变，他可能只是正常过他的生活，正常读书，正常笑，正常跟朋友聊天。
1: 对，然后你就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就像柯景腾为了在沈佳宜面前证明自己，为了能和他考上同一所大学，柯景腾就疯狂的读书，从一个吊车尾的学生到后来成绩突飞猛进，甚至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这一切的动力都是来自于他对沈佳宜的那份很纯粹的喜欢。
2: 这就是爱的力量啊！当你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变得更好，想要让自己配得上对方。沈佳宜对于柯景腾来说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进的方向，也激发了他内在的潜力。
1: 而且这种改变往往是发自内心的，比任何外在的压力都来得很有效果。那老师和父母的教导固然重要啦，但有时候那种为爱而战的冲动才是真正驱动一个人去突破自我，超越极限的。
2: 是啊，这种改变不只是学业上，更是人格上的成长。柯景腾从一个幼稚爱捣蛋的男孩，在追逐沈佳宜的过程中学会了付出，学会了坚持，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和被爱。虽然最终没有在一起，但沈佳宜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1: 所以我就会回想说，诶，我上学的时候好像也会为某些人做一些改变。就是像我们初三要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要选要进理科还是文科。我的成绩可能有一些偏科，就是我的数学会比较

0: 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我科学又没有特别好，
1: 哦，懂意思。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理科，
1: 对，就很尴
0: 很
1: 尬。
0: 尴尬。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选理科的话，英文也要特别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学理科的那些素材都是英
1: 英
0: 文。
1: 文了解，
0: 嗯，我就是刚好有喜欢一个人，然后他刚好就是选了文科，
1: 要这样子咬文嚼字。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挣扎，说，哎，我到底是要去申请理科呢，还是去申请文科？因为其实我的历史跟地理也没有很好。所以我不太了解我自己到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1: 所以你最后选择了什么？
0: 我最后还是选择文科，因为我有问我的爸爸妈妈，我就问他们说：“欸，我到底是适合文科还是理科的
1: 嗯，
0: ？”可是如果我选择理科的话，那我确实太偏科了，
1: 对。
0: 因为我哥哥是理工男，就是理科方面都很好。所以他上理科还蛮不错的，那如果我上理科的话，我会很吃力，所以我就选上了文科。但这样子讲到来，也是因为某些人驱动我，对，有一点影响的。而且有时候你开始喜欢一个人，你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啊，
1: 对，
0: 对，注意自己。有没有漂亮？还是哪里长了一颗痘？完蛋了！就
1: 对，没错。但是我回想，可能我大学以前好像比较没有为了谁而做改变，因为算是都是差不多的 level 吧。对，就比较不会去特地说，哦，因为他，所以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呢，我这一两年就是有过因为别人然后改变自己一些习惯，就是因为我可能是一个讲话比较粗俗的女生，就有的时候呢就会习惯讲脏话之类的。但是我后来喜欢的那个男生呢，他比较不会讲脏话，比较文雅一点，
0: 那还蛮好的哎。
1: 所以我就是因为他。我就努力的在改掉这个坏习惯，我在他面前基本上都不会讲脏话
0: 那不错不错，这个习惯还不错。
1: 对，这是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比较努力在做改变的。
0: 那这位男生也挺不错的哟。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在提醒我们，青春期的爱情不只是甜甜蜜蜜的，它更像是自我探讨和成长的过程。我们透过喜欢一个人，认识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也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和遗憾。
1: 可是现实很有趣的一点是，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结果。你变好了，不代表就会被看见；你变优秀了，也不代表那个人就会走向你。甚至有时候，你们之间的距离反而会因为时间越拉越远。
0: 到最后，大家就会说：“早知道就不要这么认真了。”但其实不是因为那段认真本身就很重要，也是一个美好的经历啦。
1: 对。像我朋友都会觉得说，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不告白，那你喜欢他有什么用？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喜欢爽的啊，我自己开心就好。
0: 对，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你喜欢一个人，你不告诉他，你不会有遗憾吗？
1: 嗯。
0: 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就是想要默默的守住我这个喜欢的秘密啊，我
1: 对。
0: 自己开心就好。
1: 对，我就是后者。我觉得那些年也在告诉我们，有些喜欢不是用来得到的，是用来让你长大的。所以呢，我们在很多年后突然想起那个人，不是因为还爱不爱，而是因为那段时间的自己很认真。
0: 真的。会认真到为了一个人改变作息、改变习惯，甚至改变未来想要成为的人。
1: 但也因为这样，你才慢慢变成现在的自己。
0: 所以回到那句话，有时候改变一个人，不是老师，也不是父母，而是一个喜欢的人。

0: 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感呢？
1: 但有时候故事很残酷，因为那个人可能最后没有留在你身边。
0: 但他留下的是那个曾经愿意努力的你。
1: 不过讲到这里，我们也要稍微补一句提醒：小朋友看呢，还是父母在身边会好一点。
0: 对，因为这部虽然是青春电影，但其实它有一些桥段，现在回头看会觉得比较偏大学生或者是青少年以上的观看尺度。
1: 有些画面呢，就是比较大胆点，有些情节也比较偏青春荷尔蒙的那种冲动感。
0: 嗯，因为我还记得，像柯景腾的一家，就是他爸爸和他在家里是完全裸体的，我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吗？怎么吃饭也是裸着身体的呢？
1: 太特别了，这家。
0: 对啊，而且他们男生宿舍嘛，就会聚在一起啊，聊一些那个的话题啊，对。但还好啦，其实也没有特别18禁，也没有为了要刺激而存在一些片段，而是想要呈现青春本来就不是完全干净、完全单纯的。
1: 他真的很真实，有尴尬，有冲动，有幼稚，也有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的笨拙。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回头聊这部电影，比较重要的不是那些画面本身。而是他背后想说的东西，青春里的喜欢有时候很纯，也有时候很混乱。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才我们聊了爱的力量如何改变一个人，现在我想带大家回到一个更具体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场景，就是回到了我们的教室。
1: 哇，你这话一说，我脑袋里立刻就浮现出好多画面。每个班级是不是都有那么几个经典人物，就像那些年里柯景腾身边那群各有特色的朋友一样？
0: 嗯，有的。首先呢，班上一定会有那个第一名。
1: 嗯，
0: 而且他不是只有第一名，他是永远的第一名。他就像沈佳宜一样，是老师眼中的模范生，成绩好到让你怀疑人生，但又不得不佩服的那一种。就是我小学到中学有一个同校的学生，他就是年年啊全级第一，年年耶，我就觉得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他怎么可以做到每年都没有竞争者？
1: 嗯，
0: 甚至有什么朗诵诗歌啊，然后上台主持啊也是他，去到歌唱比赛也是他，反正有什么活动他都会参加。
1: 哦，我知道，这让我想起我五年级喜欢过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每次都拿班级第一。
0: 嗯，
1: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可能有一次失利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他就会自己摔东西
0: 哦，
1: 发泄，可是他是直接对外发泄的那一种，就有点可怕。
0: 那他平时应该压力很大。
1: 对，但是又觉得他很认真，我就是很慕强。
0: 嗯，
1: 哎、欸，原来我从国小就很慕强。
0: 哎、欸，我也有想到之前他们说这个第一名是被字典的，像我们马来西亚是三个语言，
1: 嗯，
0: 有华语、英文跟马来文，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有三本字典。
1: 哦。认真。
0: 真的，像华语字典就是有拼音要去找，
1: 嗯，
0: 然后英文跟马来文就是一样是 alphabet。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第一名应该是每天在家里背字典的。
1: 哎、欸，对，好像常常都会有人这样子讲。
0: 对，是不是真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没错，而且呢，老师最常点名的也一定是这些学霸。

0: 就比如说，哦，谁谁谁，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学霸总是能轻松应对，留下我们这些凡人一脸崇拜。
1: 对，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哎，没事啦，反正学霸会回答的。
0: 对，不过哈，我都觉得我高中的老师好像是想要报复我，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也是偏科，就是英文比较好，然后有的时候上课就会睡着。就没有听这样子。有一次，我们班导他是教英文的，他就很生气，因为我坐最后一排，我还在睡觉，他就点我，他就叫我念课文，他以为我没有在听，但是我其实是有点半睡半醒的状态，所以我就一秒回答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很有点生气，有点在喷火的状态。
1: 你是学生吧？
0: 对，就他就觉得我没在听课，结果回答出来有点不给面子。但我就是想表示，我还是有在听课啊，只是在睡梦中而已。
1: 真气！我是那个老师，我也好气哦。哎，可是我有发现，我还蛮喜欢回答老师的，就是，
0: 我也有发现。
1: 我虽然不是什么学霸，但是因为我会很习惯的给人家回应，所以如果老师问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回应，我会觉得很尴尬。
0: 我懂，就喜欢你这种学生，会给情绪价值。
1: 对，所以老师就会经常记得我，然后有什么事情都会，哎，你过来这样。
0: 对，没错。
1: 然后呢，还要讲班上一定会有那种上课的时候被罚站的同学，通常就会像这种柯景腾精力旺盛坐不住的，老师一转身他就开始搞小动作，然后就要被请出去面壁思过了。
0: 没错。
1: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有时候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那些同学他们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讲话，或者是男同学会捣蛋啊，
0: 对。
1: 对，他们说谁谁谁给我站起来，到课室后面罚站。
0: 对，好像每个班级都一定会有这种人，就是不罚站，好像心里不舒服一样。
1: 而且我发现有这群人的存在，我们的教室就一直是热热闹闹的。
0: 对，才不会死气沉沉。
1: 真的。
0: 当然呢，还有一种就是下课就冲出去打球的人，铃声一响，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冲向篮球场和操场，把所有的青春热血都挥洒在那里。教室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个中继站。
1: 真的，因为有些人就是田径队或者是运动员啊，他们对于学习可能没有特别热爱，但是对于运动的话，哦，活力满满。
0: 我都觉得你冲下去就已经占多少时间了，下课也才几分钟，硬要打那一下下的球，真的很有事。
1: 那还有一个是永远都在传纸条的人，他们是班级里的情报中心，会有一些八卦啊、秘密啊、小抄，什么都会在那个纸条上聊，那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感觉也是蛮刺激的。
0: 哇，直接戳中我的内心，因为我国中就是这样子的人，3年永远都在传纸条，国小也是，而且那些纸条现在还在我的抽屉，因为我就很喜欢去回味一些以前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以前传纸条有一种代表我们的友情的感觉。因为里面会说一些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就会时不时的想要拿出来再回忆一下。
1: 而且传纸条这个动作呢，有时候就是因为我想当下赶快就跟朋友分享，
0: 对。
1: 或是有什么事情当下就想要问他，所以就是会写纸条。
0: 对，就是每次呢，要通过好几个人传过去，心里会觉得，啊，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想传。
1: 真的。
0: 真的是被传到，我班导一直跑去跟我妈讲。
1: 哎，你的孩子上课传纸条哦。
0: 对啊，就是我的表现很两极啊。
2: 我是 B 毕世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1: 这些角色呢，是不是都像我们记忆里走出来一样？像我们刚刚就回忆起我们以前的很多桥段，
2: 嗯。
1: 但除了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Nicole， 我觉得更让人怀念的呢，是课本以外的小世界，那些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小秘密。
2: 嗯，没错没错，这才是真正的关键记忆点。比如说我们刚刚是提到的传纸条嘛，就我们表面上是在听课，那实际上在偷偷写纸条问朋友，哎，等一下下课要去哪里啊？然后或者说，刚刚老师好凶哦，就是之类的话，还要小心翼翼的传纸条，生怕老师知道。
1: 对，其实这么说呢，大学也有类似传纸条行为，只不过我们是直接用手机传。
2: 哎，对，
1: 这边说，哎，等一下午餐要去哪里吃？
2: 嗯嗯，
1: 永远记得你在上英文课的时候，你打电话问我葱烧饼要吃什么口味？
2: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
1: 我就想说。我们中间也才隔两个人，你为什么不直接问？
2: 没办法，肚子很饿了。
1: 除了传纸条，还有就是手语，然后眼神交流这种。
2: 嗯，
1: 就比如说要去上厕所，就会比两根手指头逃跑的动作。哎、欸，快点，快走！
2: 对，我很尿急，陪我，陪我。
1: 没错。
2: 那更浪漫一点的，是不是有人会在课本写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就是会在课本的角落偷偷写，或者是涂鸦在笔记本上，幻想着有一天他会看到，然后会心一笑这样子。
1: 对，就是很多短片都会演说，在本子上面写着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嗯，然后写很多，然后有一次可能喜欢的人跟他借笔记。一翻开就知道了，这样。
2: 哎、欸，我也有试过，说上课的时候无聊，然后在假假写笔记的同时写了别人的名字。等到学期结束后要把书卖给下一届同学的时候，我还很担心说，哎、欸，完蛋了，我之前写的东西会不会被人家发现？
1: 怎么这么好笑？
2: 但最后。有没有被我遗漏的我不确定，反正就是先这样好了。
1: 我们下次应该要在里面写自己的 IG 账号。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都是青春期的小情怀，还有那种抄作业但是要改答案避免被抓到的小聪明。
2: 嗯，
1: 为了应付老师又要展现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会故意改几个答案，结果反而错更多。
2: 对，每次前一天老师给的功课太多，然后我们上完课又要去补习，然后回到家又很晚了，所以也来不及做，或者是忘了做。那隔天早上一去到学校，就赶快找那些有做功课的同学来抄，就有时候也不是抄，就是想要参考，然后再创作。
1: 对，
2: 然后老师看到就会说，哎，你这两题怎么答案的写法不一样？然后我就说，哦，我有自己在思考啦，要怎么写。
1: 我国中也很常这样子欸，
2: 嗯，
1: 因为会忘记带作业回家，但是又怕被妈妈骂，
2: 嗯，
1: 所以联络部就会自己先擦掉这样功课。然后隔天去学校疯狂的补，疯狂的补，然后因为老师都是那种一个一个下来检查有没有写，
2: 哇，
1: 所以可能如果我坐在后面，我觉得哇，快写，就很紧张。
2: 哎，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老师说要收考卷，我们可能比较后面才会被收到，而就是快点，快点，快点写。
1: 对，没错。
2: 那最后呢，当然也是少不了那些早自习补睡眠的人，因为前一晚有时候会熬夜看小说啊，打电动，那早自习就是最好的补眠时间。有些人就会埋头在书里面假装读书，其实已经进入梦乡了。
1: 没错，我就是这样。我自习课的时候呢会睡更夸张，我都怀疑我有嗜睡症，因为自习课

0: 课就是大家都很安静，
1: 嗯，
0: 然后时间是自己运用的，气温又很舒服，就会忍不住的睡去了。
1: 哎 原来大家都一样。
0: 没错，这些课本以外的小世界呢，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是我们青春岁月里最真实、最鲜活的记忆。它们构成了我们独特的校园生活。也让我们在那些年这部电影里找到了无数个“这不就是我妈”的瞬间。
1: 这些小细节才是真正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点，它们证明了，无论时代怎么变，青春期的那些傻气、那些小叛逆、那些偷偷摸摸的小乐趣，都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刚才我们聊了校园里的那些趣事，是不是感觉当年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呢？那如果你一听见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瞬间被拉回了那个穿着制服的年代？
1: 完全是，这就是胡夏演唱的那些年呐、啊，他根本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的灵魂，也是我们共同青春的 BGM。每次听到，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的眼眶都会不自觉的湿润，
0: 你现在湿润了吗？
1: 要哭了。然后电影画面跟这首歌一起出现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很奇妙。你会看到教室、走廊、操场，还有那些还很年轻的自己。
0: 真的，歌词就是最直接打动人心的。这句歌词简直就是为了柯景腾和沈佳宜的故事量身打造的。电影里，柯景腾用电影打造了时光机，只为了再一次与女孩相遇。而这首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时光机，一键播放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些年，那个青涩的自己和那些青涩的脸庞。
1: 歌词里还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上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这不就是沈佳宜婚礼上柯景腾看着她走向红毯的心情写照吗？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都化作了回忆，虽然有些伤感，却也充满了温暖。
0: 是啊，这首歌。

0: 哦，一直在听的一些歌。
1: 就我自己个人的话呢，像《风筝》就是我国小的毕业歌，
0: 我也是哎，妈呀，
1: 很
0: 太
1: 久
0: 巧
1: 远，
0: 了。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大合唱的那个版本，就会觉得很青春，勾起很多回忆。那高中的话呢，是《星火》这首歌，我觉得比《风筝》又再催泪一点吧。对，那因为国中我们私立女校是偏基督教学校，就是自己的歌，我现在也不记得了。但就是觉得像《风筝》啊，《梦想蓝图》、《星火》，还有《那年夏天》这几首都是蛮经典的毕业歌。那当然呢，相信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五月天的歌，它很多都是青春的代名词，
0: 真的，
1: 像是《倔强》、《知足》，还有《干杯》，每次听到都会想起以前和朋友一起大吼大叫的画面呐、啊，那些无所畏惧、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0: 五月天确实是很多人的青春。那对我来说，周杰伦的歌也是，像是《晴天》《七里香》《稻香
1: 哦，对，稻香真的很经典。
0: 一听到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当年听这首歌的一些时光，还有和同学一起唱的画面。而且你会发现，那时候的爱情好像都藏在这些歌里。
1: 这些歌就像是我们青春的锚点，把我们牢牢地固定在那些美好的回忆里。它们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段故事，一种情感，一个时代的印记。
0: 所以说，音乐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了，它能跨越时空，连接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找到片刻的宁静，回到那段最纯粹、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0: 莎莎，问你哦，你知道电影里他们放天灯的地方是在哪里吗？
1: 最有名的就是平溪吧，那个是我们不管是国小还是国中，每次只要校外教学，都一定会有安排的一个景点。
0: 哇，原来电影里面出现的画面，也就是你们生活里面会发生的。
1: 对，
0: 那我也相信很多观众应该不只有我吧，有点心虚在说，
1: 哈哈，
0: 就是我一看到电影里柯景腾和沈佳宜一起放天灯的画面，我第一直觉就是会想到十份，因为十份就是放天灯蛮有名的嘛。那我跟你说，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觉得是在十份，可是去了十份，感觉怎么又跟电影里不太一样？所以才上网去找他到底是去哪一个车站拍的。原来电影里放天灯的场景是在金同车站哦。
1: 哇，十份老街和铁道放天灯的画面太深入人心了，也确实会让人感觉他们会到那边取景。原来电影是在金同拍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吧。
0: 其实金同跟十份都是在平溪线上，但他们的氛围和特色就有点不一样。十份车站就像你说的，是平溪线最热闹、观光客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放天灯的闻名。那铁道两旁都是商家，游客可以直接在轨道上放天灯，非常热闹，也充满了节庆感。
1: 对，十份就是那种充满人气、很欢乐的感觉，很适合和朋友一起去热闹一下。而金同车站，它是平溪线的终点站，相较于十份，它显得更为静谧和怀旧。金同过去是个矿业小镇，所以车站本身呢，就是很有历史感的木造车站，周围保。

0: 留了许多日式建筑和矿业遗迹，像是选洗煤厂、矿业生活馆等等的。
1: 所以金童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充满故事、时间好像被凝结住的小镇，带着一种淡淡的忧愁和复古情怀。但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也让我更有冲劲，一定要在台湾放天灯。
0: 哦，你还没有放过吗？
1: 有，我就是有去过那个石份嘛，有放过。
0: 我听完之后呢，蛮想去金童的，因为它在终点站又比较的安静，感觉就是一个好去处，但是没有什么人发现。
1: 是。
0: 电影选在金童放天灯，我觉得也是导演九把刀的巧思。金童那种独特的怀旧氛围，更符合电影中对青春逝去、时光流转的感伤与美好。柯景腾和沈佳宜在金童车站放天灯，写下心愿，那份纯粹的、带着一点点不确定性的情感，在金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动人。
1: 这么一说，我就完全理解了。十分的热闹，可能就是不太适合电影里那种有点私密、有点感伤的告白场景。金童的静谧和历史感，反而更能衬托他们之间的那份青涩又深刻的情感。
0: 是啊，所以下次大家如果去平溪线玩，不妨也去金童车站走走，感受一下那份电影里独有的怀旧情怀吧。
1: 也许你会发现，在那个小小的车站里，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些年的回忆哦。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来一起 playing 走过这段充满回忆的旅程。Sasa， 从九把刀的创作背景到柯景腾和沈佳宜的青涩爱情，再到那些课本以外的小世界，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好多好多。
1: 真的 Nicole， 我们回顾了电影里让人又哭又笑的剧情，感叹着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也为柯景腾那句我就是幼稚才会追你那么久而心动。
0: 而且我有发现，原来改变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当年的 crush 嘛，那份为爱的努力的冲动是那么珍贵的。
1: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提醒了我们，青春期的爱情不只是甜甜蜜蜜的，它更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我们透过喜欢一个人，认识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也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和遗憾。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曾经也为了喜欢的人而努力过，为了他而改变过，那么恭喜你，你拥有了一段非常宝贵的青春回忆。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那些因为爱而变得更好的自己才是最值得骄傲的。
1: 就像柯景腾和沈佳宜的故事一样，他们没有走到最后，但他们都因为彼此成为了更好的大人。这份爱虽然没有开花结果，却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
0: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我想不只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更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份对青春最真实最纯粹的记忆。它让我们明白青春不一定完美，充满了遗憾和错过，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它显得如此刻骨铭心。
1: 它让我们看见即使没有走到最后，那些曾经的追逐，那些为爱付出的努力，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段岁月，一种成长，一份永远珍藏在心底的美好。
0: 所以无论你现在身处哪一个年纪，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重新感受那份青春的热血与感动，去回味一下那些年你曾经追逐过什么，又因为谁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希望这集节目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

0: 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2: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原来平常都听这些》，我是 YPO。对，今天没有徐小圆，今天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solo show。哇，已经很久没有 solo 嘞，上次 solo 好像是暑假刚开播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其实有点也不算紧张，就是我怕我没办法跟你们聊40分钟那么久，但我还是有准备东西啦。好，那我们就一样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近况。那为什么徐小圆今天没有来呢？因为他众所周知他就是去韩国了，然后刚好就是我们两个出国时间其实差不多，然后我是要去越南，所以今天录音的日期其实是6月12号，然后这集播出的时间是6月底的时候，就是倒数第二集，所以这个近况更新可能会有一点的跟时间搭不太上。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去越南好了。其实我想去越南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从以前看综艺的时候啊，大家都说越南的食物真的很好吃嘛，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爱吃面食、河粉那一类的。然后我们学校后面就是前面的巷子里面有一家很好吃的越南河粉，然后我每次只要无聊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我都会去吃一下，所以我就想要去越南这边体验一下那个越南河粉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然后加上现在

越南的服饰也很红嘛，所以我也想去那边买衣服，然后再去按个摩啊，越式洗发。然后我前天约好了一家做脸的店，就是清粉刺，然后去角质的那一种，结果只要1000块，就是70分钟只要1000块，然后它里面包含了去黑头、角质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水光保湿，它这样子零零总总加起来70分钟只要1000块。如果在台湾的话，这样应该至少也要个1500差不多。那我看到那个，我就马上哇，赶快去预约，然后我就约到了。我下礼拜一就是6月15号的时候我要去做脸。至于怎么样，那我们就是下下集再跟你们分享。好，还有在6月7号的时候。我完成了正大金选奖的活动，就是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这学期去参加，其实也不算这学期，它比较像是一个学年性的活动，从去年10月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持续在进行。然后在6月7号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决赛的活动，耶，恭喜！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的印象蛮深刻的，而且我觉得也跟别人的大学生活不太一样。因为说实话，你也不会去参加非自己校或自己系举办的活动，但是尤其是当工作人员，但是我觉得透过金选奖，我看到了音乐的更多面向，就是你在举办一个，不管是音乐节或者是举办一个音乐性比赛的时候，你要这么邀请，因为我是评审组，评审组就是邀请评审老师嘛，就字面上意思。然后你在一些信件上的来回，或者是在信件上的一些用词，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学年学到蛮多的东西。我觉得金选奖让我最赞叹的是，我觉得这些组长，就是其实我们年纪都差不多大，大家都大2、大3、大4，但是他们展现出来的成熟度好像是我目前身边的人都还没有，包括我自己都还没有办法触及到的一个高度，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么盛大，然后这么需要高专注度的一个活动上面，他们可以把事情完成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学年吸收到最大的东西吧。然后也是透过金选奖，让我了解到有更多的新生代乐团，他们其实都一直有在持续做音乐的。那这次入围决赛的有10组乐团，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阿克沃。那其实也有一个私心啦，因为我音乐节的时候是负责接待他们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跟他们有太多的互动，但是他们就我在观察，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蛮有趣、蛮谦虚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的音乐也是刚好我喜欢的风格，所以阿克沃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新生代乐团，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IG 或者是街声上面多听他们的音乐，看一下他们的资讯。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就是要带给大家金选奖第43届正大金选奖的主题曲《远日点》。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今天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我没有想要延续我们之前聊的乐团主题，因为已经是倒数第二集了，就想要跟大家聊一点心里话吧。所以今天的主题不会是以乐团为主，然后歌曲的话也是我自己私心想要推荐给大家的。那第一首为什么我会选？过敏症候群的远日点，除了是因为刚办完金选奖之外，是我觉得这一首歌让我很喜欢的点是，这尽管在决赛，就是决赛初赛的时候，我已经听过大概20次以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我还是很乐意把它听完。就是当放出这首歌的时候，我会真的全神贯注的去听它。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过敏症候群好了。过敏症候群是由主唱陈鸿宇，还有在工作室学习爵士鼓的同门学生张维硕于2024年组成的双人极简编制乐团。所以他们成立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才不到2年。然后他们是自成立之后，就是2025年就以之前的团名 Demo 症候群于42届政大金选奖，还有台北音乐不断电中获得最佳作词、最佳作曲、创作大赏等优胜成绩。所以其实过敏症候群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未来可期的一个乐团啦。然后他们在5月的时候也有陆续发行了4首歌的 Demo 在街声上面。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风格的话，那我蛮推荐去听一下他们的音乐的。那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大学4年，就已经现在已经是大三老屁股了。那这就剩下1年就要结束这一段大学生活，我到底做了什么，或者是我跟我自己的一个反问吧。那刚好来跟你们聊一下，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体悟。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说，大学4年啊，3年好了，大学。

3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更懂得怎么与人交往，就是在人际方面这一块，我觉得我有进步很多。为什么会这样讲？就其实，在大一的时候，你很期望，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期望，说自己的身边的好友一定是很大一群的，就大家会是一个很大的交友圈，可以玩在一起，然后放假的时候可以10几20个人一起去台南包栋之类的。但其实随着时间还有年纪的一些增长，在大一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子的向往，那我也是努力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逼自己去社交，要让自己去跟大家交流，去跟大家聊天。但是到了大二，大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可能是因为我加入系学会的关系，所以我的交友圈不会这么局限在班级上面。我开始扩大去跟不同班的人交际，然后去跟大家聊天。系学会可以说变成我大二的主要交友中心。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其实我没有跟班上的同学这么的适合。我会觉得我跟他们聊的话题都有点枯燥，也不是我拥有的共通语言，所以透过系学会的一个转捩点，我更加认识到自己适合怎么样的朋友。然后也是因为系学会的关系，我认识到了现在我内心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好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渴望到现到大二的一个取舍，我觉得是我在交友这一方面最大的转变。那到了大三到现阶段，我觉得交朋友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了。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也没关系，自己一个人去哪里也没什么，因为其实走到最后都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在朋友这一块，我就没有很局限说，哦，我一定要跟谁谁谁绑在一起，或者是如果我没有跟他们一起的话，我在班上是不是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我都已经觉得无所谓了，就是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如果还保持着这个想法，我会觉得，哈，你怎么还这么幼稚？就是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讲。然后我大二，我记得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幼稚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跟徐小媛在前面节目的时候，就时不时就会提到说，大学的好朋友跟做报告的好朋友其实是可以是不同群的，但是在大二的我就会很想要去把它绑在一起，我会觉得说，你报告不跟我一组，你是不是就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现在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就是我那时候就跟我现在的好朋友，我们就是有一点不开心，我们闹不愉快，闹得蛮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应该是一学期有了。就我会觉得说，你报告怎么没有跟我一组？是不是你觉得我不好？是不是你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好？你觉得我们两个关系不能一起做事？就我会自己在那边脑补很多小剧场。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有发生一些争执，我们两个现在想起来很好笑，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伤心、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两个那时候还约在系学会的会办，在那边聊，然后聊到两个人都在那边哭，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蛮好笑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会走在一起的人永远就是会走在一起，就是缘分。在我这边，我觉得是我很相信的一个玄学吧，可以这么说。我个人是很迷信的，就是塔罗啊、算命，然后甚至到星盘、印度占星，我都是很相信的。所以我也很相信缘分这个说法。就与其你一直抓着一个不喜欢你的人，那为什么不放手，然后去好好看看你身边
爱你的那些人。哇，讲的有点肉麻，但我觉得友情就跟爱情很像，就是你们会在磨合的过程中发现彼

此的优缺点。那你知道他的优缺点之后，你还愿意跟他当朋友的话，那这就是你们的缘分很深刻。就像报告也是同样的事情，就他不跟你一起做报告，可能是希望说可以保留你们友情中最单纯的一部分，就是不需要让他掺杂上一些公事或者是私人的情绪。那像是可能他是大 J 人，你是大 P 人，那你们两个合在一起就是一定会不合嘛。那与其就一直这样子拖着彼此互相折磨，还不如就大家讨论好，就是确定好说我们不适合一起做事，但是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那再各自去找组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也是我大学目前3年来体悟出的一个交友道理。那今天的风格就大概会是像这样子，就跟大家闲聊，跟大家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马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这首歌其实还蛮新的，我记得发行时间没有很久，好像是六月初发行的。那大家知道这首歌的作者，其实他叫做云端司机，那他其实就是李全哲本人。那为什么他会再取一个云端司机当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呢？因为他的说法是说，他其实云端司机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当初他在制作低成本专辑这一张专辑的时候，他想营造一种下载 MP3 的感觉，没有专辑封面，就像大家平常丢云端连接那样子下载档案。这张是名副其实的低成本专辑，然后取自专辑云端一点的概念，翻译成英文 Cloud Drive。所以他就在后面加一个 R， 变得 Cloud Driver 云端司机，所以其实就是他自己想的一个烂梗。那其实李全哲跟云端司机两个都是他，但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却不太相同。他自己是这样子认为的，就李全哲 AKA 云端司机。

司机本人是这样说，李全哲比较偏向 pop 一点，那云端司机就比较歪一点，不纠结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就是做专辑的当下，李全哲他不会预期说他产出的这个音乐将属于哪个身份，他只是把所有作品集结起来之后，觉得比较适合云端司机或者是李全哲，那他再用这个名字去发行的。那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1997》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然后他这张专辑发行的时间非常的新，它是6月5号发行的，里面总共有9首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平台上面把它听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就是这种调调是我蛮喜欢的。好，我们继续来回到大学反省事迹。那其实我觉得，大学在大家的想象中，就以前老师都会说，大学就是可以让你很自由玩耍的一段时间，你可以有很全权的时间掌控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啦，但是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所以我觉得大学也是有一些很让人幻灭的事情啦。就大家都会说大学就是玩4年，但其实你根本就是被期中、期末追着打。我觉得这个才是我面对到的现实生活。那可能大一、大二一定会非常非常快乐，就像我大一、大二简直可以说是大一到大二上，我觉得我简直就是玩疯了。就晚上，每天晚上都跑出去玩，玩到4、5点才回家，要不然就是玩到通宵，隔天直接上早八。但是随着年纪渐长之后，你会开始了解到，那其实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只是我想体验的一部分，就跟去夜店一样好了。有的人觉得去夜店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情，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中一定要体验一次，所以我只去过一次夜店，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必须要有一次这样子的体验，那才是我长大的一个象征，就跟打耳洞一样，就有些人就打一个就好。那我现在自己有大概8、9个耳洞，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是觉得打耳洞是一件什么很酷很帅的事情，是打耳洞对我来讲，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发泄，在压力很大或者是一完成一件大事之后，我想要给自己一个奖励，那我就会去打一个耳洞。所以每个人对于玩乐的界限，我觉得都不一样。那有人会觉得大学就是一直玩，一直玩，但其实，在我们系来讲，我自己体感上来说，就大家好像一开始确实是如此，大家都会一直去疯狂的玩乐。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就差不多真的是大二下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找方向了，就会找说，我以后是要继续做这一行吗？或者是我要去找实习吗？或者是这个科系不适合我，是不是要去找其他的出路了？所以在大二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就会开始对未来有一个更明确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感觉到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不是单纯以玩乐为主的在生活下去，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自己的方向，不管是认真打工，或者是去实习、读检定这种，我觉得大家在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对于人生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向往，或者是说，对于未来至少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那可能会有人觉得说，选了这个科系，未来就一定要就是一帆风顺嘛？其实没有，讲实话，虽然大家都说我自己的体感啦，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大家都说广告业很缺人，广告业很需要新鲜的肝，但是好的广告公司其实就是那么几个，每个人都想要进去，每个人都想要爬到台湾广告业的顶端，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广告业很缺人，台湾也有很多很小型的，就自己在独立经营的广告公司。那你在这种小公司里面，你究竟要花多久才可以触及到你曾经想象的那个目标？其实我也很担心我的未来是会持续在这一块生根，还是
我会做了几年。

你就不想做了，但是然后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想象，我究竟不做广告的话，那我还可以做什么？这也是我现在蛮紧张的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没有进入到很好的，我心中很好的广告公司，那我在小公司里面，我可不可以获得同样的成就感？我给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就会降低了？这些是我现在对自己发出的一个疑问。虽然大家看起来，就我觉得现在身边的大家，包括学校人也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方向感，对自己未来也很有规划的一些朋友，所以我相对起来，我感觉我就很废，我就每天躺在家，但是就是有一种无能为力，就你明知道你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你的未来可能会离你曾经想象中的自己越来越遥远，但是你又不知道要怎么做出这个改变。就是如果你也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学校是来做什么的，那就是跟大家说没关系，大三的老屁股也是一样，现阶段还是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大学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真的没有像高中老师说的这么轻松，就是真的没有来学校下课，然后就可以出去玩，真的没有这样子。每个人都说大学4年要好好的玩乐，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在玩乐之余，你应该要怎么去寻找你的未来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现在很，对，就跟刚刚跟你们讲的，我现在也是蛮迷茫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有整理了，好了，我们换一点，转换一点心情。我有整理了红白榜，就是大学最不后悔跟最后悔的事情。那在进入这个红白榜之前，先来给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3首歌。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这首歌是出自 Wave 2这个乐团，他们在2024年的9月6号发行的 Play With 2.03 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曲，叫做 Annie。 那 Wave 2它其实是韩国的三人制男子乐团，他们出道时间是2019年，他们乐团在2020年8月4号的时候就是发行了最新的发行了首张 EP， 然后在2021年加入了一个音乐厂牌。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好像在忘记在哪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写过说，如果台湾有落日飞车的话，那韩国就是 Wave 2，好像有点中二，但这确实是他们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听他们歌的时候，我也会像是听落日飞车一样，就是静下心来认真听他们的旋律。那也会去，有空的话我也会去看一下歌词究竟是什么意思。那这首歌是在我的 Spotify 收藏清单里面的，所以就刚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把它拿出来用了。那刚刚讲说要来做一个红白榜，我大学的红白榜，最不后悔跟最后悔的。那最不后悔的就是来个最不后悔的话，就是用白榜来形容好了。那最不后悔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走出舒适圈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走出舒适圈的定义有很多种，不管是你离开了你现在的交友圈，或者是你加入了一个新的团体，那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走出舒适圈。那我们就一起从大一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觉得大一第一个走出舒适圈的行为是在选副班带跟班带的时候，我举手说我想当其中一个。那大学其实选班带那个时候好像是九月刚开学，所以大家其实大概只见过两次面吧。那我那时候就跟前面讲的一样，我抱持的想法是说我想要认识很多人，那想要认识很多人当班带或副班带应该就是一个最快的方法，所以我就鼓起勇气举手，那就是也是当了副班带。虽然我当副班带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的关系跟大家变熟，但是没关系，这个是我在18岁的时候做的第一件很勇敢的事情。那大一还做过勇敢的事情，应该就是当了传记展的导演。虽然我觉得我表现得很差，对，我自我认同，我自我那个自我意识还是蛮强的，我觉得我没有当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一开始会想要当导演，其实是因为高三的时候我跟我的高中好朋友们，很前面的时候他们来过，在前面几集，就是那一群很吵的好朋友们，我们就想要拍一个微电影，然后那时候我就当导演。然后我就觉得大学当导演应该跟高中差不多吧，所以我就自己举手去揽下这个大任。结果我发现天哪，完全不一样，而且真的做蛮烂的啦，跟我们班同学说抱歉，但他们应该也没有

听我的节目，所以没关系。这个是我大一做的很勇敢的两件事，应该还有，但是有点忘记了。好，再来，还有跳脱舒适圈的瞬间，大二的话，还有第一个就是加入了系学会吧。我觉得系学会真的是我大学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就不管是现在我身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我会想念的回忆，其实都是跟系学会有关的。我觉得我们系的，我们这一届啦，不要说我们系，就我们这一届的系学会，我真的蛮喜欢的。就虽然大家公事理念可能不会到一模一样，完全非常的合，但是在私底下聊天或者是在会伴相处的过程，都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幸好我有加入，才可以遇到这些人。就每次看到那些照片、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想。那我大二还做了勇敢的事情，就是我去实习。虽然大家会觉得实习好像没什么，但是那一份实习是我第一次自己争取来的，就是履历是我自己写的，那公司也是我自己找的，面试也是我自己去的，然后什么人事报告书也都是我自己写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职场环境，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大二跨出的第二大舒适圈，我觉得我很棒，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再到了大三，目前首先第一个就是一直跟大家提到的金选奖，我跨出了舒适圈，我去了不同学校，我去了不同学校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担任了工作人员，并且完成了一年，所以我觉得我很棒。然后我也很谢谢我的组员们，但他们不知道会不会听到啦，但是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还有组长们，就是没有因为我跟他们不同学校就对我有不一样的待遇，或者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们也不会就把我忘在旁边。大家都是真的是人非常好，我真的是非常爱金选第43届政大金选奖评审组的每一个，对，每一位大家，每一位大家是什么用法？好，那我大三还做了勇敢的，诶，我刚刚想到了，但是我忘记。我大三还做了勇敢的啊，想起来了，我大三还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是，我没有因为友情的关系去绑架，没有因为友情绑架去选择了我不想要选的 B 制或 B 筹小组。那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毕业制作这一块好了，我们是有分 B 制，就是毕业制作，B 筹就是毕展筹办，翻译起来就是这样。那毕业制作的话是10到13个人一组，然后要自己去找业主完成他们的 KPI。那毕筹的话就是要负责筹办整个展场，就包括跟系友会、校友会对接，跟学校对接，跟每个毕制小组对接，然后最后把毕制小组的成果展示在这个展览内。那一开始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选 B 制还是 B 筹，但是在经过很多很多方面的考虑之后，我觉得我以后应该是不会再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筹办一个展览，然后所以我选择了 B 筹小组，我没有因为友情的关系去被，就是被拉走说，哦，我们是好朋友，那你就来我们的 B 制小组吧。我们现在差人，我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改变了自己的心意。而且我其实跟我原本的也有来过我们节目的那位 Cody，就是澳门人，我们两个一开始其实是约好说要一起去做 B 制的，但是在经过思考之后，我觉得 B 筹这一块比较适合我，然后我也是主动跟他说了，所以哦，他最后还是来 B 筹啦。只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很跳脱舒适圈的一个，对，这是我很跳脱舒适圈一个方面。因为以前我可能会很担心说，我如果我没有跟他一组的话，他会不会不开心，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会不会

因此就生疏了。但幸好我们两个还是一起的。但是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说，自己的想法其实应该是要被更重视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跳出舒适圈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我在必筹里面选择的组别是跟我现在做的方向也比较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想给自己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我觉得我很棒，我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再来就是要讲到红榜，红榜就是我后悔的那些事情。首先第一个一定就是检定考，就如果大家真的你有什么英文检定、语言检定，拜托真的是早一点考完，不要跟我一样，我现在非常非常之后悔。但我觉得这真的是要靠自己醒悟才可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就你爸妈一定都会叫你说有检定赶快去考，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啊，那个检定每年都有，但是没有，你准备时间真的是会越来越少。因为大三、大四之后，你就会开始实习，然后开始做毕业制作，所以你的时间会被分割得很精确。那你还要在这一段时间中再抓出一点点来一点点的时间去念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考语言检定的话，拜托就是早点开始。对，这是我自己经历过来的一个血汗泪啊！我现在非常的后悔，我应该要听妈妈的话，早点去把检定考考完的，不应该拖到现在。而且把检定考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想要去交换的话，也可以比较好做规划。不像我哦，还忘记讲一个跳脱舒适圈的事情，就是我在大三上的时候就开始辅系，就辅修传播管理学系。那这可能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但其实辅系一开始并没有在我的大学规划内。那真的执行下去之后，我发现哦，每个科系真的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我也在传管系里面学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思考模式，所以我蛮喜欢的。然后也是我给自己目前大学生涯的一个挑战吧，希望可以顺利拿到辅系的这个毕业学程。好，我们再回到红榜的部分。红榜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被别人的眼光绑架。就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会很想要融入群体，所以就做了很多迎合别人、浪费时间的事情，像是盲目的社交。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也有可能，有些人现在也还在经历这个状态，就是你明明不想要去做，但是你的朋友们都说他们会去，那你就只能，你不想要被丢下，所以你就，好吧，好吧，那我也去加入。但其实这样子，你真的回头看，你会发现你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种没有意义的社交上面。不是说不能去，是要去的时间、地点，还有你去的次数，我觉得都是很重要，而且值得去审视的。就现在会觉得很快乐，没有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觉得说那段时间你想不起来自己在做什么，你也想不起来做那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与其让自己后悔，那还不如就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做出这个行动。那当然，这是过来人给的一些小建议啦。如果你觉得这种话，不是这种话，就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在你身上目前还没有看到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代表说你不需要这种警示语。那如果你听完这一段，你发现你也有同样的情况，那就是拜托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做了这么多让人后悔的事情。有检定真的赶快去考，然后好好筛选你身边的朋友。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

Dessert time。这首歌是来自 R. Shane 敖宇山的葬礼播放清单。那敖宇山他们其实是电器民谣双人组，他们的团名是取用主唱小敖还有鼓手一山两人绰号的谐音。他们是全独立制作的乐团，然后他们比较游走在数位还有类比声音堆叠这种感觉。那他们其实是双人女子乐团，我觉得在目前的独立摇滚圈里面好像比较，为什么音调变这样，独立摇滚圈里面好像比较少见。那每次我在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编曲会让我很像进入爱丽丝梦游仙境，就像是大家刚刚听到的葬礼播放清单一样，它的比较偏向空灵一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沉浸在这一段旋律中。那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专场的。好，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大学感受，还有对我好像只有我的大学感受，还有给你们的一些警示语。那我觉得，那我总结一下，高中老师没有跟我们，就是不管是我们还是学弟妹讲到的东西好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人比你更在乎你自己的人生，大学选课没有人管，未来规划也没有人逼。以前考试的时候都会有老师帮你定定目标，但是现在大学你要学会自己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那第二点是人际关系的自然淘汰法，大家都会觉得朋友是一辈子的，但其实现在的

会觉得朋友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会不会随着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自然变淡了？我也不会去想，因为我觉得会联络的就是会一直走下去。那我们没有再那么的紧密，可能是因为缘分，所以让我们的关系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以后回想起来，我会想起来说，哦，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个人，那时候的我们很快乐。我不会去纠结说，为什么现在的我们30岁了却变得这么的不熟悉，这不是我会去想的这一块。所以大学朋友分组完之后形同陌路，我觉得你也不用难过，就留下两三个懂你的人那就够了。那最后一个的话是，长大是学会和不确定性共处，就不管是未来你想要直接去工作，或者是考研究所，也这不是一个很标准化知识性的答案，或者是你想要再重读大学，那也只是你的生活的开始，它只是变成一个生活，其实是一个复选题，它不是一个单选题，所以你有很多不同的路，不同的选项可以去选择，不要那么的在乎别人眼光，就是带着这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焦虑的状态继续往前走就对了。那这个是目前我对大学的一个体悟，还有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那希望听完这一集之后的你，不管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现在你是焦虑的、快乐的、放松的，或者是没有想法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这代表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一样的走法。那与其跟着别人的脚步，还不如找出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那我现在也是在焦虑还有迷茫这一块一直在游走，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赚到钱，也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是什么样的大人，但是希望长大之后的我们都可以找出自己人生中最美丽的那一幅画。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就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整个原来平常都听这些，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就是倒数第二集。那希望倒数第二集有给你们一些心灵上的支持或者是鼓励。然后今天的歌曲最后一首歌的话，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听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新的乐团，他们叫做凌晨出走。他们是因为要跟一种心情一起演专场，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乐团。然后他们是超级新的乐团，也是由大学生组成的，好像是4个大学生吧，sorry 有点忘记。他们是完全可以说是完全新人，粉丝好像只有300-400个，所以想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歌，叫做《回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王一鹏，我们下期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彩彤，今天要带着大家回味的歌曲是收录自李亚明在1983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正面冲突》中 B 面的第二首歌《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说到正面冲突这张专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专辑封面李亚明大哥的发型，顶着当年最流行的那颗浪子头，坐在本田机车上，散发着霸气痞痞的气息，却又能深情地唱着情歌，真的是很帅耶。正面冲突这张专辑的曲风是以摇滚为主，这对于当时的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作品哦。

今天播放的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专辑封面所散发出的气质一样，坏坏的男生有点胆怯，却又想守护对方的心境。你们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吧？这首是不是送给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35句：做山有一半，做海无地看。做山有一半，做海无地看。那个做山不一定是山啦，平地也是我们也叫做山啦，它是相对于海啦，啊，那个换句话说是靠耕种的，靠农作的。这样的人，这个收获的希望呢，还有一半。怎么叫收获还有一半的希望呢？收成好，或者收成不好，啊，大概就这样子。哎，收成好，种不啊，就种不啊。啊，种不啊，生菜贵呢，那也不赖啊，是吧？种不啊，生菜贵，上好唔好是唔通。不啊，菜瓜拢未开花啦，哎，就凄惨嘛，啊，那做山有一半，老实讲还有50%的希望了，啊，不会通通泡汤了，哦，如果两颗，搞不好收成个一颗，唔是还够一半，啊，如果种个这个100方米的土地，那结果。收成个50方米也不赖嘛，啊，或者你5分地收成个3分地，那也还是可以生活嘛，啊，所以说最爽有一半，啊，最害无地看，哇，你说砍高，哎，连下个一个月的雨，你怎么去砍高？啊，你这次出去，好端端的，突然间老天变脸了。哇，你只好，哎，卸甲丢盔的跑回来，搞不好连渔网都不见了，哎，你不但没有捞到鱼，你连命都差点赔掉了，啊，所以啊，你要海上讨生活的人呢，是倍加辛苦，啊，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做山的人是要本钱的，哎，你要去买肥料。你要去买种子，你要准备农具，啊，那做海呢？那是一张渔网大概就 OK 了。可是问题，那个渔网经常会弄破了，你回来还要补渔网，哦，回来还要补渔网。那么如果，万一碰到状况了，整个渔网断掉了，那真是血本无归啊。所以人家讲，做山有一半，做海就无地看，啊！你一旦碰到状况了，整条船沉了，

你老命捡回来那还不错了，有时候连尸体在哪里都不知道啊。所以说最伤有一半，最害无底看。好，谢谢各位，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上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6: 耶
7: 耶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放暑假了呢？还是有一些可能18周的大学生还在跟期末水深火热？那也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在宿舍收听，还是在租屋处耍废，还是正在通勤回家，可能回家路上？因为我们现在世新已经16周嘛，然后就已经放暑假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刚好来聊，就是每个大学生几乎都会遇到的人生课题，就是自己住，因为现在今年9月就会有一批新生上大学嘛，那通常想到大学就会想到在外租或者是住宿舍，绝对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也是有租屋经验的朋友，然后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些可能踩过雷啊，或者是我们租屋那些学到的事情，还有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会想要提醒大一的大学生有没有什么一些租屋秘籍可以分享。那我们就先请雕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雕。
7: 欸，我们先跟大家说，因为我们那个壁纸，就是我们之后壁纸会想要做 YouTube，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6: 专注 Minty Four 账号。
7: 对，我们是 Minty Four。 那为什么是 Minty Four？ 我们就到时候会在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但是
6: MINTY，
7: 对 MINTY， 然后四，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创 YouTube 账号，
6: 但是我们有 IG 账号，
7: 对，我们 IG 账号，然后我们就会拍一些很好笑的影片，所以如果想要看我们搞笑的人，可以先去追踪一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欸，你还记得你那时候上大学，就是第一次搬进宿舍的那个感觉吗？你是很紧张还是你很期待？
6: 我觉得一半一半欸，就是你会很
7: 一半一半，
6: 你一开始会很期待，可是你搬进去前几天你会很紧张。
7: 那你是那个紧张是为什么？你是怕会遇到一些，
6: 我就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室友，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两人房，所以我就是也还好，反正如果另外一个室友不喜欢的话，你就是不要管他就好了。
7: 欸，可是我很想问，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住两人房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住顺安，然后顺安的话就是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在世新的校外宿舍，其实世新有分，有世新校外宿舍跟世新校内，然后最近有一个新
6: 的。我们那时候是深坑，
7: 哦，对，深
6: 坑校内跟顺安，然后去年吧，去年有征信一个心愿吗？
7: 对，就是
6: 心愿、就是那个翠上很有名的
7: 一天。好，不是
6: 就是那个翠上很有名的豪华单人间，
7: 就是最贵宿舍。
6: 我要叫直言直语，
7: 豪华单人间套房。对，反正它就是很贵。
6: 反正我们那时候只有三个选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撇除了深坑这个选项，因为我那时候大一还没有机车。对吗？对，大一还没有机车，所以我就是选校内跟顺安。然后其实我好像没有管，就是什么四人双人，就是全部都自愿排进去。
7: 然后你就被排到双人。
6: 对
7: 啊，那所以你那时候，我以为是因为你选了双人，所以他才会排双人呢。
6: 有啊，有选双人，可是因为我是选项都有选。
7: 嗯哦，但我像我就好像没选，就是我都是选四人房，
6: 你都选校内或是顺安室。
7: 对。对啊，但是哎、欸，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因为我们住顺安，其实它是有看格局，它是有那种无窗房啊，然后还是有窗房。
6: 哎、欸，真的无窗，没有无窗房也不是无窗，它只是窗户
7: 走廊窗，
6: 走廊。
7: 对
6: 对
7: 对,
6: 对, 对。
7: 然后我想说，它走就是无窗房这种，我可能有点住不下去，因为我很需要采光的人、嗯。然后我就住了那个有窗房，然后我就很幸运被排在就是边间的，所以就是我们那一
6: 啊对
7: 那一，
6: 你们那间是最
7: 大
6: 间的，
7: 所以我就觉得好很幸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考虑两人房、欸，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啦，就是经济关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
6: 我记得没有差很多啊，好像差1000还2000块吧。
7: 哦，真的吗？嗯、那我也不知道，还是觉得四人会比较热闹，因为本来就是很喜欢、
6: 哦，有可能
7: 对，
6: 你可能只是单纯想要多人多一点。
7: 对啊，那你还记得那时候你说你搬进去很紧张啊？你有做什么吗？就是
6: 什么做什么要做什么？
7: 要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个先到，嗯，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好像有前两个室友比我早到，
6: 没有那个时候搬进去，不是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7: 对对对，
6: 搬进去，然后你选择你要哪一天？我选最后一天，
7: 你最后一天才搬，嗯、因为我有一个室友，他也是最后一天才搬。然后我想说，哎、欸，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来？我想说，因为我前
6: 关什么事啊？
7: 不是，因为我就很期待啊，然后就想说，哎、欸，希望最后一个可以跟我就是很好，或者是、对，然后就幸好就最后一个来的时候就是缘分，然后就蛮好的这样子、啊。
6: 相逢就是缘，
7: 对，相逢就是缘。那你呢？那你自己跟你室友处的还好吗？
6: 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但是我们就是对彼此很有礼貌，所以我们就是相敬如宾
7: 哦。所以你们是怎样去厕所的？哎、欸，不好意思，切过一下，
6: 不会跟彼此讲话、
7: 啊、哦，真的、哦，
6: 就是因为我们聊不起来，有我们刚入住可能一个月。我们有就是
7: 稍微
6: 频率比较高的聊天，但是后来、嗯、因为他是转学生，所以他是学姐，嗯，他大二学姐，
7: 然后又是不同系的，
6: 对
7: 不对？
6: 他是英文
7: 英文系、嗯，
6: 好像是英文系，然后他就是也没有办法跟他有很高的共鸣、嗯，然后后来又加上广电拍片，所以我很常半夜才回家。
7: 所以你们就没有什么机会相处，
6: 基本上没有。但是就是如果出国什么的，还都会带礼物给对方这样子。嗯，
7: 那还不错，就是感觉就是各过各的生活嘛。
6: 对啊，
7: 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理对方，或者是可能有争吵过这样。
6: 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聊天内容之后，哎、欸，我们要去厨值那个冷气卡，
7: 哎、就会讲一下话这样。
6: 对对对对对。
7: 那你自己觉得住顺安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其实住就离捷运站蛮近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优点就是它的地点、
6: 捷运站真的
7: 很近，走路5分钟，
6: 超级近。
7: 然后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可能地点很方便，
6: 对，因为它对面就有虾皮，然后
7: 有
6: Seven 全
7: 家，
6: 然后周围吃的东西其实也
7: 蛮
6: 多的，
7: 就我觉得 CP 值。
6: 很高，其实蛮高的。
7: 那你觉得比学校高吗？但因为
6: 校内吗？
7: 校内的，
6: 其实我觉得校内 CP 值没有很高、欸，嗯，因为校内的价钱比顺南还要贵，嗯。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不方便，就是光搭捷运这件事情
7: 就会有一点不方便。然后，但是校内的就是租屋环境什么，就是环境居住环境比较好。因为像顺安的话、
6: 哦、
7: 我们是住那个就是上下铺、然后我们是那种有点像铁的那种上下铺，所以就是下面动的时候上面就是也不方便，
6: 对，而且其实上铺非常的容易长灰尘，
7: 对 对, 對, 對，那边蛮多灰尘，然后他书桌就是反正他每一间的格局都不一样，然后就是對
6: 對對，但我觉得我们那间蛮好，因为我们那间后面还有一个外面还有一个类似阳台的空间、我们其实那间也很大，对，
7: 我就想说哇真的每一间都不一样，因为我去参观很多人别人就是、
6: 对
7: 对
6: 对，我们会到处参观，
7: 对，我然后每一间都不一样。但是还有就是住顺安有一个缺点就是隔音很差，
6: 真的
7: 差、真的超级差。
6: 你们是你们吗？在走廊尖叫的是你们吗？
7: 我不知道哎、我有点忘记了，
6: 好像有一间房间在走廊尖叫，而且好像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是整栋都听得到、然后顺安就是虽然就是有那种群组、然后就有人就是会说什么，而且很常会有人在群组上说啊，可以请几楼
7: 几楼
6: 的不要再尖叫，或是什么音乐小声一点之类的、就是那边隔音非常的差，
7: 真的很差，就是你可能只要讲话讲一下，然后你就是听得到，而且我贴在墙壁就可以听到隔壁在讲什么那种，然后就觉得天哪，就是
6: 在虽然没有办法放音乐，
7: 对，然后但是就整体来说还是就是还 OK 啦，
6: 还 OK 啦，可是就是一年这样子可以，但是你就不会想要住四年、
7: 对对。那你自己觉得有没有最不习惯，就是你住宿，你是第一次住宿吗？就是可能
6: 长期住宿吗？对，
7: 第一次。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跟搬出去家里有没有什么很不习惯的事情？
6: 你说那个
7: 就譬如说自己要做家事啊、洗衣服啊，或者是
6: 很不习惯哦。嗯，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在平常在家里也会做家事什么的。
7: 哦，真的吗？
6: 怎么你不相信吗？你听起来超不相信的。
7: 但那所以就是自己出来住，你没有觉得不太习惯？
6: 就是会变安静
7: 哦。
6: 对，
7: 变安静。你说因为在家里都会可能跟家人聊天，
6: 对对对对，就是家人会进进出出的，但是就是住虽然就是有室友
7: 哦，对，而且你跟你室友就是你也说就是没有到，
6: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作息不太一样，对，
7: 但我自己觉得最不习惯可能就是会一直跟室友，就是会有人一直在看你的感觉
6: 哦，对，没有自己的空间，
7: 对，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我很不习惯，
6: 我其实有没办法接受，
7: 对，因为我们住家里都有自己的房间嘛，然后就突然要跟四个人一起同居，然后就是你要磨合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有些人可能上完厕所然后可能没冲水什么的，然后就觉得、
6: 啊、有吗？
7: 没有，我不知道，就是或者是什么卫生纸乱溜出去然后又不捡，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就是
6: 这个好像个人习惯，
7: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要磨合啊，对，然后就觉得很不习惯，或者是哦，我这边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室友，就是他都躺在床上，然后就是他明明就是也没有什么事，然后他就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之类，然后
6: 怎么了吗？爱到你吗？
7: 没有。然后我们要去洗衣服的时候，他说：“哎，顺便把我的衣服拿去洗。”然后就是他会跟我们说，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要么就一起，然后大家一起上去，可能
6: 啊，不然他付你两倍的钱啊。
7: 是可以啊，但他没有，他就说：“你们要去了，顺便帮我一下。”
6: 谁会这样子啊？
7: 对，那我想说，哇，到底要多顺便，而且是不止一次，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都没有帮他，然后他就是慢慢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6: 这真是脸皮也蛮厚的，
7: 所以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室友也是很看缘分，就是有时候可能也是要磨合。那就是你自己觉得宿舍生活有没有让你觉得那种很意想不到的快乐？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缺点，我们要讲一下优点。
6: 意想不到的快乐就是没有人管你啊，
7: 哦，
6: 就是你时间非常的自由，
7: 对
6: 对，就是你要翘课就是也没有人
7: 就是
6: 在乎，
7: 而且很多人不都说你就是大一住宿舍，然后你可能课就是那什么课堂之间
6: 课间
7: 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宿舍休息什么嘛，然后我就很常回去宿舍睡觉，
6: 我真的超常回去睡觉的，
7: 对啊，
6: 而且我们大一，因为大一课有很多吗？现在来看蛮多，但是以那时候体感来说就是跟高中比起来就是很少，所以就是会觉得很多时间，
7: 然后我们就都把时间睡掉，没有，
6: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7: 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种感觉上大学然后时间都自己安排，所以你会
6: 很不习惯，
7: 对，你很不习惯，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现在要干嘛，
6: 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也不思考要干嘛，我们就是回去睡觉，
7: 对，就是蛮累的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宿舍生活就是可能就是跟室友吧，我觉得就是刚我说像看缘分，就是有一些遇到蛮好的，你就会觉得有时候在宿舍一起可能拍 reels 或是什么就也蛮好笑的这样，然后或者是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快乐，现在有点意思想、就是我之前好像也有朋友就是好像忘记带钥匙，然后我就帮他，然后他就可能就是从那个什么走廊窗爬进去，然后就觉得反正就一切都很荒谬，
6: 就是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对
7: 哦，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去隔其他间客串，然后那时候刚好是那个楼长嘛，就是他一直在巡，因为他觉得有某一间太吵，然后只要他们、
6: 有楼长会巡哦、啊，
7: 对，
6: 我从来没有遇过楼长。
7: 真的吗？就好像反正就是有一个楼长，然后他就是每次只要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全部安静，因为我们有知道他就是大概走到哪里，然后他只要一走我们就开始大吵，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躲他，反正我就觉得现在想起来都蛮好笑的。
6: 我们以前这可以讲吧，我们以前还会就是因为我们要拍片，然后就会有人、就有人住太远，然后就会来借住、
7: 啊、对对对，
6: 然后要躲起来、
7: 对，因为我们住宿舍不能借住，我有点忘记
6: 好像不能，
7: 对，是吗？是可以，
6: 应该
7: 是
6: 不能啦，
7: 但是我觉得住校外宿舍算是蛮开放的啦，
6: 对啊，
7: 就是比起校内，因为校内是每天晚上都要那个查房吗？就是要看几点
6: 啊？对对对对，
7: 他们有那个
6: 门，他们有门禁，虽然没有，
7: 虽然没有，所以就还不错这样。
6: 对，我讲到顺安的优点了，就是他楼下有垃圾桶
7: 啊，对，就是
6: 超大优点，
7: 我们真的。就是因为都不用追垃圾车，然后现在
6: 出来住之后，觉得天哪，楼下摆一个垃圾桶真的是很
7: 超
6: 方便，而且它是不用，也不是不用分类，它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回收，你就是一袋然后直接丢进去就好了。
7: 对对对，他们会自己看，但是你就是要另外放这样。可
6: 是
7: 就
6: 超
7: 级
6: 方
7: 便，而且就是有时候都会堆到超多，但是真的是。
6: 但
7: 还好啦，
6: 顺安就可以，在顺安就可以狂叫猛叫外送，
7: 对，
6: 因为就是你吃完然后就丢掉，
7: 不然现在租在外面，然后就是都会长蚂蚁什
6: 么的，对啊，租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说这个洗一洗晾干之后这个它还会有味道吗什么之类的，对
7: 啊,
6: 就超烦的。
7: 那如果让你再重选一次的话，你觉得你还会继续住宿舍，还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要 租房子？
6: 我可能还是

0: 会住一年的宿舍、嗯、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方便，我觉得 CP 值是蛮高的，算单、嗯、CP 值是蛮高的，
1: 而且就是也不用那个房租的压力，
0: 对，
1: 就它其实是
0: 而且它
1: 累积下来是蛮便宜的，
0: 只要缴冷气，自己缴冷气费，
1: 对，就是出资嘛，
0: 对，
1: 嗯，
0: 很方便。
1: 我自己觉得我也会先住宿舍，因为我觉得就是大一的时候感觉还是会跟室友一起玩，就是会比较、
0: 对，
1: 生活会比较丰富一点，因为如果你自己大一就直接出去租房子的话，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参与到很多可能大学会意想不到的那种事情。
0: 而且 你可以跟朋友说什么，哎、欸，我也住宿舍，那我们一起走回去。
1: 对对对，然后就会遇到，哎、欸，你也是住宿舍吗、
0: 啊？对对对，然后就会偶尔说，哎、欸，要不要吃宵夜？然后就会一起出去吃宵夜。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1: 所以就整体来说还是会想要再住宿舍这样。
0: 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哎、欸，现在开始选
1: 宿舍了吗？我觉得好像还没耶。
0: 我觉得社大的 CP 值真的很高，虽然你不要看它这样旧旧的，你可能一开始走进去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旧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可是要认真打扫啦。
1: 对。
0: 只是如果你认真打扫，好好维护的话 ，CP 值很高。
1: 嗯。就是如果你不在意，就是可能隔音很差，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旧旧的感觉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住社。
0: 虽然方便到我大一每个礼拜都回台中。不是因为捷运站在旁边、
1: 啊、
0: 所以你就是想说哎、回一下台中好了、你就回去了，
1: 真的超级方便耶、欸、我觉得就是方便是算是我们的第一首选嘛，就是地点，
0: 嗯，真的
1: 就是出来租屋之后就会觉得地点方便真的是蛮重要，我觉得这部分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可能离开家那段时间，就相信很多人就是也会经历过可能会想家或者是适应新生活的过程、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外婆》，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好的，你刚刚收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外婆》。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结合了一首亲情关怀，还有对金曲奖不满的一首自传性作品。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查了一下，它的创作背景源自于2003年，它入围了五大奖，但是都全数共辜。然后他原本满怀期待，就是想要请外婆出席典礼，分享他的荣誉，但是因为落空，就是他落榜，所以就感到有点心疼。然后借由这首歌描写他与外婆的身后。祖孙情，
1: 这是一个周杰伦走心的故事吗？
0: 不是，他就是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想要让他外婆看到他的荣誉啊。
1: 你看他这里还有那个截图，
0: 但很可惜就是落榜这样，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周杰伦到后来就是也得了很多奖。
1: 2003年他才刚出道
0: 而已，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表达说，因为我们其实离家嘛，然后就很多人可能就会跟家里就是。分开，然后就会很久没有这样子跟，就是没有很长期的跟家人分开这么大一段时间。那你自己那时候住宿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想家那种感觉，就会有点不习惯？
1: 可是因为我一开始每个礼拜都回台中，所以
0: 对，
1: 我真的是回到我妈说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0: 那你现在咧，你现在就很少回去了？
1: 就是我现在上次回台中是3月的事情。
0: 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忙嘛，所以就越来越少时间。
1: 然后又加上，其实现在就是车票很贵，真的车票越来越贵。
0: 哦，对，然后不是高铁票这还涨价什么的吗？
1: 好像要涨了，好像是下半年台铁涨了，台铁涨、
0: 啊，
1: 台铁现在跟高铁差不多贵
0: 啊，真的吗？
1: 的
0: 有涨那么多？
1: 嗯，台铁好像600多块吧，回台中500多还600多，然后高铁也才700块。
0: 那你平常的不要破音，平常都是坐可能那个。客运回去吗？还是你现在就是能尽量、就是、
1: 没有，我现在还是坐高铁，因为我现在就3个月回去一次，所以其实也还好、但是就可是有行李的时候，有行李箱的时候，我就会坐客运
0: 回去。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也没有觉得会很想家什么，因为那时候就很常回去嘛。
1: 对，
0: 那你现在的
1: 现在也
0: 习惯了，
1: 现在习惯了、
0: 就是、自己
1: 而且好像其实好像那时候也没有到想家的程度，那时候就只是不知道要干嘛，所以就回家好
0: 了，会有一点迷茫的感觉。
1: 而且又加上那个时候的交友圈也还都还停在台中，
0: 哦，
1: 所以就是会想回去台中找朋友，对。现在就是大家也各自忙，就是也没朋友这样子。
0: 没有，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大三，然后就是 也有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你可能也有自己事情要忙，所以就比较少回去。但是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快乐，就我没有那种什么很想家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很期待啊。
1: 你叛逆小孩哦？
0: 没有，可能就是心里有一点叛逆小孩。
1: 可是你不觉得距离产生美吗？
0: 对，就是
1: 距离美。
0: 你每次只要回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是
1: 天
0: 哪，感觉又跟家人更亲近了。
1: 我是被捧在手心上的小孩。
0: 对对对，然后以前在家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很常被骂或者什么。然后现在回去说，你要吃什么水果？爸爸切给你吃什么的？
1: 但我研究过，就是不能停留超过一个礼拜。
0: 对，我们研究过，就如果你超过一个礼拜的话，
1: 就开始吵架。
0: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家庭啊，就是没有每个家庭都跟我们一样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家庭就是可能从小住在一起就也比较欢乐这样。
1: 可是我们家其实也蛮欢乐的啦，但是就是还是会吵架，就是会有磨合。
0: 对，但我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出来住之后，你就会习惯欸，就是你就
1: 會。但我觉得住在一起就是难免还是有磨合
0: ，
1: 对，
0: 就跟室友住在一起一样。对，那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住宿舍就是之前有很多规定嘛，譬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有门禁啊，或者是你可能要跟室友磨合，但自己开始租房子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大人的世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然后
1: 踏入初级大人的社会。
0: 真的，那你当刚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搬出宿舍？就你不会想要说自己继续住在顺安这样？
1: 没有啊，因为只有大一可以住宿舍不是吗？
0: 没有啊，其实是可以抽的
1: 啊，对耶啊，因为我错过那个抽签的、
0: 是因为这样，是因为这样哦、喔。
1: 对啊，
0: 不愧是 P 人。
1: 没有，因为我一直都以为只有大一可以住宿舍，所以我就是没有去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那个群组就跳出来说什么抽签结果出来了，我想说什么抽签结果，然后就去看那个学校官网，上个月要抽那个

0: 大二要不要出手，
1: 然后你就没有抽到，
0: 抽到，
1: 所以你就赶快紧急找房吗？
0: 可是我记得好像三四月就抽签了吧，
1: 嗯，
0: 然后因为可是因为很多房子是五月才开始找啊，所以其实也没有到紧急，但就是、嗯、可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有考虑就是要搬出去住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就有考虑，所以就是也有加减在看。
0: 对啊，但虽然就是最后形成的原因是因为我忘记抽签了，但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抽到，因为那个中签率好像很低。对，
1: 但其实我原本就有想说，我想要继续住，但是因为我室友他们就想要一起搬出来住，嗯、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三个人一起找房，因为找家庭式的，就是可能也比较、
0: 啊、对，那时候是跟室友住、
1: 就是、对，跟室友一起住，所以大二的时候我是先跟室友一起住，然后就也蛮幸运有找到还不错的房子，然后
0: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你从头到尾找的都是家庭
1: 式，家庭式没有、哦。我们一开始想说，我们想说，因为发现家庭式好难找，就三房一厅那种好难找，
0: 对，那种
1: 不然就是预算好高，
0: 或是其实景美这附近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房子
1: 大的房子
0: 對，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找到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再去各找那种自己一个人的套房这样。但是后来幸好有找到，所以我们大二的时候就一起住这样子。嗯，
0: 我一开始是也是找家庭式的，
1: 你想要跟朋友一起住。
0: 也是因为家庭式比较便宜，
1: 嗯，
0: 对，然后可是后来找一找，真的觉得太远了，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便宜想象中那么便宜，所以就是后来还是去找自己个人间的，可是真的也很难找，我找了，我觉得我应该看了有15-20间吧，
1: 超级多、欸，
0: 超级多、啊，
1: 真的很难找，
0: 真的很难找。
1: 我们就好难找，要讲超多遍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然后就是其实。在台北这边预算本来就有限，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会想要往中永和那边找，可是我们又觉得那边对我们来说太远。
0: 其实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是板桥，欸，
1: 板桥那边吗？为什么？嗯，
0: 中永和有，因为中永和比较旧，
1: 嗯，
0: 所以板桥那边会有比较新的，然后又没那么贵，然后加上板桥那时候那边有辅仁嘛，也是学区，
1: 嗯，
0: 所以板桥 CP 值其实很高。
1: 可是就是因为来市心就会不太方便，
0: 对。可是其实搭环状线的话也还好啦。
1: 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哈，就是感觉因为在就是新店这一带，所以就想说，那我就找文山跟新店为主，然后就也不想要离太远，所以那时候就是发现，就是哇，那个房子的那个好贵哦，房租怎么那么贵啊？你知道我就是朋友在那个台中或台南，然后那边就是住南部跟中部，然后房租都超级便宜，就是跟台北真的是。
0: 天差地远，
1: 对，
0: 就是天差地远，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是台北比较偏僻的地方，还是很贵。
1: 你在说偏僻吗？算偏僻？
0: 你不承认吗？
1: 好了，我承认。
0: 我们已经要到宜兰了，你要怎么样？
1: 我们要到木栅那边了。
0: 对啊，
1: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幸好也很方便，就是到信义很快
0: 啊。对
1: 对，
0: 我觉得是一个
1: 优点。对，我们这边优点，然后我们还有玉龙城，就是真。
0: 玉龙城怎么了？
1: 没有，就是很方便，我就很喜欢这里，啊
0: 哦。我觉得玉龙城是蛮方便的，没有错。
1: 对，就玉龙城那边，然后家乐福什么的。
0: 毕竟这里是美食沙漠，所以就是
1: 确实确实就是不知道什么，
0: 就是有一栋就是各种连锁品牌餐厅进驻进来，就觉得哇天哪！
1: 对，我们坐在这里，
0: 我现在聚餐都去玉龙城。哎，要吃什么吃什么？哎，要去玉龙
1: 城
0: 吃玄间玄间，
1: 或是 IKEA 也蛮近的啊，其实。
0: 对 IKEA
1: 在小碧潭那边，
0: 可是我觉得 IKEA 也是蛮偏的，
1: 对，
0: 有点偏。
1: 嗯，我原本想说找房子还找到小碧潭或新店那边，我发现好超远哦，
0: 那边超偏。
1: 哎，不好意思，这边有小碧潭人，所以要是收听怎么办？对啊，反正就房子很难找。那你那时候找房子是用什么平台找？你是用591还是用？
0: 我一开始有用59，因为那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个 app 啊？那个时候，
1: 那时候好像还有什么学校社团啊，然后591啊，然后租屋网
0: ，我
1: 是
0: 一开始
1: 有租屋网，
0: 我一开始用租屋网跟591，可是我后来觉得，而且那边的平台都会收那个中介费，
1: 嗯，
0: 我觉得很烦。
1: 然后，然后直接把591删掉。
0: 对，我就是找591，然后我就不想要给他收那个中介费，所以我就找那种不用中介费，然后超烂，真的超烂。就是你知道台北租屋有多绝望？就是你去看房子，然后那个门一打开，然后你就把那间房子看完了。
1: 对，真的，
0: 你就是一打开，然后就哎。美乐哦，
1: 而且有一些还会有照片，
0: 对，
1: 就是上次我请你要陪我一起去看，然后就那个房子看就很 OK 很 OK， 然后就打开，
0: 就是这是监狱吗？
1: 而且它做的是它还是很像那种加盖的地方，
0: 真的超小哎，它超像就是硬要盖一个地方出来给你住。
1: 我还以为我住了牢房之类的，
0: 这是牢房哎，这是。
1: 然后他那个柜子不是还坏掉？他说：“这个柜子帮你。”
0: 那个房东就是这里有个柜子，然后就拉抽屉出来，然后手机就掉下来，他就这个装回去就好了。
1: 我想说我要住的这么辛苦，
0: 你要不要听听看在讲
1: 什么？然后我们就没关系，我们再看看。
0: 然后我们逃走，我们真的逃走。
1: 快跑！快！

0: 很好，但是在台北找房子真的就是这样的状况，
1: 就是打开门，然后就是哎、欸、看完喽，
0: 然后看完，然后或者是雅房，你就要一万块。
1: 对，雅房一万块我真不懂，你要跟人家共用卫浴，然后你还是他还收我一万块。
0: 对，然后有些甚至什么超大雅房就要一万二，然后什么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台湾的，就是租屋的现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我觉得台北真的是有点严重，问题有点严重。
0: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可能。台北就吵架吵太高，然后就变成就是后来所有不管是什么租屋条件没有到很好，然后
1: 而且台北就是有点供不应求，对，就是只要我觉得你就算环境很不好，可是你开的够便宜，就是会有人租，
0: 对，
1: 有点可怜，怎么讲？
0: 对，那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我想到就是我可能。那个中南部的朋友，他们找房子，然后可能五千块，就五千块就有一个套房了，然后又可以租补。
1: 我朋友是在高雄，然后他就是租那种，就是他们是大学附近都会有那种大地主，然后买一整个社区，他的地是一整个社区，他就是一整个社区都租给你，然后就是有附什么洗衣机、垃圾桶、机车停车位，
0: 就是他们租屋环境都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北就是会变成，
1: 因为台北地很贵哦，所以就是就算他有很多钱去买一块地，他的地其实也小小的，对，
0: 然后环境又没有说到非常好，然后就是又超贵的这样子。
1: 又加上台北其实很潮湿，所以那个房间
0: 很
1: 难保存得很好，对。
0: 然后像我室友之前就是。就是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买除湿机，然后他就想说每天用冷气这样除湿，可是其实用冷气除湿是很耗电费的，然后跟就是他其实除湿效果也没有那么好，然后那时候他墙那一面全部发霉，然后他每天回家超早，就是他早上起来就开始摔东西，他说我房间
1: 太燥了，等一下，
0: 没有，他就是我就说。想说那是不是去买一个除湿机就好了，没有
1: 就是重新粉刷一下就好了，
0: 但是没有，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那个租屋环境就真的会蛮影响一个人的那个状态，
1: 其实我有一点就是我那个房间，我现在的房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离阳台有一点距离，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共阳台，然后它就是有点距离，因为我是住在一个角落，我是住在一个
0: 也不算角落啦，
1: 就是一个
0: 你说现在的租屋处，
1: 就是一个阳光有点照不太到的地方，然后就所以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被阳光这样照
0: 醒
1: 的，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0: 没办法像公主一样起床，
1: 对，就是你可能你只能用声音判断现在是下雨还是大太阳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大的缺点就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你只要窗帘拉起来，你的房间就是全暗的，所以就是有一点，如果你没有一个很规律的作息的话，你会很容易日夜颠倒。对，
0: 那你平常是喜欢开灯的人吗？
1: 你说睡觉吗？
0: 不是，因为有些人
1: 这是什么问题？你谁在家里做事不会开灯？
0: 不是，你知道有一些人。对啊，你就听我解释。我说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像我妹，她就在家都不喜欢开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年轻人
1: 省电费是吧？
0: 没有没有，她就是喜欢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就喜欢一个氛围感，就是就是她就是想要那种暗暗的感觉，然后可能开一盏小夜灯这样，她就是不想要整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打开一整个打开，然后你就会觉得，
1: 可是我睡前会只开一个灯，但是纯粹是因为我懒得走去关灯，所以我就是开台灯，对对对。
0: 但我想，对，因为像你房间，你说你只要就是不管是晴天还是白天晚上，
1: 要不要想想自己要讲？
0: 不管是晴天还是晚上，就是那你房间不是都超暗吗？
1: 对啊，超暗啊。怎样？你要问什么问题？
0: 我想说，因为好烦，就是很累，就是
1: 不是什么？你说你现在很累吗？
0: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认真聊天？
1: 好，你要问什么？我房间很暗，所以
0: 我
1: 会不会开灯？
0: 像我就是很在意就采光的人，所以我去找房子就一定要采光。可是你那时候当初看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没有，就是还是你那时候是。觉得没有关系，
1: 我那时候没有考虑的这么深刻，而且加上其实我觉得没差，怎样？小一
0: 没有没有，
1: 我觉得没差，就是开灯就好了。
0: 所以但是你现在租下来，你觉得还是有差？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还好，就是是一个缺点，但是不会想要让我退租的缺点。对，
0: 那你就是在第一次找房子，因为说你自己可能看了15到20间嘛，真
1: 超多，
0: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最在意什么样子？就是那个房子到底要长怎样，你觉得你才可以决定要租下去？就可能有些人是预算，就预算有 就是刚好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觉得 OK，

0: 可是有些人可能是格局或者是
1: 预算是一点，然后、不能太小，真的不能太小。
0: 哦，
1: 对，
0: 就像你说，不能一打开门，然后就是完就看到。
1: 虽然我现在住的也是一打开门就看完了啦，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个空间，你可以在里面走动。我真的是看过超多间，就是你就是只能在里面转身。
0: 哈？转身
1: 就是因为你东西一定你一定很多转身你一定会就坐进去会堆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就是那个空间就是小到就是你堆完东西之后就没有空间了、对，
0: 但你现在的房子是不是也有一点，但好像又还好，我觉得还 OK， 就你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1: 可以啊，可以在里面跳舞
0: 至少还是有点可以走动，
1: 可以跳舞，可以跳舞
0: 但我自己的话就是
1: 要不要擤个鼻
0: 就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是采光很重要然后我现在后来也会考虑说他可不可以晒衣服什么的，因为在台北就太潮湿，所以很常衣服
1: 就会晒不到。可是我就是后来有点放弃晒衣服这件事，
0: 因为在台北就晒不到，
1: 太湿了，太湿了，太夸张了，而且现在又很容易下梅雨什么的、午后雷阵雨，然后你好不容易快晒干，然后午后雷阵雨一下下来，然后你又衣服又湿掉了、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会累积可能两个礼拜一到两个礼拜然后就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自助洗衣店，就直接洗加烘，就一次可能120，就是两个礼拜一次，140、120这样子，
0: 就觉得还比较快。而且其实烘衣服确实是比在外面晒好一点啦，因为我觉得现在
1: 是晒一两个礼拜，然后它就还是有点湿湿的感觉、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想说，因为我现在租处，因为我现在刚搬新家、然后我之前的租处那边就是衣服也都洗不干，就不是洗不干，就是晒不干。
1: 没有，你之前租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鸟不生蛋
0: 它那边没有，我觉得它就是那边其实阳光也没有到很好。
1: 没有，那是因为你住在
0: 一个
1: 最角落，
0: 最角落，
1: 对，
0: 因为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有点半山腰，然后它进去是一个那种大超大社区，就是感觉大家都已经住好几十年那种、然后它屋龄可能也是好几十年，然后我就刚好是住在就是最边间的地方，最角落的地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那边还不错，因为走上去的话就是整个晴空万里，就感觉天气很好什么，可是我住在那个地方反而就照不到阳光，所以我就觉得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它里面空间其实蛮大的，我自己一个人住在那边很安静很舒服，
1: 但我觉得你的床有点太大，他的床已经把他的房间三分之一占掉了。
0: 对，如果是改成单人床的话，我房间应该就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反而可以。
1: 但我觉得你那个白色格局有一点，
0: 你知道白色格局？
1: 对，
0: 你说
1: 就是有一点，
0: 就是还是有点不方便，對，就是他没有办法挪动太多，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那种也是拆间，就是感觉房东就是故意把你、我记得房东有跟我说，我那边好像本来是厨房，
1: 啊，蛮、像的，等一下那个格局。
0: 对，因为房东就有跟我承认啊，他就跟我说你这边以前是厨房啊，我就说哦，我就说哦，但是他我就想说还 OK，
1: 但是我觉得你那边很方便，是你的洗衣机就在房间里面，
0: 对，就房间里面，
1: 而且你厕所很大，
0: 对，我厕所很大，
1: 对，
0: 可是我现在厕所更大，
1: 有优点吗？这是一个优点吗？
0: 这是一个优点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就是本来就是偏向找那种不是分租套房，本来就想要找就是有独立卫浴的那种，然后洗衣机就是有洗衣机自己用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啊。我知道了，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独立卫浴，我没有办法跟别人
0: 共用卫浴，
1: 我觉得没有办法。
0: 是洁癖吗？还是你觉得就是单纯就是可能不想要？
1: 我觉得我搬出来之后发现我有一点洁癖。就是我会看到，因为台北就是湿到我就算摆了除湿机，我的浴室还是会发霉。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浴室发霉的人，所以我就是会
0: 很常刷地什么的。
1: 我会刷一刷之后，我觉得不行，这样子效率太慢了，我就去买那个一罐100块的那个浴厕漂白水。
0: 我也有买
1: 那
0: 个
1: 超方便的，就是喷一下，然后放一下，然后
0: 可是用那个清洁剂一定要解开窗户，不然就是
1: 谁不会
0: 开窗户？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反正我之前用，然后我都没有戴口罩什么，然后。反正我就是看新闻什么，然后就是那个其实都很危险，所以就一定要通风，然后自己在，
1: 而且那个用完之后你的浴室会有一个游泳池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漂白水味很重这样子。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租屋前有没有哪一些细节是你在看房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就是刚好也可以，如果可能有新生想要找房我们也可以建议一下。
1: 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点是我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你一进去你就要把电灯冷气就是任何它附在那边的电子设备全部打开来。
0: 蛤？为什么？
1: 因为你这样才可以确定那是坏的还是
0: 哦，
1: 对，你就是你免得你住进去然后坏掉，然后房东说可是你那时候看的时候不是没有确认到这一点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就是我觉得也要看房东，因为有些房东是好的，但有一些房东就没有没有。
1: 而且有些房东是你租你看房的时候还会很好，可是你住进去之后，他就是
0: 就是人间消失。
1: 对，他就想说哦。

0: 和同学这样子，哦，那你就同学你就先自己修一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大家不要，大家如果房东叫你自己修东西，你要跟他说，可是修东西是房东的义务
1: ，对，而且或者是
0: 你不能贴钱，除非是你用坏，就是你自己用坏，那我是没有那个。但是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发现什么漏水啊什么之类的，冷气漏水之类的，你就是要跟房东说，哦，可以请，而且是房东要联系维修工，然后请他来修理，然后钱都是房东那边出，不要帮他代垫。
1: 对，但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会代垫，但是我会跟房东说，就是要扣这个月租金。
0: 哦，对，
1: 就是你一定要讲，不然就是你自己的权益都，就是不要浪费掉自己的权益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的话，就是看可不可以租屋补助吧。
0: 啊，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租屋补助其实对学生来说其实差蛮多的，而且现在好像是说房东其实不太能不让人申请租补，
0: 对，
1: 他们会一些说什么有一些税金关系，可是我觉得你想要租补的话，
0: 可是我觉得我的房东很阿莎里，就是我那时候就问他说，欸，可以租补吗？他就说，哦，你就直接拿你的那个租屋去申请就好啦，就是直接拿合约去申请就好了。哦，他说房东不能拦你的。
1: 嗯，对，这就算是还蛮不错的房东。
0: 对，
1: 就是但有些房东就会说，哦，就是没办法，啊，什么什么的。但我像我之前遇到的房东，有一个还不错，但是像现在的也不能申请，但是他们说其实他们不能，他们没有那个
0: 权利
1: 去拦你要不要申请。
0: 可是他们好像要，就是如果让别人租屋补助的话，他马上税还是什么东西会扣。
1: 对，他们那边会加税还是什么，嗯，然后他们就不想要报税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可能像是水电吗？
0: 哦，
1: 就是
0: 我一开始
1: 怎么算这样？
0: 我一开始租屋的时候是只有收电费，电费啊，收，我觉得很重要是你基本上你就是去租那种照台水台电收的就好了，你不要。
1: 其实我觉得很难
0: 找，欸，什么一度五块，一度多少？你知道冬季电费一度五块的时候超
1: 贵，超
0: 贵
1: 啊，
0: 超级无敌贵。
1: 你知道我上次才看我，因为我上一个房东还是帮我用台水台电，然后我水费是免费，好像是免费，然后电费是上次才2.7块，
0: 对啊对啊，就是
1: 这是差很多，
0: 就是一度5块钱，就是那种夏季电费也不会这么夸张的，
1: 现在还有一度6块啊，就夏季会涨，现在还有一度7块，
0: 大家不要被骗，一度七，你不要，因为很多房东会觉得就是学生出来他不懂台电台水，就是那种一度几块钱，可能一度6块一度7块，你会听起来很便宜什么的，没有，一般正常是一度2点多块而已，1点多2点多而已。
1: 对啊，所以我们这边帮大家重点整理一下，就是可能水电你要记得看，然后可不可以申请租补，
0: 对，
1: 然后跟
0: 电子
1: 设备，就是一定要在看房的时候，就是你要全面检查这样。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台北也是那个潮湿的问题，就是你要看那个墙壁有没有发霉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
0: 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可能发现墙壁发霉或者是哪里坏掉什么，你就要问房东说，欸，那请问就是我租进来之前这边会弄好吗？对，
1: 就这些东西可能都要看这样子。
0: 对，
1: 那这边就是我们可能给一些新生们的建议。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节目 Hello 午安的节目，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也别忘记就是订阅，别忘记订阅我们的 Hello 午安的社群平台，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播就是分享给正在找房子的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听一首歌曲。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租房子的小技巧，但是其实租房子呢，不是在找 一方面也不在说在找房子，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我们要被迫长大或是被迫独立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你不觉得租了房子，然后你弄好之后，弄了一个很舒服的空间，你很喜欢空间之后，成就感很好吗？
0: 成就感嘛，你觉得、
1: 没有吗？
0: 有啊有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长大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就是哇，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弄的。
0: 那你自己搬出来，你有没有觉得你可能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长大了，或者是怎么样？最明显改变，还是你觉得你又变得比较少话这样？
1: 也没有哎、欸，我会自言自语，你会吗？
0: 哦，你说最明显的改变是
1: 自言自语，会跟自己讲话，
0: 不会，就是不知道跟谁讲话的时候，
1: 然后我就会可能拿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说，哎、欸，我刚刚要干嘛、啊？
0: 对，然后就会，这、就是最明显的改变。
1: 然后甚至我回台中的时候，我姐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自言自语？然后我就说，我有吗、
0: 啊？对，就是因为不自觉的，因为你自己住的话，你就是会很常，可能就会不小心，可能把自己心里
1: 话讲出来，你会把内心话讲出来，
0: 对，因为就是没有人会在旁边管你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或者是。除了自言自语呢，你还有没有觉得最明显改变？我自己觉得，
1: 你呢？你呢？
0: 可能就是很自由嘛，就是很自由，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自己要做什么，就是你会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算你是我不知道住家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自己住的话，你就会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所以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去可能。规划你的人生或者是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住家里就会比较像比较

0: 对，但是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没有啊，
1: 我们要练习闲下来。我觉得我们是那种连 gap year 都做不到的人，
0: 真的吗？
1: 我们可能要需要，
0: 我觉得我连 gap year 我都很焦虑、欸，就是
1: 我觉得我们如果去 gap year 就会，我们要非常慎重的把我们东西都弄好之后，我们再去 gap year。
0: 嗯，
1: 对对对，
0: 就是会不敢，就是譬如说像直接裸辞，然后就去 gap year， 这 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就比较焦虑心态的人会比较难呐、啊，对，
1: 因为我们就亚洲人，
0: 亚洲教育、亚洲父母、
1: 亚洲内耗王。
0: 哎、欸，我们说不定之后会有一集，可能会一起讲，就是关于这样子的议题、
1: 啊
0: 對。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Minty Four 的账号，这样子。
1: MINTY
0: Four Four。好，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住出去？就自出去，
1: 自出去，
0: 自己住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学会哪些技能？哎、欸，我先讲，我觉得我学会那个杀虫，就是我现在开始，我那时候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我那一天一回家就有一只拉牙在我的床边，然后我就是不敢睡觉，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不是住在那种半山腰的地方嘛，所以那边其实很多虫，就是因为山上的地方本来就会比较多虫，然后比较潮湿，所以很多虫会进来我房间里面。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住进去一两个月，就我已经杀了四五只虫了，然后就是那种很莫名其妙那种。大虫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就是很恐怖。然后那天就是一回家就看到拉牙，然后我就是不敢睡觉，因为我觉得很恐怖，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耗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打给我妹，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妹就说你现在在那边叫有没有用啊？我说好，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杀掉，所以我就用了那个扫把，就是把这样子，然后狂打它，然后喷杀虫剂，然后我床单全部都是杀虫剂，然后我就把它拿去洗。然后那天就睡在棉被上。
1: 好，
0: 反正是很荒唐，但就是我今天就是非得要把它弄死不可。
1: 可是你不觉得台北最近蟑螂超多的吗？
0: 嗯，
1: 超级多。我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很暗，所以我就是晚上走出去的时候，这真的很多。就是你一踏出去，然后你就会看到远处有一坨东西，然后这样散开，然后我就想，看那是蟑螂吗？
0: 你那边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嗯。就尤其是那种住商合一的话，其实那边那条街通常都超多。
1: 然后我就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我是住二楼，然后走上去是楼梯嘛，然后我就走楼梯走一走，然后我就这样转过去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一只蟑螂停在那个楼梯上面，然后我就是这样不动，然后它也不动，然后我们两个人这样子。这样超久，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直接走进去，然后我就要走进去，然后我一
0: 跳过去，
1: 我一走，我真的很怕它突然飞起来，然后一走的时候，它就突然移动，然后我就直接大尖叫，我直接在那楼梯，
0: 还有没有吓到其他的那个邻居？
1: 我不管啊。
0: 那你其邻居他们会，所以你还是没有不会杀他们吗？就如果你遇到的话，你还是会怕？
1: 你说如果在我房间里面，我会杀，
0: 嗯，
1: 但是我住了这样2年多，我也只遇过有一次有一只超级无敌小只的蟑螂在我的墙壁上、
0: 嗯，
1: 就这样而已。
0: 那好像就是也还好，就里面环境可能也没有到这么的恐怖。
1: 对，
0: 嗯，那你觉得你自己住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
1: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个人，
0: 哎、欸，我觉得我们先讲最孤单的好了。
1: 最孤单、哦、
0: 我们结尾要用一个比较幸福的那个、
1: 哦、最孤单的时刻、嗯，
0: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最挫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自己住的时候，
1: 你有吗？你先讲，
0: 我先讲吗？
1: 嗯，
0: 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没有人跟我聊天，
1: 啊、
0: 我会很容易内耗，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明明就是明早上也是有很多朋友陪你啊，可你回到家你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会开始写日记什么的，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住最孤单的就是。你想要分享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跟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连结，就是尽管有 IG 或什么，他们也要忙自己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共鸣，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可能
0: 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或是我准备很久然后成功的事情，我就是可能因为现在通知不是电脑
0: 对啊
1: 发，就是 Gmail 发出来，
0: 嗯、
1: 你就 Gmail 收到的时候，你觉得哇天哪！可是你就是周围旁边没有人，
0: 对对，没有人可以，
1: 你会
0: 马上跟你分享，
1: 就是会有点失落，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是冲出去，然后就是跟大家说，哎、
0: 嗯
1: 欸，我怎样？
0: 对，
1: 可能就是自己的时候，就是哦，哇
0: 嗯
1: 對，
0: 对，就是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自己发出来又觉得很像在炫耀或者是什么，對對對對對，所以。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及时的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个喜悦，
1: 对，然后打电话又没有这么的，就是没有面对面的
0: 那
1: 种兴奋感，对。
0: 那你自己觉得，那好，我们就用一个幸福的结尾。那你自己觉得幸福是？
1: 幸福是，我觉得幸福嘛，我觉得最幸福的点是那种，就是你可能忙了一整天，然后你就是结束之后，你就突然觉得，哎、欸，我好想吃什么东西哦，然后就去买，买回来之后，然后。一边吃然后一边配你喜欢的剧、或者喜欢的综艺、好幸福、
0: 真的很幸福耶、欸、我觉得这就是独居人的幸福感、欸、
1: 真的
0: 就是幸福感拉满，因为我自己觉得也是这种时刻，就是

0: 可能没有人管你啊，然后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你想要做什么，你就躺在床上，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1: 对，
0: 然后你今天开心的时候，哦、我想要干嘛我就干嘛，这样，
1: 没
0: 然后就觉得嗯，其实自己住也是蛮不错的啦。对，那还有，
1: 所以你是偏向你现在住到现在，你是偏向自己住还是回家里住？
0: 我觉得，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大四毕业嘛，我其实可以选择就是回家
0: 毕业
1: 里，
0: 之后，
1: 对，就职，或者是我们继续待在台北。
0: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要优先待在台北耶。
1: 我觉得我也是耶，
0: 就是感觉也习惯自己一个人住，或者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也不可能永远都跟爸妈一起住
1: 而且
0: 吧。
1: 加上我们其实已经住搬出来住两三四年了，所以就是你突然又回去家里住，你就很不习惯，对。
0: 就是，对，就很不习惯，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很习惯一个人
1: 我
0: 了。
1: 也是，对。爸妈不要听，
0: 没有，对，是爸 妈
1: 没
0: 不
1: 有
0: 要
1: 啊，他
0: 听。
1: 们也没有想让我们搬回去住吧。
0: 对啊，就觉得，因为其实
1: 因为
0: 大
1: 我，
0: 家都有各自的生
1: 对
0: 活，
1: 啊，因为
0: 我知道是这样。
1: 我姐就是从大学就是在台中，然后她工作也在台中，所以她就是一直住家里，然后就她最近就是在考虑要离开台中去其他地方工作，然后就是跟我妈讲，然后我妈就说哦，你终于要搬出家里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觉得爸妈其实也没有想要我们就是一直
0: 一
1: 待
0: 直
1: 在
0: 待在
1: 家
0: 家
1: 里，
0: 里，就
1: 对。
0: 他们也想要我们出去成长什么的，
1: 对
0: 或者是
1: 对对对，
0: 也想要我们多出去外面看看世界，或找其他机会这样
1: 而且
0: 子。
1: 我觉得搬出去住真的是长大会很快，对，
0: 真的，
1: 对，
0: 这感受很深刻，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就自己就是自己的爸妈，
1: 真
0: 就是你要自
1: 的，
0: 己处理很多事情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对，好啦，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就是也差不多到这边。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可能从住宿舍啊，然后到租屋的故事。那相信不管是即将升大学的新鲜人，还是可能已经跟我们一样，可能租屋好几年，好了，也没有好几年，就两三年，或者是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对今天这集都有不少的共鸣。但其实我们租屋最重要，就是也不一定说要找到什么很漂亮房子，又就是反正也不是买房嘛。
1: 对
0: 虽然
1: 啊，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学会认识自己，或者是说可能安排生活，或者是让自己可以体验一下自己独立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 Hello 午安，就是每天中午12点都会有直播哟。那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雕，那我们节目下次再见
1: 拜
0: 啦，拜
1: 拜。
0: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88.1 AM729，你现在收听的是。

0: 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一些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喜欢被控制。我们在听到这句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奇怪，甚至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就是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大家都想要得到自由，但是却还是有些人会在某些关系里面觉得被带领，或者是被规范，甚至被控制的时候，是觉得开心、觉得舒适的。但这集并不是要评价对错，而是要就是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面反而会感觉到安全呢？那如果听众对这集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首先要先把我们的刻板印象先拆除。很多人听到被控制的时候，会联想到极端或者是不健康。但是其实在心理学中，这在背后是这在背后的核心其实不一定是暴力，而是放下决策的压力，以及明确自己的角色分工，以及对于对方的信任感和可以预测的这个互动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进行。例如可能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会需要一直做决定，但是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会想有人帮我做决定是一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的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不需要再负责的那种感觉一样。那其实我最近呢也看了一部电影是跟这个有关的，然后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后坐力，其实就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是其实这一部我觉得它的剧情写得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对于它里面的 BDSM 这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有一个大概的

了解，就是 BDSM 它通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DSM？BDSM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它包含着很多种互动方式。例如 B 跟 D 呢，它代表的是束缚以及调教；那 D 跟 S 呢，则是代表主导以及服从，就是权力的关系。那 S 和 M 的话，只是代表受虐以及施虐。但是其实，它重点的并不是所谓的，它的重点的意思并不是什么束缚或者调教这些字面上的，或者是受虐或者是施虐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它背后的一些原则。例如，它的核心是自愿以及同意。在 BDSM 中，最重要的是双方清楚同意。有很多人会误认为就是 BDSM 就是一定是暴力或者是控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先在事前沟通好。第二点的话，只是他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常见的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安全词，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心灵的伤害或者是身体上不可逆转的伤害。还有一个是理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同意。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要自愿承担这个风险。那刚刚提到的安全词的话呢，只是在有一方提出约定好的安全词了之后呢，就一定要立刻停止这个行为，代表说这个主导人其实在尊重规则。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信任以及沟通，表面上看起来是控制以及服从，但实际上则是服从方选择了相信，而主导方愿意承担照顾对方的一个责任。第五点，这并不一定就是跟性有关，有些人会因为心理的层面以及权力的互动。喜欢自己被对方安排以及指导，安排一些事情，而不涉及与性有关的事情。所以 BDSD 呢，我认为其实是在规则内去，扮演好双方的角色，然后去实施 BDSM 当中的一些，双方所需要的权力交换，去满足彼此的一个心理需求，这样。那 BDSD 呢？为什么会就是讲到 BDSD？是因为我就是最近看的那一部电影嘛。那一部电影的话呢，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它让我了解到了 BDSD 这个群体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我有大概的知道 BDSD 这一个群体，但是当时我会认为说。BDSD 是有一点，怎么说？感觉会让我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因素才会想要去 BDSD？所以当时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会有一点妖魔化它的感觉。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开始理解了 BDSD 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故事主角会有 BDSD 的原因。那讲错是 BDSM，刚一直口误。那也在看完了之后呢，会了解说为什么故事的主角会有 BDSM 的原因。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要开始介绍一下所谓的 BDSM。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那在电影的一开始呢，我认为说 BDSM 是一个属于权力交换的一个模式，可是这部电影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BDSM 一开始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但是在它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之后呢，去搜索才发现原来 BDSM 其实是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有一套相当严谨的一个流程啦。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主角是两位嘛，就是两位男主，一位控制者的话我们就叫他 Ray， 那另外一位的话我们叫他哈利好了，因为他们直接写他是哈利波特的表哥，那我们就叫他哈利。好，那哈利呢，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样貌比较普普通通，然后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交往过，所以呢人格的话，角色看起来就角色的话是一个属于比较可能自卑一点的，那就是会一个想要下意识的去迎合别人，去满足对方要求的一个人。那 Ray 的话呢，他是一个机车的重机骑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非常可能很多人天才的那种类型。那他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故事的一开始，哈利他在一个酒馆就是唱歌表演，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和父母亲介绍的对象开始约会，应该说是相亲。就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注意到了Ray 在酒吧里面喝酒。那一开始的话呢，他就是在远处上看看，因为觉得说彼此可能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就是机会就讲的话，或者是见到面怎样怎样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他在和自己相亲对象相亲完之后呢，他在柜台的时候 Ray 就帮他可能买了一些东西给他吃，就是试出一下自己的善意这样。于是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人抱有了一丝的想法，就是可能哇这个人竟然主动给我买东西。然后 Ray 也不负所托的呢，就是写出了一张纸条留给了哈利，那上面写着就是第二天到公园见。哈利拿到这个纸条也当然是开心死啦，就是哇一眼天才的人竟然邀请我就是去公园一起去散步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其实并不是散步，它是一个邀约。好，那哈利就接 catch 到这个信号了之后呢，他就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然后父母就说是谁会在圣诞夜的时候邀请对方去公园，就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但是哈利呢就是还是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到了地方之后呢，

瑞什么都没说，就是走在前面，然后哈利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后面，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小巷子。这时候呢，瑞他就开始施展他的怎么说，在 BDSM 当中属于控制者的一个压迫感嘛。其实当他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对，瑞呢他就开始要求哈利让他跪下，就是去。去舔他的靴子。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说，我认为就是去把别人的鞋子舔干净，其实是件很羞辱的事情。可是，在电影的情节当中呢，瑞在要求哈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瑞明显的感觉得出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当哈利去照做的时候，我认为他瑞在获得开心快感的这个媒介，并不是哈利去舔他的靴子，而是哈利顺从了他去做他指定的这个荒唐的事情之后，他所感觉到的那个征服感是，瑞所想要的，处于一个瑞所想要的一个样子。但哈利呢，他就在照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让瑞感觉到开心，可以让瑞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愉悦。那哈利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讨好的方式呢，是他可以获得关注，会获得关爱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哈利第一次在BDSM 当中尝到了这个甜头，于是他在后面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是去探索 BDSM 当中的关系。那在经过了这一晚之后呢，哈利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到 Ray，然后 Ray 也就是像是消失了一样。可是哈利还是会不断的传讯息给 Ray，然后 Ray 呢也是应该是有看，但是没有回复。这样，我认为 Ray 在这段时间当中，应该是慢慢的观察哈利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渐渐的发现哈利不断的传讯息给他，问他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之后呢，再结合他第一次经验，发现哈利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去选择试一试的对象。那至于是试什么呢？就是去尝试 BDSM 关系。于是他就在过了几个月当中呢，过了几个月当之后，就询问哈利，就是明天晚上6点，就是在你家门口见面。那哈利看到说，哇，当然开心死啦！就是自己问了这么久天才终于回复讯息了，而且还是要去他家，他就抱持着一些想法这样。到了第二天之后呢，他也准时的在门口出现，然后我们就去了 Ray 的家。但是到 Ray 的家之后呢，一系列的服从性测试就来了。首先，正常如果我们是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可能对方都会先煮饭吧。但是 Ray 不一样，Ray 的话就是到让就是 Ray 在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求哈利让哈利去煮饭。但是哈利跟他说我不会煮，但是 Ray 就还是非常就是一副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说，煮意大利面就好了，就是来煮点简单的。那哈利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拒绝，于是继续煮了意大利面。在煮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拿给了Ray，发现Ray 就说在这里吃就好了。然后他就看到 Ray 旁边还有个位置，就正准备要过去的时候呢，Ray 就突然拍了拍2下的沙发，结果沙发的那位置是属于一只小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并没有任何是哈利的位置。然后哈利就像一个奴隶一样，默默的站在后面去，等待瑞的指示。那他就站在后面，整整的站了一整个晚餐时间，他就站在后面默默的去吃意大利面。那他站完了之后呢，他就把盘子给了哈利，让哈利去洗。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你家，你让我去洗碗，让我去煮饭，然后最后在睡觉的时间呢，以为就是看他们两个睡在同间床，但是这时候瑞就问了哈利一个问题：“你晚上会打呼吗？”哈利还以为说，就是可能如果打呼的话，晚上睡在一起会比较不方便，这样。但是瑞这时候就说了一件很傻眼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会打呼的话呢，你就要睡在走廊上；但是如果你不会打呼的话呢，你可以睡在卧室的地板上。对，这两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这是瑞对于哈利的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呢？他在慢慢的测试哈利的底线在哪里，他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在驯化哈利成为他的私人奴隶。我认为这是瑞想要去尝试的一件事情。那哈利呢，也就不负所托的，就是睡在了卧室地板上，因为他不会打呼。其实刚刚。

这边是我其实蛮傻眼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心甘情愿的被别人控制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慢慢的看到后面之后，会开始共感哈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被瑞给控制？为什么他会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他觉得也是正常这样，因为呢，就像我前面所讲的，BDSM 关系当中呢，所追求的是把自己给全心全意的交托给对方，然后自己，让对方去引导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我认为哈利他认为自己难得找到了一个这么帅的一个天才当自己的可以说 partner 或者是怎样，因为他们并没有交往，他们就只是属于一个约会的状态，很难得找到这样，他想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慢慢的就是去服从他去。顺从他，他也渐渐的发现自己只要去顺从他，对方就很开心。他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思考方式，于是呢，他就开始不假思索的去依赖对方的指示，对方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哈利在自己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在帮他庆生的时候，瑞突然打电话过来，然后哈利不顾正在过生日的当中，就是不顾自己父母在一旁呢，为他庆祝的当中呢，就接起了瑞的电话，就是瑞说让他买什么什么东西，怎样的，问他让他什么时候买回来，然后哈利就在那边像一个仆人一样，就是说好就买，就怎么样，就是不停的就是像一只一个仆人这样。那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伤心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被别人所指挥着。那当然，身为一个父母，一定不会开心啊。自己的小孩子是自己的，宝贝，就是怎么可以被这样子指使？于是哈利的母亲就问，哈利，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瑞带回家吃一顿饭？因为他从来没有就是见过瑞，只有，第二天约会的时候就见过几秒钟而已，而且是晚上，就没有看清楚。他希望自己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跟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相处，那哈利呢也就答应了。回去了之后呢，他就问瑞说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父母？那瑞就说是你想要的吗？但是我认为哈利其实想要，但是哈利这个时候怯懦的说不是他的父母想要的。于是瑞就说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哈利其实还是在坚持说他希望他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因为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啊，他希望他有所表示之类的。所以从这边可以发现，其实哈利很希望瑞可以去见自己的父母，只是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然后把自己的需求就是藏在心底的一个人。那我认为这属于哈利的一个，这属于哈利的一个弱点。然后这也是瑞为什么会选择哈利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哈利是一个好控制的人，刚好属于他的一个 BDSM 的一个非常容易去控制的一个角色，所以他选择了哈利。那想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争吵的过程发生了。那哈利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瑞可以去，但是瑞就不去嘛。于是他就决定说，就是去闹一闹。但是闹完了之后呢，就是哈利也是选择就是原本就是选择默默接受，结果第二天呢，瑞就答应了要去哈利的家。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哈利第一次发现，人家只要自己闹一闹就可以让自己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升级这样。但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其实并不顺利，因为瑞在哈利家的时候呢，对于哈利也是像仆人一样指挥他去让他去做事。但是身为一个母亲，身为哈利的父母，怎么会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小孩被对方像是仆人、像是狗一样那样使唤呢？于是他们在他们家爆发了争吵。但是哈利呢，秉持着帮外人不帮家里人的一个原则，就很生气。

就是自顾自的回去睡觉了。那哈利就晚上偷偷的爬上了瑞的床，但瑞发现之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卧室。哈利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于是就在客厅弄很多噪音啊，试图把瑞给唤醒。那瑞呢也是不为所动，于是哈利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去楼下把他的机车给骑出去，因为机车是瑞很注重的一个财产。那瑞听到之后也是勃然大怒，立刻冲到楼下，但是因为机车就是比人快嘛，于是哈利呢就骑着机车冲了出去。这也是哈利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哈利其实我认为他是久违的展现了出那种自由的感觉。哈利他在街上骑行的时候，一开始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开心、自由、活泼的气息，但是到了后面之后呢，哈利开始变得不安。这也是我认为就是电影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因为哈利在这段关系中久了，他在第一次逃出这段关系当中呢，会觉得说自己解放，会觉得开心，但是到了后面，哈利慢慢发现这种感觉好像并不是他特别想要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己可以一眼看到头的未来，可以自己有人帮忙去兜底啊，希望自己可以有人可以就是去，承担这些。当他发现自己逃出那地方，自己没有人可以去依靠的时候，开始害怕，开始迷惘，开始不想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折返回瑞的家。到了第二天早上，瑞就是在楼梯口发现了哈利，就是睡倒在那边。于是他就过去轻轻的把他拍起来，说：“我想了一想，我认为，我们可以就是一个礼拜放一天假，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会还不错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他想要怎样？”那哈利呢，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所以他就跟他就是出去看电影啊，去外面放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像一个情侣一样，就是很单纯的情侣，在外面玩啊、看电影啊，然后彼此喂爆米花吃啊之类的。到了最后，就是他们约会结束的时候呢，

他们情不自禁的在公园的草坪上拥吻。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哈利是非常的爱瑞，但是瑞爱哈利吗？但是这边我们是不从得知，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拥吻的环节呢，我们得知瑞其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在最后这个拥吻的这个环节上，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但是在剧情处理当中，瑞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呢，他开始惊慌失措，也不是惊慌失措，他就是错愕的盯着哈利的脸看，但是哈利呢，则是一脸爱意的眼神看着瑞。而自从他们拥吻的这一天之后呢，瑞就人间蒸发了，他搬离了自己的家，然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哈利的讯息之类的，他就人间蒸发在这个城市了。在这边的话，我自己的个人见解是认为，瑞在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的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未来多了很多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之所以在 BDSM 当中有人会想要当控制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制定规则，想要自己去主导这一切，想要让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变少。但当 Ray 发现自己爱上了哈利之后，再加上哈利可能之后都会发现说，只要自己闹的话就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他觉得说这样子未来太多不可控因素，就决定想要离开这段关系。于是呢，就导致他们后面的不了了之。那哈利在发就是在找瑞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他也决定就是展开一段自己新的人生。这样在自己的交友软体上面呢，就写下了一段话，我是一个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一个人。其实这一段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整个剧情因为这最后一段去升华，因为哈利在脱离这段关系之后呢，他还是陷在了 BDSM这段关系当中，他还是希望自己未来找的一个人是一个 S， 希望他可以就是去掌控自己。那结尾呢，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交往对象，也不是交往对象，就是找了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当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呢，哈利稍微早了一点到现场，于是那个交往对象就约会对象就问他说，就跟他说你来的有点早，但是他然后有一点不耐烦的那种表情。但是哈利这时候就下意识的说，对，不好意思，就是跟他道歉，跟他抱歉。当那个约会对象听到了之后呢，他就开心的侧过头对他笑。这边的话，我认为我自己见解是认为说，他的新的约会对象也是属于 BDSM 关系当中的 S， 然后他发现原来哈利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很好控制的一个血包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感觉知道哈利应该也是一个 M， 于是他就对他笑了一笑，因为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 M， 就是可以去掌控这样。所以我认为这是电影最后的神来一笔。好，那电影到这边的话其实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三单元。

好，那在第三单元的时候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今天是 BDSM 的话呢，其实是在看这部电影当中有感而发，想要去多多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今天要讲的话，就是我不认为 BDSM 有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在深入了解 BDSM 之后呢，会发现说其实 BDSM 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然后他们之间的。都会有安全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的，而且这并不一定会包含到性，而是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出在 BDSM 当中。但是我并不鼓励电影当中的 BDSM 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就是可以决定自身的一个权利。那在电影当中的话呢，则是我认为电影当中并不是这样子一个价值观。所以如果听众处于目前有听众或者是。谁处在于这种不健康的 BDSM 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去抽离。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希望你可以就是去找到一个你愿意去相信，然后对方也可以愿意去信任你的一个partner。那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属于认为自己认为属于健康的一段关系。好。在这里是 New Salon，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黑胶时代，我是可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香港拥有国民天王美誉的歌手周华健。周华健1979年到台湾求学，1986年加盟滚石唱片公司，逐渐成长为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目前发行的音乐专辑累计销量已经超过3000万张，而这次要推荐给听众朋友的则是周华健在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国语专辑《最真的梦》。《最真的梦》描述的概念是爱情与梦有着相同特色，可以实现却又是虚幻的，与其执着于逝去美梦的哀叹，不如用自己的双手去编织未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辑里的这首歌《这城市有爱》。

0: 这首《这城市有爱》是民国78年台湾区运动会的主题曲，同时也获得第2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的殊荣。
1: 把汗水留给

0: 周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以及曲风，被称作“阳光游子”。这首《这城市有爱》同样也有他一贯的积极风格。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希望你喜欢今天介绍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2集《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在16岁参加《森林之王》第一季，而他在该节目中与阿令导师合唱的《幸福了》，然后呢，在 YouTube 突破650万点阅。他高中就读音乐科班，主修声乐，大学主修音乐剧表演，也在毕业后的今年参与全民大剧团音乐剧巡演，预计在今年推出自己的台语专辑。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琴、吉他、饶舌、芭蕾舞、长笛、脱口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0: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安晴来向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恩慈好，我是安晴。那之前在《森林之王》啊，还有一些选秀节目上面叫的名字是我的本名啦，叫张玉晴。然后因为那个玉是一个革命的革，再加一个宝玉的玉，那个就是打不出来，所以后来。我森林之王结束之后，我改了一个艺名叫做乔西，张乔西，然后因为一些原因，所以现在改成安晴，就是保留我自己本名的一个晴这样子。
0: 啊、哦，好，那再来想要请安晴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三个形容词，我会给自己佛系，然后有点敏感，
0: 嗯，
2: 然后慢热。慢热是身边熟悉我的朋友都会讲的一个词。
0: 嗯，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非常的谦虚。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歌唱的部分开始好了。想问安晴是从几岁开始喜欢唱歌的？
2: 因为我的外公跟我妈妈都是歌唱老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从我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接触唱歌这件事情。对、嗯，然后我实际参加比赛是，我小时候都是表演，
0: 嗯，
2: 因为家里人不太希望我对于名次这个东西太快有得失心，所以我大概是就是森林之王算是我第一个在大众面前的比赛这样子。
0: 嗯、哦，那你以前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
2: 小时候很少，嗯、对。
0: 那你第一次就是森林之王？
2: 对，然后最多就是高中的时候会比那种音乐的古典的比赛
0: 啊。嗯，那你从小到大目前参加过大概几场歌唱相关的比赛？
2: 小时候是有参加超级偶像跟超级红人榜、嗯、但就是11岁的时候就参加这两个节目这样子，然后是当魔王 PK 一集、
0: 嗯、
2: 然后就没有继续比下去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家里有考量说不希望我太快，因为我是住南部啦、
0: 嗯、
2: 然后比赛的场地都是在台北，要这样跑来跑去其实蛮麻烦的。之后就是16岁的森林之

0: 之王，然后去年大四的时候就比大学生。对，
1: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高中是就读音乐科班的主修声乐，那声乐主要会学些什么？
0: 就是 opera 歌剧的演唱这样子，然后我们的语言都是意大利文、法文、德文，
1: 那这样学起来会很辛苦。
0: 有一点呢，因为它其实跟流行乐的唱法差很多，所以就是当下在考音乐班的时候，其实有跟自己的身体对抗了一下，因为就是我们的乐器就是自己的身体嘛。
1: 那声乐有什么技巧是可能没有学的人会不知道的？
0: 有一个点是我学了声乐之后才比较抓得到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叫 mask，叫面罩共鸣。对，然后就是其实是学了声乐之后，我的混声假音才比较推得出去一点。
1: 那再来想要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风格是什么？
0: 因为我最近准备要出一张新的专辑，然后我在跟我制作人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的声音其实比较冷色调一点，就是所谓的暖色调，可能就像梁静茹啊那样子的声线。那他就是说，他形容我的声音是比较冷色调一点的。
1: 那是要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0: 我觉得也是要慢慢摸索，我也是花了好几年时间，因为我从小是学台语嘛，然后中间又喜欢上 R&B 歌手，然后中间又学古典声乐，然后大学的时候又是修音乐剧的表演演唱，所以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就会变成我自己的独特的唱腔。
1: 那你平常会不会固定做什么发声的训练？
0: 我通常发声就是直接唱，我会挑我要表演的歌来当开嗓，这样子。练唱通常都是以歌曲为出发点来去练。
1: 那你都是在哪里练唱？
0: 我们家有一个歌唱教室，所以我上大学之前我都是在我们教室练习，然后上大学之后就是学校就有教室嘛，就可以借来练。
1: 那你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唱功跟情感表达的比例？
0: 我觉得你要能够呈现出很有情感层面，一定要有唱功。但是我学了音乐剧之后，因为音乐剧需要演戏，然后跟歌词啊、台词工作嘛，那种在唱歌学习了音乐剧表演之后，对待唱歌这件事情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就是我会比较能够进入歌词。
1: 那你觉得在唱长音或是需要转音的时候，都是要怎么控制你的气息？
0: 这个就是要老生常谈，就是你的丹田要很有力哦。然后你的气息，我通常会，因为我自己有接一些家教学生，我通常会跟他们说，必须要先学会怎么样呼吸。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好像生活的节奏太急，很容易憋气，这样会很造成唱歌上就是很不轻松。所以我通常第一堂课都会跟他们讲，怎么样正确呼吸。
1: 那有没有某种唱法，比如说真假音转换、转音、滚喉音、嘶喉音这种，是你特别爱用的招式？
0: 特别爱用真假音转换吧。
1: 所以你目前是有在当兼课，就是教学唱歌的
0: 对，
1: 老
0: 家
1: 师
0: 教老师，
1: 啊？
0: 对对对，
1: 都是教什么年龄的比较多？
0: 都是教大学左右的。我就是都是接学生啊，然后有些是要比赛的，有些要考试的，这样子。
1: 那面对各种语言的歌曲，像比如说中文、英文、台语，或是其他的方言，那你都是怎么去转换这种不同语言的诠释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比较会模仿，对，就是我会去揣摩他那个咬字，对，所以我好像都是用模仿的居多耶。
1: 那你觉得你自己从第一个歌唱舞台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感觉就是比较佛系啊。我刚刚有给自己一个标签是佛系嘛，因为我之前真的会，哦，我一定要拿第一名，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风格跟所谓的标签诠释清楚比较重要一点。
1: 那你有没有哪一位合唱过的伙伴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0: 应该就是我去年底发的那张单曲《婚礼弄喜礼》的唐艺佳。对，我们是在大学生这个节目上认识的。
1: 那你在

0: 走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哪些崇拜的人？
1: 我很喜欢方大同，然后陶喆跟江蕙二姐，因为我从小就是学他的歌长大的。然后还有 Ariana Grande，
0: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些人？
1: 我觉得跟曲风有很大关系。二姐就不用讲，就是真的是学台语歌的人那个榜样嘛。那其他的就是我有一次听 Ariana Grande 的 Bang Bang，我觉得哇，这个人的声音很干净，很清亮，然后音域又很广。我就很向往这种 diva 型的音域，所以我就开始一直狂练他的海豚音。对，然后方大同，我是觉得他的创作能力就是很吸引人啊，这个真的完全不用讲。
0: 那你未来还会想要再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吗？
1: 如果有适合的话，可以啊，但是现在就是还是着重在自己的作品上面。
0: 那你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或是挑战？
1: 未来就是我最近就是在演音乐剧嘛，然后就是一个全新的身份，然后还有就是年底会出一张全台语的创作的闽南语的专辑。
0: 那家人朋友都是支持你一路的走一些音乐相关的方面。
1: 对，他们都是很支持我的。
0: 那最后想要请安琪来给未来要往歌唱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1: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唱下去就对了。因为唱歌其实就是抒发的一种管道。我以前会很 care 别人的声音，就是说，哎，一定要唱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才会有一个好的呈现出来。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歌唱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娃娃魏如萱。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在这个炎热的环境，配着优美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阿令的《海洋之心》。

0: 是。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安晴除了在歌唱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表现，也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经验。好，那我们来聊聊刚才提到的《森林之王》这个歌唱选秀节目好了。记得之前这个节目算是蛮盛行的嘛？
2: 对。
1: 然后有办到了三季，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森林之王》这个节目的一些流程经过。
2: 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它是有办两次海选。第一次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要排队啊，然后在户外这样子一个一个清唱。可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很认真的读书，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是他到第二次补办海选的时候我才看到。所以假设如果他没有补办海选第二次的话，我其实是不会上这个节目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老天安排。对。
1: 那好奇你当初是在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去报名森林之王？
2: 就是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啊，然后看到这个机会就不能放过。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赶快丢给我身边一个很好的姐妹，我就问她，那时候高二嘛，她说你就是赶快报名下去就对了，这样子。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想说好，那就去唱看看吧。
1: 那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让你顺利进入森林之王的成为参赛选手？
2: 海选。
1: 所以那时候是以素人的身份。
2: 哦，对，因为他是有经纪公司跟素人两个赛道嘛，我就是以素人的身份进去的。
1: 那海选大概总共有多少人去报名？
2: 就好几千个人。
1: 是在户外？
2: 他第一次海选，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参加第一次海选，所以我就是看影片而已。对，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户外吧。然后第二次就我们直接录棚，也是一个海选的环节这样子。
1: 那最后可以顺利进棚录影的素人身份的人有多少？
2: 20几个我记得。
1: 那经纪公司是跟素人海选是分开进行？
2: 对。
1: 那在森林之王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动物嘛，那你当时是选择哪一个动物来代表自己？
2: 其实我那时候原本想要选海豚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有个绰号就是海豚，我很常表演那个 Vitas 的 Opera 2。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那音很高，海豚音，然后他们就会叫我海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森林之王的工作人员说，我选海豚。然后他就说森林里面没有水的动物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哦，好吧，那不然就选斑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斑马，当下就是讲水瓶座想到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一去第一次录正式录影的时候，我就看到后台有什么水母啊，然后还有什么，甚至那一届的冠军是一只企鹅，就是游艇是一只企鹅。我就觉得啊，我应该坚持自己就是一个海豚就对了。
1: 那第一次站上森林之王这个舞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2: 当下就是只想要把歌表演好，没有想这么多。
1: 那你第一次是唱什么歌？
2: 是唱二姐的金针花。
1: 那我记得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唱的？
2: 哦，对啊，那个时候等很久反正那个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唱，然后真的是等了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你刚问我说我那时候唱的时候在想什么，我真的就是只想赶快把它唱好唱完，然后回去睡觉。
1: 那第一次 PK 后来就是顺利的晋级了嘛。那记得你们有分歌唱组、创作组还有舞台魅力组嘛？那你当时是选择哪一个组？

0: 当时是选歌唱组，
1: 那为什么会在这三个组别里面选择歌唱组？
0: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的创作还没那么成熟，然后舞台魅力那个时候，舞台魅力好像一直跳舞，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说，进舞台魅力这样子，我想要好好唱歌。
1: 那你们会不会有所谓的选手培训课程？
0: 有最一开始有请 Kimiko 老师来带我们的舞蹈的部分，
1: 接下来有没有就可能歌唱训练？
0: 有歌唱训练的话是会请固定，我那组好像是小雨哥带我们的歌唱指导这样
1: 那都学些什么比较多？
0: 就是他会给我们歌曲上的诠释的建议。
1: 那你在选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或是偏好？
0: 以前我会觉得说，一定要选那种大歌啊，高音飙高音那种的。但是确实啊，因为它是比赛嘛。那现在我会比较倾向选比较贴近自己的声线啊，然后跟故事的歌曲。
1: 那你在节目上唱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是比较多的？
0: 森林之王的时候，我好像每一首歌都长不太一样。第一首歌是唱闽南语，然后后来就是跟阿令老师合唱《幸福了》，然后呢就情歌嘛。第三首是唱古典一点的声乐的曲子，叫《海燕》有点年纪的歌。对，然后后来唱了一首就是有改编啦，叫《港都夜雨》，但是它改编的比较流行一点。
1: 那你每次在上场前，会不会有什么准备仪式或者习惯？
0: 吃香蕉，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对，
1: 那你在《森林之王》的所有表演里面，有没有哪一次的舞台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我感冒那一次，就是刚刚提到《港都夜雨》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些因素让我重感冒这样子，然后当下真的是顶着一个非常哑的声音去唱这首歌。对，然后就很感谢那个时候的。就阿火老师，对，就是他有给我很大安全感，说没关系，你看你的状况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调 key，帮你降 key 啊，或是改编这样子，
1: 那有没有哪一次的评审对你的评语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应该就是我第一次唱金针花的时候的佑嘉老师说的，他就说，如果我好好唱台语的话，应该是乐坛的一匹黑马。对，自己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句话我真的是记到现在。
1: 那你在这么多场比赛中，有没有哪一个赛制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就是有一个是团体赛，我们好像分三组，对，然后那次就是我刚刚说唱海燕的那个环节，这样子，就是我们一组里面会派三组人上去跟其他组比赛，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就那个时候，团队很有凝聚力，然后感情很好。其实我们第一届的感情真的不错，然后大家现在也都有在联络。那我觉得跟那个赛制其实也有很大关系，大家凝聚在一起了，这样。
1: 那你那时候海燕是还有一个伴舞的，对不
0: 对对对，她叫雅雅。
1: 那最后你们那组是赢了。
0: 我记得是吧？
1: 那除了这个赛制之外，其他都是个人战比较多。
0: 好像是吧，
1: 那你在节目中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忘词或是可能设备故障？
0: 突发状况倒是还好，我觉得最严重的真的就是我感冒
1: 那你都是怎么去应对？
0: 那一次很难应对，那一次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唱，所以那一次结束之后我就离开了森林之王的舞台。
1: 你在这个节目中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做点分享？
0: 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就是跟阿令老师合唱《幸福了》，然后呢吧，虽然是身为一个选手很紧张，可是想到说，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女歌手合唱合作，就是她带着我往前的感觉，就那个当下的激动，到现在还是很清晰。
1: 那你参加《森林之王》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就是我前面一直提到说，我觉得我对歌唱这件事情的想法有改变。以前就是觉得哦，把歌唱好，就是把它旋律线完整表达出来就好。但是比完《森林之王》之后呢，因为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选手嘛，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跟经验，就觉得。

0: 那我之前看这件东西确实有点太狭隘。
1: 那刚才听了安晴在《森林之王》这个歌唱选秀节目的一些分享，让我们对这个选秀节目的整个过程大开眼界。那其实今天安晴也会在现场为我们演唱好听的歌曲哦。那我们现在先请安晴简单的介绍今天要带来的表演内容。
0: 哦，好，我等下清唱一段好了，就是去年底出的一首闽南语的单曲，叫《婚礼拢是你》。
1: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舞台交给安晴。

0: 太厉害了！好的，那刚才我们竟然能在现场听到安晴演唱这首《婚礼拢是你》，实在是太好听、太陶醉了。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往这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0: 刚才听安晴分享的这趟说报名就报名、说走就走的森林之王旅程，认为有了一开始鼓起勇气报名参加，才有日后一次又一次丰富的舞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陶喆的《说走就走》。

0: 深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一道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安琴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我们每到过年啊，就是亲戚会回外婆家，然后外婆就会煮一道就是炒年糕啦，对，然后炒年糕、炒米粉，还有红烧豆腐，就真的是很家常菜。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到这个家常菜？
2: 就从小啊，因为是外婆炒的。然后为什么会都是面条类啦？因为他其实是外省人。
1: 哦，
2: 对对对，
1: 是
2: 他是浙江来的。
1: 哦，
2: 对，所以蛮酷的。可是他闽南语又讲得很好。
1: 那你大概多久可以吃到一次？
2: 就过年啊。
1: 啊，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固定回到那边。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觉得你外婆做的这些家常菜跟外面的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觉得她就是因为是外省人，所以她特别重咸，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家里的人吃东西都会加很多调味料。
1: 那你有尝试一起来跟外婆做过这个料理？
2: 有耶，可她都会把我赶走，因为她觉得厨房是她的舞台。
1: 那你们都是会

0: 家人，然后围炉。
1: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是围什么火锅类的，但是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吃外婆的年糕跟米粉。
0: 那再来想要将外婆的这些家常菜来跟你的演艺生涯做点结合，你觉得这之间最大的连接桥梁是什么？
1: 就是亲情的情感连接吧。对啊。
0: 那如果要为这些料理编成一首歌，它会是什么样的旋律？
1: 感觉会很温馨，然后比较抒情一点吧。
0: 好的，那刚才听安晴分享了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刚才听安晴分享了许多外婆的家常菜，接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萧煌奇的《阿嬷的话》。

0: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Havana，
1: 对的对的，这首歌就是 Camila Cabello 的 Havana， 请播放音乐。

0: 哇，我不知道哎、欸。
1: 人家提示，
0: 好啊，
1: 是艾薇的歌，
0: 艾薇的歌是《Cool with Love》吗？
1: 不是，
0: 是哪一首？
1: 四个字，跟吃的东西有关。
0: 哦，甘蔗白白。
1: 对，对，这首歌就是艾薇的《甘蔗白白》，请播放音乐。
0: 甘蔗

0: 第三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前所未有。
2: 可以再一次吗？
0: 好，那我们再播放一次。
1: 我一个人翻过山越过海，只为你对我好。

0: 第五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Happiness is achieved, but then what? How can love be reaffirmed?
1: 再一次。
0: 好，那我再念一次。Happiness is achieved, but then what? How can love be reaffirmed?
1: 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是这首吗？
0: 对对对。对，
1: 谢谢你的送饭题。幸福了，然后呢？
0: 对，答对了。这首歌就是阿令的《幸福了》，然后呢？那我刚才念的就是《幸福了》，然后呢？爱情用什么再确认？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歌诗七叽得了，知叽得不得了。
1: 等一下，我可以打下来吗？
0: 好，歌诗七叽得了，这第一
1: 歌
0: 句。
1: 诗七叽得了。好，
0: 然后第二句是知叽得不得了。
1: 知己得不得了？歌诗词几得了？啊，是可以偷偷问一下，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的吗？
0: 是女歌手，
1: 哪一个歌手啊？
0: 那我提示是张惠妹的歌，
1: 嗯，
0: 然后后面那两个的了都是同一个，两个前
1: 哦哦哦，
0: 面
1: 我
0: 两
1: 知
0: 个，
1: 道了，掉了。
0: 对，答对了。
1: 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这两句吗？
0: 对，大家就刚好这两题都是你有在
1: 对，森
0: 胜，
1: 林之王。
0: 对，胜过的。对，那这首歌就是张惠妹的《掉了》。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故事情节掉了，主角对白掉了。
1: 哇，谢谢你。
0: 好，请播放音乐。

0: 我想要宣传两件事情。第一首歌呢是去年底跟唐艺嘉合作的闽南语单曲叫《婚礼拢是你》，然后今年2026年年底前我会发一张全台语的专辑，对，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安晴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安晴还有她的新作品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谢谢恩慈，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

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压吐司。欢迎来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在今天呢是这个6月23日，那感觉起来好像有点滴滴的、哦、因为在前不久前呢，就大概在上周的时间，就有传说这个不是来自我们的日本，但是是来自我们美国的这个 Oliver Tree 在一场这个空难中不幸的丧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为他浅浅的默哀。哎，真的是天妒英才啊，真的很可惜。他不免让我想起了当年Sayuri去世的时候也是那种感觉吧，就是那种冲击感。我觉得很常在 J-pop 的圈子，或是很常在粉日本的圈子，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喜欢的艺人歌手啊，就多推推，多喜欢，多去追，多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哪一天他们选择就退休了，就隐居起来，就不再出新的作品。也对啦，就毕竟每一个东西都有结束一天，那包括这个节目也是有结束的一天哦，只是这个结束的形式稍微的有一点跟大家有点猝不及防哦。那在电台收听的各位听众呢，现在在这个下午三点的时间，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在听的一些歌曲，有哪一些歌曲吧。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我们的好咖喱的《お疲れ様》。

これあれやばいかもあらやだちょっと早いかもマジになる消えたらスイー絶対絶対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哈卡里的《奥兹卡雷萨玛》。那《奥兹卡雷萨玛》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是一个谐音梗啦，就《奥兹卡雷萨玛》des 这一句话呢，就是啊辛苦了，就这一句话嘛。那它这个《奥兹卡雷萨玛》呢，它这个萨玛它同音跟英文的 summer， 就是这个 summer， summer 也就是这个夏天的意思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听下来的确很有那种夏日风情的一个歌曲，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啊，它是在将近十多年前的一首歌曲哦，诶，其实还蛮特别的。那这首歌曲为什么现在又会再次被我们听到呢？其实是大概在一到两年前的时间，这首歌再次的在我们的这个 TikTok 还有我们的其他 SNS 社交媒体上又再一次的火红，再一次的爆红，然后就有机会让我们再次接触到这首歌。而甚至是哈卡里的团队的当时这首歌曲只是他们专辑的其中一个附录曲，就是一个小小单曲而已。但是在现在这个盛世的情况呢，现在他们甚至是紧急为了这首歌再次画出了他们的这个新的 MV 这样。那简单来介绍一下 Harukari 这个团体好了。Harukari 呢，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它其实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出道的一个团体哦，推出了这个专辑叫做 Harukari Bacon， 就是这个 Harukari 的培根哦，一个早餐系列哦。那我们其中的这一首歌曲啊，就是我们这个 Otsukare Sama 也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哦，它是这个专辑里面的这个第五首歌。它其实 Otsukare Sama 其实它讲了这个意思，其实它就是说哦，这个夏天不错，辛苦了这个夏天，因为里面在讲的是跟一个男孩相遇的故事嘛。那这个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当然就是有两个成员组成，就有这个 Haruka 跟这个 Yukari 组成。那他们两个呢，其实不只是这个队友的交情哦，他们从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哦。而他们呢，其实就是从小在这个东京的墨黑区一起长大的一个玩伴。然后这两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就这两个姐妹花呢，就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就慢慢的活动，然后活动直到十年，这个2013年，也就是他们没有跟这个 Epic Records Japan 继续续约的这个动作之后，那 Epic Records Japan 呢，也是我们这个 Sony 的其中一个子厂牌，也是一个很大的音乐厂牌公司哦。那在这个2023年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 Otsukare Sama 的这个歌曲再次爆红，所以在2025年的9月再一次的翻新了这个歌曲的这个动画官方 MV 哦。而他们在2026年呢，也就是今年不久前，再一次在 The First Take 这个平台翻唱他们的歌曲，所以就因为又再一次能登上 The First Take， 那当然 The First Take 又是谁的呢？是 Sony 的，所以当然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牵连的关系哦。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这个经纪约，应该现在自从2024年了之后又有再一次的活动了啦。那现在应该他们的厂牌呢，也是这个 Sony 旗下的一个厂牌了。对对，经过资料检查之后呢，发现的确是 Sony 旗下的这个现在应该叫做 For Life 的一个厂牌，它也是在 Sony 旗下的其中一个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Harukari 这个团体呢，其实很酷的是我觉得他们姐妹花的互动啦。那毕竟他们当年出道也是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哦，距今现在也快有23年的时间，可以说变成是业界的很资深的一个前辈了。那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就算是现在他们出

起来展唱，可是看得出他们两个就是经过岁月的一些绘画吧，所以就让他们有了更成熟的姿态。可是唱出来那感觉还是很酷的，尤其是《Otsukare Sama》这一首歌曲里面还有这个很多 rap 的部分，就他 rap 起来呢，其实那个感觉其实还蛮朗朗上口，让人想起一些我们过不去的。这个我们过不去，我们回不去一些夏日的时光哦，一些 Otsukare sama 辛苦了，过去的夏天。那最近我还在听什么呢？诶，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国民经典神曲哦。接下来我在听的这一首歌曲可以说，不容错过。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国民歌手新演员，也跟这个国民老婆，现在不是了啦，就是我们的新垣结衣。都有很深的关系哦。那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新演员的《可以》。

0: 首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新演员的这一首《恋恋》。那《恋恋》这一首歌曲啊，其实它不只是这个新演员的单曲哦，它也是这个新演员本人出演的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的主题曲。那《月薪娇妻》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我最近也在复看这个节目。那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16年的10月5日的时候推出的，那距离现在也接近十年的一个时间了。哇，现在是怎样？就是超过十年以下都不喜欢听，十年以上的都可以，是不是？那这一首可以呢，就是这个恋呢，其实著名的不只是这个电视剧《月薪娇妻》，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点呢，就是因为这一首歌曲，它的舞蹈实在是太魔性了，太魔性了。那这个歌曲的舞蹈啊，可以说是很有记忆点，可是要去练它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都记不住哦。因为这个舞蹈呢，其实很多动作不是连贯，而且打的拍子都在不同的拍子上，比如说这个时候是鼓点，这个时候是在这管乐，这个时候是在笛子，对，就奇奇怪怪的不同的方式去记啦。那本人最近呢，也是有在小小的练一下，就是希望能去日本的时候就小小展身手一下哦，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大家就可以守住我的个人 IGKYNG_2808 来看一看主播DJ 本 DJ 的跳舞究竟两个月之后的功力会怎样吧。好，回来哦。那 Koi 这首歌曲呢，其实他在当年呢，在 Billboard Japan Hot 100上连续上榜七周哦，哇，连续上榜七周，然后累计11周获得第一名。那这首歌呢，在当年的 Hot 100，就是 Japan 年度的这个100首歌里面呢，排行第三名。而在2017年的时候，年榜得到了第一名，其实也很明显啦，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是在10月5日的时候才推出，所以比较晚。但是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个很现象级的音乐哦，而且趁着当年的这个 TikTok 发展的这个趋势啊，刚开始嘛，所以也印上了这个舞蹈挑战的这个应该说这个风潮吗？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当年呢，这个音乐 MV 里面呢，就是新演员跟舞团这个 Eleven Play 一起跳了这个 Koi Dance， 就是这个恋的舞蹈哦。然后当然在这个电视剧的片尾曲也有跳这个歌曲啊，包括我们的新演员当然也自己亲自出场，然后我们新演员杰一也有跳，耶，就是新演员杰一跳得很好看，新演员也唱得很好听，不是也有穿衣服。那这个歌曲的 YouTube 播放量呢，可以说超过了7500万次，然后也在这个67回 NHK 红白歌合战中进行现场演出。6767，那这个67指的是这个2016年哦，就是他推出的那一年。那《月薪娇妻》这个作品也推荐大家去观看，《月薪娇妻》讲的就是这个契约夫妻哦，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恋爱关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女主呢在东京大城市中很难找到工作，然后就住在她的父母家，但是呢她父母就发了个头风，就想说哎，我们要搬到山下咯，她爸爸这样说。然后她妈妈呢就说哦，跟老公在一起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但是我们单身的女主呢就说啊，完蛋了，她在东京自己也养不起自己，该怎么办呢？因为她当初她刚被炒，这个时候呢她暂时临时工作这个男主，就她临时在帮男主工作，就是她会帮男主打扫家里，因为男主是一个妥妥的 IT 男，可是她就是太理性，然后可是做家务这一点就是有人会做不明白，可是自己又很耗时间，她希望自己回到家看到东西干干净净，她就很开心这样，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缘分。然后呢这个女主呢就头大了，就说哎，不如我们结婚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卡啪他们要把人吓走了。可是最后在第一集他们就说哎，我想娶走你的女儿这样子，耶，然后就开始了他们的

时光，但是过程的确挺艰辛，而且很特别的，就是《月薪娇妻》这一个作品，其实它很直接的体现了很多现代社会很现实一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啊，他们没有费用，就是他们拿不到 pay，就是没有拿月，怎么说，就是月薪。但如果统计成月薪的话，应该是那一笔数字。所以男主呢会固定给女主那一笔数字，然后大家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哒哒，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啦。那我所讲的所有东西都在第一期，也不太算暴雷，比较像是一个节目的世界观的介绍。那节目，戏剧作品的世界观的介绍，所以就劳烦请大家自行观看。现在在我们的 Netflix 网飞呢是看得到这个作品的，所以就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合法合版权的内容，就在属于自己的国家地区去观看，进行收看。那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这个星野结衣是怎样？OPC 叫到那个重复性没有啦，没有重复性，就是也推荐给大家观看这个《月薪娇妻》，还有去收听我们的这个来自星野源的这个《Koi》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在听，我最近又在听什么呢？诶，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很熟悉的一个歌手哦，那就是我们的 TOTA 啦。但这个 TOTA 呢，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他这一次跟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163 Brace 一起合作的一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手呢，那不是这个歌手，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很特别，还叫做 Onomatopoeia。是用的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缘故，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TOTA 的 Onomatopoeia。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我感觉我念到这个歌名我要深呼吸，你知道吗？等一下，我准备好，我再念哦。对，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 Onomatopoeia。Onomatopoeia 的这首歌曲，哇，真的太绕口了。那为什么这个歌曲这个词那么绕口呢？其实是这个意思哦。这个 Onomatopoeia 这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拟声词哦，比如说英文拟

面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seesaw，或是这个 zigzag，或是 zip，或是 sizzle，这个叫拟声词，或是很像日文里面的，就是很像 onaka peko peko da，那就是这个肚子 peko peko 叫这样，或是我们这里会讲什么青蛙呱呱叫，马儿怎样叫？马儿英文是 neigh 这样子，可是 neigh 这个字也跟马叫声很像。然后公鸡咕咕叫，或是蝴蝶，蝴蝶怎么叫啦？好，回来了，让我想到那首歌曲《What Does the Fox Say》哦。OK。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Tota 的这个原曲。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Tota 唱的这个中文版本，他是请到了这个我们台湾的163 Braces 一起来唱的这一首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在讲，就是心里很常有一个讲不出来一个状态，可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字眼可以形容它，所以只能用拟声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很庆幸的是，这一次也有一个中文版，所以我可以直接看着中文版的歌词，哈哈，直接看着中文版的歌词进行对照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趁着 Tota 在之前不久前这个2月底3月头的这个在台中的浮现祭的时候来这里的来台湾的当人一起完成的这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呢，其实给人感觉还蛮焕然一新的，就是有一种朗朗上口的普嘁普嚓这样的一个感觉。用了个拟声词来形容，就给的跟 Tota 的上一张专辑这个 Seboné 的这个专辑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不一样哦。那当然呢，就这首歌曲就是让 Tota 跟163 Braces 就是五朵云的感情就有很好。他们不止在台湾的时候同台演出，还一起推出这些歌曲，甚至还有很多后续的访谈，包括到至今为止，就到最近几天都还在发，就是他们的访谈的精华啦。那这一次的歌曲合作呢，其实因为163 Braces 他自己是有，就是双方之间有往来交流啦，那他就有说，哦，他自己是一个宅女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跟日本的这个音乐创作者的这个合作，其实有一定的向往。那这一次呢，不只是这一首歌曲哦，不只是这个Onomatopoeia 这首歌曲，其实还有来自163 Braces 自己的这一首。这个这个天空这首歌曲，这个天空这首歌曲，这个 To Love To See 这个歌曲，它也 featuring 了 Tota 来一起唱了这个日文版本的这个天空哦。那天空这首歌曲其实还蛮好听的，以中文版来说，日文版当然就是保留了原本的旋律，再请 Tota 自己亲自撰写这歌词，想着怎么改编，然后就唱出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啦。那其实感觉到很特别，就是听见台湾创作者去唱日文，跟一个日本创作者去唱台湾的中文的歌曲，还蛮特别的。尤其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唱。听到 Tota 唱这歌曲，尤其是他说就在这个发音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音啊，就对于日本人来说，其实还蛮难发，就是"是"就可能会"四"啊，或者是"西"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在调整的过程中，还有在访谈说，就调整的时候，其实感觉起来还是蛮特别。就他也分享说，就用不熟悉的语言去诠释情感，感觉就带来不同的气质。那当然了，无论是怎样的交流，无论效果怎样，我们都给予一个支持鼓励的态度哦。包括我们接下来会听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个163 Braces 的这个 To Love To See featuring Tota 吧。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要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U3 Braces 还有 featuring TOTA 的这一个 To Love To See 中文叫做天空的这个歌曲。那这个歌曲其实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怎么说啊，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会在校唱会听到的歌曲啦，这也符合163 Braces 的一个状态哦。哦，我感觉我讲到这里我好像整个脑袋又回来了，然后我好像意识到哦，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首歌曲校唱，因为163 Braces 在我大一那一年有来世新大学进行校唱啦，难怪我觉得这首歌曲或是这个唱风那么的熟悉，那么的熟悉哦，原来是如此哈，原来解惑了，解惑了。那其实天空这首歌曲其实给人感觉的确就很有校唱的那种青春的感觉啦，也不多瞎掰什么，这一首歌曲就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上网去听我们的这个天空这首中文原曲哦。那刚刚收听到是这个日文的版本。那接下来我最近还在听什么呢？其实我最近在听一首最近大家也都在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其实很吃电波吗？嗯，也还好，可是它就是一个 Damba Damba 的一个歌曲哦。这个歌曲产生的迷因真是太多太好笑了。那这就是最近在 IG 上很红的这个歌曲哦，这一首叫做 Mossy Mossy 的一个歌曲。这个 Mossy Mossy 呢，其实它是来自这个乐音这个不是作者，这个歌手哦。这个乐音其实念 Sasane 啦，它是来自 Sasane 的这一首 Mossy Mossy。 那它就是一个很 Gary 的一个歌曲哦，那叫 Gary， 我们就讲一点亚巴斯基的文化，我们等一下回来过后再继续说。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Sasane 的 Mossy Mossy。

もしもし聞こえてる欢迎回到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33年的这一首もしもし，もしもし还是もしもし哦，因为英文它写 MOSI， 它不是那个日文的音。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是这几个月比较红的一个歌曲哦，因为这个歌曲实在是太可爱啦。那这歌曲呢，通常会搭配一个小小舞蹈的一个像是一个 TikTok challenge 这样啦，这个小小舞蹈，然后再搭配一些 retro 的这个绘画，然后去让整个人的这个跳起来感觉就很有biang biang， 很有这个 dampa dampa 的感觉，哈哈哈，实在是太好笑了。因为这个歌曲不是很可，不止很可爱，应该说这个歌曲背后延伸出来的很多网络乱象也是很好笑。那もしもし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这个创作者 Sasane。 那 Sasane 在不久前呢，其实在发布了他的这个もしもし的这个官方 MV 哦，就在我今天录制的6天前，也就是在这6月12日的时候发布的这个官方的 MV 哦，其实还蛮靠近的啦。那这歌曲呢，其实他的彩蛋很多，尤其是这个他的官方 MV 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subtitle 叫什么了，字幕，对，他的字幕其实还蛮可爱的，就是有很多很捣蛋的信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刚回来，我刚稍微看了一下再回来哦，其实真的还蛮可爱的啦。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 Sasane 呢，他在里面表达了就是他对于 MV 的整个喜爱啊，然后他很感谢他在 MV 中还有这首歌曲，因为这个 Moshi Moshi 遇到的许多不同的人事物，他就十分的感谢。那这首歌曲其实他还讲的是这个电波，就很电波系的一个歌曲啦。那电波系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频率，就频率对了，你跟这个人就处得来，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在这个 subtitle 这个字幕里面呢，也祝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因为这首歌或是因为自己别的事情，就透过自己的电波遇上跟自己一样电波人，一起 happy happy， 一起快快乐乐交流，交更多的朋友，认识到更多人。本人呢是十分认同这句话的，因为本人呢十分的深知，唉，作为一个年纪越长越大的人啊，尤其是到了大学这个年纪，甚至是接下来到出社会工作，有时候你会秉持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同事是同事，然后朋友是朋友，一起共事的伙伴不太能当朋友，或者是朋友不太能当一起共事的伙伴，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会很分开，在我身上的确是这样一回事，没有错。那在这个阶段呢，你会发现你跟别人交流的机会就变少了，而且你接触到不

同人机会就变少，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所以能交到朋友就越来越难，不是少，应该说很难交到跟自己频率很对的朋友，不然就是你要刻意的去花一些心思去交朋友做这件事情啊，其实还蛮小累哦，还蛮复杂，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那么简单遇到，就是当年小时候遇到那么纯真的朋友。那在这个 MV 里面呢，也有两个小朋友一起去找外星人的这个感觉啦，所以其实也蛮反映这一点的，就是其实吃电波的不是。应该说，吃电波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随着年纪越长越大，得到的频率会越来越少，因为对于我们自己的包容程度也会，很大，但是不再归咎于我们喜欢的这个范围，我们也不会尝试去喜欢这个不同的频道电波，所以就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蛮可惜啊。但是中间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Sasane，其实她是一个类似于算辣妹吗？对啦，她装扮上比较 gather 一点。那提到这个 gather 呢，最近我们怎么可以不提到这个哑巴斯基呢？哑巴斯基，马吉德马吉德哑巴斯基，马吉德马吉德哑巴斯基。那哑巴斯基这个文化呢，究竟是怎样一个文化？其实哑巴斯基这个字，它是来自日文的这个哑巴跟 skiru 的这个拼在一起的一个组合，那哑巴就是就是哇，干这个字，自行自行，对，我们尊重 NCC 的决定，所以就是哇干这个感觉，就是干这个字呢，它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负面的，但是它其实要表达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感受，就是哇。干，太扯了吧，太夸张了，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扯夸张就是这个干。那这个 skiller 呢，就是非常的感觉，就是哇操干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就是哑巴斯基的一个对应的感觉，大家就是自行翻译一下，大家自行理解就好了。所以在不久前呢，就由我们这个前总统，我们的这个小英总统蔡英文，就在他的退休生活中，然后就贴了这个哑巴斯基这个字眼出来，然后就大家就疯狂的刷了哑巴斯基，然后就连我们的这个 Lily Spacey 这个旅居在台湾的这个日本人看到了，也是马吉德马吉德哑巴斯基，马吉德亚吉德哑巴斯基。但其实最主要哑巴斯基的用法呢，其实就是你今天看到一个东西很夸张，你就说哑巴斯基；你今天吃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也说哑巴斯基；你今天听到一个很有趣或是很危险或是很傻眼的一个东西，你也说哑巴斯基。真的很意外形成一个定律，就是万物皆可哑巴斯基。就像你学会了什么是哑巴斯基啦，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哑巴斯基的话，不要去我的 IG 找我，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一起用这个哑巴斯基，然后你可以一起在推上面哑巴斯基，所以现在就跟我一起来3、2、1，哑巴斯基，对，那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哑巴斯基这个歌曲，哎，不对，是 Bossy Bossy 这个歌曲，还有哑巴斯基这个文化哦。那接下来最近我在听，我还听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一首歌吧。最近我在听的其中一个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其实是不久前我跟我看尤伊卡的演唱会很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哦。因为我最近一直在 SNS 一直不断的滑到这首歌啦，实在是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尤伊卡的《Snip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 Yuika 的这个 Sniper 这个歌曲。那 Sniper 这个歌曲呢 ，Sniper 其实这个字指的就是狙击枪，英文的 Sniper。那这个狙击枪呢，就这样直接打在我的心上，耶，就是心动的感觉啦。所以这一首歌其实是一个很甜甜的女高中生，很可爱的一个写法哦。那这首歌也是 Yuika 比较。露脸之前写的一个歌曲哦，其实你要怎么区分 Yuika 的这个歌曲是在露脸前还是露脸后，在什么时期写的一个歌曲？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看这个歌曲它的歌名是否有句号。比如说，这个 Sukidakara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后面就有句号，Sniper 这首歌曲的歌名后面也有这个句号，还有这个。十七17歳の歌应该也有，十七歳，对，然后还有什么索巴尼铁啊等等等等的，他的歌曲后面都有一个句号，就是这个18岁的时候写的一个歌曲，18岁之前，那这个歌曲呢其实很特别，是它承载着不只是我的这个。不算高中啊，是我的 gap year，不只是我的青春，还有包括很多人的这个青春时节，尤其是这个女高中生，还有香港的女高中生，香港 JK 啊，雷吉姆吉啊，哈哈。那这歌曲呢，其实为什么最近又会在停更，为什么还在 SNS 再一次的爆红呢？其实是因为，一位或者是不止一位啦，是很多位来自日本的这个JK 就女子高中生。的这个舞蹈跳舞的挑战哦，然后受到了这个鱼卡的点赞跟转发，其实很可爱跟很青春的感觉。它给人感觉就当年很青涩的鱼卡的一个感觉哦，就是当年还是女子高中生的时候，就会在放学之后跟一群

这个朋友的声音一起烘托啊，就是一起鼓励他，为他应援，为他欢呼的这个跳舞的感觉，然后就慢慢的组织起了这个属于青春的这个洋溢的感觉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 Sniper 这个歌曲的魅力。那当然，Yuika 这个歌手呢，可以说承载着我的青春的许多回忆。从他的第一首出道曲这个《Sukidakara》，这个因为喜欢你这个歌曲，然后再慢慢的延伸《Soba ni itte》、《Junanasai no Uta》、《Sniper》、《Snow Dome》。还有 Okusuri，然后就慢慢到了现在这个 Seishun wa Mienai，青春是看不到的。其实，还蛮感动的，就 Yuika 在以前的一段时光哦，就是他在露脸了之后，在去年的演唱会才坦白说，就是他有其中一个眼睛呢，因为是这个弱视，近乎于全盲。当我看回去这个片段的时候，就会不断想起我最近帮一个老师。一个这个新北市 Super 教师奖的这个得主，这个吴家骅老师剪的影片哦，跟认识这个老师，因为他现在几乎是全盲，他小时候就是弱视。那听了他的故事，跟帮他做了影片之后呢，就也想说就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所以就有了一个 Reels，我有放在我的个人 IG 主页，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KYNG 底线2808。可以说这个 Reels，我觉得配乐很好，是一个我满意的一个作品啦。那这个。应该说这个经验呢，让我联想了许多。对，就每一个人不同人的人生都有不同活法。那可能我们就是会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人。你可能在当年会说啊，16岁的我，可能就别人已经在唱歌出道了，我还在这里废。但是在现在接近21岁，然后跟他同龄的我呢，现在也在世新电台给大家带来他的歌曲。也不是一个升级吗？也不算是吗？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一个这样特别的感受哦。那在最近呢，其实也因为他的这个特性哦，他也推出了他的这个歌曲，叫做《Seishun wa Mienai》。其实青春是看不到的。就对于 Yuika 呢，其实他过着一个不是一般人的青春，因为他有自己的音乐梦、自己的音乐考量，然后很时常的跟身边其实有一点脱节。大家会发现，诶。他好像错过了属于他的青春，但是青春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来说，青春是看不到的。因为对于正在经历青春的人来说，我们不知道青春真正的模样其实长什么样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一首来自 Yuika 的《Seishun wa Mienai》，送给大家做这一首歌曲。再讲下去，我觉得我就要哭了。没有啦，就是小小的感慨。那在这个3:50多的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个《Seishun wa Mienai》，送给大家作为今天日牙吐司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曲。那这一集呢，也是日牙吐司的这个最后第二集。那如果你喜欢 Kim 的话，如果你喜欢 Kim 我这个人，或是喜欢我的节目类型，欢迎大家去寻找我的个人 IG KYNG 底线2808。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收听这个声音，那但是希望今天能收到这个收听到节目的你，可以好好度过属于你的暑假。お疲れ様，也祝你找到属于你的青春，或是回忆你失去的青春。那 Seishun wa Mienai，我也不知道我青春过去长什么样，直到现在我慢慢的拾起我青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青春每一个人的样子都长得不一样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歌曲 Seishun wa Mienai。那世新电台日牙吐司是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我们就空中再会，跟以后未来再会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2: 好耶！
1: 电影开场，
3: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2: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3: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即使好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某首歌、某个熟悉的街角突然想起他？
0: 有些人不是忘不了，而是根本没办法忘，因为他就住在你的青春里，变成回忆的一部分。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我敢保证很多人都不陌生。它上映的时候，不止在台湾掀起一股青春电影热潮，甚至红到整个亚洲。看完了会默默想起自己学生时代偷偷喜欢过的人。
0: 没错，看到电影里教室里的风扇声、考试卷上的红笔痕迹、放学后的夕阳，就会想起学生时期的点点滴滴，